0: 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孩子的牢房？
1: 没想到这条隧道竟然这么长，累死我了。
2: 我讨厌这个地方。
3: 没想到这里竟然有这么庞大的地下城。
4: 传说，这里从前是一座非常繁荣的城市，为了躲避核战争，将这里改造成了地下避难所。
5: 后来被骇族强行占领，成了他们的牢房。
0: 可恶的骇族！我们一定要救出那些可怜的昆虫。
6: 萌宝战警联系不上，希望他们不要遇到什么麻烦。
7: 放心，女王陛下，他们厉害着呢。要不是他们，我怎么会来到这个破星球？
6: 你说什么？
7: 没什么，没什么。
1: 这里好臭啊！
2: 有声音！
0: 来了！
8: 你们这些地面上的家伙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9: 大帝，我已经分析出塔库玛逃亡的 bug 性数据。
10: 那颗星球有没有什么威胁？
9: bug 星目前处于宇宙文明 1.5 级。
10: 弱小的文明，
11: 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永远喜欢这种肮脏的地方。
12: 这里可是天堂。
11: 哼，也只有你也会喜欢这么阴冷潮湿的地方。
12: 说吧，你来找我有什么事？
11: 一组联军带着地球人已经到了你的地下城，我要你帮我消灭他们，不能再让他们向前一步。
12: 就这一点小事，放心，我会让他们永远留在地下城。
3: 我们要快点离开这里。
8: 你们觉得这里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1: 喂，你们要干什么？
10: 让我来！还真是结实。
8: 别白费力气了，这道铁牢可没那么容易被毁掉。
3: 快放我们出去！
12: 你们就在这里老老实实待着吧。
5: 这道门太坚固了。
3: 看来我们要想想其他办法了。
13: 终于出来了，
14: 站长！
13: 终于找到你们了！
0: 你怎么来了？
13: 当然是蜂王让我来帮助你们。别忘了，我可是大格星活地图。
3: 这么说，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
13: 那当然，这座地下城可是我参与设计的。
1: 哇，我都开始崇拜你了。
13: 有什么话等我们出去再说。跟我来。

0: 是什么地方？好大！
1: 这里是地堡大厅，是我亲自设计的，怎么样？很厉害吧？
0: 是什么？
1: 你们真慢呐，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2: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蟑螂？
3: 我想吐。
4: 蟑螂王，
0: 你认识他？
4: 这家伙毁了我们蜻蜓族的家园，还抓走了我的族人。
1: 我可不记得我抓过你的族人。可能是因为我抓过的虫族太多了。
0: 可恶，做了这么多坏事竟然还笑得出来。
1: 不如你们加入爱族，我可以考虑放了他的族人。
0: 哼，想得美。看来赤族的族人就是被关在这里。
5: 那就让我们来击败他，拯救被关在这里的虫族。
6: 来吧，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1: 就凭你们。

0: 真有两下子。
1: 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异族？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0: 气死我了，我要让你们永远留在这又脏又臭的地牢。
1: 大家小心，不知道这家伙又要耍什么花招。
2: 怎么突然出现这么浓的烟雾，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3: 不，这是烟雾有神经毒素，我动不了了。
2: 不好，我也中毒了。
4: 快启动战甲过滤系统。
2: 得救了，
5: 我们要速战速决，不然他们很危险。我们要想个办法才行。
1: 那就交给我吧。
6: 嘿嘿，喂，臭蟑螂，来找我呀！
0: 那我就成全你。
1: 来了。

0: 我们可是伙伴。嗯，
1: 看来是我小看了你这个小胖子。嗯，
2: 接下来，让我们去救出那些被囚禁的虫族吧。啊！快离开这里，你们自由了。
3: 终于成功了，
0: 这还要感谢我们的枪狼先生。

0: 蟑螂王竟然也输了，我还真是低估了他们的力量。
1: 那个大家伙是谁？
0: 没想到这个邪恶的长脊大兜虫竟然在这里。
1: 长脊大兜虫？我的直觉告诉我有好事来了。
2: 嗨，逗您的昆虫图鉴。蟑螂是体表油亮的椭圆形昆虫，触须细长，腿部有毛刺。它喜爱怕光，生命力非常顽强，能适应辐射和干旱等极端环境，而且它的繁殖速度非常快，是不是很惊奇呢？

0: 第18集，蛮族战士。哟呼，终于出来了！
1: 哈哈，啊，终于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2: 累死我了。
3: 我们现在在哪里？
1: 快看，
4: 这会不会是刚刚解救的虫族造成的？
5: 看起来不像，这些大树应该是被蛮力撞断的。
3: 难道是害族破坏了这些森林？他们砍伐这么多大树做什么？
6: 这里是伐木场。
0: 伐木场？
7: 你知道这里？
6: 当然，这里是我的家。

0: 蒙宝们救出了被抓起来的异族，你确定？
1: 是的，女王陛下，我从蝗虫司令身边亲耳听到的，千真万确。
0: 太好了，这样一来，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1: 女王陛下，还有一个好消息。
0: 哦。
1: 嘿嘿，就是这个，太祖巢穴的防卫部署图。
0: 什么？终于能对骇族发起总攻了。
2: 这就是长戟大毒虫奎牛的同族仇敌。
3: 哼，说吧，你们把我带到这里要做什么？
4: 不用紧张，我的朋友。
3: 我可不是你们的朋友。
4: 这其实我们是想请你帮我们一个忙。
3: 可笑，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4: 你也不完全是帮助我们，难道你不想除掉那只奎牛吗？那只奎牛和我们的死对头在一起，只要你帮我们打败蒙宝战警，这世界上就没人知道你的秘密了。
3: 既然是这样，我可以帮你们这个忙。

0: 长时间，您到底去了哪里？
1: 是奎牛联合骇族将我抓了起来，他还出卖了整个甲虫族。
0: 这个可恶的叛徒！
1: 大家做好准备，那个叛徒正带领外族来攻打伐木厂，我们要主动出击。
2: 什么？梦岛战警也在八颗星上？
3: 是的，大帝。我在搜寻塔库马时，无意间搜寻到梦岛战警的信号源。
2: 这么说，恐龙幼兽一定也在八颗星上。
3: 根据信号源传来的信息，并没有在梦岛身边发现恐龙幼兽。
2: 这不可能，一定要调查出真相。
4: 你是说长戟大兜虫与骇族暗中勾结，所以你才独自引开入侵的骇族？
5: 是的，后来在沙漠中被行军蚁抓到了决斗场，成为了一名虫族决斗士。
6: 没想到甲虫群中竟然出现叛徒，
7: 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5: 长戟大兜虫一直想要统治甲虫族，做甲虫族的族长，
4: 所以他才暗中勾结骇族，伺机统治甲虫族。
5: 我们就快到了，甲虫族非常强大，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4: 啊，大家停下，这里太安静了。
5: 是啊，这一路都没有看到一只甲虫族，这太不正常了。
6: 我的妈呀，怎么来了这么多甲虫？
1: 叛徒竟然胆敢入侵甲虫伐木场。
6: 什么？
4: 明明自己才是叛徒，竟然在这里血口喷人。
8: 看来甲虫族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9: 喂，你们都被他骗了，这只长戟大兜虫才是真正的叛徒。
1: 不要听他胡说，他们在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来侵占我们的部落。
5: 大家听我解释，你们都被骗了。
1: 甲虫族的战士们为了我们的部落，抓住这些入侵者！
4: 猛爆战警，准备战斗！来！来！
8: 这样才有意思。
5: 竟然利用我的族人，我绝饶不了你！
1: 来吧，奎牛，我们也该有个了断了。
4: 不要小看我。

0: 什么要勾结汉族入侵我们的部落？哎呀
1: 呀，你懂什么？我只是借用汉族的力量来达到我的目的。
0: 难道你的目的比我们全族的生命还重要吗？
1: 想要统治甲虫族，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0: 看来只能先打倒你了。
2: 我来帮你。什么？他的甲壳竟然这么坚硬？
3: 竟然为了一己私利出卖甲虫族，绝不能饶了他！
4: 把他关起来！
3: 没错，关起来！
0: 大家听我说，我想他只是被海族利用了，不如先将他流放到荒原峡谷。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改过自新。
3: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们都听你的。
2: 你要回到你的族群了吗？
0: 当然不，我要先帮助你们找到回家的路。
2: 真的吗？
5: 太好了！
6: 看来我们要想想别的办法了。
7: 老大，
8: 干什么？
7: 老大，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哦，
8: 什么秘密？
7: 我在监视风族动向的时候，发现风王竟然有一个可怕的阴谋。
8: 这还真是个天大的秘密，看来我们要去拜访一下蜂王了。
9: 嗨，豆林的昆虫图鉴，长脊大兜虫是全世界最大的甲虫之一，雄虫长有独特的胸角和犄角，主要是用来决斗、开路和求偶等。它的力气巨大无比，背后还有着非常坚硬的外壳，是不是很厉害呢？

0: 19集《冰封之塔》。
1: 这里好冷啊！
2: 是啊，霸哥星上怎么会有这么冷的地方？
3: 这点风雪就承受不了了吗？
4: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皮糙肉厚？
5: 难怪那只强狼死活都不肯跟我们一起来这里。
1: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啊？
4: 我们必须要找到冰封领主，只有他知道去往剩余的路。
5: 别发牢骚了，抓紧赶路吧。风终于停了。
6: 大家快看，那就是冰封之塔，我们终于到了。
7: 说出你们来蜂巢的目的吧，地球人。
8: 不要这么严肃嘛，我们只是来和蜂族做笔交易。
7: 交易？你和蜂族能有什么交易？
8: 这个嘛，
7: 你们都退下。
9: 是。
8: 女王陛下，或许你应该知道关于杀人蜂的事情吧。
7: 你们是怎么知道杀人蜂的？
8: 不用紧张，这件事情目前只有我知道。
7: 你难道不怕我将你们永远关在这里？
8: 如果您希望整个蚁族都知道这个秘密的话，当然可以将我们抓起来。
7: 你狡猾的地球人，说吧，你们想得到什么？
8: 很简单，只要你帮我消灭掉萌宝战将。
7: 什么？这不可能！
8: 哎呦呦，那我只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所有蚁族了。
7: 你们，好，我答应你们，但是我需要时间。
8: 真是个明智的选择，那我就等着女王陛下的好消息了。
1: 这里真是安静的可怕。
2: 是啊，连一只虫子都见不到。
10: 这里是霸壳星上最寒冷的地方，几乎没有虫族能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1: 那个冰封领主到底是什么来头？
4: 上一代蜂王为了保护圣域，将圣域秘药和通往圣域的路分别交给虎蜂勇士与冰封领主守护。
5: 原来是这样，原来冰封领主也是一族。
4: 他的确是异族的战士，但传说他是个十族的战斗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1: 放心吧，既然他是异族，就不会为难我们的。
4: 但愿如此。
11: 好消息，迪伦教授，银河联盟已经向霸格星进发。
12: 太好了，看来萌宝战警很快就能回家了。
5: 还有一个坏消息，赤星堡垒也在向霸格星接近。
12: 赤星大帝一定是为了小恐龙而去的。
1: 终于到了，
2: 这也太壮观了。
5: 我们还等什么？
1: 喂，等等我，
5: 真拿他们没办法。
4: 这我可不喜欢这么高的地方。
2: 喂，你可是勇敢的男子汉，不能轻易退缩哦。
4: 喂，
1: 看来这次很顺利嘛。
4: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1: 怎么，难道我们勇敢的蛮族战士有恐高症吗？
2: 喂，大家快看！
5: 天哪，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东西？
9: 欢迎来到冰雪世界。
1: 我的说他一定很容易相处，特意赶来欢迎我们。
4: 朵丁，不要大意，事情没那么简单。
9: 你们来到这里有什么目的？
1: 嘿嘿，我们顶着暴风雪来找你，是想知道怎样才能到达圣域。
9: 果然是为了圣域来的。这些家伙的目的和你们一样。
2: 完了，我们不会也变成冰雕吧？
1: 喂，你可是异族，他们也是异族，难道你要将他们也冰封起来吗？
9: 异族？现在的异族哪还有正义可言？
4: 你说什么？
1: 难道连你也要背叛异族了吗？
9: 胡说！我一直留在这里，就是为了帮助老蜂王守护圣域的秘密。
4: 看来你是不准备帮助我们了。
9: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不过你们要先打赢我。
1: 哼，正好我们也想领教一下异族最强战士到底有多厉害。
9: 那就让我先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2: 这次我们要立头功。
9: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原来只是个有蛮力的家伙。小子，难道你们只有这点本事吗？
1: 大家一起进攻，我来掩护你们。嘿嘿，交给我们吧。

0: 吗？
1: はい。
0: 我已经玩够了。

0: 现在就剩你们了，
1: 我却饶不了你！

0: 将你们全部冰封在这里。谁都别想打败我！
1: 你休想！
0: 什么？
1: 冰封领主，你输了！
2: 冻死我了！
0: 没想到现在的异族还有你们这样强大的战士。
3: 放心，只要有我们在，异族永远不会没落。
0: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
1: 现在可以将去往上云的路告诉我们了吗？
0: 当然，不过我有件事必须提醒你们，一定要小心你们的女王。
4: 大帝，我已进入蜗牛大厦，并且找到了恐龙幼兽。
5: 太好了，抓紧把他们带回来。
4: 遵命，大帝。
6: 老大，如果蜂王反悔了怎么办？
7: 放心吧，我可是掌握着他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8: 真不愧是老大。
7: 好像谁动过我的东西。
1: 嗨，斗鱼的昆虫图鉴。巴塔哥尼亚冰龙是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南部冰原中神秘的小型昆虫，它们主要以冰原中的藻类为食，人类还在它们的血液里发现了甘油，那是天然的防冻剂，是不是很厉害呢？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0: 友善，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懂事嘛？
1: 妈，别难过。
2: 好天，你等等我，干嘛走那么快呢？难道连你也生我的气吗？
3: 你知不知道你刚说的那些话真的很过分？
2: 我过分？那你怎么不说杨真真说的更加过分呢？他说……你现在知道我跟昊天要结婚，你就故意来勾引他来报复我，对不对？
4: 以后你再敢随意打我骂我，当心试试看。
3: 他说什么？
2: 好了，我也不想在别人背后说人坏话。我知道我刚才说了很过分的话，我会找机会跟爸妈说清楚的吗？昊天，这次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还好有你陪我，而且你还冒着生命危险跟爸爸去送赎金，我真的很感动也很感激你。
3: 没什么。
2: 那是因为你身为夏家的女婿，对不对？

0: 昊天，你为我们家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也累了，我给你按摩一下好不好？
1: 不用了。
0: 没关系啦。
1: 我说了不用嘛。
0: 你有必要这么拒绝我吗？是不是因为杨真真？他一回来，你整个人都变了。
1: 友善，我是说过，因为安安，我会娶你，负起所有的责任。但我是人，不是神，我是没有办法忘记真真的。
0: 我不知道我是该说自己开心还是难过，但至少我还有一点希望，我还能成为钟太太。昊天，我们明天拍完结婚照之后，一起去看个电影好不好？我们都要成为夫妻了，总该有一点夫妻的情趣，对不对？怎么了嘛？连这个要求都不能答应我吗？你让安安在一个没有父母互动的环境之下成长，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1: 你高兴就好。
0: 那我们一起去看安安吧，走了。

0: 就像电影里说的，假的久了也会变成真的。我的昊天啊，我在等待，等待你的假的变成真的。
1: 这里是夏家，你一个私生女来这儿干嘛？

0: 别想了，我看友善也是怕失去，所以他才会反应这么激烈。
1: 你知不知道，他已经不止一次这样陷害我了。之前他跑到昊天家，把我和昊天的结婚照都割破了。还不止这些，他还陷害我，说我害了他的儿子。像这样的人，你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他怎么可能知道悔改呢？
0: 但毕竟，友善也应该算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吧。我想你妈妈，如果活着的话，她也不希望你憎恨，不希望你憎恨任何人。而且，最后伤到的可能是你自己。
1: 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又如何呢？她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是她的姐姐。他依然欺负我，他依然没有手软啊！
0: 珍珍，
1: 你不是也看到了吗？他自己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他有想悔改的心吗？难道这样的人，他不应该受点惩罚吗？啊，华森。我记得你说过，过几天要带我去参加一个酒会，那应该是要准备礼服吧？哎，不如明天我们去挑礼服。
0: 你要做什么？
1: 怎么，你担心我会伤害友善吗？
0: 不是。
1: 哎，你不是说过吗？我跟友善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啊，我不会对她做什么事情的。好啦，放心吧，我不会做不该做的事情。夏有善，你为了抢夺这段不属于你的爱情，害我失去我的母亲，失去我温暖的家。你等着，我会让你知道，你所有做过的事情，不管好的还是坏的，终究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我承受过的一切，你也得承受。可是，我真的不会跟你走的。因为我爱严格。
2: 原来严格没有让你受委屈，是我让你受委屈，是吗？
1: 田浩，我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可是我的心就是无法走向你，我也只能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
2: 为你去死，我也愿意。

天昊说他不会放弃，他会等着我回来。那是什么意思？难道他……

0: 不会的，他都已经被抓了。小妍，怎么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你怎么可以为了天美去冒险？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剩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
1: 我不是故意让你担心的。先坐。怎么样，你没事吧？我听说田浩今天发了疯似的要强迫你跟他去机场。
0: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田浩居然异想天开，以为有了钱我就会跟他走，居然逼着我去机场。幸好亮亮及时报警，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真是吓坏了，可是你倒好，只顾着救天美，根本不管我的死活。
1: 好了，不是回来了吗？
0: 还好你心里还想着我。哎，对了，
2: 天美那边怎么样了？绑架他的坏人现在到底抓到了吗？
3: 那两个坏人已经抓到了，田浩下落不明，不过他应该不会再来烦你了。
0: 那就好，我们的婚礼很快就要到了，在这期间我真的不想再有任何的变化，尤其是你，小妍，我希望你为了我好好的保重，不管是在婚礼上还是在将来的婚姻生活里，你都是我最重要的人。
1: 你今天受了惊吓，肯定不好受，早点休息吧。

放心吧，孙小静，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得到幸福。你的婚礼一定可以像你所梦想的那样，充满了喜悦和甜蜜。

0: ，I James。你确实查到孙小晶跟田浩在拉斯维加斯的结婚登记证明了吗
1: ？Great， 好，
0: 你现在马上把资料带给我。这次我一定要让孙小晶无话可说。好 ，Thank you, James. Good job.你一定是孙小晶的医生杰瑞吧？
1: 啊，是的。
0: 你好，我是严凌恒。
1: 你好，严先生。
0: 来，请进。
1: 嗯，好。
0: 请坐。非常感谢您特地来这一趟。是这样的，我上次在电话中曾向您查问过孙小晶的病史。您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孙小晶确实得过血癌，不知道能不能向您调一些病理资料呢？
1: 实在抱歉，基于医生必须保护病人隐私的法令，我是不能够向病人以外的人透露病情的。
0: 我知道美国对于保护隐私的管制很严。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上次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就马上告诉了我？
1: 这是因为，
0: 是不是您告诉我的都是谎言呢？孙小晶。

0: 根本就没有得过血癌是吗？
1: 我还是那句话，身为医生，不能向第三者透露病人的病情。对不起，我告辞了。
0: 这次我专程来美国，并不是要揭穿你的谎言，而是请你来作证。这件事对我们家族关系重大。孙小静跟我哥还有两天就要结婚了。你看，这是他们的婚纱照。
1: 严先生，既然孙小姐是你未来的大嫂，你们只要让她在当地做个检查就好了，又何必大费周章跑到美国来查她的病史？
0: 如果她肯做检查就好了。说来惭愧，这件事不只关系到我哥的婚事，还关系到我们家族争产的丑闻。我担心孙小晶是有计划的想霸占我们的家产，才假装得血癌，用苦肉计欺骗我哥。医生，我不是故意要找孙小晶麻烦，而是她已经伤害到我的家人，我奶奶甚至受到她的伤害，到现在半身瘫痪不能说话。如果孙小晶是个骗子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她进我们严家大门。医生，如果你愿意和我回中国作证的话，我会非常感激你的。我知道你正在进行医学研究，急需经费，我愿意全额赞助。
1: 你让我考虑一下，可以吗？
0: 行，但只能到明天中午，明天中午之前我必须回国。

0: 哎呀，不要再想了呀。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1: 这个时候，天美那边应该是清晨吧？不知道她睡醒了没有？

0: 哇。
1: Hello, Miss Xia. This is a specially morning call only for you from your man. Miss Xia? Miss Xia? 喂？喂，天美啊？
0: 嗨，立恒。
1: 哎呦，我还以为你怎么了，是不是太早吵醒你了？
0: 哎呀，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不是啊，我是想说，我没有关系的。
1: 是不是嫌我想的一晚没睡呀？啊？
0: 也算是吧。
1: 哎，我也是哎，这两天见不到你啊，你的身影每一分每一秒都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疯狂的想念过一个人。
0: 立恒，
1: 那个永恒之环还戴在你手上吧？没弄丢吧？
0: 当然没有啊，我就是想弄丢，我也没有办法。那钥匙只有你有啊。
1: 那就对了，只有我才能拥有打开你心的钥匙。天美，我真的好爱你，我真的好想现在把你抱在我的怀里亲吻着。
0: 立恒，我有话要跟你讲的。
1: 我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你说，不过你别心急，我最晚一定在我哥的婚礼前回来。等我把我哥的事情解决之后啊。
0: 你哥什么事啊？
1: 哎呀，等我回来就知道了。天美啊，你要乖乖的等我回来，知道吗？
2: 除了我之外，什么都不要胡思乱想。
0: 哦，那你也是哦。你要多保重，路上小心。
1: 好，我知道了。来，亲一个好不好？
3: 我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哎呦，好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跟严格根本就是永远都不可能啊！你一定要把严格，把它藏在、锁在你心里最深最深的抽屉里，然后永远永远永远都不要再把它记起来了。

0: 林大夫请进。
1: 好，
0: 请坐。
1: 哎，
0: 妈，这位是李大夫，很有名的语言治疗师，我特地请他过来帮您做语言训练。
1: 来，老夫人，我们开始来做复健啊。来，跟着我念，早，滋凹早。

0: 哎，对，哦，
1: 啊啊，
0: 对，我在跟你打招呼呢，奶奶，您好，不不，格。好，很好。
2: 李大夫，你先休息一下啊。
0: 好。
2: 妈，丽恒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现在有李大夫协助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揭穿孙小金的阴谋。

0: 这款是我们的新款，您可以试穿一下。
1: 嗯，好，等我一下。
2: 你看这张，笑得挺好。
0: 我觉得这张不错。
2: 嗯，这张确实不错，这套拍得挺好的。下面那套红色的晚礼服，效果一定更好。
0: 好的，谢谢。
2: 啊，不客气。
0: 昊天，我再去挑一件衣服。

0: 华森。
1: 友善，原来他是故意的，他要惩罚友善吗？
0: 你怎么在这儿啊？难道华森，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0: 你怎么在这儿？哦，对了，怎么会这么巧呢？怎么会在同一家婚纱店呢？哦，我想起来了，你说你要试婚纱是吧？真的没想到，居然这么巧，在同一家婚纱店啊。你们也要拍婚纱照？是要结婚吗？对啊，虽然我跟华森婚期还没有定，但是提前演习一下也是可以的。喂，昊天，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喂，你可不要让别人误会啊，免得人家以为我才是你最钟爱的新娘子。
1: 杨真真，你少给我装，你明明知道我今天跟昊天在这里试婚纱，你就刻意跟来，你到底什么目的？
0: 我没有什么目的啊，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真的是巧合。不过说实话，我还真的不想看到你，免得你一看到我就会发疯。
1: 你说什么，杨真真？
0: 哎，你干什么呀？有事？
1: 你放开我！
0: 杨真真，
1: 干什么你？
2: 没事，你冷静点。
1: 昊天，我才是你的妻子，你应该保护的是我，而不是他吧？

0: 你干嘛？要够了没有你？行了，臭女人，放开！
1: 友善，你冷静！友善，你到底想做什么？
2: 我怎么冷静？大庭广众之下勾引我老公，这

0: 冷静！
1: 杨深深，你
0: 向善，这是公共场合，你闹够了没有？
1: 昊天，你居然帮他不帮我！
0: 谁有理，我当然就帮谁。
1: 好，他有理，他有理。那你还记得要娶谁吗？
0: 我知道我要娶的人是你，可我爱的人是他，不是你。
1: 你，好。如果你坚持要爱他的话，那我们的婚就不要结了。我会带着安安离开，立刻离开。
0: 好啊，你带着安安走啊，我受不了了。你老是拿安安威胁我，我知道我不该跟你生下他。为了弥补这个错误，我付出的代价够大的了。为了你，为了安安，我都答应要跟你结婚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吗？

0: 报仇成功了，感觉很过瘾是吧？
1: 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了，我换衣服去了。

0: 能这么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你玩过回力架吗？你把回力架丢得越用力，它回弹后的力量就越大，无论你把它丢多远，它始终都会回来找你。就像你曾经对别人做过的事一样，你用力有多猛，将来报复到你身上就有多痛，你明白吗？
0: 你胡说什么？你凭什么这么教训我？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心理医生就可以随便来评判别人的所作所为。我讨厌你，你滚远一点，你滚远一点！啊！
1: 小心。
0: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欺负我？我只是想得到内心里最真挚的那一段爱情，我的所作所为全部都是为自己心里最珍贵的那一段感情，难道我错了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欺负我呢？我用尽我所有的努力，我到最后还是伤痕累累，他们都践踏我的感情，难道我就这么不值得被爱吗？

我要你们同情我。我告诉你，你最好带杨真真离开，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

0: 哦，想安安，嘿嘿，想不想啊？想不想救老爷、啊？
1: 哎呦，友善，你回来了。
0: 哎呀，青椒魔，不要忙了。
1: 来，喝水。你怎么来了？哎呦，友善呐、啊，你舅舅知道你要结婚，特地送来了一份大礼。哦，以后啊，大家就结为亲家了，要常来走动走动啊。哎、
0: 那是肯定的，我呀。最疼我这个外甥女了，我一直拿她当亲生的一样。哎，亲家母啊，我们友善啊脾气不是很好，以后啊你还得多包涵，好好照顾她啊。
1: 哎呦，那还用说呀，友善本来就是我的干女儿，现在亲上加亲，我不疼她疼谁呀、啊、来坐坐坐。
0: 哎，好好。
1: 哎，友善，你不是说拍婚纱照要拍一天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昊天的人呢？
2: 啊、哦，他公司临时有事，拍一半就走了。啊、哦，妈，我昨晚听到安安一直在咳嗽，刚刚回来的时候太急，我没有买药，麻烦你帮我去买点药好不好？
1: 哎呦，现成药怎么行啊？要不这样吧，我抱安安去看医生，咱们钟家的孙子绝对不能有问题。来来来，给我、哦、给我。
2: 哎呦，我来找奶奶来啊。宝贝，
0: 哎，哟，找奶奶去了。
1: 行，那您先坐着。啊，对了，那晚上留下来，咱们大家一起吃个饭吧。
0: 啊，好，好。
2: 哎，他没空。
0: 啊？哦，你看我这个迹象，我最近工作特别忙，这个还真没有时间。要不改日，改日咱们再吃饭啊？
1: 行行，那就改日，改日啊。那您先坐着啊，
0: 好好好，
1: 坐着。
0: 青年母，您辛苦了。
1: 没事没事，坐着啊。
2: 你来干嘛？
0: 你还说我呀？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不跟爸爸说呢？还让我姐告诉我，真不懂事儿。
2: 婚事决定的那么仓促，我哪来时间告诉你啊？
0: 好好好好好。哎，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谁又招你心烦了？
2: 杨真真和钟昊天好不容易离婚。我好不容易修成正果了，现在杨真真又回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昊天。今天我们去拍婚纱照，他又跟来，我一气之下跟他大吵了一架，结果昊天居然扔下我逃走了。
0: 这个昊天他怎么能走呢？
2: 都是他害的，全部都是他害的。
0: 乖女儿，你不要哭啊。这件事，昊天他做的的确不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个家里面跟杨真真吵架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有的时候啊，你看你是不是把你这个脾气稍微控制一下？
2: 现在是怎么了？连你都不帮我了吗？
0: 我是你爸爸，我怎么能不帮你呢？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啊，有些事情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2: 你让我怎么忍呢？杨真真是自己要离婚的，现在跑回来又纠缠昊天，他明明是针对我，他明明就是要把昊天从我身边抢走。
0: 放心，他没这个能耐，他要有那个本事，你还能跟昊天把安安生下来啊？
2: 可是万一呢？昊天跟真真本来就是青梅竹马，他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他对昊天根本就是了如指掌。他要是抢走昊天，那我和安安怎么办呢？
0: 友善啊，

0: 你冷静啊，你别着急，就算他们是青梅竹马又能怎么样？你忘了，你现在手上有安安这张王牌，昊天的妈妈又那么疼孙子，昊天也答应跟你结婚了，啊，现在的局势是你有利啊，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1: 那所以呢？所以就任凭他一味的挑衅，我就没有办法反击吗？
0: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你不要去管杨真真他怎么样啊，只要守不要攻，等你跟昊天结了婚，把这个名分给确定，所有的大事都定下来了，爸爸一定帮你对付杨真真，好不好？所以呢，现在你要听我的话，不许再跟昊天闹什么别扭了，抓紧时间赶紧把结婚证领了啊！等你什么时候确定了钟太太这个身份，你管他杨真真怎么样呢？再闹他也不就是个小三儿吗？你有什么好怕的？
1: 对，我们应该早点把结婚证领了，我才安心。
0: 放心吧，啊。
2: 你再试试看，看能不能多说些什么。不急，妈，慢慢来嘛，啊。
3: 田，
2: 是田浩吗？
3: 嗯，

0: 你是说田浩在医院里面带走你的时候孙小静也在？孙小静跟田浩果然是同伙啊。妈，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些？不然严格和小晶就要举办婚礼了。他们是怎样的？
1: 吴女士，不要再勉强了。老夫人现在需要心理平静，要不然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0: 哦，对不起，医生。妈，您先休息一下，我先去送李大夫出去。
1: 那我就先走了。
0: 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一定要找出更明确的证据，在婚礼上一举把孙小晶这个祸害赶出严家。嗯，妈，你别担心，孙小晶跟田浩如果是同伙，监视录影带就一定能够拍到田浩，能拍到田浩就能拍到孙小晶。就算不是在你出事的当晚，田浩跟孙小晶也一定去过医院，否则田浩不会那么清楚医院的地形带走你啊。妈，你放心，我去找监视录影带，我一定能找到田浩跟孙小晶勾结的证据。我一定会阻止这场婚礼的。我去了。

0: 喂，
1: 妈，我中午到机场，15个小时后就回来。
0: 那太好了，你说服医生跟你一块回国了？
1: 还没，
2: 我已经把情况跟他说了，他明白我们的立场和
1: 心情，但是由于病历是隐私的关系，他必须考虑考虑。
0: 那倒是可以理解。哎，妈告诉你个好消息，奶奶已经说出是田浩跟孙小金一块把他从医院带出去的，我正在医院监控室找陷害奶奶的证据呢。
1: 太好了，奶奶说了这么多话了。哎，妈，天梅好不好？
0: 天梅，她很好啊。
3: 怎么了？
1: 她有没有提到我？
0: 我怎么知道啊？你大老远的在美国，只想到天美，没想到你妈。
1: 妈，不好意思了，不要生气了好吗？
0: 逗你呢，你跟天美在一块儿，我是很高兴。
3: 哎，
0: 对了，立恒，我不跟你说了，这明天就是严格的婚礼，我得尽快找到证据，
3: 阻止这场婚礼。
0: 这不只是关系到严格的幸福，还关系着严家的未来呢。
1: 嗯，妈，你自己要小心一点，知道吗？
0: 对了，你一定要尽量说服医生跟你一块儿回国，
3: 揭发孙小金的阴谋啊。
1: 嗯，我会尽力的。拜
0: 拜。
4: 哇，好漂亮
5: 啊。
4: 真的很漂亮。
5: 好看吗？
4: 哦，还有项链，给你戴上啊。来，
5: 嘿，怎么样，漂亮吗？
4: 小金，你真的是最美丽的新娘子。
5: 新娘子都应该是最美的，每一次我要是碰见新娘，我就会在想，这对新人呢，马上就要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都要一直牵手走下去，这种感觉真的很美，你说对不对？
4: 那要看两个人是不是真心相爱才行啊。这有的人谈恋爱的时候还可以，要是结了婚啊，反而成了怨偶了，这种情况也不少的。

0: 唉，我不能再想起他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既然爱我，就不惜代价的付出，这是他自愿的，不是我的错。我只想要得到我想要的人生，我不需要愧疚，我不需要的。
1: 小金，小金，啊，对不起啊，我又说错话了。
2: 亮亮，你抱着这样的想法，将来怎么嫁人啊？从爱情到婚姻，首先是必须要互相信任。你必须要相信和对方的感情一定能够天长地久，而且啊，要有勇气赌一把。
3: 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4: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5: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4: 这应该很熟，
6: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5: 那我们就摘麦。哇！
7: 想笑？
8: 没事，他开心就好。
9: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5: 我接受你的挑战，
9: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10: 你们不？
11: 哇！老大，
12: 老二。
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今晚7:30，耀眼。
14: 需要我的时候，连敲手机背面3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15: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你了。
14: 叔还在吗？
16: 在啊。
14: 我要复读。
17: 真复读啊？
16: 真的。
3: 今晚7:30，耀眼。
18: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9: 哇哦，可爱。
7: 想把它占为己有。
18: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2: ？No money, no money。
18: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2: 没事，
18: 会叫，肯定叫。走了
2: ，money money money。
4: 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How much?
6: 25. 500.
9: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5: 太夸张了，
18: 不行，
12: 不行啊，
18: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0: 没问题。
20: 这是冰淇淋店，
21: 好吃哎。哦，
22: 这么好吃，
23: 真好吃。
18: 好好吃啊！
24: 我说再吃一个，
25: 3个。
24: 这个好吃，
26: 这个也挺好看，
0: 不好看。
4: 那青花瓷那配，
27: 我想穿，
28: 我很讨厌那个。
4: 咱俩品味对不上，
0: 你挑，你挑，
26: 烦死了。
4: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啊，啥也不买。
3: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29: 我放飞梦想。
2: 小静，你嫁给严总以后就是层峰集团的老板娘了。你那么聪明，又可以做大企业的老板娘，以后啊，好好发挥，你一定可以成为地产界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怎么看都不会输啊，一定会赢啦。
0: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跟严哥彼此相爱。
2: 就是嘛。啊，小静。你明天丢捧花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我的方向啊！你就对着我的那个方向把花给我砸过来，
0: 砸？
2: 对啊，用砸的，没关系。我就想，我一定要比其他同事更快地嫁出去，而且我觉得我也可以找一个对我那么好又那么优秀的男人。
0: 小金，
2: 求你了，你一定要看着我的方向砸过来。 当然好了。亮亮，谢谢你这么长时间一直陪在我身边。
1: 你这么说我很心虚啊。
2: 为什么？因为松下先生的事情。
1: 不过你要听我解释啊，那天是总经理半夜三更的把我叫到办公室来质问我这件事。你知道的，我在总经理面前根本没有办法撒谎。小静，不要怪我了。
2: 我怎么会怪你呢？我没有家人，你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你看，我现在都要结婚了，可是我身边没有其他的人，没有，我就只有你啊。
1: 好了，不要这么伤感了，怎么会说没有家人呢？你看，你明天结了婚以后啊，会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奶奶，还有小叔，这以后啊还会有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没有家人呢？再说了，严总经理对你那么好，你明天啊只要戴上戒指就是严家的大少奶奶了，放心吧。
2: 谢谢你亮亮。
1: 哎呦，好了，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啊，还缺个耳环，一定要戴那种很闪很闪的耳环，明天才好看嘛。
2: 好。亮亮说的对，只要结婚，我可悲的过去，我的阴谋与不幸就全都过去了，不用再遮遮掩掩，不用再担惊受怕，明天我的人生就要重新开始了，我将是全世界最最幸福的新娘子。

真的能找到吗？再说，就算找到，能赶得上严格的婚礼吗？不行，不能丧气，累一晚上，却能影响我们严家一辈子。怎么说，我也要把眼皮撑着。

0: 抱着你的心，靠近爱。
1: 来，一人一瓶，不喝完不能回家。
0: 美好的，
1: 我是你老板，你敢这么对我说话？上班的时候你是老板，现在下了班我就当你是兄弟。
2: 说得好，
1: 不只是好，而且是大实话。明天你就要结婚了，以后再想自由自在的出来喝酒那可就难了。当你是兄弟我才跟你说，把握着单身的最后机会吧。来，敬你单身的最后一天。难过的
2: 都是为了爱情。敬我单身的最后一天。
1: 来，给你倒酒。
3: 爱情来了呢，谁都挡不住的。如果你真的喜欢，就要付出努力去争取啊。你看我，只要付出努力，就一定会有想要的结果。
4: 姐姐要我诚实的面对自己。哎
5: 呀，我也想诚实的面对自己啊。可是我并不能啊。
2: 我不在你该怎么办？
4: 不会啊，你一直都会在我身边，因为我不能没有你。而且啊，我的心已经给你了。
5: 哎呀不要再乱想了呀，人家都已经快要结婚了，应该好好的祝福他才对啊。对了，如果想要忘记一段感情，就一定要努力地投身于工作。合约，环保建材的合约。打电话给小陈。
1: 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我问你个事儿，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2: 你说，
1: 如果明天不结婚，你会不会跟厉恒去抢天美啊？
2: 我已经说了，我要是真的喜欢天美，我干嘛要跟小晶结婚？难道结不成这个婚，我再回头追天美，我疯了。
1: 其实你还是喜欢天美，只不过你身为大哥，不敢也不能说，对吧？
2: 我说你很奇怪，为什么老纠缠这个问题啊？
1: 因为你每次看到天美，你的脸都是含情脉脉。
4: 耶，成功了耶！
2: 小声点。

0: 等到一个人夜深人静孤家寡人的时候，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1: 大男人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喝酒。

0: 是甜美啊。
1: 他打给你干嘛？都这么晚了，
2: 嫉妒了吧？嘿嘿，周一定有事儿喽。喂，甜美啊。
3: 喂，小陈。
4: 环保建材的价格我已经全部改好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转交给严总经理。
2: 哟，我这里太吵，你还是过来说吧。
4: 你在哪儿啊？
2: 啊，我们在拿铁酒吧，快点啊，挂了啊。
4: 喂，哎呀，酒吧，也好啊，喝醉酒正好我还可以忘了燕哥。
1: 你找他过来干嘛？
2: 我还真是帮你啊，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把前女友叫来聊一聊，有助于你选择到底跟谁结婚。
1: 真是的，
2: 我可是帮你，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如果要反悔趁今晚还来得及。

0: 天美，
1: 哎，
0: 还傻愣着干嘛？走啊！哎，走吧。啊、走走走，这边这边，啊，走走。
1: 哎呀，去哪里呀？哎呀，
2: 看谁来了！

0: 在这里啊？
1: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0: 你不是明天就要结婚了吗？
2: 那所以嘛，今天给严总开一个告别单身的派对。
0: 就你们两个？
2: 加上你三个，还有这些正在喝酒的人。
0: 真够白痴！
2: 哎，走，哎，走，你往里点，往里点。哎，这杯是你的。
3: 我发现你穿衣服越来越有品味，越来越漂亮。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以前穿衣服很差劲吗？你看你脸红成这个样子，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2: 哪有，我这是酒后吐真言。以前你穿衣服那么俗，你看现在不一样了。你以前还经常把咖啡泼到严总身上。
1: 对。
2: 哎，对。哎，以前跟他在一起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
1: 逍遥。
2: 对，就是他。以前他们俩吵吵闹闹的，你还说那个傻姑娘谁呀？
1: 傻。
2: 最后没想到你们俩在一起了，那他一定是有什么优点。
0: 喂，你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让我来娱乐你们的？哼，一来就开始揭我的伤疤。我告诉你，我是来谈公事的，这份合同你来处理。
2: 明天严总就要结婚了，我们今天不谈公事，主要是娱乐他。
0: 真够神经的。
1: 说到娱乐，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被绑架很紧张，不过也闹了一个笑话。
2: 什么笑话？快说呀！
1: 我们在一个房子里面。
2: 说呀！什么笑话？
4: 干什么嘛？
0: 你喝多了吧你？
2: 哦，就是那一次被坏人绑架是吧？讲啊！
1: 我们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然后。
2: 然后怎么了？
0: 不能说啊！
1: 我没有说破屋的事情啊。我是要说那个时候你在田地里面穿着村姑的衣服跑来跑去，好丑啊。
0: 哦，我以为你要说破屋里。

0: 的事情了。对不起。
1: 谱？什么谱啊？讲讲讲讲，讲讲。
2: 我们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啊，然后呢？
0: 哎，说好不能说的，这是我的秘密啊。
2: 我没有要说，紧张什么？
0: 你吓死我了。
1: 哎呀，快讲讲，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呢吗？赶紧说吧。
2: 好了好了，啊，我答应过天美，这件事情真的不能说。嗯，换个话题。
0: 对对对，换个话题，换个话题。来来来，干杯。
1: 你们俩有共同的话题，我真的为你们高兴。但是你别忘记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件事。
2: 什么事？
1: 含情脉脉，含情脉脉。
0: 什么含情脉脉？
1: 含情脉脉就是，
2: 千万不要说，我求你了。
1: 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跟我们娱乐什么呀？
0: 到底是什么秘密啊？
2: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秘密。
1: 让我说中了吧？
0: 什么秘密就讲出来啊，跟猜灯谜一样。
1: 啊。这个秘密呢，就是
2: 好好好，我承认，我承认你看出来我的情绪，好不好？
1: 作为朋友啊，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我了解你，难过的是你明天就要结婚了。来，我敬你一杯，天美。
0: 啊，
1: 一起啊。嗯，干。庆祝你最后一天的单身生活。哎，喝。其实啊，我刚才说的，这是你娱乐我还是我？
2: 千万不能说，算我求你了。来来来来来来，
3: 都说两个男人凑在一起智商就会降低，还真没错。看他们两个就像两个笨蛋一样，可那个谜底到底是什么呀？
2: 我求你别说了。
1: 我不是骗子。没事，没事，我走了。喂，你要好好对待你的含情脉脉，要不你那个婚你明天就别结了，你俩趁今天好好聊聊，没准有机会。
2: 瞎说什么啊！你这样以后谁还敢跟你喝酒啊？
1: 哎，今宵苦短，珍惜吧。我走了。
2: 哎，你合约拿了没有？
1: 这儿，这。天美，只要严总没问题，就没事。你看他对你多好，过来你，也不用管我，我走了。
2: 喂，
1: 回去了。
2: 别理他，他喝醉了就是这样。
0: 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去哪？
2: 如果你不想回家，我们找个地方坐吧。
0: 没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反正明天你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忙。
2: 那我送你。
0: 不用，不用了，我又没有喝多。
2: 顺路吗？而且这么晚了，我不送你回去，我不放心。

0: 明天我就要结婚了，你和李恒也要快一点才行。趁现在有人要就赶紧嫁掉，不然鱼干你变成剩女，到时候我可帮不了你。
1: 谁要你帮我？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0: 我这样有什么不好？我这样很好，至少之后我跟小晶会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1: 幸福快乐，说的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啊？
0: 这倒也是，毕竟这也是第一次结婚，我也不知道婚姻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 你要是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结很多次婚啊。
0: 你就不能讲些祝福的话？
1: 你希望我祝福你吗？
0: 当然了，不是应该都要这样子吗？奇怪，小陈不说，丽恒阿姨也不说，好像全世界都不看好我这段婚姻一样。
1: 严格，我希望你幸福，真的。
0: 我也希望你跟丽恒能够幸福快乐，至少你跟他在一起，可以让我很放心。毕竟他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
1: 我知道，至少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放弃我。

0: 你是不是还不肯谅解我？
1: 是有一点。不过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明天你就要结婚了，所以我决定要祝福你。
0: 我知道其实我不应该说的，但我保证过了明天我绝对不提半个字。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其实我对你
1: 我知道。

哥，你掉幸福。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等你啊。你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都等睡着了。
0: 干嘛等我？
1: 昊天，对不起，我知道是我太任性了，但那也是因为我太爱你，太怕失去你的缘故。
0: 友善，你到底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的保证？
1: 我知道，现在你都已经答应跟我结婚了，我就应该相信你。昊天，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以后再也不会拿安安做借口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
0: 友善，你说的是真的才好。我真的累了，也倦了。如果你再逼我，我可能真的会取消这段婚事。
1: 哎，不要！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改正的。我以后会做一个好太太，做一个好妈妈，也做钟家的好媳妇儿。我也不会再烦你，也不会去闹真真了。所以我只希望你可以可怜我，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0: 友善，只要你不去烦真真，我会依照我的承诺，给你和安安一个完整的家。
1: 好，我答应你，说到做到。哦，对了，昊天，我已经想过了，也跟妈商量过了，我们星期一去登记领结婚证，好不好？然后两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个饭，先确立我们俩之间的夫妻关系，之后再宴请。这样你的心也定下来了，我也比较安心，你说呢？
0: 就照你说的做吧。

0: 怎么了？感冒了吗？来，我看一下。
1: 没事。我想我应该是昨天晚上睡觉不老实，把被子给踢了，着凉了吧？
0: 过来坐下。我就知道你自己不能照顾自己。我叫你先住我那儿，你还不干，非要一个人搬过来住。
1: 哎呀，反正秀兰阿姨很快就回来了，到时候就有人陪我啦。
0: 我赶紧给你买药去，你这样下就不行。
1: 少来了你，肯定是想趁机开小差，对不对？你就说好了。
0: 哎，你乖乖坐着，什么都不用干啊，我很快就回来。

0: 我真的好想抛开这一切。
1: 你放开！
0: 哎，
1: 夏小山，你
0: 夏小山，这里是公共场合，你闹够了没有？

0: 要我把你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真的太困难了。附在我的耳
1: 边对我说了抱歉，要我把你从心里抹去，这真的太难了，这真的太难了。那些年我们携手，都过去了，不该想的就不要再想了。

0: 不过明天我没有时间，
1: 就不去观礼了。抱歉，时过境
2: 迁。我不是要你来观礼，我是想明天之后我跟你就再也不能
3: 单独见面了。
0: 也好，不过我想我们以后应该连见都不要再见了，免得友善会再误会。
2: 所以我想知道我能不能再做一天属于你的钟浩天。

0: 真真，你来了。对呀，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也许是你引起了我对你的好奇心吧。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做一天，只属于我的钟昊天。以前你眼睛看不见的时候，答应带你去的地方都没去。今天就是我兑现诺言的时候。 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要满足你。真的吗？真的。就当做是我这个在婚姻中不尽责的丈夫送你的最后一个礼物。
1: 好，那我就收下它。那从今以后，你再也没有亏欠我，
0: 也不要再觉得对我愧疚了。想从哪里开始？
1: 就从这儿吧，走哪算哪。

0: 再过两个小时就要举行婚礼了，但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孙小静和田浩勾结谋害妈的证据，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严哥娶孙小静吗？我真的无法阻止这场婚姻吗？
1: 奶奶，你嘴巴不要动，我现在正要帮你画口红。哎，奶奶怎么了？奶奶不要紧张啊，没事的啊，你不要紧张，有我在呢啊。什么？奶奶你不要紧张啊，奶奶。
2: 妈。啊，天美。给奶奶准备好了吗？
1: 马上准备好了。
2: 见你连生阿姨了没有？
1: 没有，我今天从来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见到阿姨。
2: 那跟厉恒联系了吗？照理说这个时间他也该到机场了。
1: 可是他也没有打给我，怎么了伯父？
2: 哎呀，这对母子也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一个人失了踪，另一个刚从美国回来，两个人都还没有消息。哎呀，眼看这婚礼的时间可就要到了。
1: 奶奶你先不要着急，连生阿姨可能是先去会场布置了，至于厉恒，我等一下打电话给他，看来可能是航班延误了，你等一下啊。
2: 哦，天美，先不用打了，今天会来很多商界的朋友，万年眼看就要融资了，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得先赶紧过去照顾客人。天美啊，你先赶紧收拾一下，咱们现在就去。
1: 好，奶奶你不要着急啊。奶奶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有我在，不要害怕。好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啊。
3: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先吃点东西，我怕待会儿婚礼开始之后你就没办法吃了。
4: 你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会体贴人了？
3: 我今天要娶你当我的新娘了，我当然要好好的照顾你了。
4: 说得这么勉强，好像是我要强迫你似的。
5: 严总，严总，外面来了好多人，我在报刊媒体见过的各大老板全都到齐了。
6: 最夸张的是那些名流贵妇，他们戴的首饰就好像不要钱一样，一个比一个大，我觉得就像会场中的那个吊灯一样，晃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2: 是啊。啊，瞧你们说的，有那么夸张吗？啊，啊啊，来了，来，妈。
3: 奶奶，你今天的精神跟气色看起来都特别好。

0: 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请你一定要当我的主婚人。待会儿上台，就算是说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字，都是对我和小晶最大的祝福了。
1: 奶奶，

0: 小金，你不在房间里陪奶奶，跑到这儿来干嘛？
1: 啊，我买杯饮料啊。
0: 孙小金那个时间有点紧张，会不会是那天？哎，上个星期五。果然，孙小静，你总算让我抓到把柄了。

0: 董事长，你看这些照片是严总和小金的，拍得多好啊。
1: 是啊妈，你看他俩拍得多好啊，你看。
0: 董事长，你的手怎么可以动啊？
2: 这是奶奶的反射动作，平时她也时常这样的。
3: 哎，行，别动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说客人们都到了。
0: 哦。喂，阿姨。啊？哎，我这里信号不太好哎，你等我一下，我出几节啊。啊？啊？我这里信号不好。什么？哦，立恒还没有到。你在什么地方啊？伯父正急着找你呢。什么？你在医院？
4: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已经找到田浩跟孙小晶碰面的监视画面了，而且对话是一清二楚。
0: 你说你找到孙小晶和田浩什么画面？那他们说了些什么呀？
4: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有了这项铁证啊，那个孙小晶再会说话也会变得哑口无言的。
0: 哦，那阿姨你到底什么时候到吗？喂，
4: 天美，哎呀，怎么这个时候没电了呢？哎，小李，还要多久才能刻录完成啊？我得尽快赶到会场啊。
5: 马上就好，严夫人，请您稍等一会儿。
0: 关键的时候没有信号，什么铁证啊？不会是……阿姨想要阻止这场婚礼吧？
3: 胡林生，他想干什么？
1: 哎呀，欢迎欢迎，里边请啊！哎，天美
0: 啊，
1: 阿姨怎么说？
0: 哦，阿姨说她马上就到了。
1: 啊，这么着吧，我们先进去，进去再说。哦，你好你好，哎，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
3: 胡林生在医院，他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是我劫走张秀年那回事吧？如果是，一定会危害到小晶。不行，我得去查个清楚才行。
1: 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哎，好好，谢谢，
6: 谢谢。
1: 啊，好好。
7: 林周兄，
1: 哎呦。正宗兄啊，谢谢谢谢，
7: 恭喜啊！
1: 哎呀，接下来就该忙活我们家立恒和你们家天美的婚事了。
4: 啊，天美还小，不着急。
1: 正宗兄啊，你看嫂子是不舍得把天美嫁给我们家立恒啊，我可想早点娶儿媳妇，把天美定下来。
7: 啊，严董事长，您身体还好吧？啊，
6: 奶奶最近好多了。手脚也稍微能动了，待会儿还要上台致辞呢。
4: 是吗？那太好了。
8: 严总，时间差不多了。
1: 周总兄，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边走边聊吧。来，里边请。
7: 哦，不了不了，今天啊，我岳父过80大寿，一会儿我们还得过去祝寿呢。
1: 哦，是吗？
7: 啊，
1: 你看这么大的日子，还麻烦你们亲自来一趟。
7: 那当然得来了，今天是你娶儿媳妇的日子，我当然得过来送礼啊。
1: 啊，好，那我先去啊，你们聊。走，小陈，来吧。
0: 妈，我也要一起去看外公。
7: 你就留下来忙吧，啊？
0: 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啊？
9: 爸，妈，
0: 姐，
8: 我知道之前是我做的太过火了，但是我真的很担心很难过，我以后一定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言行，不让你们再担心了。
7: 我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才好啊。
2: 爸妈，杰也是一时冲动，你们就原谅他吧。
4: 好了，父母跟子女哪有什么隔夜的仇啊，我们早就原谅你了，只是你是不是还生气我打你了？
8: 妈，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知道你打我是为我好。
4: 哎，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有事啊，爸爸妈妈最不喜欢看到子女不和了。再怎么着，珍珍也是你的姐姐嘛，以后不要再针对她了，好吗？
8: 我知道了。对了，还有件事情，我明天早上要跟昊天去领结婚证。
4: 明天？怎么这么快呀？
8: 既然都决定要结婚，又何必拖延呢？
4: 哦，那好，这样就可以安定下来了。只是怕委屈你了。
8: 我们孩子都生了，结不结婚也只是个形式而已。至于婚礼，以后再说吧。
4: 可是，结婚是头等大事，这么简简单单就办了，妈看的都心疼。哎，要不然这样吧，明天早晨我们陪友善一块儿去登记吧，好吗？
2: 啊，好啊好啊，我也去，我顺便给姐助威。
4: 哎呀，助什么威啊，别闹了啊。
8: 谢谢妈，谢谢爸，谢谢天美。有你们亲情的支持啊，就是我最好的嫁妆。
4: 哎，昊天呢？
8: 他公司有点事情，等会儿就赶过来。
7: 好吧，明天还有什么需要爸妈帮忙的地方，你尽管开口吧。
8: 谢谢爸。
7: 好，你们留下来忙吧，一会儿我陪你妈妈去看你们外公。
8: 哦，
7: 我们走吧。
4: 好，我们走了啊。再见啊。
2: 好了，走吧。伯父，这是我姐。
9: 哦，你好。
2: 伯父您好。
9: 哎，啊，请坐，请坐。
2: 走
9: 啊。
2: 好。
4: 有了这张光盘，孙小静，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怎么了？
1: 不碍事。啊！
0: 你冷不冷啊？今天已经打了好几次喷嚏了。
1: 啊，我觉得我有点头疼，老有点鼻塞，我想我应该是感冒了吧。
0: 感冒了要早点治，我去看哪里有卖药的。
1: 哎，等一下。你知道我生病的时候最讨厌吃药了。哎，你知道我最想吃什么？

0: 快接吧。
1: 喂，友善。
0: 昊天啊，婚礼都快开始了，你还不来啊？
1: 我恐怕赶不过去了。
0: 啊，不来了？为什么呀？
1: 工地那边有状况，我要过去看一下。
0: 严不严重？要不要我过去帮忙？
1: 不用了，我自己会处理。你帮我跟严哥一家人还有爸妈说对不起。
0: 知道了。哎，对了，明天早上我们要去领结婚证，你早点回来。
1: 我知道了。

0: 昊天，我饿了。
1: 我也是，想吃什么？
0: 哎，以前老地方好不好？姐，
2: 你怎么了？
3: 昊天不来了，我也有事先走了。
2: 奇怪，按说阿姨应该到了，该不会在路上发生什么事了吧？
4: 啊，别等立恒和连生了，你去接新娘子出来吧。小陈，你去宣布婚礼开始。
5: 好。

0: 小爷，我们会幸福的，对不对？我以后不会再孤单，不会再害怕了，对不对？不管我以前做对做错，我们都将是夫妻，你都会包容我，体贴我，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1: 我会陪在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今天只要当一个漂亮快乐的新娘。
2: 好了，新郎新娘要上场了，走吧。

这就跟我梦里的情景一样，我一步一步走过红毯，而我的白马王子就在红地毯的那一端等着我。过去我受的那些苦难和折磨，全为了这美好的一刻。

0: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很高兴大家今天能来参加层峰建设总经理严格和孙小晶的婚庆典礼。首先呢，有请婚礼的主婚人严民忠先生上台致辞。
1: 非常感谢诸位能够来参加我的长子严格和儿媳小晶的婚礼。虽然我是严格的父亲，但是严格从小都是由我母亲一手带大。层峰建设今天的成就，也包括严格今天的成就，都归功于他。所以今天最有资格在这个婚礼上来主持这个婚礼的应该是他。请大家跟我一起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严家的大家长，也是层峰建设的董事长张秀年女士。
2: 好好好，

0: 这道怎么关机了？师傅，还有没有别的道可以走啊？路都堵住了，往哪儿走啊？
1: 我母亲疼爱严格，可以说超过一切。大家都看到了，我的母亲因为中风而身体不便，可就是为了参加严格的婚礼，她努力复健练习说话，目的就是为了在今天，在严格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日子里，能为他和他的妻子。 送上最真诚的期盼和祝福。
2: 安静，安静，我们现在有请老人家为二位新人送上祝福。<笑>

0: 不要紧张，慢慢讲。奶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讲啊。
1: 奶奶，
2: 我
1: 没事的。
0: 奶奶，奶奶不要紧张啊。
3: 啊，对不起大家啊，我妈可能因为一时激动，说不出话来。但是通过我妈的行为，大家都能看出来，一个祖母对自己孙子的疼爱，同时也能看出来我的母亲对这对新人的祝福。
4: 我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老人家。
0: 奶奶，
4: 现在呢，有请二位新人到主婚人的面前互相交换戒指。
0: 奶奶，交换戒指了。
1: 奶奶，你怎么了？
5: 戒指。
3: 妈，我知道你想亲自给严格和小晶戴上结婚戒指，但是你现在的身体毕竟还没有完全恢复啊。妈，
0: 奶奶，
1: 要不我和小晶在奶奶面前交换戒指，让奶奶帮我们做见证。
3: 好啊，好的，好的。
4: 二位新人呢，为了让老人家看得更清楚，
0: 好了，奶奶
4: 拿着戒指呢，到老人家面前
0: 戴戒指，
4: 亲手交换戒指。
0: 好。

0: 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6: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 我接受你的挑战，
6: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7: 你们不？
2: 哇！哇！老大，
7: 老二。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7:30，耀眼。
15: 需要我的时候，连敲手机背面3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16: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

0: 剩下的一半交给你了。
1: 叔还在吗？
2: 在啊，
1: 我要复读。
3: 真复读啊？
2: 真的。
4: 今晚7:30，耀眼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7: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我放飞

0: 亮亮，快，快！
1: 哦哦哦，奶奶。没事的，奶奶。

光盘被毁了，哎呀，严哥的婚礼来不及了。

0: 找到了，戒指找到了。
1: 现在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2: 好事多磨。
3: 好。

0: 反对。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李恒，今天是你哥哥的婚礼，你想干什么？
1: 我要阻止这场婚礼，孙小晶不配当我们严家媳妇。

0: 知道了就算了，在胡说什么？
1: 哥，我没有胡说，我要让你们见一个人。杰瑞，进来吧。

0: 孙小姐，你还认得我吗？
1: 小金，这到底是谁啊？
2: 他就是孙小金说的，在美国替他治疗血癌的医生 Jerry。这次我特地去美国找他查证，发现孙小金根本是买通了 Jerry， 让他造假来欺骗我的。其实孙小金除了有点贫血之外，根本就没有得过血癌。
3: 奶奶，别着急啊。
1: 小金，他说的是真的吗？
3: 当然不是。Jerry， 你是因为不能把我真实的病情透露给他，所以你才这么说的，对不对？
0: 对不起，孙小姐，我不能再昧着良心继续说谎了。尤其是当我知道你假造病情是为了骗取严家的财产之后，我再也无法为你继续说谎了。
3: 你胡说！是谁告诉你我要骗取严家的财产？严立恒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可以这样胡说八道？你不要忘了，你是一名医生，你随意透露病人的病情是有罪的。我可以告你，告你告到倾家荡产。
2: 你尽管去告吧，但在这之前，你得先解决你自己的官司。

看清楚没？这是你和田浩在拉斯维加斯的结婚登记证明。你看清楚，这上面还有照片。照片上的新娘子，你看上去是不是就像在照镜子那么眼熟啊？

0: 小晴，之前连生找到你和田浩的证据，你口口声声说是误会，如今连结婚证明都有了，你还穿着白婚纱和我儿子结婚？
1: 严总，小晴那么爱你，他是不会骗你的，这一定是个误会，你先不要生气，听小晴解释啊。小晴，
2: 小严，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就是因为我想保护你，不想让你的财产落到胡连生手里，所以他们母子两个联合起来陷害我，你们根本就是在陷害我。
3: 你这个女人居然到现在还嘴硬。
2: 小严，我是真的爱你，虽然之前有些事情我是说了谎，但是我都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你都已经原谅我了。
3: 哥，你别听他狡辩，他做的坏事不止装病骗婚撒谎，他还伤害奶奶，奶奶今天会变成这样都是他害的。
2: 严立恒，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伤害奶奶了？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没有证据，别在这血口喷人。
4: 谁说没有证据？
3: 妈，
4: 孙小金，你以为让田浩把光盘弄坏，就可以阻止我来指责你的罪行吗？哼，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吧？
2: 不要太过分了，我都已经答应小严了，让他帮助你们万年解决财务危机，你还不满足，还要到我的婚礼上来使出这种污蔑人的烂招数吗？
4: 使出烂招数的人是你，你以为奶奶手术成功之后就会说出你害她中风的事，所以你就勾结田浩在奶奶手术之后想要害死奶奶。
0: 连生，事关人命大事，可不能乱说。
2: 没错，就凭你一个人在那胡说八道，又能证明什么？
4: 是，我的话不能证明什么，可是画面会说话。你以为让田浩把光盘弄坏，就没事了？我让医院的小李把所有监视画面上传到了电脑上。
5: 醒过来，
1: 不行，我们要的是钱，是要过优越的生活。
5: 小静，你冷静，杀人是要偿命的，那我也不想坐牢。可是如果不这么做，那死的就是你和我。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病人在手术中醒不过来，那就是天意，谁也不能怪谁。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4: 孙小金，真相摆在你的面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你是存心欺骗，不安好心，根本没有资格嫁到严家享受幸福生活。
2: 这个画面又能说明什么？
3: 孙小金，事情到这个地步了，难道你还不承认你和田浩同谋杀害奶奶啊？
2: 这个画面只能证明这一切都是田浩策划的，是他在威胁我，是他要我听他的话，把奶奶带走的人也是他。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吗？我根本就没有同意，我根本就没有伤害奶奶。
4: 孙小金，你脸皮真够厚的，真的可以睁眼说瞎话呀？
2: 我说的全是实话。小严，你相信我，我绝对没有伤害奶奶啊，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0: 奶奶，你刚才说谁骗人？
1: 小芝，
0: 孙小晶，你听见没有？连奶奶这位受害人都亲口指证你，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
2: 我没有，奶奶，你刚才话没有说清楚，你的语言表达有障碍，你是想帮我解释，我没有骗人，对不对？
1: 真说谎骗人，我正方，
2: 你给我回来！奶奶，奶奶，对不起，对不起，我求求你原谅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奶奶，我改，我一定会改的，奶奶，奶奶，我求求你了，不要取消婚礼，奶奶，不要取消婚礼，我求求你了，这是我梦中的婚礼，这是我梦中的婚礼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 原谅。

0: 亮亮，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求求你了，你帮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啊？我求求你了，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呀，我求求你了。
1: 我是真心的把你当好姐妹，我真心的希望你得到幸福，可是我没想到你连董事长这种老人家都不放过，我怎么原谅你呀？ 啊！
2: 孙小晶，你三番两次骗我们家，害得严格差一点娶了一个杀他奶奶的凶手当妻子，你为什么那么心如毒蝎啊？啊！
0: 小爷，小爷，我求求你，我是真心爱你的，小爷，你原谅我好不好？求求你原谅我，我求你了。

0: 抚养我长大、跟我相依为命的奶奶，
1: 你怎么下得了手？
0: 你伤我不止一次，连奶奶你都伤害。什么盟中的婚礼、至死不渝，
1: 全都是骗人的。
0: 你把我给你的感情毫无保留的彻底毁灭掉了。
2: 小叶，我知道我是糊涂，可是我是真的爱你啊。小叶，我求求你原谅我，我一定会改，我一定会改的，你要相信我。从现在开始，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忘掉，重新开始，好不好？好不好？我求你了，小叶。

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原谅你，我要你带着悔恨，带着罪孽，过完下半辈子。我要你知道，你在我心中划下的那道伤痕，永远都不会消失。

0: 去不长久，难得你在的时候，为何留止不住的流？
1: 这位来宾啊，今天的婚礼呢就宣布结束了。好了，大家可以离场了，改天再说啊。今天谢谢了啊。好了好了。

0: 小言，这一切还能挽回吗？小言，那还能原谅我吗？我有悲惨的童年，难道我的人生注定要以悲惨结束吗？不，我不相信，我孙小晶不会失败的。
1: 小晶，你冷静些，别冲动。
0: 你放开我呀！你放开我！放开！都是你，都是你毁了我一生的幸福。我说了我不爱你了，我说了我不要你，你为什么还要出现？为什么还要来破坏我的幸福？
1: 小姐，听我说，就算你失去一切，你也不是一个人，永远都不是。我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会永远守护着你。
0: 我不要你的守护，守护有什么用？我要的是功成名就，我要的是严格。我没有了小言，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小晶，你听我说。小晶，你听我说，我会陪着你，我永远都陪着你，永远。

小静，你怎么了？小静，来人呐！快来人，叫救护车！

0: 我最气的是我自己，我居然相信小静，差点害了奶奶。
1: 现在都已经过去了，还好奶奶平安无事，你就不要再这样自责了。
0: 这原本就是一段不被祝福的婚姻，只是没有想到结果这么难看。
1: 你会恨他吗？
0: 我不会恨他，反而是同情他，因为他的过去造成他的心理偏差。如果真要怪，就怪我为什么不早点阻止他，让他一错再错。
1: 你不要再自怨自艾了，奶奶她不会怪你，没有人会怪你。再说了，就连我都没有看出来，我明明都看到过田浩和小金同处一间房间的，我都没有看出来，不是吗？好了，你要是实在自责，那我就陪你一起自责好了，陪你一起当苦瓜脸。嗯，
0: 我又不是你，那么丑。
1: 什么？我明明就是在学你，还说我丑？
0: 我替小晶说了那么多的话，结果证明我识人不清，还伤害了我的家人，尤其是奶奶。
1: 你不要这么说嘛，大家本来都是一家人。奶奶知道那么多事情，可是有口难言，她心里很苦。现在好不容易可以说出来了，可是你却那么难过，她应该心里更不好受吧？她应该会想，我的孙子怎么办啊？她会不会想不开啊？
0: 我还有这么多家人在，我干嘛想不开啊？
1: 所以啊，既然家人那么重要，就先把小金的事情放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家去看奶奶，不要再让她老人家为你一个人担心了，她心里一定很不好受。

0: 我知道我做了很多不可饶恕的事，我不奢望你的原谅，但这一切都跟小晶无关，有错就让我来承担吧，请你保佑小晶一定要平安无事，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跟他交换，请你保佑他，请你一定要保佑他。大夫，情况怎么样了？
1: 孙小姐受到剧烈撞击，伤势严重，脊椎断裂，骨盆碎裂，经过手术命是保住了。
0: 谢天谢地，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但恐怕会有后遗症。
0: 什么后遗症啊？
1: 将来能不能行走，能不能生育，可能要再观察。
0: 只要活着就好，活着就有希望。大夫，我现在能进去看看他吗？
1: 现在不行，请你在病房等候。
0: 好，谢谢您，大夫。
1: 不客气。

0: 经过这番折腾啊，妈真的是累坏了。都怪你。
1: 你怪我？
0: 既然你和厉恒都知道孙小晴原来的情况，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早点告诉我以后，我们也能一起来解决，这省得在婚礼上大家搞得那么难堪。

0: 而害得我妈这么辛苦，是吧？
1: 我没说吗？之前我和立恒都怀疑孙小晶，你就老替她说话，说她是严格的女朋友，说她出生低微，要我们同情她。要不是这次啊，证据齐全，你还替她说话呢？
0: 真没想到，这个孙小晶原来是这么个人。
1: 哎，不谢谢我，还怪我。
0: 好了，这件事情算我不对，行吗？我给你道个歉，对不起。
1: 立恒，怎么了？
2: 不知道为什么，哥的电话就是打不通。
1: 这一次啊，你哥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你让他好好想想吧。
0: 啊，放心吧，只要有天美在，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2: 妈，天美被田浩绑架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天美已经很平安地被严格救回来了。你呢，正好在美国忙着找杰瑞的事儿，我不想打扰你。妈的用意你应该清楚吧？
2: 天美出事了，都不告诉我，却让哥去救她。他们两个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呢？
3: 你们看谁回来了？
0: 啊，小妍，你没事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
3: 伯父，你放心，严格我刚才已经跟他沟通过了，他最担心的不是他自己，反而是奶奶，所以我特意把他带回来，让他回来看奶奶。
0: 好。
1: 严格，真的很抱歉，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收集证据需要时间，我不得不在婚礼上宣布这一切，希望你能够谅解。
4: 阿姨，我明白。
3: 阿姨，严格他还想要跟你说对不起，之前因为小金的关系搞得我们所有人的气氛都不太愉快，所以他希望你可以谅解。
1: 没事了。
2: 天美一进门看都不看我一眼，口口声声都是我哥，难道他忘记我刚从美国回来，忘记我才是他男朋友吗？
1: 立恒，你快带你哥去看奶奶啊。
2: 哦。
1: 天美，我有话跟你说。立恒，你跟你哥都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快去吧。啊，
3: 我也去。阿姨对不起，因为我着急想看奶奶，所以我忘记，毕竟我不是一家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立恒的女朋友，他向你求婚了，你就是严家的媳妇，你就是严格的弟媳妇了。以后安慰严格这种事，就让立恒跟他爸爸去处理好了啊。
3: 我只是……
1: 天美，我知道你关心严格，我也知道你们曾经要好过，不过这都过去了，这些你都明白吧？
3: 嗯，我知道了。
1: 嗯，
3: 对不起。

0: 奶奶，是我不好，我差点害你被小静还有田浩伤害，是我识人不清，让你饱受委屈却没有人知道，还好厉恒及时发现，要不然我永远失去你了。奶奶，对不起，是我不孝，对不起。
1: 奶奶舍不得你。

0: 因为你的细心，所以奶奶才能平安康复。谢谢你。
1: 没事。
2: 好。
1: 哥，奶奶也累了，我们就让她好好休息吧。
0: 奶奶，你早点休息，别担心我。
2: 去吧。

0: 哥，我有事想问你。
1: 怎么了？
0: 天美被田浩绑架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去救他？
1: 我，他当时打给我，我就去了。其实他是要打给你的，只是因为你在美国，所以。
0: 那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1: 立恒，当时情况很紧张，我们逃命都来不及，哪能发生什么事啊？天美能够没事，是不幸中的大幸。
0: 是真的吗？
1: 立恒，你辛苦跑美国一趟，让我看到了小晶的真面目。虽然很难看，但是还是要谢谢你。其他的事情，你就别多想了。

0: 号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6: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 我接受你的挑战，
6: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7: 你们听我。哇！老大，
8: 老二。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今晚7点半，耀眼。
11: 需要我的时候，连敲手机背面3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12: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你了。
11: 叔还在吗？
13: 在啊。
11: 我要复读。
14: 真复读啊？
13: 真的。
0: 今晚7点半，耀眼。

小晶，小晶，小晶，你醒了。

0: 都已经失去小妍的信任了，为什么还要活着？为什么还要活着？你为什么要救我？啊！你为什么要救我？
1: 小静，别激动。小静，你现在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像孙小静。小静可不是一个动不动就放弃生命的人。孙小静是一个在任何逆境之下都想活下去的人。
0: 那个孙小静已经死了。自从真心爱上严格，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孙小静就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我会害怕，我会担心，因为我有在乎的人。那个人就是小严。
1: 小青，你为了严格命都快没了，可他现在在哪儿？他在乎你吗？你看清楚，在乎你的人是我，陪在你身边的人也是我。
0: 就是因为接近死亡，所以我才真正感觉到，我在乎的不是要有钱，我在乎的不是要过好日子，我在乎的是要我深爱的人，他也深爱着我，就算是粗茶淡饭，我也愿意，这才是幸福。
1: 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话。
0: 挺好，我不想再说谎了，说谎真的好累呀、啊，我用尽心机，最后换来的却是满身伤痕。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其实最简简单单的爱，那才是最可贵的。
1: 小静，我对你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往情深啊。
0: 我知道，可是，对，我不要。

0: 既然你不要，那我就走了。
1: 殿后，我求你再帮我做一件事情，最后一次，让他来看我。
2: 小青，你做了这么多的事，你以为严格会原谅你吗？你是一个骗婚的女人，他现在恨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来看你呢？
1: 就算我做了再多的错事，我也希望我能够亲自跟他道歉。天后，我求求你，看在我们两个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份上，就再放我一次，好不好？我求你了，天后，我求求你了，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了。

0: 严哥吗？小青出车祸了。什么？小青出车祸？
1: 她现在伤得很严重，
0: 她想再见你一面。有些话
1: 她只想跟你当面说。

0: 我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0: 安呢？
1: 友善，你快过来。我跟你说呀，我刚给他吃完药，他刚刚睡下。这孩子最近老发烧，那天我不是带他出去看医生吗？大夫说最好能验血检查一下，我就答应了。
2: 验是要验的，总不希望他出问题吧？
1: 是啊。
2: 昊天怎么还没回来？
1: 哎，你和昊天不是约好了在婚礼现场见面吗？怎么你没有碰到他？
2: 他说他临时有事去工地了。不行，我打给他。
1: 怎么，昊天他没有接电话呀？
2: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电话呢？
1: 友善，你别着急，你不是说他去工地了吗？可能太吵，他没听见。要不你晚些再打给他。你饿了吧？我去给你煮点面吃啊。
2: 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明天就要领结婚证了，难道他想临阵脱逃？不会的，昊天不会这样做的，他答应过我，他说到会做到的，他绝对不会不顾我们母子的。

0: 好了，现在没人打扰了，接下来想去哪儿？其实我们今天玩的已经够开心的了，已经够了，快回去吧。可是我答应要陪你一整天的，现在天都还没黑呢。昊天，你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心里面已经不怪你了。 我不管以前你怎么对不起我，就在今天，就在这一刻，就让它烟消云散吧。那以后，也希望你跟友善可以去共同创造只属于你们美好的未来。
1: 真真，
0: 昊天，这里虽然是我们两个婚姻情缘的终点。 但是，也是我们当朋友的起点啊。好了，就在这里分手吧。来，祝你幸福。

0: 快变天了，你赶紧回去吧，别让友善担心，免得他又要发疯了。
1: 那我先回去了，我先走了。

0: 全身都湿了。
1: 来，走。
0: 哦。
1: 这里好像没人，在这里避下雨。
0: 哦。啊切。
1: 嗯。冷吗？
0: 嗯。
1: 这样会好一些。
0: 嗯。昊天，你看这里像不像我们的秘密基地啊？
1: 像我们以前还没整理过的样子。

0: 可以，我们不可以这样。
1: 为什么不可以？我知道你心里面还爱着我，为什么你一定要拆散我们？
0: 因为我不可以再因为爱你让自己还有其他人再受到任何伤害。
1: 珍珍，
0: 好晕啊，我好晕啊。
1: 你发烧了。
0: 冷啊，
1: 珍珍，你坚持住，我带你去医院。
2: 杨珍珍，你给我出来！杨珍珍，他人呢？
3: 你也看到了，他没在这儿。
2: 他去哪儿了？
3: 我也不知道。
2: 你是他男朋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3: 我是他男朋友。但我又不是他的监护人，珍珍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有他的自由吧。
2: 你就不担心吗？万一他去找昊天，跟他死灰复燃了怎么办？
3: 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该是我的勉强也没用啊。你硬把他拴在身边，昊天累你也累，幼山。
2: 我是问你杨珍珍的事情，你为什么硬是要扯到我和昊天身上呢？我问你，杨珍珍是不是跟昊天出去了？
3: 我真的不知道。

0: 忧伤，我问你，你知道什么是爱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我为昊天付出青春，付出一切，我还为他生了小孩，这都是爱。
0: 那是占有的，不是爱。爱是什么？爱应该是宽容，不是宠爱。爱应该是包容，而不是放纵。应该是相互牵挂，而不是单相思。爱也是一种无私的付出和牺牲。爱的回报就是让对方永远幸福，永远快乐。因为对方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对方的幸福也是你的幸福，你明白吗？
1: 好了，说到底，你就是想让我放弃昊天，成全他们是吧？
0: 也成全你，有善。不要把自己的未来绑在一个根本不爱你的人身上。
1: 你不要再说教了，我明天就要跟昊天结婚了。从明天起，我就是名正言顺的钟太太。
0: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好，我是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我是应该相信昊天。说不定他已经回家了，我现在回家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找他。

0: 友善呢？昊天还没回来呢，你找到他没有啊？他把手机给关了。哎呀，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友善呢？你别着急，他也许跟客户应酬去了，要不然就是……哦，对了。 现在不是都讲究什么结婚前一夜，要什么单身派对吗？说不定他跟朋友玩去了。别着急，他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的啊。
1: 好了吗？您先去睡吧，我再等等他好了。
2: 行，友善，别着急啊。哎，这孩子，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是有感冒引起的发热。 先让他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等输液完了之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啊，
3: 好。

0: 浩天，不要离开我，别走，不要走。
1: 我不走，我待在这儿，哪儿都不去。真真他还是爱着我的，
0: 因为我不可以再因为爱你而让自己还有其他人再受到任何伤害。
1: 是我的错，才会让我们三个人纠缠在一起。

0: 都这么晚了，昊天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反悔？不行，我得去找他，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他抓回来跟我结婚。
1: 你先睡吧，我晚点回去。

0: 喂，
1: 昊天啊，你在哪儿？
2: 你不要跟我说你去工地了，我已经去找过你，你根本就没去。
1: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别问了，你睡吧。
1: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晚不回家？
2: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明天要办结婚证的事情了？
0: 我没忘，但因为我今晚有事，所以不能回去。
3: 你放心吧，明天一早
0: 我会准时赴约的。
1: 你不要骗我啊！明天我。

0: 爸妈都会去的。
1: 我会去的。
0: 昊天，你是不是反悔跟我结婚了？
1: 有善，明天见。
0: 喂，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0: 钟昊天，是你亲口答应我的，你不可以骗我，绝对不可以，要不然我绝对不会饶你。

0: 孙小晶满口谎言，这一定又是假车祸苦肉计。严格，你不要一错再错啊。
1: 小雅，我看他就是看准了你的同情心，你千万不能去。
2: 哥，不管孙小晶是生是死，都已经和你毫无瓜葛了，你再去难免会受影响，你为了自己好，放弃他吧。
3: 小晶，你为什么要一错再错的让我失望？我曾经那么爱你，分分合合我还是没有忘记你，但你已经变了，变得跟陌生人一样，你不再是我认识的孙小晶，我心疼你，同情你，想见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4: 严格，既然都来了，为什么要走啊？小晶等你很久了。
3: 你这么爱小晶，为什么还要打给我？
4: 因为我发现，真正的爱，就是做对方让你做的事。他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打，不为什么。就算我心里再难过，再怨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开心，他能快乐。严格，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真的应该跟你说声抱歉。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一定要原谅小晶，因为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她能不能扛过去。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你就再进去跟他说几句话。这是我能为小晶做的最后的事了，请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知道你现在恨我，不管我跟谁结婚，也不管天浩有多爱我，但我爱的人就是你。天浩爱我，为我做的那些事。

0: 我只希望你相信，我真的爱你，我求求你相信我，好不好？最后一次，相信我，好不好？别说傻话了，别用做那些傻事来证明你有多爱我。
1: 如果你连自己都珍惜不了，你拿什么爱我？小燕，请你原谅我，我求你了，最后一次，好不好？
0: 那些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这不是我要听的。 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你一定以为我是为了严家的财产才接近你，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很想告诉你，我不是故意要伤害奶奶，真的，我只是不小心走错了一步，然后就一错再错了。 小燕，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小燕，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吗？我们曾经是那么相爱。
1: 小晶，你一次一次的说谎，我一次一次的原谅你。大家都认为我很愚蠢，被你蒙在鼓里。那是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既然我接受你，就要包容你的缺点。没有人十全十美，但在婚礼上那些事情一件件的被揭穿。 当时我真的很生气，但我气的不是你一再的骗我，而是你伤害了我最亲的人，你伤害了奶奶，那种心痛你能懂吗？

0: 我想过去那些日子，责任这两个字是我的负担。我一直认为我和你结婚是尽责的表现，但是我错了，那不叫责任，那是自欺欺人。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认知里面，懵懵懂懂地进行了这段爱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也彻底地想通了，为什么感情和责任不能画上等号，为什么必须选择其一。我想通了，我也想透了。我根本就不想结这个婚，但我说不出口，我怕我伤害你。
1: 小燕，你是说你对我只有责任没有爱？那你爱谁呀？夏天明，他是林恒的女朋友，林恒已经向她求婚了，难道你要和你的亲弟弟去抢女朋友吗？小燕，只要你肯接受我，我会去求身边所有的人

0: 让他们重新接受我们，祝福我们。
1: 我们已经是平行线了，我们不可能再有交集，今后我们只是朋友，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0: 小爷，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么孤独无助的日子，我求求你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要怎么样才能

0: 小姐，你很聪明，又有才能，该怎么做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1: 小叶，我求求你了，你就再相信我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0: 你保重。你就这样走了吗？可是现在小晶需要你，我答应你，只要你好好照顾小晶，我就去自首，我会消失在你面前，永远都不回来。燕哥，你就原谅小晶吧，所有的错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你就原谅他吧。
2: 是非对错我已经不想再计较了，小晶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真心爱她疼她的人，我在她身边只会让她更没有安全感，因为我无法真心的爱她。但你不同，你爱她，你爱她的一切。小晶未来的幸福只有你能给，懂吗？

0: 小青，你还有我呢，我这辈子都会陪在你身边，陪你一起直到永远。
1: 我对你这么不好，你还这样对我，你怎么这么傻呀？
0: 你是我老婆，我不对你好，我对谁好？

0: 小静，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去自首了，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着我回来，等我。
1: 哎呀，这孩子真是的，都要结婚的人了，这衣服还不好好收拾收拾，哎呀，乱七八糟的，这件衣服怎么都皱成这个样子？哎呦！
2: 哎，
3: 妈，
2: 我在这儿。
1: 妈，
2: 怎么了啊？
1: 妈，
2: 哎呦，怎么回事啊？跟妈妈说说啊。怎么了？
1: 妈，不是我不想说，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哎呀，在婚礼上发生的事情，你也都已经知道了。后来我就追严格出去了。他心情自然很不好，我就想说我要一直陪在他身边，可是后来伯母不

0: 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哎呀，就是不一样嘛。他们不如我这么搞笑，我总是可以逗得严格那么开心。虽然我们两个总是斗嘴，他嘴坏总是骂我鱼干女，可是我并不在意啊。如果他真的这样骂就可以让他开心的话，我根本就一点都不在意。可是嘛，朋友之间不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吗？哎呀，
1: 傻孩子，如果就只是朋友，那你也没必要急成这个样子啊。当然了，朋友之间嘛，要相互关心，相互照顾，尤其是朋友有事的时候，那更要去安慰他，照顾他。可是这一切你都做过了呀，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0: 我
1: 你是不是还在偷偷的喜欢严格？
0: 啊，没有，怎么可能嘛。哎，我现在明明就是严立恒的女朋友了耶，我手上还带着他送给我的永恒之环，钥匙就在他那边，只有他才可以把它打开。这也就是说明只有严立恒才可以打开我的心，我也就只可以爱立恒一个人。哎呀，反正就不可能啊。
1: 哎呀，好了，傻孩子，爱就爱了，有的时候啊，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心就已经交出去了。
0: 不可以，不可能啊。严哥和小金才刚分手，而且严哥又是立恒的哥哥，如果我这个时候喜欢上严哥，那我岂不是就是要害他们兄弟两个翻脸？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啊？
1: 天美，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那你就更应该当机立断，长痛不如短痛。
0: 你是说？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严格，那你就应该跟立恒说，你应该把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告诉立恒。爱情啊，是最容不得半点沙粒的。如果你不说呀，心里又偷偷地藏着严格，这对三个人都不公平啊，你会很痛苦的，懂吗？妈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什么事啊都替别人着想。你的恋爱呀，谈的是跌跌撞撞，虽然五味杂陈，但是啊，它能让你成长。女人嘛，她最终的归属就是婚姻。可是这个牵手一辈子的人，一定是那个你爱他，他也爱你，疼惜你的人。妈妈希望你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0: 喂，
1: 真真呢？
0: 他现在不能接电话。
1: 钟昊天，你干什么？真真为什么不能接电话？你们到底在哪里？

0: 天亮了，今天我跟昊天就要结婚了，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
1: 真真，你明明心里有我，为什么还要接受别人？我知道我不能保护你，是我不对。在你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失去你有多痛。但是已经太晚了，你现在身边已经没有属于我的位置。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挽回你？

0: 他还在发烧吗？
1: 退烧了，现在好了一点，打完退烧针就没事了。
0: 今天你不是要和夏友善结婚吗？怎么还不赶快过去？真正我来照顾就好了。
1: 我不会把真真让给你的。
0: 你都快要结婚了，凭什么说这些？
1: 你看着吧，我一定会把她追回我身边。
0: 等等，你还是送真真回她妈妈家吧。
1: 回她妈妈家？为什么？
0: 这还用问吗？他现在住在那里，所以要回那里。
1: 可你们不是，你们分手了？
0: 我只是他的医生，又不是他男朋友，干嘛要分手？真真要我假扮他男朋友，是为了成全你和夏友善，而我帮真真演完这出戏，也是想让他早点走出这段感情的阴影，你明白吗？
1: 你
0: 好了，秀兰阿姨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一会儿你把他送回去，照顾好他。

0: 哎，这钟昊天什么意思啊？怎么还不来啊？我们是长辈，让我们在这儿等着他啊？新娘等新郎，这传出去让人笑话。他是觉得下家配不上他，还是友善不够好啊？这么欺负我女儿？
1: 行了，程威，你少说两句吧。就你着急啊？
2: 是啊，别急别急，昊天他一定会来的。
1: 他昨天晚上还给友善打电话来着呢，是吧？
3: 怎么不急？这都几点了？他还不到。真是。
1: 哎，来了，昊天来了！哎呀，你看我说什么？他一定会来的。哎呀，昊天！
4: 哎呀，昊天呐！
3: 对不起，我来迟了。
1: 没关系的，来了就好。
0: 你没事吧，
1: 昊天？大家都在等你，你知不知道啊？对不起，什么叫对不起啊？啊，你到底什么意思？昨天晚上一夜未归，他一直都在担心你啊。今天又这么晚来，这个婚你到底结不结？结，当然结，怎么能不结呢？好了，现在新郎新娘都到了，我们一起进去吧。啊，
3: 等一等。
1: 昊天，怎么了？好了，没时间了，赶紧进去吧。
3: 友善，你让我把话说完。
1: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我什么都听不进去。钟昊天，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会跟我结婚，一定会跟我结婚的。
3: 我真的没办法，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
1: 友善，对不起。哎呦，昊天，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友善他爸爸妈妈和舅舅都来了，你怎么可以？
3: 妈，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是将来，我心里面都只有真正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取代她，成为我的妻子。
1: 说什么呢你？哎呀，儿子，你没事吧？
3: 一直以来，我都没像这一刻这么清醒过。
1: 嘿，
3: 住手！程威，大街上你做什么？是我的错，我从来没有坚决的拒绝过你，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可我不能再骗你了，如果我跟你结婚， 就会害你一辈子，友善，我已经害了真真，我不能再害你，请你原谅。我不要听你说这些，一定是真真跟你说了什么。
5: 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6: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7: 这应该很熟，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5: 那我们就摘麦。哇！
8: 想笑？
9: 没事儿，他开心就好。
10: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11: 我接受你的挑战，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你我你我不！老大，老二。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2: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2号，长沙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有关人事安排决定。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当好排头兵，创造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省会力量。
1: 会议宣布，经省委研究决定，陈静同志任中共长沙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吴桂英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沈晓明指出，长沙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龙头，要进一步抬高发展标杆，跳出湖南看长沙，站位全国看长沙，强化担当，勇挑大梁，着力提升城市首位度、创新驱动力、发展引领力、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奋进“十五五”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沈晓明强调，要切实当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多做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的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切实当好三个高地建设的排头兵，健全完善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实施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以改革创新锐气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命题。要切实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排头兵，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大力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切实当好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牢固树立一座城理念，更好发挥湘江新区在长株潭都市圈发展中的创新示范作用，推动长株潭三市相向发展、融合发展，辐射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切实当好探索城市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排头兵，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下好城市治理绣花功夫，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要切实当好推动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排头兵，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提高公共服务的精准性、适配性，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切实当好安全发展的排头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统筹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扎实开展重复信访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当好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排头兵，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郭灵济、吴桂英、陈静参加会议。
0: 今明两天，湖南自北向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过程。昨天，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6月12号8时至13号8时，省内局地中到大雨，有3点暴雨。新晃、芷江、辰溪、泸溪县6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各河湖站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洞庭湖成林矶站水位28.97米，较昨日8时回落0.23米，水势缓落。全省共67座水库溢洪，主要位于湘西。预计13号8时至14号8时，湘东、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郴州、长沙、衡阳、株洲、永州、邵阳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一口气新增38个本科专业，并将于今年起正式招生。这是全国高校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也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轮本科专业调整。
2: 今年新增的专业名单中，既有服务前沿科技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也有面向经济主战场的低空经济与管理、数字贸易等。在湖南，不少高校已提前布局落地新专业。 长沙理工大学从去年相继成立航空工程学院、低空经济学院，依托学校在交通、土木、水利、能源等领域的学科优势，新组建了湖南首个低空安全技术与工程微专业，第一期招收56名学生。在校期间，学生可依托校企协同育人平台，进入湖南省低空经济集团、中电金骏、华策导航等头部企业开展工程实训，参与低空航路规划与无人机应用研发等实际工程项目。毕业后，学生将初步具备解决复杂低空工程问题的能力，快速填补湖南低空经济的人才缺口。
3: 学校实施微专业复合人才培养，推进专业加融合教育，构建多层次全覆盖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孕育创新创业新种子。
2: 新纳入目录的数字文旅专业在湖南也有深厚的产业土壤。湖南女子学院去年开设数字文旅实验班，与湖南省导游协会、知名文旅集团、省湘绣研究院等机构共同培养人才，来自旅游管理和酒店管理两个专业的26名学生转入实验班学习。实验班完全按照文旅产业实际需求设置培养方案，课程也是动态调整。比如近年来入境游火热，实验班马上就增设了旅游英语课。传统非遗产品需要创新，学校就邀请非遗传承人与学校教师共同授课，学生作业成果可直接被采用孵化成商品。
4: 主动服务湖南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依托省级湖南文旅融合现代产业学院，顺应数字文旅发展趋势，培养文旅行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专业人才。
2: 本次新增专业首次在交叉学科门类下集中布局，比如艺术治疗专业就需要多学科协同共建。长沙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唐志长期带领学生投身孤独症儿童美术干预方面的研究。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艺术治疗师，学生不仅要会画画、懂音乐，还要熟练掌握心理学知识。眼下学校正集结跨院系力量，对现有课程系统性改革，推进新专业筹建。
5: 我们这一类的特殊的小朋友，他需要从心理上、从他的病理上去个性的去研究，然后艺术和心理结合，有针对性的帮助他们，就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推进湖南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湖南近日出台《友好湖南惠残政策服务指南》，推动政策直达快享。友好湖南惠残政策服务指南涵盖10大类49项政策，包括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税费减免、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涉及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胡明亮的女儿罹患唐氏综合征，在湖南省康复研究中心接受免费的康复治疗。按照过去的政策，只有0到6岁的湖南户籍儿童才能接受免费的康复训练，所以6岁以后，胡明亮的女儿不得不去私立机构做康复，每月花费近3000元。新版指南将免费接受康复训练的儿童年龄从6岁延长至10。

0: 22岁，大大减轻了他的经济压力。
1: 像我们的话，就只有爸爸一个人上班，然后我们可能康复的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年的话，最起码也要有10000多块钱。有这个政策之后，现在我们康复是完全免费的，减轻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0: 就业是残疾人融入社会、实现自我的关键一步。株洲这家无人机服务公司是一家残疾人创业公司。创始人张涵喜出生时由于吸氧水平不够，被诊断为言语类三级残疾，语音清晰度只有常人的40%。2021年，张涵喜参加了省残联的无人机培训，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的飞行控制技术出色，当年就在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无人机项目中夺魁。张涵喜的公司不仅申报了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今年5月还获得了10万元增资款。未来如果企业经营良好，还有希望继续获得追加投资。
2: 一下之后有钱不让我的无人机的管圈，我会从事无人机的航拍、编译巡检、质保培训，让各位人知道残疾人就是未定语会导航公司，它也是你可以从事我一通经验语帮自己的行业。
3: 一粒两种跨越山海，湖南杂交水稻技术持续走出国门，造福世界。近两年来，依托一带一路杂交水稻联合实验室建设，湖南农业科研团队长度马达加斯加把高产稻种科学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种下希望稻禾，筑牢丰收根基。
4: 马达加斯加长期延续着粗放的种植模式，农户不懂得选种、育秧、田间管护，遇上灾年更是颗粒欠收。
5: 你们这边一般都是基本都是20分。
4: 直到中国杂交水稻专家过来，这一状况才慢慢改变。宋春芳2年来，他走遍当地主要农业种植大区，优化出轻简化的栽培技术，如何精准施肥，如何挖沟排水，让普通农户都能学得会、用得上。
6: 马达加斯加很多地方大概都像昆明一样的四季渔村，平均气温不高不低，条件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外交部长跟我们介绍的时候，他们年冬缺粮，当时他是说每年缺口大米在40万吨以上。
4: 在马达加斯加，宋春芳带领的专家队伍不仅进村手把手指导，还开设培训班，每次上课教室里都挤满了前来学习的农户，有时在条件简陋的村落，一棵大树就成为临时课堂。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当地种植水稻的产量大幅提升。
6: 5月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有扎卡过来的人，他告诉我们，听了我们买一点点肥料把秧育好的，至少产量增加50%以上，高的可能翻了一番。
4: 在岳麓山实验室，肖贵带着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留学生学习育种。当地没有很好的水稻种子，把湖南的种子运到非洲，时间长，成本高。中国专家把育种技术传授给马达加斯加留学生，将实现当地育种、当地栽培。
7: 在本土把种子生产出来，降低成本，能够农民买得起种子，能够把我们杂交水稻真正的在马达加斯加推广下去。
4: 肖贵和团队依靠联合实验室做的就是造血式帮扶，赴马达加斯加开展大型培训，承接留学生来华攻读。从2024年实验室实体化运营以来，当地从业人员以及技术骨干培训了超过400多人。
8: All the cor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fully taught to us from seed testing and soil analysis to variety breeding. We were guiding step by step and trained hands-on, know that we are breaking in our village. We are fully capable of guiding local farmers to grow hybrid rice well.
4: 如今，马达加斯加已累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9万公顷。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7.5吨，这种两种加两法的模式，有效提升了当地粮食自给能力，让数万农户告别了温饱难继的日子。
9: We can produce thanks to this technology about 12 ton per hectare. With our traditional method, we produce only about 2.5 ton per hectare. So this technology about arbitrage is very useful and interesting for our country.
3: 昨晚的湘 NBA 半决赛第二轮比赛，历经四节高强度鏖战，株洲队凭借末节强势爆发，最终以82-77逆转击败怀化队，拿下关键胜利，率先晋级湘 NBA 总决赛。首节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率先发力强攻，但大比分0-1落后的怀化队背水一战，全队士气如虹，接连命中三分。首节战罢，株洲队以19-20暂时落后。四节再战，怀化队尝试扩大领先优势，但株洲队迅速反扑，开启追分模式。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41-1。
10: 我们觉得上半场怀化打得很顽强，但是我们株洲的队员们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咬着，所以今天双方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让我们的球迷都看得很过瘾。
11: 虽然我知道株洲的实力比我们怀化队强，但是我们怀化队的话也不堪示弱，顽强拼搏，沉浸式体验了这场那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3: 一边再战，怀化队不断取分，再度取得领先，以4分优势进入末节。但决战时刻，株洲队凭借雄厚的阵容深度，攻防两端齐发力，单节拿下23分的同时，让怀化队只得到14分。最终82-77，株洲队逆转取胜。
12: 怀化今天给我们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这种拼搏精神、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是很棒。观众看得很过瘾，我们打得也很过瘾吧。下周就迎来总决赛了，我觉得我们株洲队会全力以赴。
3: 株洲队的决赛对手将是长沙队和湘潭队中的胜者。6月11号，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永州道县站开赛，数千名专业运动员与民间滑手同场竞技。本次赛事汇集国内顶尖龙舟队与道县本土传统船队，设置男子组、女子组专业赛事及大众组传统龙舟项目，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队员们动作整齐，桨声铿锵，岸边观众呐喊震天，现场气氛火热。经过激烈角逐，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西号九江龙舟队、聊城大学龙舟队、横琴讲课龙舟队、九江宏基龙舟队、藤县建辉职业龙舟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前六。九江双征女子龙舟队、聊城大学龙舟队、北华大学龙舟队分别斩获女子组前三。青口青龙队、北门黄龙一队、良田社区百岁山龙舟队、西周社区欧派大家居龙船队、周家坊白龙一队、道县玉潭东洋学校龙船队分别斩获大众组前六。
12: 这整条河道估计得有几百条龙舟，所以说非常的震撼。
13: 跟这么多高校强队还有民间的传统队伍同台竞技，让我们非常震撼。我们在今天这场比赛其实还得划出自己的水平，然后继续加油。
3: 道县素有中国龙舟之乡之称，道舟龙船赛传承千年，民俗底蕴深厚，每年端午许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都会专程返乡参赛。
14: 龙船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全村的精气神，在外不管工作多忙路多远，我都选择回来爬龙船，和乡亲们一起为村争光。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我心里的一种情怀。
3: 今年赛事还创新开展龙舟结队联谊活动，江苏、湖北、黄石等地与道县传统龙船队结队共建，推动各地民俗文化交流，同步举办龙船巡游、非遗集市、龙船夜市等活动，串联赛场与商圈景区，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带商。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对非洲进出口22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其中出口99.9亿元，进口126亿元。湖南自非洲进口金属矿及矿砂65.7亿元，增长40%，占同期湖南对非洲进口总值的50%以上。进口天然及合成橡胶7.7亿元，增长57.3%。咖啡进口增长139%，葡萄酒进口增长24.7倍，
0: 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其中新三样产品出口6.2亿元，增长104.6%。省安委办开展危险化工品大扫除专项整治回头看。今年5月，省安委办在长沙县漓江国际智能物流园内查出一家存在非法加油、违规经营问题的黑油站。近日，执法组对该加油点突击检查回头看，发现该加油点加油装置、加油枪仍处于通电待用状态，现场消防安全管理混乱，安全风险极高。经查实，该加油点长期顶风作案、隐蔽经营，每天都有成品油交易记录，威胁园区安全生产环境。目前，该油站设备已被依法查封扣押，并立案调查。
15: 复排后的连元相剧经典剧目《访贤记》昨晚上演，讲述明朝康宁王在位期间，朝中老臣纷纷告老还乡，康宁王与太子微服私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访得保国良将的故事，是当地经典廉政教育剧目。本次复排保留相剧传统唱腔，融合现代舞美灯光技术，让传统戏曲焕发出新魅力。
3: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16: 中午好，昨天我国天气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南北方降雨均已开始增多。湖南的降水是从昨天夜间开始，湘西局地大雨，其中怀化、新化、米杯乡单点出现了暴雨，达到了54.5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芷江县芷江镇24.1毫米。预计今天省内降雨会明显增强，省气象台今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株洲南部、长沙东部、衡阳南部、永州、郴州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两天的降水会总体减弱，但是湘南局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展望后期呢，16到18号主雨带仍然位于湘南地区，单点大到暴雨。19号到6月下旬，雨带将北台。未来一段时间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多云，16到23度。长沙岳麓山大雨转多云，20到24度。宁乡花明楼大雨转多云，19到24度。湘潭韶山大雨转多云，21到2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17到28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大雨转多云，20到24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大雨转多云，19到23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18到27度。花园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16到26度。长沙橘子洲头大雨转多云，20到24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17到2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晴，18到29度。长沙松雅湖大雨转多云，20到24度。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1、2、3，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孩子啊，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3: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今晚7:30，耀眼。

0: 需要我的时候，连敲手机背面3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1: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你了。舒怀在吗？在啊，
2: 我要复读，
3: 真复读啊！
1: 真的。今晚7:30，耀眼，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
5: 清扬焕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即12小时根源尽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破皮流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6: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你让我把话说完。
7: 不要说了，我不想听，我什么都听不进去。
6: 钟浩天，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会跟我结婚，一定会跟我结婚的。我真的没办法，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
7: 友善，对不起。哎呦，
8: 昊天，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友善他爸爸妈妈和舅舅都来了，你怎么可以？
7: 妈，从以前到现在，甚至是将来，我心里面都只有真真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取代她，成为我的妻子。说什么呢你？
8: 哎呀，
6: 儿子，你没事吧？
7: 一直以来，我都没像这一刻这么清醒。
6: 嘿，你
7: 住手！程伟，大街上你做什么？是我的错，我从来没有坚决的拒绝过你，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可我不能再骗你，如果我跟你结婚，
6: 就会害你一辈子，友善，我已经害了真真，我不能再害你，请你原谅。
7: 我不要听你说这些，一定是真真跟你说了什么，他让你这样做，对不对？
6: 他真是太卑鄙了，他都已经另结新欢了，还不让我结婚，他根本就是想报复我。不是这样的。 华森他根本就不是他的男朋友，那是他用来跟我离婚的借口。
7: 所以呢？他们不是男女朋友，所以你又有希望了？你又想跟他旧情复燃了吗？
6: 妈，妈，我求你，你劝劝昊天好不好？如果他不跟我结婚，我怎么办？安安怎么办？你帮我说句话，帮我说句话。
8: 我还能说什么呀？爸妈，我求求你们，你们帮我劝劝昊天，让他跟我爸结婚，成好不好？
6: 山，感情的事不好勉强。跟爸妈回去，爸妈一定会照顾你们母子的。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们照顾，我要昊天。

0: 安安，友善，好爹，我求你，今天不结婚没关系，我们改天结好不好？让你不要放弃我们母子。安安，再求你，那你看他，你看看安安，他再求你，他不想没有爸爸的。安安，再求你，你看看他，你看他一眼，你就看他一眼吧。我求你不要放弃我们母子，我求求你，我求你。
1: 友善，友善，哎，
2: 友善，
1: 董华天，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友善都变成这样，你一点都不心疼吗？你到底想折磨他到什么时候？
3: 他心里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他。如果我跟他结婚了，那才是折磨呢。
1: 哎，你信不信我？
2: 不许打我儿子！
1: 你打吧，只要不逼我跟友善结婚，你想怎么对我都可以。

0: 我会对安安负起责任，我愿意把我的财产、公司，所有可以弥补你的一切都给你。
1: 但我求你，放了你，也放了你自己吧。你怎么忍心这么对我？我为你付出这么多，我赌上我的青春，赌上我的名誉，我为你生下小安安，我为你付出了一切，你都视而不见吗？除了对不起，我无话可说。
2: 善，你这么好天，你说出这种话对得起我吗？你太无情了，你太狠心了。我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你可以不娶我，但是你妈，还有你，这辈子也别想见到儿子。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
0: 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给你们的，友善。老田，起来吧。婚姻不是儿戏，这不光是你跟友善的问题，还关系到你跟真真的幸福。你真的决定好了吗？我想清楚了，就算友善不肯把安安给我，我也认了。总之。 我会对孩子负责任的，但是要逼我和他结婚，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

0: 你心里有我，
1: 为什么还要接受别人？我知道我不能保护你，是我不对。在你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失去你有多痛。
2: 妈，妈，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啊，秀兰阿姨，
3: 哎，
2: 哎呦，总算是醒了，要把阿姨吓死了。
3: 还好，退烧了，退烧了，要不然我都要叫救护车了。来，
2: 阿姨看看，啊，秀兰阿姨，我想死你了。
3: 我也是啊。我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立刻赶过来了。
2: 你这个傻孩子，怎么那么傻呀？
3: 受到委屈就跟阿姨讲，阿姨会替你撑腰出气的。
2: 一声不知就躲起来，离家出走，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我就拿着你妈妈的照片，我就哭了几天几夜。我跟她说，我没脸去见她。你知道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回去探什么亲，应该好好的留下来照顾你啊。
4: 秀兰阿姨，对不起，是我让你伤心了。

0: 这样了啊？受到什么委屈赶快跟我讲，就把阿姨当成自己的妈妈好吗？我永远陪在你身边啊，知道吗？傻孩子，感冒了还跑出去淋雨，怎么都不知道照顾自己呢？别让阿姨担心了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秀兰阿姨，我是怎么回的家呀？
0: 昊天送你回来的。
1: 昊天啊，
0: 我看他送你回来的时候，看你的那个眼神是那么的热切，哎，比你们俩当初谈恋爱的时候还要强烈。怎么，和好了？嗯，
2: 我能不能再做一天属于你的钟浩天？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要满足。
1: 我跟昊天缘分已经尽了，他们今天早上应该是去领结婚证了。他和夏有山要结婚了。
0: 什么？他居然……
1: 哎，秀兰阿姨，秀兰阿姨，你别怪他，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我觉得我应该向妈妈看齐，一个人过挺好的，再说了我还有你妈。
0: 话是这么说没错呀，有的时候有个男人在身边还不如一个人过得自在呢。哎，可是昊天走的时候让我跟你说，说什么他这一次一定不会再辜负你了，一定会把事情处理好的，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啊，都不想了啊，不想这些了啊，乖孩子，不想这些了啊。你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休息吧啊，来躺下。阿姨跟你说呀，我给你熬了美味的鸡汤给你补补身子啊，等炖好了我就喊你起来喝啊。睡吧啊，阿姨就在这陪着你啊。

0: 我要和你见面，地点观音山后山。
1: 又是他，这个下流上啊，他找真真准没好事。你这个坏心眼的女孩，

0: 杨真真表面上楚楚可怜，背地里却千方百计地勾引昊天。好，昊天终于毁约了，终于不跟我结婚了。他既然这么卑鄙，我也不必客气，我绝对不会让他跟昊天好过的。
1: 没错，一定得给他个下马威。你放心，我一定会支持你，帮你对付那个女人的。不过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看起来真的很心疼。这姐姐姐夫也不站在你这边。
0: 你不要挑拨离间，我爸妈对我很好。
1: 可杨真真才是我姐夫的亲生女儿啊，你这不是亲生的，终归要差一点吗？
0: 好了，不要说了。
1: 我知道你不想听，可是我必须说。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我没有能力抚养你，想把你丢给他们。现在我有能力了，友善，你干脆回来吧，啊，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和小安安的。
0: 我不要你照顾，我要昊天，我只要昊天。

0: 喂，
1: 杨真真，短信你收到了吗？还是你根本就不敢来？
0: 什么？什么短信啊？
1: 你不要跟我装糊涂。既然你不敢来，我现在马上去你家找你。
2: 你给我等着。
0: 不是了，起来活动一下。

0: 你来干嘛？
1: 珍珍生病了，我替她过来看看，看看你到底要耍什么把戏。我看她是自知理亏不敢来吧。理亏的是你吧？啊，抢了人家的老公还这么嚣张。哎呀，这小三儿我倒是知道是很无耻的，可是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
2: 哎，说话客气点。
1: 对夏有善这种狐狸精用不着客气。
2: 你
0: 左一句小三儿右一句小三儿的，你骂够了没有？我告诉你，小三是杨真真，狐狸精也是杨真真。他明明跟昊天已经离婚了，却还破坏我跟昊天之间的感情。该说该骂的都是他。
1: 啊，生气了，着急了？你现在所指责的和不满的，不恰恰都是你以前做过的事吗？
0: 你，
1: 哎，别急别急。还有呢，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昊天亲自把珍珍送回家来。哎呀，他看珍珍的那个眼神那么的热切，分明就是他心里只有珍珍，深爱着珍珍。我劝你趁早死心吧。啊，
0: 是昊天把珍珍送回去的。

0: 你看起来好多了。
1: 嗯，好多了，谢谢你关心。
0: 谢什么？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
1: 哦，你坐吧，请坐。怎么样？你们结婚证领了没有啊？顺不顺利？啊，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0: 我跟友善摊牌了，能做我妻子的只有一个，就是你。
1: 你别傻了，我们两个都已经离婚了。再说，我现在也已经有化身了。我是不可能再嫁给你的。
0: 花森都跟我说了，他是你的医生，并不是男朋友。

0: 我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再跟你们纠缠下去了。
1: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以前是我太优柔寡断，才会伤了你的心。但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感情。如果友善还要用安安来威胁我的话，那我会跟他说，我的生命是因为有真真才会完整，即使牺牲性命，我也愿意。
0: 干嘛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呢？
1: 那你是肯原谅我了？
0: 谁说的？谁说我除了你以外就不能有别人了？我从小到大还没有尝试过被其他人追求的滋味呢。
1: 好，那我就重新追你，一定要把你追到我身边。
0: 好啊，不过你要先留校查看，我可没说要原谅你哦。

0: 对了，友善最近情绪很不好，我担心他会来找你麻烦，小心点。
1: 这个你放心吧，反正我有秀伦阿姨陪着，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哎，对了，秀伦阿姨刚才出门也没说去哪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0: 怎么了？
1: 短信，我记得刚才友善跟我说什么短信。我要和你见面，地点是观音山后山。天哪！
0: 难道秀伦阿姨代替你去赴约？
1: 有可能。你刚才不是说友善最近情绪很不稳定吗？万一他对秀伦阿姨怎么办啊？
0: 走，我们现在过去看看。哦。
2: 昊天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过你，你只不过是一厢情愿，不敢面对现实罢了。一定要拆散人家恩爱夫妻，结果怎么样？白忙活一场。你这么做不但可笑，而且可耻，简直把夏家的脸都给丢尽了。
1: 不要再说了，我不相信你，我一定会去找杨真真问清楚。给我让开！
2: 不会让你再去打扰真真的。
1: 我就是要去问清楚，杨真真到底有多不要脸。给我让开！
2: 不要脸的是你，你不要以为真真没有杨柳了就没人疼没人爱了，今后只要有我在，你休想再碰真真一下。走开！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看不清怎么收拾你！
3: 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我女儿？
2: 我打的就是这。他是你？
3: 怎么样？他就是我女儿。
2: 好你个夏友善啊！你明明知道自己是冒牌的，还这么欺负我们家真真，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
3: 你再碰他！
2: 我教训你！

0: 快走啊，快走！
1: 怎么办？秀兰阿姨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她了。
0: 珍珍，别担心，你自己也才刚好，她不会有事的。秀兰好像伤得不轻啊！来来来，别再惹事了，马上走吧。
1: 怕什么？我又不是故意的。
2: 可他被你推下去是事实啊，
0: 别让他们听到了，会报警的，来抓我们的。走。
3: 有山。
1: 夏尔山，你别走。我问你，我秀兰阿姨到底跟你有多少的深仇大恨？你为什么要伤害她？是他先打我，我才推他的，而且是他自己没有站稳才掉下去的。
2: 对啊，他不是故意的，是你秀兰阿姨自己没有站好，自己滑下去的。
1: 你闭嘴！我可告诉你们，我可是亲眼看到你把秀兰阿姨推下去的，你们居然还敢睁着眼说瞎话！
4: 那又怎样？杨真真，要不是你从中挑拨，让昊天反悔跟我结婚，我会找你谈判吗？如果不是你不敢赴约。让秀兰阿姨去那儿赴约，她会掉下山崖吗？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都要怪你。先是你妈，后是秀兰阿姨，每一个长辈都替你戴罪，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夏如山，你一次一次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你怎么这么卑鄙呀你！
0: 真真，哎，放手啊！你干嘛呀？
3: 真真，
1: 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好欺负的杨真真了，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不会再替你背负所有的罪了。
5: 真真，华三都跟我说了，秀兰现在情况怎么样？
0: 跌落山崖，撞到头，在里面做检查。
5: 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0: 啊？不，不，姐夫，是我，跟他没有关系。不过我也不是故意推的，是他自己没有站好，我手一滑，他……
1: 你再说，我跟昊天都亲眼看到是夏有善推我阿姨下去的，你还敢替他顶罪？
4: 爸，我真的是不小心的，而且是他先打我，我才推他的。
5: 你给我闭嘴！你别担心，秀兰的医药费我全部负担，我会为她请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疗。
1: 夏董事长，你以为钱可以化解一切吗？你伤了人，现在又拿钱来给她治伤，你就这么教育你的女儿吗？
5: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真心诚意的替友善向你和秀兰道歉。
4: 爸，你为什么要替我道歉呢？我又不是故意的。
5: 友善，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不会再找真真的麻烦，你会好好善待她。你刚刚说完的话你就忘了吗？
4: 要是杨真真不破坏我的婚姻，不抢走昊天，我会找她麻烦吗？
1: 你还狡辩！
4: 你凭什么打我？
1: 做了这么多坏事，我打你是便宜你了。我告诉你，夏友善，如果秀兰阿姨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一定会告你杀人，告你告到底。
4: 你少天真了，你以为以你的片面之词就可以告到我吗？
1: 夏雨善，天真的是你吧？你推我秀兰阿姨下去的时候，证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两个人。甚至等我秀兰阿姨醒了之后，她可以亲自来指认你。你以为你做了这么多错事，你就不该付出代价吗？
4: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想这样。
1: 你不是故意的，你再说你不是故意的，你还敢说？
2: 好了好了，友善，快跟真真说对不起，快道歉，别让他去告你啊！
1: 道歉有用吗？你不用给我道歉。我告诉你，夏友善，我忍你忍了够久了，我甚至因为你，我跟昊天离婚来成全你。

0: 可是你根本就不值得我为你这么做，是你逼我的，我不可能再把昊天让给你。
1: 哪位是王秀鸾的家属？
0: 医生，我是我是，怎么样？他醒了没有？
1: 哎，你别担心，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呢，仍然还在昏迷当中，可能有些脑震荡的现象。我们已经安排了一间病房，让他暂时到里面观察一段时间。你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
0: 好，谢谢你啊，医生。
1: 哎，不客气。
0: 夏有善，你以为没有出人命，我就会放过你吗？我告你告定了。
1: 哎，真真，我也去。
0: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了。再说，我秀兰阿姨不会想看到你的。你还是回家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好女儿，还有，帮她找一个好律师。

0: 这是永恒之环，送给你，手环的钥匙呢，就在我这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打开这个手环。
1: 谢谢。
0: 也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心。我和天美的感情会因为哥的婚礼不成就有所改变吗？天美是我的女朋友，我不能随意放手，我不能放手。
1: 我该怎么跟厉恒说才会不伤害到他呢？能不能不说？能不能把这些一辈子埋在心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方？也许时间久了，连我自己也忘了，也找不到了，那不就没事了吗？

0: 啊！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还是哪里不……
1: 走，我请你吃全世界最好吃的野餐。这是我调的丘比特特调，只为你一个人调的冰咖啡，来，喝一下。
0: 好喝吗？这里面有什么呀？
1: 这里面有我的真心，我的惶恐，我的爱。怎么了？不好喝吗？
0: 没什么，只是你这么一说，我有点喝不下去了。你不要这样一直盯着我看嘛，我会被你吓到的。
1: 是不是我的爱，我的真心，给了你太多压力了？
0: 立恒，我有话想要。
1: 等等，你看，这是什么？听说你能未卜先知，跟德国的章鱼哥一样能预知未来，是不是？等等等等，你看他点头了。好，我再问他一个问题，我要让夏天美嫁给我，你觉得他会同意吗？真的，你看，他又点头了。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约夏天美明天去拍婚纱照，你觉得他会不会答应呢？
0: 喂，你干什么呀？他只是一个点头娃娃而已。你问他什么，他当然都会点头啊，因为他根本也就不会摇头嘛。
1: 你不想让我问，是因为你不想和我去拍婚纱照，不想点头娃娃点头，是因为你在对我摇头，是吗？
0: 也不是啊。哎呀，你忽然之间这样问我，而且又是明天，哪有这样赶鸭子上架的吗？你叫我怎么对你点头啊？而且又不是远古时代，随便拉个女生进山洞就可以结婚的。
1: 说真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这样做。真的，如果真的可以把你拖进山洞，你就完全可以属于我的话，我真的会这样做，我也想这样做。天美，我们结婚吧。不知道怎么，我最近好慌张，好想你马上嫁给我，好想好想，想到我心都痛了。天美，求求你，我们结婚吧。
0: 你不要这样啊，
1: 天美，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我的求婚你也答应了，我的永恒之环也证明我们的相爱。天美，我们结婚吧，我求你了，就当救我一命好不好？好不好？
0: 哎呀，你不要这样啊！而且严格的婚礼都弄成那样，我们现在就结婚，这样对他也太残忍了吧？做人不可以这么自私啊！
1: 你放心，哥那边我会去说的，他一定会答应我们的。
0: 立恒，我
1: 天美，嫁给我好不好？你就学一次点头娃娃，点个头又会怎么样呢？
0: 立恒，
1: 天美，
0: 起来啊！
1: 天美，我求你点头。如果你不点头的话，我就一直跪在这里，永远不起来，直到你点头为止。
0: 立恒，你
1: 天美，嫁给我好不好？
0: 好了，我点头就是了。快起来啊，快点起来。

0: 点头娃，她答应嫁给我了。点头娃，你也点头了是不是？婷妹，你看，她有多高兴。
1: 锦绣山河是层峰最新的项目，这个项目不管是地点还是建材都是最上层的，所以成绩卖得非常不错。上半年呢，层峰的业绩就涨了20%。
2: 好，好。
3: 妈，层峰交给小严，您是绝对可以放心的。他在建筑方面的确很有一套。
2: 现在小金走了，我觉得副总这个位置一定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接。妈，我是在想，您是不是可以让民忠回来接呢？
1: 这怎么行呢？如果是爸回来的话，应该是更高的职位。
2: 是，小严说的对。
1: 爸，我是在想，如果你愿意回来的话，应该是副董事长的职位。至于总经理，我看是阿姨或者是……
4: 我要结婚了。
0: 哎，你们都在啊，那太好了。奶奶、爸妈、哥，天美她答应了，她已经点头了，我马上就要办婚礼了。
2: 哎呦，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哥昨天……
0: 妈，我知道。哥，对不起，我知道我这样做就好像在你伤口上撒盐似的，但我真的很想把天美娶回家，我一点都不想再等了，原谅我。
1: 说什么傻话，结婚是好事，恭喜你。天美，恭喜你。正好有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商量，我想带奶奶到国外去做复健，顺便出国进修。你们不用觉得意外，发生小晶这样的事情，说没有冲击那是骗人的。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觉得暂时离开是有助于淡化这些冲突的最好方式。
5: 总经理，你走了，那公司怎么办？
1: 所以我才要我爸爸回来接副董事长的职位。至于总经理，我看连生阿姨或者是立恒，我都没意见。哎呀，
2: 这怎么行呢？曾峰是你和奶奶的心血呀。
1: 阿姨，我已经决定了，成全我吧。
0: 哥，你应该不会……
1: 我可能没有办法留下来喝你们的喜酒了，毕竟我刚结束一段感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的婚姻，我真的没有办法留下来祝福你们。
0: 可是我
1: 刚办过一次婚礼，我知道哪里有好的婚纱，哪里有好的结婚场地，还有那些宾客名单都是现成的，只要加上你和天美的朋友们就可以了。不管怎么样，结婚是好事。爸，阿姨，恭喜你们。
2: 小严，
1: 奶奶，你就留下来喝立恒的喜酒，等我那边安顿好了就带你过去啊。
2: 奶奶，奶奶，舍不得啊，舍不得。
1: 奶奶，你不是说人生就是用来学习的吗？发生小晶这样的事情，我应该吸取教训，把它学透，对不对？

0: 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你应该知道我不容易做决定。但我一旦决定了，就很难改变。
1: 严哥，有必要这么急吗？什么时候走啊？下礼拜。学校那边已经在联系了，我有同学在那边当助教。
2: 下礼拜，这么快？这么说，下礼拜之后就没有办法再见到严格了吗？是这样吗？天哪，我的头好晕啊！
3: 天美，天美，你怎么了？天美，
2: 没事，可能是天太热了。

0: 秀兰受伤是不是你造成的？
1: 阿姐，她不是故意的。
0: 我没问你，我问她，你给我说清楚，秀兰受伤是不是你害的？
2: 还不都是她害的？她当着秀兰阿姨的面说我是她女儿，所以我才会……
0: 你说什么？秀兰她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2: 对呀，现在秀兰阿姨正昏迷着，如果她醒来，她一定会跟杨真真说的。妈，怎么办呢？
0: 你现在知道问该怎么办了？我当初怎么说你的，你就是不听我劝。
1: 阿姐，如果你要怪的话，就全怪我好了。秀兰她真不是故意的，而且你一定要帮助她。你这次如果要不帮她的话，她真的就惨了。
2: 妈。
3: 别难过了，医生不是说了吗？秀兰阿姨伤势不重，应该不会有事的。也不知道女人的身体里到底装了多少水，有流不干的眼泪。

0: 华森，你这只雪茄是哪里来的？
1: 我刚在医院地上捡的，也不知道谁乱扔烟头。
0: 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0: 什么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没错，当时小安被带走的时候，我就是闻到了这种味道，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1: 可是烟草的味道有很多种，你怎么确认就是这个雪茄的味道呢？
0: 我不可能记错的，我当时眼睛看不到，所以我的嗅觉跟听觉都非常灵敏。华森，你是说这只雪茄是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是吗？
2: 应该是友山舅舅刚才劝架掉的吧。
0: 全部都是我做的，我自己把孩子丢到公园，亲手把安大腿掐尖，你以为这些我都愿意吗？我想起来了，在我出事以前，友善曾经亲口跟我说过，当时是他把安安带走的，是他把安安腿上掐出大片淤青的。我现在就去揭穿他的真面目，我要杀郑松，再也不能保护他。我现在就去。
3: 珍珍，单凭友善说这几句话，你怎么能证明是友善做的呢？况且这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
0: 我不管什么事情过得久不久，如果我不给他一点教训，他永远对我都不会停手，永远都会伤害我的亲人。
1: 珍珍，我知道友善伤害你的事，但他做的每件错事都随着时间浮上台面，你难道真的不能和他好好谈谈吗？一定要找他报复不可吗？
0: 什么叫报复啊？我只是想讨回公道而已。秀兰阿姨，秀兰阿姨，你醒了？你怎么样了？啊，我去帮你叫医生啊。哎呀，
4: 没事没事。哎呦，没事没事。哎呦，就是有点皮外伤而已，死不了人的啊。
0: 秀兰阿姨，不要讲那个字，我不要听。
4: 好好好，我不讲就不讲啊，反正阿姨呀，死不了的。
0: 秀兰阿姨，你放心吧，夏友善对你做的所有行为，我一定都会帮你讨回公道的。
1: 珍珍，你别这么说，友善他再怎么说都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
0: 亲姐妹？很好笑啊。那我问你，他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把我当成亲姐妹了吗？
5: 干什么你？为什么打我女儿？
0: 我打的就是你。他是你？
5: 怎么样？他就是我女儿。
0: 我跟夏友善在争执的时候，我听见于成威在喊夏友善女儿。秀兰阿姨，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友善跟你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她是于成威的女儿。
1: 你确定你没有听错吗？
4: 那时候我还没有昏迷，我确定我没有听错，她就是那么跟我说的。你不要打我的女儿。
0: 对对对。
4: 然后他俩说完这句话，这脸一下子变了颜色。哎呀，说不定他们就是想灭口才推我下山的。
1: 哎，珍珍！
0: 哎呦！
2: 你没事吧？
0: 哎呦，没事没事。

0: 你真的非走不可吗？
1: 我只是出国进修，又不是不回来了，怎么担心我？
0: 我好不容易有个哥哥，当然不希望你走了。
1: 我只是去一阵子，随时都会回来呀。不过这段时间家里可能要麻烦你了。奶奶休息了，那我去忙了，你们都要结婚了，应该把时间留给你们。
2: 燕哥，我一会儿也回去。喂，什么？怎么会这样啊？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就回去。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姐她把真真的阿姨推下山坡，害她受伤了。
0: 怎么会这样？
2: 爸妈现在心情一定很乱，我现在马上就回去陪他们。
0: 我跟你去。
2: 不用了，我现在心里也很乱，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1: 哎，让他静一静吧。
0: 我是他未婚夫，也算是夏家的一份子，我应该过去帮忙看看啊，顺便可以劝劝友善，他们毕竟是亲姐妹，没有必要老找真真麻烦嘛。
1: 他们不是亲姐妹，友善不是夏家的小孩，他是董事长收养的，算是天美的表姐，所以他们不是亲姐妹。
0: 天美的事严哥居然比我还清楚。
3: 来了来了来了啊，真真啊。
4: 人呢？
3: 真真，这是谁的？谁的？
5: 太太说友善穿不着，让我拿去送人。
6: 真真，
2: 真真姐。
6: 真真，你怎么来了？秀兰好些了吗？
3: 秀兰阿姨好得很，她已经醒了。
6: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
3: 对你来说当然好，没有出人命，你就又可以出来粉饰太平了，是不是？
2: 真真姐，爸爸没有这个意思。
3: 什么爸爸？你说谁爸爸？你问问他，他有资格当我爸爸吗？
1: 真真，你别这样。
3: 你不是一直口口声声的说你对不起我跟我妈妈吗？你不是一直要补偿我的吗？可是你却是为了别人家的女儿一直来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你就是这样补偿我的啊？你这个伪君子，你根本不配当我爸爸。
2: 真真姐，不是这样子的，爸爸一直守护着友善姐，是因为他不想让她的心里变得更加不平衡，不想让她再做更多的错事。爸爸选择把秘密保守下去不说出来，是因为他以为无怨无悔地爱着她就能够改变她，让她变得更加好起来。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这些事情而让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受到伤害。
3: 天美，原来你也知道夏友善不是你的亲姐姐。
5: 真真，
3: 原来如此，原来你们全家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夏友善根本不是我的亲妹妹。可是你们却联合起来欺骗我，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我公平吗？
5: 真真，真真，你听我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友善，他刚一出生就有身体缺陷，他父母又不愿意照顾他，我作为他的姑姑没办法， 只好让你爸爸收养他。
3: 所以夏有善根本就不应该姓夏，他根本就不是夏家的千金，他是冒牌的夏家千金。
5: 是的，有善是跟我们夏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你爸爸他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是我没有把她管教好，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怪你就怪我吧，千万不要怪你爸爸，好吗？真真，
3: 她真的就没有错吗？这些年来夏有善住在这么高级的房子里，吃好的穿好的，即使他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他都可以到基金会去当经理人。他代言了幸福地产，他有父母的疼爱，他有万众羡慕的目光，他根本就是一个天之骄女。我呢，从小到大是我妈妈一碗一碗鸡肉饭把我抚养长大的，一到了夏天，妈妈就在那狭小的厨房里面，天气热的，她浑身上下的衣服没有一点是干的，一到冬天，妈妈的手就会冻伤，因为她一直都在冰冷的水里洗碗。我呢，那个时候在上学，我每天放了学就要赶回家去洗碗端盘子，因为我必须自食其力才可以赚到钱，才可以养家养妈妈。更讽刺的是，夏有善今天的一切一切本来都是应该属于我杨真真的。你放着你亲生女儿不管不顾，就为了一个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儿，一次一次来伤害我。我问你，你于心何忍？你配当我爸爸吗？你有那个脸面去面对我九泉之下的母亲吗？我有的时候真的就在想，如果这天底下还真的有我亲生爸爸的话，他知道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受了这么多的伤害，他会怎么来保护我、呵护我，怎么去爱我？认识这只雪茄吗？这只雪茄是刚才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当初小安安被抱走的时候，客厅里留下的烟草味和这只雪茄是一模一样。也多亏了有这只雪茄，才让我知道到底是谁抱走了小安安，也就是这只雪茄的主人夏有善的亲生父亲于成威。
4: 哎哎哎，这杨真真，你可不要胡说啊，抽这种雪茄的人多的是。哎，你凭什么因为这个就说小安安是我抱走的呢？
2: 好啊，你嫌证据不足，我还有。看到这是什么吗？这是夏友善的旧衣服。这套衣服和暴走安安当天我穿的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的眼睛看不到，但你们应该有印象吧？我当天穿的就是这套衣服。我被污蔑，是我抱走安安的时候也是穿的这套衣服。啊，是啊，
6: 安安，
2: 就是她，扔孩子的那个女人，跟她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一个清洁工阿姨说，她亲眼看到，当时抱走孩子的人就穿了这套衣服。知道这一切证明什么吗？证明抱走孩子的人是跟我穿一模一样衣服的女人，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夏友善。
1: 我问你，真真说安安腿上的淤青是你掐的，是真的吗？
7: 友善，你跟我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2: 爸，你不要听他胡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证据都在眼前，你还要狡辩吗？好，你不承认没关系，我会带着这些物证去派出所，让他们亲自侦办。
8: 姐，你到底有没有？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你不用看，我为了你退让的已经够多了。我可告诉你，如果你现在不承认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字，告。
3: 安腿上的淤青是我掐的，是我陷害真真的。
5: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那是你的孩子，你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啊？

0: 请你们原谅我，我是有苦衷的。昊天，昊天，我这样做都是有苦衷的，你相信我。
1: 把安掐成那样，叫做不得已，叫做有苦衷。为人父母的人，是宁愿自己受伤害，也不肯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的。
0: 昊天，我这么做也是希望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给他一个爸爸。我真的是有苦衷。
2: 看到了吧，这就是你的好女儿。她不仅来陷害我，还抢走我的丈夫。她甚至亲口承认，我妈妈的死不是意外，不是车祸，是婚礼当天，我妈妈到秘密基地去找他，他把我妈妈推到地上，头撞到了柜子，受了重伤才过世的。你还说我？那你呢？你在结婚之前明明知道我对昊天的心意，你却还是坚持不放弃，你最后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报应。夏如山，我看你还是没有一点悔意，那你就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点代价。走，跟我去派出所。走。
3: 不要不要啊！你不要啊！听我说，所有的事那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有的事都是我干的，安安是我抱走的，就连当初绑架你的人也是我找的，这一切都跟友善没有关系，都是我安排的啊！你放过他吧，放过可怜命苦的友善吧。
0: 你说他命苦，那我呢？我妈妈呢？我受了安逸呢？我们全家人的命都那么不值钱吗？夏如山，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3: 哎哎哎哎，不要！哎，珍珍，哎别！哎哎，不要，珍珍。
0: 我告诉你们，所有人都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今天夏如山跟我走定了。走！
3: 哎哎哎，不要带他走！
0: 走吧！
3: 肯定要带他走啊！珍珍，
4: 珍珍。
5: 你听我说，你恨我也好，怪我也好，纵使友善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她毕竟是我抚养了20多年的女儿啊。我最后一次恳请你，请你原谅友善吧。我一定让她离开你，也离开昊天。我保证她以后永远不会再来干扰你们的，好吗？
0: 瞧瞧你们这对父母，你们在做什么呀？你们就是这么宠溺孩子的吗？你们就是可以宠溺到他胡作非为、不分是非吗？如果一个人他有天生的残缺不幸，他就要利用这个让所有人都拿出同情心，就要利用大家对他的同情心去胡作非为。你们知道这同情意味着什么吗？是为虎作伥。你们就是这样被夏有山利用来伤害我，你知道吗？你们心中的慈悲都变成了刽子手手中的利刃，一刀一刀刻在我的心里，把我的人生一步一步凌迟到今天这个地步。
1: 珍珍，你本是一个善良的人，让你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自己也会很痛苦。你现在的眼泪

0: 号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6: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 我接受你的挑战，
6: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7: 你们不？
2: 不！
7: 老大，
8: 老二。
0: 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6: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17: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16: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17: 陆西西，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16: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17: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6: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17: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9: 哇哦，可爱！
20: 想把它占为己有。
21: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万。你们得1万块钱买不买
22: ？No money, no money。
21: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22: 没事，
21: 会叫，肯定叫。走了。
22: Money，
23: 他都看穿你套路。
24: How much？
25: 25。500。
26: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21: 太夸张了，不行，
22: 不行了，
2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7: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22: 没问题。
28: 这是冰淇淋店，
22: 好吃哎。哦，
27: 这么好吃，真好吃。
21: 好好吃啊！
22: 我说再吃一个，
21: 三个。
22: 这个好吃，
29: 这个也挺好看，
22: 不好看。
6: 那青花瓷那配，
28: 我想穿，
29: 我很讨厌那个花。
6: 咱俩品味对不上，
22: 你挑，
29: 烦死了。
6: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买啊，啥也不买。
0: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14: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
13: 肚子闹不停，
14: 四方牌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

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妈妈死了。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

0: 解放！
1: 跟我走！
0: 你要去哪儿啊，解放？解放！
1: 郑总。

0: 我是你的爹，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弟，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兄 我没有脸再来见你了。友善他这样对你，现在我把他带到这儿来给你赔罪。如果你愿意原谅他，我就谢谢你；如果你不肯原谅他，那就让他一直在这儿跪着。
1: 爸，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杨柳阿姨已经死了，你让他怎么原谅我？
0: 你说的没错，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你犯下了，是你这辈子永远都弥补不了的错误。为什么你就不能想一想我们对你的用心呢？人家真真这辈子应该得到的父爱和荣耀，其实早就让你给占据了，你为什么这么不知足呢？
2: 爸，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知道错了。
0: 你不用跟我说了，你跟杨柳说去，只要他肯原谅你。 你就可以站起来。

怪我鬼迷心窍，都怪我不懂事，但是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那天只是一时冲动，一时情急要阻拦你，我只是想要得到昊天。不知道为什么爱情会让人这么贪婪，我以为得到昊天就可以得到全世界。亚伦阿姨，对不起。

0: 幺六阿姨，你为了爱我爸爸，为了为我爸爸生下珍珍姐，你宁可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宁可一辈子都守着鸡肉饭店，也要把珍珍姐养大。你不也跟我姐一样，都是为了爱情而犯傻的女人吗？你才应该是最了解我姐的人。幺六阿姨，求求你原谅我姐好不好？天妹，
1: 如果我妈妈现在还活着的话，凭她善良的性格，我相信她怎么也会替你说两句好话。可是她因为你已经不在了。

0: 让他在监狱里好好的待着，好好的反省反省。
1: 真真，难道你真的认为只有让友善坐牢才是真正惩罚他的最好方法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只会让你们的仇恨延续，只会让你们两个人的纠结越结越深呢？难道你真的希望你们两个就这样斗下去吗？
2: 是啊，真真，你不要让仇恨遮蔽了你的眼睛。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0: 善良又怎么了？谁告诉你善良的人就要善良地活下去？别人对你造成的痛苦和伤害，你都要宽容地谅解吗？我告诉你，夏友善已经给我带来够多的痛苦了，我已经得到教训了。所以从今往后，不管任何人再对我有任何的伤害，我一定会加倍的偿还。
3: 真真，不是我在替谁说话，但我希望所有的痛苦都在这里结束，还给大家一个平静的生活。毕竟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4: 昊天说的对，我爸已经让姐来给杨柳阿姨道歉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告他？可不可以原谅我姐啊？
5: 原谅他吧，真真。不，真真小姐，你原谅友善吧，他真的知道错了，我向你保证，以后他绝对不会再打扰你和昊天的生活，我们会拦着他的。你再原谅他一次吧。
0: 怎么？你们大家都不希望我告他？好，我不告他可以，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5: 啊，可以可以，你尽管说，不管多少个条件，我们都可以答应。
0: 第一，我要夏友善立刻离开夏家。第二，我要夏友善公开登报承认，他不是夏家的千金。第三，我要夏友善写下保证书，从此放弃安安的抚养权和监护权，从今天消失，从我和昊天的生活中永远消失。
4: 阿姐，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休想，杨真真，我绝对不会放弃安安的抚养权的，绝对不。好啊，你不答应也可以。你不答应我就去告你，等你进了监狱，你还是要放弃安安，有什么区别吗？
4: 杨真真，你果然变了，你变得好狠。
0: 我狠？那我请问你，是谁把我逼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如果这三个条件你们有一样做不到的话，我就会把夏无上告到底。

0: 您真要听真真的赶我走吗？我如果离开夏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1: 姐夫，他那三个条件开的确实挺苛刻的，特别是第三条，啊，连安安都不能看，这起码的监护权都没有，这太过分了。
2: 你给我闭嘴，马上给我出去！
1: 不，姐夫，
2: 我让你出去，听到没有？
1: 不是我不愿意走，不是我赖着不走，是我现在不能走啊！友善他现在有难，我不能不管他。他小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现在我回来了，我有照顾他的能力，那我现在必须管他。
2: 你以为你这么做是在帮他吗？孩子年轻不懂事，走错了路，你不但不教他，反而还帮着他乱来，让他以为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都是应该的。
1: 那不然又怎么样呢？友善很可怜的，他也已经有了孩子了。原来我没有能力保护他，可这次他的对手是杨真真，是你的亲生女儿。他知道他肯定斗不过他的，他知道你一定会站在他那边的，所以我必须来保护他，他得依赖我，要不他怎么办？
0: 够了，于成威，你说够了没有？
1: 姐，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你劝劝姐夫，啊，你们饶了友善好不好？起码让他保有安安呢，啊！如果连安安都没有了，你们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啊！

0: 郑总，
1: 玉静，你
0: 对不起，郑总，我来向你道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就不会收留友善，抚养友善。如果没有友善，杨柳就不会死，真真也不像现在这样怨你恨你。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小的时候，我只顾着给他修补外表上的缺憾，却忽视了他心灵上的培养。我是个不合格的母亲，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妈，你别叫我，我没有福气做你的妈妈，你应该去找你的亲爸爸，让他带你走，马上走啊。
2: 妈，不要，我从小就是你跟爸抚养大的，你们那么照顾我，我不要离开你们，我是夏家的女儿，我姓夏。
0: 从今以后，夏家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天美，一个真真。你还是去找你亲爸于成威吧。于成威，带他走。你带他走啊！
2: 妈，妈，求你了，你不要赶我走，我不要离开你，我是夏家的女儿，妈。妈，
1: 玉静，我们上楼吧。
2: 妈，天美，
0: 我是你的姐姐，我做了你二十几年的姐姐，你会相信我的，不会不要我的，对不对？
3: 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杨柳阿姨对你那么好，真真又对你那么宽容。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0: 天美，上楼去，不许理他。
2: 天美。
1: 别害怕啊，爸爸还在啊。你相信我，我能照顾好你的啊，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2: 放开我！

0: 像夏友善这种人就应该给他点教训。依我看啊，你说的那三个条件还不够严重，就应该啊直接去告他，让他蹲在监狱里接受法律的制裁。
1: 秀兰阿姨，还是你站在我这边，你知道吗？他们今天所有人都不赞成我的做法，哎，夏董事长也是呢。
0: 啊，哎，这个没良心的家，
1: 哎，哎呦，别激动，别激动，
0: 哎呦，这个没良心的家伙呀！哎，没事没事，你秀兰阿姨啊，铁打的身子，没事，依我看再滚几圈都没事。没事，你放心啊。哎，我跟你说啊，当初啊，还是我逼着他写那封公开的信，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所以这种人啊，也不配你去叫他爸爸。不要叫他爸爸啊，让他知道他自己不付出一点关心他是要负责任的。好了行了啊，你啊，哎哎呀，你别担心，阿姨阿姨身体棒得很，没问题了。你看好了，再说夏友善都被你赶出门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啊，笑一个，哎呀，笑一个笑一个。
1: 对啊，按道理来说我应该高兴才对啊，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特别堵，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0: 哎呀，真是个傻孩子，你就是太善良了。哎，你放心，以后有铁娘子阿姨为你撑腰，谁敢欺负你我就替你讨回公道。
1: 秀兰阿姨，我没听错吧？啊，你是说你不走了，你还陪着我？
0: 哎呀，阿姨一点点的年纪大了，往哪儿走去啊？啊，阿姨跟你说，从今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让阿姨来做你的妈妈，你做阿姨的女儿，好不好？
1: 好，好，
2: 答应了，答应了，我的乖女儿。
1: 妈，
2: 哎，
3: 我从小看 uncle 和 auntie 对友善的照顾和呵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没想到友善竟然不是 uncle 和 auntie 的亲生孩子。要是说天美不是夏家的女儿，我或许还比较相信。
4: 让我吃惊的不只是友善的身世曝光，还有真真。
3: 你是担心真真性格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对吗？
4: 从前的她是个非常温柔善良的女孩，但现在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仇恨，好几次我都被他吓傻了。
3: 长期的自我压抑，再加上友善的一再欺凌，冒牌千金的事成了引爆点。现在真真心里就像火山爆发一样，被仇恨之火蒙蔽了。
4: 尤其他提的那三个条件，虽说友善是罪有应得，但是我爱的真真是不会这样咄咄逼人的。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不爱真真了吗？
4: 坦白说，现在的他让我感到害怕。我能理解他心里面的苦，但我更怕仇恨之火会蔓延到他身上。我可不希望他下半辈子都活在仇恨之中。
3: 能化解仇恨的就只有爱。如果你还真的爱真真，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责任。你要用你的爱去呵护他，照顾他，抚平他心中的伤口。
4: 我会的。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会让他恢复成以前的真真。
3: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
4: 你去哪儿？

0: 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开导。
1: 你对友善，
0: 这人交给你了。

0: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你是来看我这个冒牌的下家千金被拆穿以后会不会去寻死？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可能这么做。我要抢她丈夫，我要抢她爸爸，我绝对不会离开夏家，因为我才是夏家千金，我才是。
1: 刘山，你少喝点。我今天来是专门给你时间听你讲话的，而且不收重点费。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到底是来关心我呢，还是来听我忏悔的？我是不会后悔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基因里有我亲生母亲的狠毒，有我亲爸爸的不负责任还无赖，我就是一个说不赦的大坏蛋，你懂吗？不说。
1: 如果你不后悔，干嘛到这种地方借酒消愁啊？
0: 谁借酒消愁了？我是在庆祝，我庆祝我夏有善赢啊，我赢了杨真真，我赢了。
1: 有善，你别再死要面子了好不好？想哭就哭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肩膀随时可以给你靠一下。
0: 肩膀，谁要你的肩膀啊？杨真真，一定是杨真真，她住在你家的时候，在你的肩膀上哭了好几个回合，所以你就心软了，你就帮她抢走我的后天。满足了，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1: 哎，有善，
0: 你放开我！
1: 有善，
0: 放，
1: 有善。

0: 我这绝对是报应，谁叫我小时候那么欺负你。
1: 你这个笨蛋，你是杨真真的朋友，看我这样你应该很开心啊，你干嘛这么关心我？
0: 我知道你心里很苦很寂寞，你很想跟真真说对不起，但你就是放不下架子，你的骄傲心里把你绑住了，你的外表看起来很坚强。

0: 可你的心里比任何人都脆弱。
1: 你以为你很懂我？你不要拿你心理学这套对付我。
0: 善，
1: 你
0: 跟我回去。
1: 回哪儿去？我已经没家了，我回哪儿去？我回哪儿去？
0: 走了。

0: 哎呦，总算到家了。我还以为呀，我这回啊是回不了家了，我肯定是。
1: 妈，你看你又来了。
0: 嗯，哎，对对对对，啊，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啊。哎，不过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啊叫那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收了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儿，大富大贵呀，我这是。妈
0: 啊，
1: 饿了吧？我去做饭啊。
0: 哎哎，你别去。我去做啊，没，哎呦，没事没事，哎，就我这点小伤没问题的。阿姨身体棒得很啊，不，妈妈身体棒得很。我去给你做你和昊天从小最爱吃的啊，
1: 我去做
0: 啊，昊天，
2: 啊，
1: 昊天，累了吧？我们忙活了一整天了，来坐。渴吗？我帮你倒水啊。
2: 不用了。你还是以前那个温柔善良我爱的珍珍吗？
1: 当然是了。你干嘛？怎么会这么问呢？
2: 可是我怎么觉得最近好像不认识你。
1: 昊天，你什么意思啊？啊，难道连你也反对我的做法吗？你也觉得我提的条件太苛刻吗？你想想看，夏有善是怎么对我的，是怎么对我妈妈的，一旦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我提的条件太少了。
2: 我并没有说你有错，但也该适可而止，让有善得到一些教训就好，何必连你亲生父亲都要伤害呢？
1: 你说什么呀？我伤害他们？你有没有搞错？明明是他们伤害我，一步一步把我逼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如果我爸爸心中还有他这个亲生女儿的话，他怎么可能允许夏有善这么欺负我啊？啊，他应该让我去控告他，应该帮我说话才对啊。
2: 让有善去坐牢，你的内心就能得到平静吗？我才不相信你看着你父亲受苦，内心还能得到平静。
1: 钟昊天，你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口口声声为夏有善说话呢？哦，我知道了，是因为他给你生了个孩子，对吗？你对他产生了感情，对不对？
2: 珍珍，你听不懂吗？我是为你才这样说的。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心疼你。也许你认为伤害有善就能得到弥补，可是你只是把心中的伤越化越深。希望看到你下半辈子活在痛苦之中。
0: 怎么了？啊，吵架了？声音越来越大。
2: 秀兰阿姨，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昊天啊，昊天。

郑松，别再上神了，友善的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真真我也会去求他。

0: 家喊你一声爸爸。
1: 雨静，你不要自责，也不要道歉，也不要再管我和珍珍的事了。珍珍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一条都不会答应的。
0: 郑松，
1: 手心手背都是肉，珍珍是我生的，我是应该照顾她、补偿她。但友善也是我们亲手带大的，她刚出生的时候，是我亲手把她抱回家的。刚开始，我们还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她才好。后来，我们也慢慢地找到了诀窍，看着她一天比一天的好转，看着她的嘴唇缝合了，能说话了，听到她第一声喊我们爸爸妈妈的时候，我永远都忘不掉那种感动和骄傲。
0: 郑苏，
1: 即使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友善和我的感情绝对不会比亲生的女儿要少。她是我的女儿，她永远都是我们夏家的女儿。如果我在这个时候放弃她，那她将会无法再振作起来。我宁可不要珍珍喊我一声爸爸，我也要救回这个女儿。
0: 郑松，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珍珍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我明白，自从你知道了真正的身世之后，你是多么的想弥补他，你是多么盼望着让他早一天回到你身边，喊你一声爸爸。你的愧疚心里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看着你为了友善而去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我更不能看着你下半辈子一直都生活在愧疚和痛苦之中。
1: 雨静，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这就去找珍珍跟她说清楚，我不会赶走友善的，即使她非要告友善，我也会帮友善找一个最好的律师为她辩护的。就算友善非要去坐牢，那她也是以我夏家女儿的身份去坐牢，会等他出狱以后再好好的教导他，再让他重新来过。
0: 郑松，郑松。

0: 你醒了。昨天晚上你喝得烂醉，我把你带到这儿来了。放心，我是正人君子，不会乘人之危的。
1: 我头好疼。
0: 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头当然疼。来，喝点我给你熬的汤。我熬的汤啊，绝对保证你喝完之后呢，身心都会健康。怎么，还想让我亲手喂你？来。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呢，最难忘的是他的初恋，但真正最爱的是第二个。为什么？因为初恋总是懵懂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跟自己在谈恋爱。但是当他有第二个男朋友之后呢，才有比较，你才会发现，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 你是要我重新去找一个男朋友是吧？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了，也不是夏家的千金，还有人会爱我吗？

0: 那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1: 我不信。
0: 你是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的感情。
1: 我是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真心爱我。
0: 那么你觉得我怎么样？
1: 你
0: 啊，我其实……
1: 你不要以为你小时候欺负了我，现在觉得对我有愧疚就来回报，我是不会信的。
0: 那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喜欢你呢？
1: 你少落井下石了，不要拿我来开玩笑了吧。
0: 我发誓我没有。夏有山，我喜欢你，而且我喜欢你很久了。
1: 你少胡说了。
0: 我有山。
1: 喂，不是说过不要打来了吗？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什么？真的吗？好，我马上回去，马上。我妈说让我回去，我就知道我爸妈最爱我了，不可能不管我的。我要走了，谢谢你的糖。
0: 哎，友善，你的外套。

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爹妹的心情一定很受影响。我在干什么呢？他好不好，有厉恒陪着，轮得到我关心吗？这是天美掉的，照理说是应该还给他，可是怎么还？

0: 难道哥跟天美一直都有来往？
1: 喂，你怎么过来了？我的晴天娃娃哎，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它，原来是被你拿走了。哎，你是在哪找到的？算了，找回来就是最好了。难怪我这段时间茶不思饭不想，心里总是觉得空空的，原来是它不在了。现在好了。
0: 最近你家里的事情还好吗？

0: 不太好。乌烟瘴气的，我现在过去也许想去找珍珍好好聊一聊。
1: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姐妹两个人单独聊一下可能可以更单纯一点。不好意思，不能陪你了。
1: 说什么呢？我帮不到你已经很自责了，怎么还能要求你陪我？好了，你去忙吧，需要的时候打电话给我，知道吗？
0: 嗯。
1: 你一通电话我马上就来。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拜
1: 拜。天美，如果你能多依赖我一点，也许我们真的能够走下去。你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不需要我呢？

0: 来办喽。来，哎，快吃吧，尝尝看啊，这个鸡肉饭里有没有你妈妈的味道？啊，快吃啊！啊，光看哪能饱啊？怎么啦？
1: 我在想，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她到底会不会赞同我对夏家提出的那三个要求？
0: 阿姨只知道啊，你妈妈平时对人和善，但是谁要是敢欺负她的宝贝女儿，她一定会站出来说话，不像你那个亲生爸爸。好了，不想这些了啊，来吃饭吧。嗯，
1: 好，我来。哎，天美，
2: 天天姐，
1: 你来了。
0: 天美，你怎么来了？哦，当说客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啊，这次我们真真可不会心软的，要是那三个条件不答应的话，那我们就去告他。
2: 秀伦阿姨，我知道你很生气是因为你心疼真真姐，我替友善姐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我今天来真的不是替友善姐来说话的，我是舍不得我爸爸还有我妈妈。我爸爸是白手起家，经过很久的努力，他才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之前对杨柳阿姨和真真的忽略，那是因为我爸爸他根本就不知道杨柳阿姨为他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这让他如何去承担这一份责任呢？后来真真姐跟友善姐还有昊天哥之间的三角关系，那也是爱情的问题，我爸妈就算是想要去插手，这又怎么插得了手呢？我也是个女孩子，我也有自己的感情问题，爱的不是时候，分得肝肠寸断，可是这些对于父母亲来说却是最无可奈何的了。
1: 天美，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女孩，你善良也很懂事，但是我麻烦你体谅一下我好吗？因为我最亲最爱的妈妈死了，我的家没有了，我不是一个圣人，你让我什么都不计较，让我没有一点点仇恨，我真的做不到。
2: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爸爸做出选择，一定要让他二选其一的话，这对他来说太残忍了。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你一定会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爸爸。
0: 那是对你而言吧，对真真可不是这样，他没资格。
3: 天美，
2: 爸，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呀？你们家的人还真是有趣啊，一个一个轮番轰炸。夏正松，我告诉你啊，你这次来如果只是用嘴来说说的，那可是太没诚意了。
3: 我不是来劝真真的，我是来告诉真真，他那三个条件我一个都不会答应，我更不会把友善赶出夏家的。
0: 爸，你说什么？你是说你根本就不会把夏友善赶出夏家，而让他继续做你们夏家的千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说你夏正松是不是老糊涂了？哎，你就为了这么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你这样对待你的女儿，你有良心吗你？
3: 杨柳是一个善良体贴的人，真真是他生的，我相信真真会跟他妈妈一样理解我的。
0: 啊，好好好好，看来你就是因为吃定他们母女了啊，你就知道真真会跟他妈妈一样的平平静静地接受这一切不公平的待遇啊。
3: 我说过了，要我赔偿什么我都愿意做，唯有让我赶走友善的事情，我绝对做不到。 我更不能剥夺友善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
0: 你可真有理啊，夏正松，来，你看到那桌上那碗鸡肉饭了吗？啊，你看看，他才几块钱一碗啊！杨柳就是这样一碗一碗的靠卖鸡肉饭把珍珍努力养大的，你可倒好，为了袒护伤害他们母女的凶手，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你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吗？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我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我才这么做。珍珍，我相信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爸爸的用心的。
2: 喂，哦，好，我知道，我知道了。爸，不好了，妈要把友善赶出家门。
4: 妈，我永远都是您的女儿，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我求你了。
0: 你拿着。
4: 我不要。拿着。
0: 友善，不是妈妈硬要赶你走，是你自己错得太离谱了，你知道吗？妈妈不能为了你连是非对错都不分了吧。天下父母心，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可是妈妈不能为了爱你连最起码的廉耻都不要了。走啊。
4: 妈，我不要。妈，妈，妈，妈，我求你了，我是你女儿，我这辈子都是你女儿，你不要让我离开好不好？
0: 友善，妈也不想让你离开我，我永远都是你的妈妈。

0: 正是因为这样，妈妈对你才有责任。好了，走吧，把应该属于真真的都还给他。
1: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别赶我走，妈。妈，
0: 你给我看好了，这里一份是放弃安安监护权的协议，还有一份是和夏家脱离关系的协议，你现在就签了。
1: 我不要。
0: 不行，你今天必须签了。
1: 我不要签了。
0: 俊妈，快来帮忙。
1: 妈，
0: 快来，有事你听话啊。
1: 妈，
0: 有
1: 事。妈，
0: 快。有事。
1: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先生，
2: 于静，你真是好苦呢。
0: 真真，你要求的三个条件我们都做到了，有善也按了手印，成为马上

0: 有道把他带走。珍珍，这下你可以回来跟我们团圆了吗？你可以跟爸爸团圆了吗？
1: 刘晶，
0: 郑松，这件事你别管，由我来处理。我们给了友善太多机会，是他自己没有把握好，这不能怪我们。
2: 妈，您养了我20多年，就可以为了一个杨珍珍赶我走吗？您真的不要我了吗？
0: 不是杨珍珍，是夏珍珍。你知道吗？你爸爸为了你忍痛不认珍珍，他做梦都在自责，他自责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你欠他太多了，我们不能再袒护你了。

0: 姐，姐夫，你们这是真的要赶紧散走吗？啊？你们夏家这么大，就容不下一个友善吗？姐，她是你养了20多年的女儿啊，我是她的亲生爸爸，我不管怎么求她，怎么对她好，她都不肯认我，她都愿意当你们夏家的女儿，你们现在都不要她了。真真，对不起，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你能不能饶了友善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我把他抛弃了，是因为他长大了以后我们相认了，我纵容他，他才犯下这么多的错，都是因为我，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说吧，当初找人绑架你的人是我，砸了鸡肉饭店的人是我，把孩子抱走的人也是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真，我求你了，我跪下来求你了。
1: 哎，你别这样，快起来！
0: 我求你，我求你，
1: 舅舅，你快起来啊！
0: 你们都不要管，都不要管。真真，我求你，只要你能饶了友善，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你让我怎么样都可以。打我啊！打我自己打，我自己打。
1: 别这样，快起来！够了，好了，够了吧？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你放纵我，你由着我，帮我干坏事，都是因为我。我知道，我都知道，但这些都是我的错，我就要自己去承担的吧。
0: 友善，

0: 今晚七点半，耀眼。
1: 需要我的时候，连敲手机背面三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2: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你了。
1: 叔还在吗？
3: 在啊。
1: 我要复读。
4: 真复读啊？
3: 真的。
0: 今晚七点半，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
10: 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

0: 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3: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4: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3: 这应该很熟，
5: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4: 那我们就摘麦。哇！
6: 想笑？
7: 没事，他开心就好。
8: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4: 我接受你的挑战，
8: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9: 你们不？
10: 老大，
11: 老二。
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说2026。

我们走吧，别给夏家添麻烦。

你身体一直都不好，我知道都是被我给气的。我走了以后，我希望您的身体可以好起来。爸，我对不起你。

0: 走了以后，爸妈就交给你照顾了。我当了你这么多年的姐姐，但是我太任性了，我什么都跟你讲，连爸妈的爱都跟你讲。我不是一个好姐姐，
1: 你不要这么说嘛。我永远都会记得我们姐妹两个一起看恐怖片的，一起吃零食的画面。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姐姐啊！我每一次都要乱吃零食把自己变胖的时候，你都会阻止我，要不然的话我现在估计已经变成一只大肥猪了。
0: 天哪，姐，天美，我求你不要忘记我。虽然你已经有一个新姐姐了，但我只有你一个妹妹。

0: 去吗？在这个家里，除了妈就是你最疼我了。这么多年来，都是你包容我的坏脾气，芝麻。希望以后还可以吃到你的绿大锅。
1: 有山，你别说这些，芝麻受用不起。

真真，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夏家的一份子了，以后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出来，千万不要客气，都是一家人好吗？

0: 有山，别乱跑，好不好？你冷静一下。你让我怎么冷静？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走了，他还要回来？他为什么不死在外面算了？好，他现在是下嫁千金了，那我呢？爸，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到底还有什么筹码？我已经不是千金了，我求你想想办法，你说呀说呀！
1: 啊，好，我来帮你想办法。不要急啊，

0: 让开吧！
1: 哎呀，你们干什么呀？放他去哪儿啊？昊天，大事不好了！佑山他们把安给抢走了。

0: 安安呢？你把兰诺哪儿去了？如果你不能像当初承诺我的对我负起责任，我绝对不会把安安给你。我把她带到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让你没有儿子，让你妈抱不到孙子。你不要忘了，你已经放弃安安的监护权，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这种通过交易得到的爱，你根本就不会得到幸福。
1: 我不在乎。
0: 我就是要你在我身边，我绝对不会把你让给杨真真的。过去我都是轻易的向你妥协了，才会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但现在我已经学乖了。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你这次还要用安安来做条件的话，那么没办法，我宁可放弃安安的抚养权。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吧，
1: 周昊天。如果你现在走，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亲生儿子。

0: 你们干什么？
1: 总经理，你在收拾东西啊？
0: 一些个人的东西总得收拾一下吧。我离开之后，这里就是连胜阿姨的办公室。
2: 总经理，你真的要走吗？难道是因为小青？其实小青她是真的很爱你的。
1: 哎呀，你在说什么？你怎么现在还是帮小青说话？董事长差点被她给气死。就算是总经理跟她结婚，总经理肯，董事长肯吗？你脑子有毛病吧？
2: 我是不舍得总经理就这样离开了。曾峰这几年在建筑业发光发热，得奖无数，都是总经理一个人的功劳了。现在就这样一走了之，把整个企业让给严立恒他们，我是真的替总经理感到不值吗？总经理，不是我替小金说话，虽然他做了很多错事，但是他是真的很爱你的，我跟他是好朋友，我知道的。
1: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以为总经理走是为了小金吗？不是，他是为了天美。
0: 小陈，别再胡说了。
1: 我胡说什么？反正你都要走了，这里又没有别人。你说实话，你这次去美国是不是为了成全立恒和天美，对吧？
2: 总经理，真的是因为这样吗？
1: 当然是真的，要不是你跟小晶骗总经理说他得了癌症，总经理要不是内疚才跟天美分了手，这么好的一对鸳鸯就这么被你们拆散了，我告诉你，你要负绝大部分责任，知道吗？
2: 我总经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那我的罪过就大了。
0: 你别听小陈乱讲，没这种事情。
1: 乱讲？以前你跟天美在一起的时候就像情窦初开的小伙子，而你跟小金在一起有过吗？别说是你对天美，就是天美对你，我看见你们俩眼神交流的时候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
0: 天美跟立恒已经要结婚了，不要乱讲。
2: 总经理，你就是因为他们要结婚所以你才离开的了？
0: 少在这里说八卦。

0: 话自己编故事了。你们找我干嘛？村子里是什么？
1: 哦，我刚刚去整理小静办公室的时候，就整理了这些东西。总经理，你要不要看一下？这里面可能有与公司有关的东西。
0: 不用了，直接寄给小静。
1: 可是，
2: 哎，总经理对他已经淡然了，不想看。
0: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要更加用心，知道吗？尤其是我爸，还有厉恒，还有林深阿姨，他们对层峰的企业文化比较陌生，你们要帮他们，知道吗？
2: 嗯。
1: 总经理，那你到了国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哎呀，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要哭了。
0: 别那么婆妈，回来我们去酒吧。
2: 嗯，好啊。
0: 好了，你们先去忙吧。
2: 嗯。

0: 怎么了？
1: 爸爸要我和夏家约个时间，好去提亲。
0: 那很好，你应该找天美商量，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你也知道，最近夏家事情很多，我怕不合适，所以来问一下你的意见。你觉得我应该去提亲吗？
0: 现在去确实不妥当，不过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找天美商量。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牵扯两个家庭，是因为你们两个，所以两个家庭才有互动。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跟天美的沟通和协调。这方面天美傻傻的，你要多提醒她啊，
1: 哥。我要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跟天美好好商量的。

0: 妈。
1: 哦，
0: 安安找到没有啊？
1: 哎呀，给你舅舅打电话也没有回应。
2: 真不知道他们父女俩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他们怎么就这么把安安抱走了呢？
0: 妈，你也别怪姐了，安安是她生的，她当然舍不得跟安安分开了。
1: 天美啊，你说我把友善赶出去，你是不是觉得妈妈的心太狠了？
0: 妈，我还不了解你怎么想的吗？其实你跟爸才是最疼姐的，只不过就是你为了让爸能够和真真相认，所以你才忍痛把友善姐赶出去，其实你心里才是最痛苦的。
1: 可是友善他能理解我的心情吗？他肯定在怪我，要不然他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0: 妈，这个道理连我都懂，姐她怎么会不懂呢？她呀，现在只不过就是一时冲动而已。我相信啊，迟早她一定会把安安带回来的，更何况她才是安安的亲生妈妈。安安跟她在一起不会有事了，你就不要担心了。
1: 铁妹啊，妈妈幸好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女儿，要不然我一肚子的苦衷向谁说去？
0: 我才幸好有你这么一个好妈妈呢，要不然我的心事也不知道向谁说才好。
1: 啊，对了，天美，你跟立恒说了吗？
0: 立恒他说他想请他爸妈到我们家来提亲。
1: 你不是要跟他说你爱的是严格吗？
0: 可是，哎呀，可是我真的说不出口啊，我真的不想因为我而让他们兄弟两个闹矛盾啊，我是不是很糟糕啊？
1: 哎呀，天美，你可以不跟严格在一起，

0: 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深爱厉恒一辈子，那你就不能答应跟厉恒结婚呢。
1: 可是
0: 你赶紧打电话告诉他你还没有准备好呢，快点。
1: 妈，
0: 你越迟疑他的期待就越多，到后来他的失望就越大，你也不想伤害厉恒，对不对啊？

0: 喂，天美，怎么了？
1: 立恒，我有话想跟你说。
0: 我也有事想对你说。你知道我哥下午要去美国了吗？天美，你在听我说吗？
1: 怎么会这么快？他不是说过要下个星期一才……
0: 今天是星期一了。天美，你还好吧？
1: 我没事。好，我知道了，我等一下就过去，我会过去送他去机场。
2: 怎么了，天美？您哥要走了？
1: 妈，
2: 好了好了，不难过啊。

0: 哎，回来了啊，乖，来，安安看妈妈回来了。怎么脸色这么差啊？昊天那边怎么样了？
1: 别提了。
0: 安安乖啊，不要哭啊，妈妈回来了就不哭了。
1: 他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啊？
0: 啊，今天也不是怎么回事，尿布也换过了，奶也不喝，就是哭。
1: 怎么会这样呢？啊，我来抱。
0: 啊，哎，
2: 来，
0: 安安，
2: 妈妈抱啊，乖。
0: 来，找妈妈，安安不哭。
1: 发烧了！
0: 发烧了！怎么这么烫？
1: 你怎么照顾孩子的？孩子发烧你都不知道吗？
0: 我也没有经验嘛。今天就是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要说，不要说了，去医院，去医院，快点送医院啊！

0: 永善，我刚接了电话就从办公室赶过来，安安现在怎么样？他一直都在发烧，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阿森，我好害怕，如果安安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没办法活了。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不能再让安安出事的。没事的，安安会好的，我在这陪你。
1: 医生，我孙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怎么检查这么久啊？
2: 检查报告出来了，孩子得的是遗传性地中海性贫血，现在需要紧急输血，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0: 地中海性贫血，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毛病啊。爸，我们家族是不是有人有这个毛病啊？
3: 没有啊，我们家族的人都很健康，不可能有这个毛病啊。
2: 不是你，可能是你的丈夫。
1: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丈夫会有这种贫血症啊！算了，先不要说这些，小孩现在需要输血，是不是？那快点给他输啊！
2: 但孩子的血型是 O 型的，现在我们医院的血库啊，正好缺少 O 型，所以才来找你们家输啊。医生，我是孩子的妈妈，输我的。要血型对才能输啊，你什么血型？我是
0: A 型。
2: A 型，那恐怕输不了。O 型血的人只能接受同血型的人。
0: 那，爸，你是什么血型？
1: 我是 AB 型，
2: 我是 B 型也捐不了。

0: 这么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安安输血了。
1: 昊天也许可以，昊天是安安的爸爸，他有可能是O型。
2: 哎，可是，
1: 可是什么？
2: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昊天知道的话，那安的行踪就暴露了，那我们整个事情……
0: 安都已经病成这样了，我什么都不在乎，只要安能好，我做什么都愿意。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昊天。
2: 哎，有

0: 奶奶，你放心，等我那边安顿好了，我就接你过去。我同学说那里环境很好，我一定帮你找很好的医生，让你恢复健康，就像以前一样，回到曾峰当董事长。
1: 傻，傻孩子。我知道，知道。
0: 奶奶，你应该知道，我是真的很珍惜像现在这样有个家。其实我从小就很渴望的。
1: 知道。
2: 小燕，你如果真的珍惜这个家，就请你不要走。天涯何处无芳草，孙小晶不适合你，还有别人呢。
1: 是啊，为了一个女人离乡背井，更何况是孙小晶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呀。
0: 不说了，时间还早，奶奶，我陪你去散步。
1: 好。
3: 等一下吧，天美快来了，再等等吧。
0: 就算她来了，也是跟你讨论结婚的事情。我跟奶奶在不在，应该没差别。
3: 再等等吧，也不差这点时间。

0: 你现在就要去机场吗？
1: 没有，我先陪奶奶去散步。
2: 一起去散步吧。

0: 我们坐一下。哥，
1: 怎么了？
0: 我只问你一次，就这一次。

0: 你是不是还喜欢天美？
1: 为什么这么问啊？
0: 你只要回答我是或者不是。
1: 当然不是了，你们都已经要结婚了，你问这种问题对天美不公平。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不应该这样怀疑她的。
0: 我没有怀疑她，我现在问的是你，你就要离开了。如果你再不承认的话，等你回来的时候，她就是我老婆，你弟媳妇了。你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吗？
1: 只要你们幸福，我有什么不愿意的？
0: 如果你还喜欢她，她心里也有你，你觉得她跟我在一起会幸福吗？我问你，那个晴天娃娃是怎么回事？你不要敷衍我，老实回答。上面绣着你的名字，是用你的手帕做成的。天美一直带他在身边，你能说天美心里没有你吗？你也知道天美心里有你是不是？
1: 立恒，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不应该让他再影响到你们现在的感情。你拥有的是天美的现在和未来，你应该要珍惜。
0: 你不要和我说这些，你能说的大道理我都能说。我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我选择放弃，你是不是就不走了？说呀，说呀，你这么犹豫是不是表示你没有那么在乎天美？天美这么好，你干嘛这么犹豫啊？要是她心里有我，要是她爱我能像爱你一样，我抢都把她抢过来了，就算是我亲哥哥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知道吗？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啊？天美对你而言到底是什么？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我什么都知道。天美喜欢的是你，你知道吗？你这样对得起天美吗？你说呀。

0: 奶奶，英美被严哥救下来了。啊，
1: 快，快！
0: 啊，好。天美，天美，醒醒啊！天美，你醒醒！天美，天美，这，你没事吧？你看我，你看着我。

0: 死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吓死我了。没事就好。你为什么这么粗心呢？你要是不会游泳，你就离水远一点。你去桥上干什么？你自己危险，连奶奶都跟着你危险，你知不知道？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你只会说对不起。万一真的出了意外怎么办？
1: 我都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我怎样嘛？
0: 我要你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再让别人担心了。你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这么迷糊了，懂不懂？

0: 你们在干什么？你还不承认你喜欢天美吗？
1: 李恒，你别误会。
0: 你还狡辩，奶奶对你这么重要，两个人同时发生危险的时候，你的直觉是去救天美，你敢说她在你的心目中没有一定的位置吗？
1: 李恒，当时真的情况危急，我没有想这么多，你不要误会好不好？
2: 李恒，我……
0: 你不要说话，天美。你们两个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承认彼此相爱？这样假装不爱可以吗？这样我娶天美就能够幸福吗？你们到底是善良还是笨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感情可以放弃吗？你手上戴的是我的永恒之环，那你的心呢？如果你的心100%在我身上的话，那就请你现在马上抱着我，当着严格的面说你爱我。
2: 李恒，不要这样好不好？
0: 说不出来是吗？其实你的心还是喜欢严格，对不对？既然都这样了，我都成全你们了，你们还坚持什么呢？
1: 李恒
0: 哥，你不要再说谎，运气不会一直在你身上，此时此刻机会只有一次，如果你不把握的话，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放弃了。你不要把我当兄弟，我是你的情敌，你不要对我心软，你要对自己诚恳，你知道吗？

我现在要把永恒之环打开了。打开之后，夏天美，你有三分钟时间。如果你三分钟之内不做出决定的话，我会重新给你戴上永恒之环。这辈子你只能嫁给我一个人。

不管你怎么决定，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严厉恒行情好得很，绝对不会沦落到让别人同情、不忍心伤害我而嫁给我。我是谁？我是严厉恒，我家世好，会做一手好菜，人人公认我是心好男人，我绝对不会找不到老婆的。

有些事情必须解决，希望您能明白我的心意。

0: 真是奇怪呀，我们的人明明亲眼看见萧海山上车，报纸竟说萧海山不在车上。难道他真的中途下车了？
1: 营军军心不乱，我们就无法离间影军新旧两派。而且，江昭义这个时候提出调任北上，恐有挑拨离间之嫌。
2: 你马上派一份急电，给我们在北平的情报机构。
0: 是，属下去确认。
1: 还有，密切监视萧府上下，看有无异常。是。
3: 副司令，目前洞大营已全体进入警戒状态，已经按您的指令，全面封锁总司令遇难的消息。所有执行者都统一口径，绝不外泄。
4: 北平那边已经发过去了密令，相关证明正在处理中。
3: 谢了。当务之急，必须先稳定军心。 以免旧派趁乱起事，总司令一职也绝对不能让亲日派染指。
4: 我会亲自给程琳发封电报的，我会跟他说，权力无权。

0: 你说司令他们真的没事吗？
1: 报纸上都说了，
0: 司令没在车上。
1: 报纸上说的还能有假不成？不然三少爷哪还有心思天天到处应酬啊？
2: 也是，我们司令和小少爷们真的是福大命大。
3: 你们两个，别嘴碎了。
2: 三少爷
3: 不让说这些，快下去。
2: 是
4: 是。
5: 明义，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两个小丫头就是嘴碎，三少爷不让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5: 这几天都没送报纸过来，三少爷也没来这儿。你跟我说实话。
3: 少奶奶，少爷就是怕您担心才不让说这些的。前几日报纸上说老爷的专车失事了，幸亏老爷和小少爷都没有上专车，这才逃过了一劫。
5: 司令的确定没事吗？
3: 当然没事了，戚夫人也是非常担心，当天就去东大营求证。三少爷给戚夫人看了老爷从北平发来的电报，这才相信老爷和小少爷都平平安安的，这两天正准备寿辰的事儿呢。
5: 知道了，你去忙吧。
3: 好。
6: 云对雨，雪对芳，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
5: 来，老三回来了。
7: 啊，我就回来看看。我看您啊，为了我爹这寿辰，家里边已经张罗得七七八八了。
8: 可不是嘛，戚夫人特意定制了花架，说是要用鲜花绿叶装饰着，才显得鲜亮。
9: 还有你啊。
7: 啊。
5: 哎，你怎么下午这个时候回来了？
7: 我就回来看看，家里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一会儿还得回东大营去。
5: 哎呀，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你就忙你的吧。哦，对了，
9: 看
5: 二老三，司令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带老五老六回来呀？
7: 七爷，您别着急，爹他发电报了，说再过十日就带着老五老六回来。
5: 真的？
7: 嗯，
5: 那太好了，我这两天老是心里慌慌的。可能就是那个什么破报纸遇袭的事儿给闹的。
7: 兴许你是想爹想的吧。
5: 切，瞧你说的。你赶紧回去吧。啊，你这两天是不是累了，眼睛都红了？
7: 嗯，可能有点吧。我先走了。
5: 嗯，去吧。
9: 那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来。
6: 云对雨，雪对风，晚

0: 三哥，你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你哭了，你瞒得了七姨他们，瞒得了所有人。

0: 我爹为我操心了半辈子，我却因为我娘，我恨了他半辈子。他希望我好，希望我成熟，而我偏偏跟他对着干。我去花天酒地，不学无术。现在想来，我与我爹的半生情分，竟然是在对抗中度过的。跟我娘一样，她现在也走了，我再也没有办法找她道歉了。我没有办法找她道歉了。
1: 三哥，爹一定不会怪你的。都说父子连心，你想跟他说的这些话，他肯定早就明白了。
0: 你知道吗？我曾经立誓，我绝对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我憎恨他的愚忠，他的迂腐，最恨的就是他的墨守成规。可是当我参了军，统领了成百上千的将士，在战场上我才意识到，有了规矩才成方圆。我没能为他分担什么，可他却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太多。我见到的也太多太多。
1: 三哥，就像你一直敬重着爹，爹肯定也一直为你骄傲的。他能把影军交给你，放心去美国治病，就说明在他心里，他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他觉得你值得托付。所以三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一定不要让爹失望。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

0: 佐藤阁下，我们北平的情报所有消息了。萧海山的确是前一日坐飞机回国，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北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萧海山的车队在出北平的时候停留了很久，而且有部分的车原路返回。
1: 萧北辰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萧北辰那边没有任何异常，期间还宴请了几次德国和美国公使馆的人，而且。 萧府上上下下都在为萧海山六十岁大寿做准备。
1: 做寿？
0: 是。萧北辰还通知遍了北新各界名流，他还宴请了北平最有名的四合班来场堂会。这一切都有条不紊，不像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如果是假的，肯定会有破绽。可是现在来讲，找不到任何破绽。
1: 看来，这萧海山的命。 还真硬，
2: 好厉害！
3: 夫人，在这边。

柔可小姐，刚刚我来的时候听医生说你的伤已有好转，我也就放心了。其实今天我来是想求你帮忙，北辰他现在陷入困境了，只有你才能证明康庆雄的罪恶。我知道这个愿望有点自私，但是除了祈祷奇迹发生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还记得你当年为了子正来找我吗？我想你应该会明白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0: 三哥，由你担任直北驻防军总司令的申请已经提交上去了。陈委员那边也派了一些反日同僚从中周旋，还有一些外国公使也在帮忙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就大了许多。不管江兆义和那群日本人怎么样颠倒黑白，委员会也不可能不顾舆论压力草率做决定。
1: 行了，你替我谢谢陈委员吧。
0: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萧伯遇难的事情，瞒的时间越长，对我们越不利。
2: 三哥，三哥，金小姐醒了。
1: 你说什么？
2: 季如柯小姐醒了，她现在不仅清醒了，还同意亲自到南京去作证。不过金小姐去作证的事情肯定瞒不了多久，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她送过去。
1: 唯一，你先行一趟去找陈委员，待金小姐抵达南京之后再做相关事宜的安排。
0: 好，知道了。
3: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直北第一集团第一军萧海山司令因病抢救无效，终年60岁，科斯讣告，令委任萧北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直北第一军总司令。

0: 我们与萧北辰可有杀父之仇，我们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萧北辰不敢轻举妄动，你马上电告袁静那个，尽快安排我们撤离。
1: 是。
2: 你们就这么走了？认输了？
0: 方琪小姐，不必着急，军部已经织了一张很大的网，整个中国。 都在这张密不透风的网中。等我们卷土重来的时候，北新就要变天了。

0: 七，我将爹、五弟还有六弟都带回来了。
1: 老三，难为你了。

0: 夫人，这是三少奶奶和四小姐特地吩咐厨房做的人参白芍烧肉汤，给您补血气的。夫人。
1: 啊，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老三，你干什么？起来。
1: 起，你怨我吧，你打我骂我都可以，对不起你了。
0: 我怨你什么？怨你为了大局扛下所有的压力，承担一切的痛苦，还是怨你隐瞒了消息，避免了影军旁落他人？你说我该怨你什么呢？起来。老三，你是司令的儿子，也是我的孩子。

0: 都到了吧，今天叫大家过来，是有些事情想要交代。现如今，咱们萧家遭此大劫，往日的繁盛已经烟消云散，好日子算是到头了。都说大难临头，飞鸟各投林。 从今日起，咱们大家都散了吧。夫人，戚夫人，桂叔，戚夫人，起来。夫人，云逸，起来。夫人，起来。
1: 戚夫人，大家的心意我都明白了。老三，你现在知道你爹对你的良苦用心了吧？你作为萧家的长子，更应该像你爹那样。 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须知国将不国，何以为家？如果单为一己之私，苟活于这半边天下，与虎狼之辈，嬉笑敷衍，只会是自寻死路。现如今，咱们萧家家破人亡，就是教训。
2: 我今天就做这个主，将萧家所有的家产变卖，充为军费。萧北辰，这个国仇家恨必须得报。姬，您放心，这些害我家国的日本人不图我，我枉我爹一辈子教诲。
1: 杭景，你跟老三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终于又团聚了。你们两个要珍惜这个缘分，特别是老三，你要照顾好杭景。 绝对不能辜负他。是。淑仪，你收养了燕青的孩子，现在也是做娘的人了。你已经长大了，懂事儿了，你要好好的教养克儿。
0: 父亲是个大英雄，好好的照顾他。我知道，您放心，科儿就是我的亲生孩子。你们不用再想着服侍我了，过些日子我会去美国。你们趁着仗还没打起来，赶紧回老家。 留在北新也是麻烦。

0: 老爷，这么接找我什么事？关于丁若庸的死，有线索了。沈先生是被陷害的，我派人跟踪了穆子正，发现穆子正定期会去济世药铺帮他母亲抓药。可昨天座堂大夫正巧问他母亲病情时，他却含糊了过去。我的人便起了疑，跟到他的住处，却并没有发现药渣。跟周围人打听，也并没有看到老太太居住在此。
1: 那看来穆子正的嫌疑是洗不清了。
0: 我们要不要马上告诉总司令？
2: 先不用，不要让三哥再操心了。如果穆子正是青年会的内鬼，我们绝不能放过他。

你说这日子过得还真是快呀！一晃，我嫁到萧家已经有20年了。我知道，那些太太们表面对我奉承、讨好，其实明里暗里的没少讽刺我。所有人都觉得我年纪轻轻嫁给你。 不过就是贪图你萧海山的权势和财产。其实，连你都不知道吧？那一年，我第一次在街头看到了马背上英姿勃发的你，那一眼钟情，便是一世相随。

这些年跟着你走南闯北，最后在北新安家，看着你在刀光血影、阴谋陷阱中隐忍克制，如履薄冰。在这乱世之中啊，你始终护着我，护着这个家，我的所念所想也只有你懂。司令，五年陈酿的绍兴黄酒你最喜欢了，你知道吗？能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不知道老五老六在您那儿有没有听你的话，乖不乖？

山奶奶欺负人的，欺负人的。

0: 最近会有新的任命，商议决定后会通知我们。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0: 让把他母亲还给他吧。
1: 还给他？我们不需要拿他的母亲作为要挟了吗？
0: 他已经回不了头了，他身上背着中共和青年会的血债，是他最大的血债。我们撤离在即，一个羸弱的老母亲就交还给他的儿子好好照顾吧。不过你还是要去见一下他，让他安心蛰伏。
1: 明白。

0: 娘，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千万别忘了。记得，药千万备足了啊！
1: 子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急匆匆的回来，突然就说要走。
0: 我，就是生意场上得罪了一些人吧。
1: 子正，你跟娘讲实话，我回来之后，你不让我回家住，把我安排在城郊，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出事了。
0: 娘，您别担心我，这生意场上遇到点麻烦，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咱们就出去避一避，等事情解决了，咱们再回来。
1: 哎，那位丁先生呢？你不是一直跟他做生意吗？
0: 他一直很照顾娘，是个好人。你要是遇到问题，能求他帮帮忙吗？
1: 我也不能每次都找他帮忙啊，对不对？

0: 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6: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 我接受你的挑战，
6: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7: 你们不？
2: 不！老大，
8: 老二。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2: Mr. Bull， 周晚。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13: 对不起，陆先生。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12: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13: 顾惜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12: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13: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2: 周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13: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

0: 停止过爱你。
1: 赤夏即将播出。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8: 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7: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四万。你们得一万块钱买不买
10: ？No money, no money。
7: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1: 没事，
7: 会叫，肯定叫。走了。
10: Money, money, money。
12: 他都看穿你套路。
13: How much?
14: 25. 500.
15: Walking,
16: walking,
15: massive, please.
16: 太夸张了，
7: 不行，
16: 不行了，
7: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7: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0: 没问题。
18: 这是冰淇淋店，
10: 好吃哎。哦，
17: 这么好吃，
19: 真好吃。
7: 好好吃啊！
10: 我说再吃一个，
7: 三个，
10: 这个好吃。
20: 这个也挺好看的，
10: 不好看。
12: 那青花瓷那配，
18: 我想穿，
20: 我很讨厌那个花。
12: 咱俩品味对不上，
10: 你挑，你挑，
20: 烦死了。
12: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1: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21: 娘，你最近是不是不太舒服？我看你气色都不是很好，要不这样。你先进屋休息，东西我来收拾。

0: 娘，你怎么了？这什么药啊？是止疼药，我经常晚上疼得睡不好。让我看一下。 这药我从来没见过，是谁给你买的？是我自己买的。娘，你一个人连门都没出过，你怎么会自己买药去？这是止疼药，那你干嘛逼着我偷偷吃啊？娘，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我会把你的意思传达给佐藤先生。

0: 大街到了。
1: 行行行。

0: 总司令，
1: 见。
0: 发现木子正落脚点了，
1: 在哪儿？
0: 前顺面粉厂。

0: 夫人。啊，
1: 江副官，总司令不在吗？
0: 啊，他亲自和叶处长去抓捕一个叛徒了。
1: 叛徒？
0: 啊。
1: 谁啊？
0: 就是青年会的木子正。

0: 什么味道？啊，三哥。
1: 小心！

0: 是提前埋伏好的，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1: 废物！
0: 阁下，你们先撤，我去楼下拦住他们。跟我来。

0: 莫先生，什么意思？
1: 我娘吞了你的大雁狗，没了。
2: 日本人接我过去以后，炸药丸是他们给我的，说是能治我的肺病。我吃了以后，确实是好些了，身子骨也没那么疼了。可是后来，我发觉我上瘾了，我这才知道原来里面有大雁狗。我隔几天不吃，我就百爪挠心，我生不如死。他们说我如果告诉你实情的话，你会没命的。
3: 左丞，
2: 对不起啊，子正，是娘拖累了你。
3: 娘，吐出来，快吐出来！
4: 是
3: 娘，
2: 子正，娘要走了，以后不要再跟日本人做事。娘，对不起你。

0: 原来这是你设的一个局，
1: 你假装拿自己当诱饵引萧北辰过来。
2: 没错，
0: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落在萧北辰的手里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不就是死吗？我早该死了，但你比我更该死。今天我这神不神鬼不鬼的样子全是拜你所赐。
0: 拜我所赐？莫先生，你别忘了，我们只是合作。你不是也利用大日本帝国的势力为你报私仇吗？不过现在机会来了，华北驻屯军就驻扎在北新附近，萧北辰的末日指日可待。
2: 废话说完了，其他话留着跟阎王爷说去吧。
3: 三哥，您就在前面。
4: 追！
5: 是。
4: 走。

是你，是你提前把炸弹的引线给剪了。我早就知道，我会有这样的结果了。我错的路走得太远，回不来了。小北辰，以后，请你好好照顾航姐。

0: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其实我早就跟日本人有合作，深夜机、丁大哥都是被我害死的，甚至连我母亲也是因我而死。
0: 为什么？你说过人生而平等，你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你说只有我们的国家独立了、强大了，穷苦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这是你一直向往的世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佐藤已经当上了第四联队的联队长，根据现在的情报，他们暗中向凤城集结，不断的滋事挑衅。
1: 三哥，凤城是直北南面的门户，佐藤这么做无非是想找一个正当的理由进犯。如果他们拿下凤城，咱们这次直北就麻烦大了。
2: 南京政府那边反应还是一样吗？
0: 还是那四个字，正在交涉。
1: 三哥。
2: 我们怎么办？让凤城守军即日开拔，向日军集结方向行进，距离日军500米外休营，并且建立防线。但凡日军敢越界，我义军奋死抵抗，绝不姑息。
1: 即日，三哥，你是早准备了？
2: 我萧北辰于斯，为人子，为人兄长，跟他们日本人不共戴天。于公，身为军人，捍卫国土，赤地寸草，我亦不能让。

0: 我已经按照七义的吩咐，府里边该遣散的佣人，差不多都走了。你想跟我说什么？你来北新要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今年会的人也都散的差不多了，沈大哥的大仇也已报。我想过了，你接下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都不拦着你。你要我走，离开萧家，或许我们两个早应该有个了结了。你曾经说过，你我相识就是个错误。
1: 而我们两个又将这个错误拉扯了小半辈子。现如今我孑然一身，再无所恋。杭景，我们两个也没必要再这样拉扯下去了吧？你真的这么想？从今天开始，你就不再是萧三少夫人。
2: 日后，你也不必再冠上萧姓。你想走，你就走吧。华北驻屯军第四联队驻扎北新边境之后，屡屡恶意滋事，与领军摩擦不断。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 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蛮铁路，并栽赃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实为九一八事变。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日军华北驻屯军兵力不断增强，直北边境局势已如箭在弦上。而我，并没有离开北新，我知道。 三哥那番诀别的话，只是为了我的安危。
3: 好多飞机！
4: 好多飞机！快快快！街上好多飞机！

0: 诸位兄弟，此次正是日本关东军联合佐藤联队给我北新的一个下马威。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他们如此的丧心病狂，直接空袭了北新城的市中心。
1: 死伤了众多百姓，一旦他们攻进来，整座北新城都将化为地狱。
2: 佐藤的联队现在还驻扎在凌河镇与我方对峙，但不断增加的关东军数量还在上升。徐旅长、孔团长，你们率领驻扎在城内的独立旅。
0: 配合城外的第二师，死守营地。
3: 是。
0: 莫参谋长，你一个人率军，去临河镇监督驻防。
4: 是。
0: 其余人听令，率领你们的驻防军死守营地。一旦开战，只许有进无退，有我无他，誓死保护百姓。
3: 镇守北新，
5: 是。
3: 老左，目前永京已派了重兵以及嫡系部队死守北新固若金汤，敌我双方僵持，一时间我们没办法打开缺口。
6: 萧北辰已将他的精锐都调出去守城了。方琪小姐，时候已到了，您安插在影军内部的那把利刃，该开光见血了。
7: 哼，哼，这一天。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

0: 大小姐，她就在里面的救护站。疼，我快不行了！
1: 不行，她伤的实在太重了，还是得赶紧送医院。我跟你们去。

0: 进去。
1: 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啊。
0: 郑风起，你是怎么进北新城的？他们叛变了。
1: 错，他们忠诚得很。哦，应该说只对我父亲忠心，对郑市长忠心。不过现在都已经晚了，马上你就要死在我的手里了。
0: 郑风起，你手上沾了那么多人的血，如今你又跟日本人为伍，助纣为虐，你就不怕有报应吗？
1: 报应？你是说你的孩子吗？我告诉你，他本来就该死，因为那个孩子是你跟萧北辰的。
0: 郑风琴，你懂得什么是爱吗？爱不是胁迫，不是歇斯底里，爱是心意相通，相互扶持。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2: 闭嘴，还轮不到你来教育我。
1: 因为你，我父亲死了，我母亲也死了，你让我家破人亡，让我生不如死，全是因为你，我爱而不得。你体会过那种感受吗？你永远都体会不到。跪下，只要你跪地跟我求饶，向我忏悔，我就考虑饶了你。
0: 你简直丧心病狂，我是不会跪你这种人。

0: 韩晴，韩晴，
1: 没事，你快去通知杜航同志，让他告诉肖司令，城里有叛军。
0: 韩晴，韩晴。

0: 小北辰太狡猾了，让他给跑了。
1: 全城搜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是
3: 是，
2: 走。
3: 报告，我们已经搜了两条街，还没有发现萧北辰的行踪。
1: 等等，我们或许遗漏了一个地方。

0: 哎呀，各位爷，各位爷，真是不好意思啊！我们正在排练呢，你们要是想听戏的话，晚上过来吧。
1: 赵班主，别来无恙啊！
0: 哎呦，这不是佐藤会长吗？您这是，这怎么？
1: 萧三少，刚才是不是来过这儿？
0: 三少。
2: 哎呀，
0: 他好久没来我们明玉月了，
3: 也请恕过。
0: 赵班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您，还是说实话的好。
2: 是是是，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看这明玉月，就这么大点的地方，要不你们自己找找。
3: 走。
2: 是
4: 是。
0: 哎，佐藤先生，请。

0: 没有收到，不够，没有。
1: 赵班主，
2: 哎，
1: 你最好没有说谎，否则这里的人都得死。
2: 我哪敢说谎啊！您要是实在不信，要不您再找找。
3: 您还真是颇具闲情雅致。北新城已是朝不保夕，萧家已然穷途末路，即将瓦解冰消了。你竟然还有心思在这儿排练，哼，赵班主，枉思退路啊！
2: 佐藤先生，你可真是说笑了。什么时候人都得吃饭呢？再兵荒马乱，他也得填饱肚子，不是吗？

0: 小六，哎，你马上用戏班的马车把三少送出城。
1: 是。
0: 三少，戏班的马车底部有一个夹层，日本人发现不了你。
2: 谢谢赵叔。
1: 三少，你一定要保重啊！
2: 三少，
0: 三少，保重。
1: 你们也要保重。嗯。

0: 心吧，只要日本人找不到人，他奈何不了我们。好了，赶紧走吧。
1: 哎，好。
2: 三少，
3: 三少，
1: 走了。三少，这边。

0: 佐藤先生，怎么又回来了？赵班主，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为何比刚才少了一个人？你看错了吧？刚才排戏就这些人。是吗？可我记得刚刚明明是八个人，他们应该是杜丽娘、柳梦梅、
1: 春香，加上四花神，当然还有睡魔神。哼！那么赵班主，请您告诉我，睡魔神去哪儿了？
2: 说，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没想到佐藤先生对我中华戏曲竟如此通晓。
1: 皮毛而已，我这儿还有一个戏，可恨那倭寇作乱，侵我疆土，眼看闽浙一方圣灵涂炭，我等大明子民起家子弟，为保家国鼎当，当凭倭寇。这出戏没听过。
2: 不过从戏文便可知晓，是明代的戚继光将军率领戚家军和浙闽地区的老百姓抗击大日本帝国武士的故事。你竟然还知道戚家军抗倭？那实不相瞒，我明玉月新排了一个戏，叫《平倭令》。今天把这个戏送给你们。
3: 看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放肆！今晚7点半，耀眼。需要我的时候，连敲手机背面3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4: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你了。
5: 书还在吗？在啊，我要复读。
6: 真复读啊！
4: 真的。
7: 今晚7点半，耀眼。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
10: 良辰好景知几何，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
20: 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2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23: 这应该很熟。
24: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5: 那我们就摘麦。哇！
26: 想象，没事儿，他开心就好。
27: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8: 我接受你的挑战，
29: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30: 你玩，你玩，不玩？哈哈哈哈哈！哇！
31: 老大，
32: 老二。
33: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4: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

0: 叛逆，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来来，莹莹，苹果令你们都唱熟了吗？
2: 熟了。戚将军所见神事，有道是日胜自古谁无私，留去丹心照汗青，那倭寇祸害我大明百姓，我等岂肯袖手旁观，宁可斩死边疆，也要杀过片甲不留。只因倭寇反我华夏，甚是猖狂，我等俱是大命子民，备受其苦。一路之上，眼见那些倭寇见影如掠，恨之入

0: 看来赵班主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宁死不说，对吧？
1: 萧北辰到底在哪里？
2: 戏无情不动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绝不惊人。孩子们，一个演员在台上，就要时时刻刻挺直了脊梁骨，一直到最后。我在这儿替三少。 谢谢大家了，
1: 佐登，你看好了。

0: 小北辰，今天我就来取你的命，给郑师长报仇。别当缩头乌龟了，出来吧。小北辰，你们父子背叛了郑师长和所有的弟兄们，今天我就是来替他们报仇的。
1: 你这个日本人的走狗
0: 叛徒，
1: 你对得起北新城的百姓吗？
0: 对得起我爹吗？

总司令，杜教官。

0: 正风起带着日本兵到城里的救护所，叫查行情。幸亏阿良及时赶到，当场击毙正风起。行情让阿良给我带来消息，说军中有人叛变。行情，他没事吧？
1: 你放心，已经安排在救护所，所幸枪伤没有伤及到骨头，都是皮外伤。
0: 可行情为什么让阿良联系你？
1: 我早已加入共产党，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离开。你坐我的车去战事指挥所找韦义子军他们会合，我去城里请求叛军。

0: 佐藤连队按兵不动，就是让咱们误以为他没有任何出兵的迹象，再利用正凤吉跟孙守义暗中潜入城内。看来他们这一步棋早就下好了。
1: 幸好杜教官的队伍及时赶到，否则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是啊，
2: 三哥，杜教官那边传来消息，叛军已被全部清剿。
0: 太好了。
2: 可是，
3: 怎么了？
2: 明月，
4: 说呀，
2: 被炸平了。

炮火连天，攻势凶猛。影军在北新城外的玉家界、苗店、三湾旁一带与日寇顽强对峙，一直持续到三月。战场距离北新城仅仅

此此刻，对北星而言，已是兵临城下。我陪着北辰，搬进了前线的战地指挥所。

0: 总司令，北平传来的消息，皇甫已经准备与日方商议停战条件。
1: 商议停战？南京方面难道让我们把阵地让出去？南京方面是不是疯了？你觉得他们这么做还配当中国人吗？
2: 是啊，
3: 是啊，
4: 是
3: 啊。
4: 淞沪战争，他们就签订了上海停战协议，国家安内势在必行，适当妥协，大局为重。这是南京政府一贯的跑路政策。
5: 总司令，我们等你的决定。
6: 这还有什么好决定的？
7: 我们与日本人不共戴天，
6: 这一仗势在必行。就算是引军战到一兵一卒，也要保我河山。
7: 唯一，明天陪我去趟三万堂。
4: 是。
1: 司令。

0: 忙什么呢？你倒是厉害啊！我出去一趟，竟然搞这么些莲子回来，这都什么季节了？
1: 小五跟江副官出去，正好看到路边有个老婆婆在卖莲子，正好你回来了，今天啊，我们就做莲子粥吃。这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有老婆婆在路边卖莲子？无论到了哪一刻啊，人总是要活着的。哎，你这添乱呢？

0: 这不，光听你说话了，也就没看。那行，那有劳夫人给我做碗莲子皮粥吧。
1: 行了行了，你这总司令的手，我可是真不敢再劳驾了。你说我这忙活了半天，你一上来就给毁了一半，忙你的去，你不给我添乱，就算是帮我的忙了。<笑>
0: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不像是在夸我呢？ 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回来想陪陪你。结果，你瞧瞧你，嫌我烦？嫌我烦是不是？
1: 你消停点。好了，你这有半天的假，赶紧处理一下公务，我这还忙着呢。

总司令今天下午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将不国，军人有何颜面苟活于世？今次大战在即，定与日军血战到底，誓与北行共存亡。

0: 你呀，别做那些了，那些个东西，交给侍从官做就好了。
1: 你别管我，我就愿意做。
0: 你别说，就你这莲子粥，别人还真复制不来。我呀，就好这口。

0: 这件衣服没有一天不穿在身上的，还没看腻啊？
1: 恒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北新城守不住了，你要记得先一枪打死我。别说这些沮丧的话。如果你要真下不去手呢，我也不为难你。
0: 咱们北新不是有条临江吗？我就学学三旅代父驱援，也去投了江散了。恒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像那样恨着我。
1: 当初的我们，你骄傲，我倔强，于是我们两个就生生地隔开了。如今一回头，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两个竟错过了那么久。

0: 来，慢点啊，来，慢点，慢点，乖，听话，在车里等我。
1: 淑怡啊，你赶紧走吧。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三哥，还有莫狐狸。你们都要保护好自己。遵命。反正你说的话，我从来不会不听。
2: 对不起，舒逸。对不起什么？
1: 我徐子俊曾经发过誓，发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在你身边保护你，寸步不离。可是，我终究还是没做到。
0: 徐子俊，你真是天底下最笨最傻的大愣子。

0: 你曾说过，桃树两年开花，三年结果。在你走之后，我就默默种上了它。我每一年看着它花开花落，念的就是你能够回来看一眼。
1: 为了我的一句话，就守候至今吗？
0: 我们已经错过太多年了。今年的花开，我不想再错过了。春天的花开，就是在等南去的大雁归来。我们终究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0: 三哥，面好了，快来吃吧。
1: 怎么样？做什么好吃的了？
0: 清汤面，我在厨房就只找到了这个。
1: 清汤面怎么了？是你做的，我都爱吃。要不，你陪我喝一杯吧。
0: 我可不能喝酒。
1: 就一杯，就当是陪我喝杯健行酒吧。

0: 叶的花朵，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1: 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0: 还记得他吗？
2: 我当然记得。
0: 我把这些年对你的思念全部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1: 彼此的保护色，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
0: 我帮你戴上吧。

0: 你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我就能安心了。
1: 张冠，让我好好想想。
2: 三哥，有一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1: 你说。
2: 谁在仰望着夜的花朵？谁在仰望着夏夜满天星河？

我接下来跟你说的每一个字，我萧北生此生只爱过一个人，就是你。

三少奶奶，你醒了。总司令命我护送你出国，伦敦那边一切都安排好了，到时候程韵小姐也会过去陪你。哎，三少奶奶。 三少奶奶，你小心。

0: 总司令，敌人破坏了城门西南角，那边防御薄弱，恐怕已经守不住了。总司令，你马上带人去增援，城里还有我们的志愿部队，他们没有撤离，他们只听你的。
1: 不行，东门是他们的主力火攻点，这边火力太过密切，你进城，这边我来。
0: 你听着，我已经联系了我党的司徒建平，他马上就会带着援兵赶到，相信我。 一定带他们扛到最后。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守住北新城。可我不能就这样抛下你们。
2: 小北辰，你给我听着！我知道我现在是你的下属，没有权利命令你，但是我曾经是你的教官。今天，你必须再听我一次命令。你是影军的总司令，你是北新城的主人，所以，你必须走。

0: 把我眼镜给扎歪了，拿了。许大愣子，虽然你不靠谱了一辈子，但是这辈子能和你和三哥做兄弟，也没白活。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做兄弟。
1: 说什么呢你？啊，这辈子我还没做够。

我杀了你们！

梅姨，梅姨，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梅姨，我这辈子兄弟都没做够了，你别丢下我。 梅姨，梅姨。

秦儿，

你们什么？哪怕脚下还有一寸土地，给我死守到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日本人踩在我们头上！拿出中国人的血气，给我打！

恒景，这是你要的报纸，半个月前的，刚寄到。谢谢。恒景，其实我当初来伦敦就是来陪你的，但是你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三少已经失踪6年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程玉，其实呢，我一直觉得。 三哥可能还活着，他一定会在哪个角落里面好好的活着。总有一天，他也会见到南归。

我没事，那我先带盖伦进去睡觉了。嗯，走吧，我们回去睡觉吧。

0: 妈妈，你怎么哭了？妈妈，你在看什么？
1: 南归，你看，这是你的爸爸。

0: 妈妈，我们去哪儿啊？
1: 去找爸爸。
0: 我们能找到爸爸吗？
1: 一定能。咱们一定能找到爸爸。

0: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兄，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兄，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7: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8: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7: 这应该很熟，
9: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8: 那我们就摘麦。哇！
10: 想笑？
11: 没事，他开心就好。
12: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8: 我接受你的挑战，
12: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13: 你们不？
8: 哇！老二，
14: 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5: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16: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17: 这道题好难啊！
18: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9: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7: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5: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7: 再见。
2: 古诗读后感太难
1: 了。非也，非也。辍晓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0: 太麻烦了。
4: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2: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8: 当然不同，
16: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9: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3: 古诗节要到
15: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0: 当然要写。
14: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20: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21: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17: 是否需要解答？
22: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

0: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3: 首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广东高裕智慧工厂投产首台飞行汽车 GoWe AirCap 下线，走进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解锁国漫崛起新姿态，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正式落成，首台飞行汽车高裕 AirCap 下线。以往只能够在展会和视频当中看到的飞行汽车，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走上了量产的流水线，能够像造车一样批量生产了。它和普通汽车造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能够保证飞得稳不出事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工厂揭开国产飞行汽车从零件到整机的全部秘密，看看未来低空出行到底将是什么景象。我现在来到了高裕全新落成的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兼具航空安全标准和量产汽车工艺的专业飞行汽车生产线。那我是非常的好奇啊，这飞行汽车的生产线和传统汽车的生产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生产车间去一探究竟。
1: 想要打造安全轻量化的飞行汽车，核心材料是第一道关键。不同于传统汽车，高裕飞行汽车超八成结构采用航空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结实，但它的铺贴工序格外娇贵，对环境和操作精度要求极高，堪比打造精密艺术品。
2: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复合材料生产的洁净间，前置的下料，然后到铺贴，然后到制带，整个的环节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无尘的环境里面去开展的。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汽车贴膜一样啊，但这个可能要求要更高，是不是？
2: 对，它这个的话，一方面呢，它每一个料片都是由自动下料机经过数控下料去把它给裁剪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它在整个的铺贴过程中，上面会通过上面的激光的投影仪把它投到咱们模具上面，就是说会按照激光投影仪所指示的标记去铺贴。
0: 碳纤维的铺贴跟其他材料的铺贴应该工艺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对灰尘粒子的要求，就是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的过程中它引入了其他的一些灰尘的话，它会到后置的工序，它的一些检测就没有办法通过。
1: 传统手工铺贴不仅误差大，成品品质也参差不齐，而高裕这套智能生产工艺让机身部件达到航空 A 级标准，并且同样是碳纤维材料，不同部件的铺贴厚度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铺3毫米厚还是2毫米厚，它是根据咱们飞机飞行的工况去确定的。比如说咱们的支臂就承受着向上的拉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他们就整个咱们整个的工程团队会把它的工在这个工况下它的受力给计算出来，然后正向的推导到我需要多少层的材料才够承受这样一个载荷。
1: 飞行汽车绝大多数零部件都由复合材料制成，

0: 开发，所有模具调制校准千次，硬是把精度死磕到了-0.1毫米，从源头就把装配偏差扼杀在摇篮里。
1: 整个飞机它有六条支臂嘛，六条支臂它成型的时候，每一条支臂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具，不光是内部要承受高压，大概12个大气压左右的压力，然后外部的还要承受接近200吨的压力，它要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保持不变形。
0: 松散的材料如何变成坚硬牢固的零部件呢？就要靠这些大家伙了。完成铺贴与模具定型后，零部件进入热压液压成型环节，针对不同部件，工厂搭配了热压罐与液压设备两套工艺。
1: 这个是成型咱们飞鹰汽车大型的复合材料的主要的设备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左右两个大的蒙皮，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成型的。它叫真空热压袋的那个热压罐的工艺，
2: 它温度要达到多少？
1: 它整个的成型条件的话是在14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压，就是温度下，然后6个大气压的，就是标准压力下，去成型。然后另外看不到的有它的设备的精度控制、温度卷移性的控制，它都有实时的监控，
0: 设备搭配精准的温控技术，让碳纤维充分固化，彻底避开传统复合材料易空心、分层、强度不足的问题。
1: 我们是两台机器联合使用，支臂的零件，它的话是把刚刚的模具铺了那个毛坯以后，就直接放到这台压机上，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进行一个135度左右的高温的一个压制，然后迅速的不降温，传递让机械然后传递到另外这台冷却装置上，然后进行一个冷却。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先热后冷呢？
1: 热是为了成型，冷却的话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产节奏。
2: 那生产出来的这个部件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检测？
1: 对，对于飞行汽车来说的话，特别是飞行汽车的辅材零件，它检测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环节。成型完成以后，可以形象的理解，我给它做一个工业级的 B 超，然后来检测它内部是否有缺陷。
0: 刚定型的零件外形还不够规整。精细化修剪是匹配整机造型、保障装配精度的关键一步。
1: 这个是我们五轴的加工中心，它是主要用于从前道工序成型完的零件到这个上面进行一些外形的加工，以匹配到咱们整个飞机的外形的形状。它通用的加工精度大概是在0.2毫米，
2: 0.2毫米的误差，
1: 对，这是通用的。然后在一些局部的定位口上，它的精度应该在0.05毫米左右。那对于每一个零件，我们都采用了特殊的或者说跟它匹配的加工的夹具来进行保证。
0: 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层层检测后，合格零部件统一归集到展示区。
2: 这个我比较熟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支臂，是不是？
1: 对。
2: 哎，真是碳纤维的材料，就是很轻，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你看我单手可以轻松的拿。这个大概重量是多少？
1: 这个大概是1.2公斤左右，它可以承那个应该是200公斤以上。
2: 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轻薄，是纳米级的，但是这个做到了这么厚，这个应该要做好多好多层吧？
1: 对，它全程应该是30多层。
2: 30多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整个一个硬币多一点点的这个厚度。它是由30多层，构成的，那这个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了啊。
1: 对，
2: 那我们这旁边还有很多精细的小东西，你看像这种，就真的就像一个那个电桌脚的一个东西一样，这是干嘛的？
1: 这个是电池的支架，装电池的，它实际上是支撑咱们整个电池在机身中的一个位置的，所以说它的话，一方面它需要保证一个就是。精度在咱们设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的话，它需要保证它的那个工作强度。咱们飞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高强度的震动。它更重要的话是承载整个，要把整个震动要吸收掉。
2: 那您刚才说到说我们这个碳纤维部件的使用率，都达到了80%以上。那它有没有一个同比的一个换算，就是可以给这个飞行汽车减重多少？
1: 相比我们如果是用传统的铝合金来设计的话，它应该有30%以上的减重率。它至少可以提升20%以上的续航吧。
2: 那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生产率达到了多少？
1: 辅材的结构件应该是95%以上的。
2: 其实这些部件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供应商，那为什么还选择自己研发生产呢？
1: 这是咱们高域科技自从成立以来 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

0: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咱们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将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工艺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自主可控，然后再稳步的去进行扩产。
1: 当所有零部件全部加工完成，就进入整机总装环节。这里采用模块化分工位装配模式，也是飞行汽车下线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那么上千个零件如何快速组装成完整的飞行汽车呢？
0: 整个飞机机体的结构装配流程的话，我们是分了四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我们提到了，它是把整个飞机内部的骨架把它给装配到位，然后通过咱们中间的装配转移小车自动的送到第二个工位去进行左右蒙皮，也就是机身外壳的这样一个融合装配。第三步的话，我们是把飞机的顶部动力装置，比如说我们的顶部的结构框架，然后再加上顶部的支臂，从上面合到机身上面去。第四个工位上我们会装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左右的舱门，然后再加上后部的一些后罩，还有一些起落架，把它装上去。那这个时候整个的机身结构就完成了。
2: 那我也去过汽车的生产车间，其实呢大概的流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好像似乎它的这个装配更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我们的工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后可以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在这个环节下的话，我们会把从前置工序装配完成的一个空的飞机壳子，然后把其他的系统给装进去，包括咱们的动力系统，然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电控系统，
2: 差不多相当于给毛坯房进行一个装修。
0: 对对对。
2: 那生产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0: 大概是45天左右，可以完成一架完整飞机的那个下线。
1: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台完整的飞行汽车仅需45天就能下线。目前智慧工厂年产能可达100台，规划中的大型量产工厂未来年产能将提升至1000台。从手工试制到工业化量产，高昱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2: 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让每一台高昱飞行汽车都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但是呢，量产成型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安全、稳定、可靠的飞行和行驶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高昱的飞行试验场。
1: 量产交付前的极致检测是低空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飞行汽车从工厂下线后，第一站便是飞行试验场，在这里它要经历数百项严苛测试，从系统验证、环境试验到实机试飞，每一项测试都为飞行安全保驾护航。
3: 目前我们这架机已经经历了5000次的那个飞行。我们工厂下线来到这边之后，会进行一个功能验证的试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性能的飞行，还有操纵稳定性的飞行。
2: 我们现在已经都做了哪些测试了？
3: 目前下我们的系统已经做了这个延误试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比如像这个高温环境的试验。然后现在在整机级的话，也会持续做一些像三高试验啊，还有像这个环境适应性的一些验证。我们高昱这边有创新的提出一些像风动台架还有耐久性的试验。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试飞试验。
2: 好，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下飞行汽车的测试环节。
1: 飞行汽车每次试飞前会有标准化的航前检查流程，和民航客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
3: 虽然说我们的飞机不如那个民航飞机那么大，但是像就是安全性这一块是只增不减的。如果通过之后，我们的地面操控人员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飞行了。目前我们的高度是30米，进行一个10米每秒的一个测试飞行。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别的场地，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像120米高空，然后进行像那个60时速的一个飞行，对我们性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检验。
2: 那在什么样的工况下，它的续航会久一点？
3: 其实在这款产品来说，的话大概是40到60时速吧时间，然后续航时间的话大概是20多分钟。
2: 20多分钟啊。
3: 对对。
2: 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短距离的这种接驳来说的话，够用了。
3: 够用的。
1: 高域飞行汽车采用地面远程操控无人驾驶模式，这也是未来低空出行的主流运营方向。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面对空中突发状况，它能稳稳应对吗？
3: 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话，是经过了很多部件级的系统级的测试，然后再上到整机，然后我们的良品率是达到了99%以上的。然后此外呢，针对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做安全冗余设计。对，哪怕说在飞机上它有这个动力失效，然后我们的那个飞行也是能够扛得住，也是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悬停或者是迫降的。
2: 对，别忘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环节标准都是按照航天级的标准来设定的啊。
1: 高域科技成立于2024年12月31日，是广汽集团孵化的低空出行企业。创始人苏庆鹏深耕汽车电控、智能网联领域多年，敏锐捕捉到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带领团队跨界开启飞行汽车研发之路。
2: 您自己觉得，从这个传统汽车领域进入到这个低空行业，它最大的区别在哪？
4: 我们从汽车到航空，其实是我们汽车和航空的一个融合。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两套不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融合。这两套系统的融合呢，我们认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就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来打造这种载人的低空的这种立体的出行。
2: 听上去就挺难的，因为航空和汽车啊，感觉上是两个物种。
4: 那他们俩相同的部分在于，他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标准不一样。这种高安全的系统工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能出现单点失效，就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不能产生灾难性的事故。第二个呢，航空这种高安全要求你的设计安全、制造安全和运营安全。那第三呢，航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的验证过程比汽车要复杂，因为航空是要保障小概率事件不发生。那它就没办法单纯的用实验的手段去证明我小概率事件不发生，它要用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那这个时候就会用到航空的4C54、4C61等等的标准来论证我的开发的安全性。
1: 简单来说，制造飞行汽车就是用航空的高安全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用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
4: 高域是基于我们汽车的 DNA 和汽车的资源禀赋以及国产的航空技术结合的这么一个双重的标签和基因。我们用航空的高安全的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然后用我们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当然我们能把汽车和航空两重基因进行更好的融合，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珠三角有非常好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生态链和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和延伸的一个结果。
1: 5月29日，高域智慧工厂生产的首架飞行汽车GOVI AirCap 下线。从创意构思到产品落地 ，AirCap 历经6轮产品迭代，短短200天，智慧工厂完成落地，实现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的跨越。
4: 从更大的，更安全、更有动力性、更轻量化的角度去做了6轮的迭代。我们这款产品要追求的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
2: 其实我昨天到这个咱们智慧工厂去参观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动真格的了。
4: 我们这个工厂的下线，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产业从原来实验室到了流水线。那我们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正在推动从流水线到航线。我们认为2020年是载人飞行汽车的元年。2027年是载人的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元年。我们相信到了15的收官之年，也就是2030年，那载人的 飞行汽车的出行会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新的选择。
2: 那相对于直升机，它在这种性能上、便捷性上、可靠性上、安全性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
4: 我们的产品是自动驾驶的，可以感知避障的这种新型的飞行器，那它的电动化使得它不需要依赖我们的航空燃油来进行站点的布局，它这种快速的电动化的垂直起降呢，它又使得它的布局比较方便，它的运营成本低然后它更容易进行部署第三，由于它的整个产业链和它的生态链都是自主可控的那也让它可以快速的迭代，同时它的成本会做得很低这也是让我们的科技普惠成为可能。
1: 低空风起，制造腾飞，高域飞行汽车的量产落地不仅是企业的跨越式突破，更是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化的重要缩影。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法规持续完善，基建逐步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立体出行终将走进千家万户。
2: 本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牵动着全球动画界的目光，这是国内首个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那么这个动画电影周都有哪些精彩亮点和看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重庆永川，来翻开这本立体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画卷，解锁国漫崛起的新姿态。
5: 我特别高兴，那我自己作为重庆人能够担任2026年这个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大使，非常的荣幸。

0: 呼声一点儿也不比真人明星们少。这也是组委会送给动画影迷们的惊喜。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国际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电影周的评委会十分重磅。本次评委会主席由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产品作品也达到了501件之多。电影周期间，永川区的各个影院不仅会展映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7个国家的38部影片，还有更多的延伸活动，要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心留在永川。
1: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先来看到我身后，当当当当，这就是我们国产动漫 IP 芝麻糊，而它的旁边呢，就是咱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吉祥物了。永川龙，这里我来补充一个背景小知识啊，这个永川龙呢是比咱们都熟悉的霸王龙还要早1亿多年的，那它的发现地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重庆永川，所以命名为永川龙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影周我不在红毯，不在放映厅，在街区呢？看到这里，因为这次活动覆盖整个永川区，像这样的动画电影主题市集全区有4个。再看看这边，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动漫人物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0: 街区里有各种年纪的文创联名产品，既有 Z 时代们喜欢的星星潮玩周边，也有央视版哪吒传奇、西游记这样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资深动漫产品。有趣的是，这一版的哪吒和悟空除了原画风形象，还拥有了全新二创萌趣画风造型。
1: 那这个是什么呢？
2: 扇子。
1: 哦，扇面，永川的扇面，这个很漂亮啊，这个透明的，
2: 上面还有永川的一些神女湖，然后还有一些大同那边的景点，然后这是那些人形 IP，
1: 手牵手
2: 在一起的，
1: 对，和永川手牵手了。我喜欢这个，
2: 好，
1: 这个吧，这个粉色好，这个好看，来。嗨，这个就是我的动画世界身份证了。凭这张身份证，我进入了电影周的科技成果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等技术进入我们所喜欢的动画电影世界，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降妖打怪。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动画门外汉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 AI 生成属于你的动画短片。话不多说，赶紧多多的去体验一下。
3: 这是一个浪山小妖怪动漫展游戏的 VR 体验项目，就是您可以带上这个设备，然后来体验大屏幕这边展示的一个游戏的动画。然后您会带上这个设备之后投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山洞或者草坪的地方，好，然后拿上这个手柄模拟武器的效果去打怪兽，或者说去捡一些石子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好，我们来把这个带上啊。
1: 哇，我的面前出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大顶，来了一张飞毯，降妖除魔飞毯。哎，我砍死一个妖怪。
0: 电影周里的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设置了 IP 与影视、技术互动、生态平台和院校教育等4个核心功能区，邀请了30多家国内外顶尖制作企业、前沿科技企业等集中参展。除了这些直观的展示，电影周更为业内人士提供满满的专业干货。6月9号到13号电影周期间，有8场大咖主题演讲、2节动画大师课、4个研讨方向的圆桌会议，以及1场青年创作者对话。
5: 本土青年创作者的作品有哪些本土化的表达最打动你？
6: There were many films that explored non-fiction themes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I'm very impressed by.The risk that the filmmakers took, in terms of being very innovative with their form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it becomes very visceral and meaningful, and impacts audiences in powerful ways.
0: 在大师课后的互动环节，2025年以17.19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导演于水教授，也正面回答了电影是否会有第二部的问题。
7: 会出续集吗？
8: 会，还没正式公布啊。

0: 应该会啊，应该是还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以什么方式回去，这可能是正在我们在想突破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在想是还是这四个主角吗？还是可以找别的主角？后来通过一些调查或者分析，我觉得还是观众会认同这四个角色，所以还是以这四个主角为主，但是不排除有别的角色加入。啊、嗯，
1: 就预计我们大概几年会看到？
0: 可以先暂时忘掉，让我慢慢创作，然后不要有太高期待，然后哎，我最后给大家个惊喜。
2: 本次电影周一共颁发优秀动画电影、优秀动画短片、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等十项金山茶荣誉。电影周会结束，但这场动画之旅意犹未尽，相信国漫未来之路也会伴着山茶花香，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3: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7:30，耀眼。
4: 需要我的时候，连敲手机背面3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5: 我决定留北京了，填报了清北的志愿。我把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你了。
4: 叔还在吗？
6: 在啊。
4: 我要复读。
7: 真复读啊？
6: 真的。
3: 今晚7:30，耀眼。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8: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9: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8: 这应该很熟，
10: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9: 那我们就摘麦。哇！
11: 想笑？
12: 没事，他开心就好。
13: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9: 我接受你的挑战，
13: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14: 你们不？
9: 哇！哇！老大，
15: 老二。
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6: 首发，现在继续。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参加。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启幕，三大文旅项目提质升级，迎八方来客。株洲队82-77战胜怀化队，率先晋级湘 BA 总决赛。端午临近，全省各地摆龙争渡。13号上午，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著名雕塑家、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
1: 吴维山以雕塑与文化为题，结合个人雕塑创作实践、艺术交流经验，系统梳理了中国雕塑发展脉络、风格特征，解读了以雕塑语言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彰显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并以湘籍革命家及湖湘先贤的雕塑创作为例，阐释了如何以湖湘艺术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传承发展湖湘文化、奋力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参考。现职省领导、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负责同志、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
0: 日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省地质院开展专题调研。
2: 毛万春一行首先来到省地质调查所，详细了解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要依托人才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大矿产勘查与科技攻关力度，助推地质科普研学实践和特色地质资源开发，以地质赋能带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在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调查所，毛万春详细了解地质工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毛万春强调，要深耕地球化学优势领域，促进研究与应用结合，聚焦土壤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攻坚克难，为湖南绿色发展贡献地质力量。在省地质灾害调查监测所，毛万春与平江、万古金矿等地质项目开展视频连线。他勉励一线人员从严从细开展地质风险排查，依托绿色勘查技术守护绿水青山。座谈会上，毛万春说，希望省地质院扛牢使命担当，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水土污染治理，拓展地质赋能城市、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深度与广度。省政协将持续围绕地质工作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防灾减灾及生态治理等重点，引导委员精准建言，凝聚共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1: 6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旭胜在长沙会见了由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有关政党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一行。胡旭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湖南与南美国家交往日益密切，合作基础扎实，亮点纷呈，希望与南美国家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合作，密切科教医疗合作，畅通物流通道，拓展交流互动，深化地方立法机构间的友好交流，携手共创互利合作新局面。代表团轮值团长、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奥斯卡·安德拉德说，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南美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希望双方加强理解与合作，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在湘期间，代表团还将考察湖南现代农业、轨道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企业，交流借鉴相关经验。
0: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刚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首次打出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3: 这里是湘赣交界的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在我身后，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静静矗立着。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4: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同年9月9日，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世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
5: 这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就是当时秋收起义部队打出的旗帜。左边白色套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这面旗帜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4: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
3: 9月19号，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6: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世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
4: 如今，在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里，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光辉起点工农革命军军旗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起点是秋收起义最好的写照，它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并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燃起在文家市的火种，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跨越近百年，回望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
0: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挠头的学生跑到新疆去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他用袁老教的方法把不毛之地变成了沙漠麦田。
7: 丰收了，丰收了，7个月的生长，2400亩的小黑麦终于丰收了。我们相信未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定会变成祖国的大粮仓。
8: 这几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黑麦丰收了，在过去这片几乎寸草不生的沙土上，长出了一片比人还高的麦田。在新疆克州，我见到了邝斐婷，他是这片麦田的推广者。这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80后湖南郴州妹子，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9: 我现在博士生我都关门了，不带了。
10: 为什么不带了？
9: 辛苦得很呐。你要知道他搞试验，要修改他的论文，哎呀，那麻烦得很，是脑细胞的。哎呀！
8: 这个让网友笑了好多年的名场面，主角就是邝斐婷。2010年，邝斐婷在中南大学隆平分院学习期间，参与了袁隆平院士亲自牵头的课题，并在袁老师身边接受了长达5年的指导。
11: 其实袁老师挠头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呀，然后碰到很多事情他都会挠头，应该也不算是罪吧，但是没少挠头。
8: 邝斐婷毕业后在新疆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大难题，当地的牛羊因为缺少优质草料，一到春季就掉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既省钱又管用的草料。这时候兼具小麦高产和黑麦野性的混血儿小黑麦进入了他的视野。
11: 每次解决这样的一类问题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哎，我们真的是拿我们的技术去转化成了真正的生产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实现他们的增产增收，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8: 邝斐婷的团队推广种植的小黑麦个头是普通小麦的3倍高，麦穗也更大，用水量却只有普通小麦的一半，最高产量达到了600多公斤，足足翻了4倍。现在小黑麦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5万亩，
11: 每个时代可能有它不同的命题，把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端到在自己的手里的一个精神的延续吧。
0: 最近湖南信息学院24岁的保安王博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他考上了扬州大学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专科生到研究生，他用奋斗活成了想要的样子。
10: 那你要有什么事吗？
4: 他叫王博，目前是湖南信息学院的一名保安，不过要不了多久他的身份就要变成扬州大学的研究生。2020年，王博从湘乡农村考入湖南信息学院读专科，2023年通过专升本考试，继续在本校网络工程专业学习。去年本科毕业后，他考公失利，去深圳求职也屡屡碰壁，家境困难的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12: 物产保卫处的刘处长他就跟我沟通，母校呢给你这个平台，每天工作时间也只有8个小时，你剩下的时间你可以依托学校的平台也好，资源也好，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既然考
4: 母校的关怀，让王博在低谷中找到了向前看的勇气，也在生活与梦想之间找到了平衡。平日里他负责核查出入人员，管理车辆通行，开展校园巡逻，下班后他就拿着考研复习资料直奔图书馆看书自习。
12: 其实当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为了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去付出努力，他有一种成就感，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把这条路走好走远才是更重要的。
4: 平时工作学习累了，王博还会回到学校的兄弟连做做体育运动，和战友们一起聊聊天，充充电。
13: 他是一个非常自强，特别能吃苦，很有毅力，很上进的一个学生。
12: 古人都讲人生三大幸事嘛，对不对？我就完成了，大概已经完成2件嘛。上个月26号，我也举行了婚礼嘛。新的身份，新的角色，身上的责任也更重了，担子也更重了。
4: 王博告诉我们，他研究生选择的是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他说自己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未来也希望能投身智慧农业建设，为农业农村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12: 要做难的事情，难的不是坚持，难的是把它坚持到底。任何事情只要你去做了，它就一定会有收获。人生的希望在于奋斗着你自己。
0: 这个月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在湘潭启幕。最近一批欢乐又治愈的生态游玩项目在湘潭上新，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一下。
8: 6月花开时节，在盘龙大观园全新打造的风车花海，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次第绽放，丛林中小动物的身影不时地跃现。
14: 江江，这就是我的吸鹿神器，看有多少小鹿追着我跑，我天哪！园区里啊有150多头小鹿，当你散步在整个公园的时候，一边走就可以一边跟小鹿互动。然后呢，工作人员还跟我说啊，这里还有一个鹿鸣小屋，听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小鹿来敲你的房门哦，是不是超级可爱？
8: 小鹿亲昵互动，孔雀悠然拦路，白鸽环绕，天鹅嬉戏。湘潭盘龙大观园悠悠动物乐园升级了20多种萌宠，游客们可以零距离互动。园区里面欢声笑语不断，童趣十足。
15: 今天看到孔雀东南飞，我们喂了鸽子，喂了小鹿，我们还到天鹅湖喂了天鹅，环境也好，以后我们还会带着过来玩。
8: 远离城市喧嚣，与自然亲密互动，成为都市人群的度假首选。在马背上看落日，漫步草原，不必远去新疆，在湘潭仰天湖度假区就能够体验。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招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总运营范围达到3000亩，围绕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已经集群成市。
14: 在我们的仰天湖景区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马场，我现在就坐着这匹小马，然后在这个园子里散步，背后呢就是绝美的夕阳，目之所及啊都是绿油油的草原，然后现在有晚风吹过来，还是很治愈的一幕呢。
8: 伴着湖畔晚风，撑滑翔伞扶摇直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又是仰天湖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6: 好舒服呀！
8: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湖面又化身梦幻的舞台，光影音乐秀准时上演，灵动的水柱跟着音乐律动点亮了夜空。目前仰天湖度假区还全新推出了水上飞人、桨板、湖畔露营、围湖烧烤等17个环湖文旅业态，玩累了则一处林间小屋于山野间放松身心，周末归隐松涧理想生活民宿迎来了大批年轻的游客。在荷花池边，他们静下心来练练字、做做手工，和三五好友喝茶聊天，好不惬意。作为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归隐松涧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
16: 走进去就觉得特别有点这个叫什么世外桃源，这不管是在感官上还是心理上都能够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
8: 以旅发大会为契机，招山片区也持续联动文旅业态，推出一日游、两日游等综合产品，满足周边游客尽情撒欢、放松度假的需求。
17: 引进了大健康的产业，引进了机车俱乐部，那是游客是沉浸式的体验，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0: 昨晚的湘 NBA 半决赛第二轮比赛，历经四节高强度鏖战，株洲队凭借末节强势爆发，最终以82-77逆转击败怀化队，拿下关键胜利，率先晋级湘 NBA 总决赛。
4: 首节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率先发起强攻，但大比分0-1落后的怀化队背水一战，全队气势如虹，接连命中三分。首节战罢，株洲队以19-20暂时落后。次节再战，怀化队尝试扩大领先优势，但株洲队迅速反扑，开启追分模式。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41-1。
18: 我们觉得上半场怀化打得很顽强，但是我们株洲的队员们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咬着，所以今天双方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让我们的球迷都看得很过瘾。
19: 虽然我知道株洲的实力比我们怀化队强，但是我们怀化队的话也不甘示弱，顽强拼搏，沉浸式体验了这场那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4: 一边再战，怀化队不断取分，再度取得领先，以4分优势进入末节。但决战时刻，株洲队凭借雄厚的阵容深度，攻防两端齐发力，单节拿下23分的同时，让怀化队只得到14分。最终82-77，株洲队逆转取胜，最终以总比分2-0率先晋级湘 NBA 总决赛。
20: 观众看得很过瘾，我们打得也很过瘾吧。
21: 下周就迎来总决赛了，我觉得我们株洲队会全力以赴。
22: 很可惜我们没有在最后时刻的挽回机会。
23: 很感谢一直以来一直支持追随我们的华队球迷，从开赛至今，每一个客场都让我们感受到主场的。
4: 株洲队的决赛对手将是长沙队和湘潭队中的胜者。
0: 今天2026湖南龙舟赛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在雨中开赛，来自省内外的28支队伍冒雨集结，热血开奖。
1: 今天的望城站选拔赛，雨下得淅淅沥沥，在千龙湖岸边，一支支龙舟队扛着船桨，喊着号子，在雨中有序列队前行。虽然雨水打湿了衣服，但没人想撤。
24: 这是第一次，因为我们对龙舟的热爱，下刀子我们也会干。
25: 加油，下雨，
24: 加油！平时没事做，就过来玩划龙舟，很热情。就是吃的有点辣。我们这期的目标是前四，参加明天的龙皇杯。
1: 除了4支省外队伍，湖南24支本土队伍更是热情高涨。望城区巫山街道黄花岭村的村民自发组队，第一次登上龙超赛场。娄底娄星区水洞底红龙队此前2站都拿了第二名。队员们来自村里、医院、搅拌站，他们每天风雨无阻的训练，就是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
24: 我们都是村民自己组织的队伍嘛，第一次参赛，有信心来了望城要留下你们的奖。
26: 都是第二，我们冲的目标第一，每天晚上训练。我们正月开始就做准备，划到了今天。
1: 衡阳衡东龙舟队的鼓手何倩是队里的第一位女鼓手。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一站他希望带队刷新成绩。
27: 我们村每年都搞，我应该是第一个，拼尽全力争取拿一个最好的成绩。
1: 风浪再大也要划出个名堂，这就是龙舟精神最直白的注脚。经过下午的比拼，长沙市望城区桥口湘桥龙舟队、娄底娄星区水洞底红龙队、张家界市乡镇代表队分获乡镇街道组100米前三。怀化市麻阳逆水龙舟队、深圳市龙舟协会龙舟队、湘潭市队分获市州公开组100米前三。明天这片水域还将开展龙王争霸赛争夺。
0: 受冷空气影响，从昨晚开始，全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截至今天上午10点，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湘西州局部出现了个别暴雨情况，其他地区普遍为小到中雨。
4: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晚起，湖南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区域，衡阳、永州、郴州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降雨量最高可达150毫米。
2: 本轮的降水主要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最大的雨量也就是一个小时大概20到30毫米左右。像永州、郴州等地啊，还是要有一些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些地区还是要加强防范。
4: 预计明天下午起，本轮降水将逐步减弱并结束，同时气温回升，闷热天气将再度来袭。
0: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提示，受降雨影响，今明两天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各地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在嘉禾县龙潭镇大方圆村，一处山体土壤已经饱和，滑坡风险陡然升高。今天上午11点，当地干部逐户上门劝导切坡建防户和低洼地带住户转移避险，9户22名群众很快收拾好生活必需品，有序转移到镇上的安置宾馆。截至目前，龙潭镇15个村社区累计转移群众39户87人。辖区内水库已备足防汛沙石料，每个村都配齐彩条布、报警器、照明设备等应急物资，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处置险情。中方县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后，中方镇第一时间联合县蓝天救援队对卢廷坳村等高风险区域逐户排查、上门劝离，重点帮扶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转移。截至目前，全县12个易受灾区域236户568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共设置107个应急安置点，配齐被褥、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集中安置群众341人，另有227名群众投亲靠友，工作人员逐一登记建档，动态管控。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当地统一转运至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持续提供健康监测服务，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近日，湖南颁发首批自然灾害成功转移避险奖励，长宁市兰江乡老鸭桥村村干部袁建荣获10000元奖励，村集体获20000元奖励。这份奖励背后是一场与山崩抢时间的生死竞速，提前22小时精准预警，3户15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3: 我5月14日下午，我在巡查自然灾害隐患点的时候，发现袁世成家的这个后面坡体严重的渗水，我用手把那个石头抠一下就往下掉，我就当时判断出来这个山体随时会塌。
1: 5月14号下午2点55分，袁建荣按日常巡查路线排查隐患，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给兰江乡应急办。长宁市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迅速赶赴现场勘查，确认风险。这处边坡高约9米，坡度80度，岩体松散，裂隙发育，随时可能发生大面积崩塌。不光袁四成家，隔壁2户也在危险范围内，必须马上转移。乡村干部立刻行动，帮村民收拾随身物品，联系安置住处。3个多小时，3户15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亲属家中。同时，对涉险房屋断水断电上锁封门，拉起警戒线，安装监控，严防人员回流。5月15号中午12点半，近100立方米土石顺着陡坡倾泻而下，直接冲击下方房屋，2间房屋受损严重，应提前22小时预警，未造成1人伤亡。
5: 感谢袁建荣及时发现，把恶性转移，不然后果不敢想象。
6: 这次成功避险，关键是靠吹哨人及时预警、快速上报，我们将责任压实到村主、 落实到个人，发动群众一起防，共同筑牢家门口的安全防线。
1: 目前长宁市已建成覆盖全市的市乡村组四级吹哨人防控体系，1200多名监测员、信息员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动态监测防控，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
0: 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4: 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6月10号至13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长沙、张家界、郴州、怀化、湘西州5个市州文旅部门联合多家文旅企业共同参展，集中推介湖南精品旅游线路和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品。明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省红十字会、省卫健委在长沙开展宣传活动，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知识。目前湖南省已有20.3万人报名进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库，1500多人捐献了造血干细胞。13号，第2届湖南省县域乒乓球锦标赛在龙山县开赛，全省32支代表队4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设混合团体赛、双打2个项目，选手年龄覆盖19至73岁。赛事期间，参赛人员凭号码布或相关证件，可免费畅游里耶古城、八面山、惹巴拉等景区。
7: 晚上好，昨天湖南新一轮的强降雨崭露头角，今天白天较强降雨呈东北至西南带状分布，其中邵阳、衡阳、永州部分地区降水量超过60毫米。明后两天省内降水将总体减弱，但是湘南局地仍有较强降水发生，预计湘南降雨将持续至下周四。具体来看到，今天晚上湘南南部有大到暴雨，郴州局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明天白天开始湘南多分散性降雨，其他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湘西、湘北清晨有雾。受降雨影响，湖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同时在图上黄色区域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长沙多云，20到33度，岳阳多云转晴，19到31度，湘潭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株洲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衡阳小雨转阴，20到29度，益阳阴转多云，18到31度，常德多云转晴，19到32度，张家界晴，19到35度，吉首多云，18到34度，怀化阴转晴，18到32度，娄底多云，18到29度，邵阳多云，19到30度，永州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郴州暴雨转中雨，20到29度，山南多云，11到2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9到43度。长沙明天多云的天气，明天相对湿度60%。长沙后天多云，23到35度。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

0: 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0: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 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3: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4: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4: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

0: 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2: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4: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6: 这边都是咱们资产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4: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7: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4: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8: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9: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4: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0: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4通8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4: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

0: 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4: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提前预警防山洪，及时转移保平安。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
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耀眼，前情回顾。
4: 妈，你那边怎么样？明天还是带奶奶去县医院一趟吧，做个全身检查。
5: 我是兰芳，这下倒霉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6: 去老门溜怎么样啊？我又不是不管你。
5: 你出来呀，你别哭了。
6: 你会不会？看你手都起泡了。
4: 没什么事，我皮糙肉厚的，过几天就好了。早点休息。
6: 醒我。

0: 今晚回去后先跟你孟叔叔他们吃个饭，家里面因为还没收拾好，晚上先住酒店。
1: 酒店已经订好了，离家挺近的。
0: 公司那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交接一下，这两天呢你就先在酒店好好休息，重新回去并不容易，之后你得跟我去几个叔叔伯伯家再拜访一下，关系嘛就得多走动，之前的事情别太计较了。

0: 时间不早了，一会儿直接去餐厅吧。你孟阿姨他们已经到了，说要给咱们接风。
1: 我能不去吗？我想先回酒店休息了。
0: 吃完再回吧。
1: 这半年我在渣渣亭，除了小姨一家举目无亲，我去过孟瑞航他们家。我那时还天真的以为他们会帮我，现在又能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0: 我知道你对孟家之前的态度有怨言，那事情已经过去了，彼此给个台阶儿，以后我们两家还得往来呢。
1: 你都做好决定了，干嘛还问我？

0: 是不是也该到了呀？哎，来了，
1: 秦总，小野，
2: 阿姨好。
1: 阿姨看看，
2: 叔叔
0: 好，挺好。阿姨这心里啊，总算踏实了。
1: 快坐，秦总坐。
3: 老秦坐
1: 啊，回来就好。
4: 坐。
1: 来吧，
0: 让我们一起欢迎秦总和小野回归。来，准备
5: 上菜吧。
3: 啊
1: 啊，对对，
3: 上菜。
1: 哎，上菜。我这刚一看到你们啊，还有点激动。嗯，
3: 老秦，人生大起大落，还好是虚惊一场，不容易啊。我这杯敬你，祝你事业重回高峰。我先干为敬。
6: 我俩陪一个。
5: 这段时间呢，我和小野多亏了各位的照拂，以后呢还得承蒙各位多多支持，咱们继续进程合作。来，我也敬大家一杯。
1: 秦总客气。来，哎，秦总，
5: 小野，你不敬叔叔阿姨们一杯？
2: 哦，我敬叔叔阿姨。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小野，快快坐。小野看着是比之前清瘦了不少啊，这段时间一个人在乡下应该受了不少苦吧。阿姨这心里啊是既担忧又难受，不过好在已经回来了，一切向前看啊，向前看啊。
2: 谢谢孟阿姨，其实我在渣渣亭过得挺好的，那是一段特别丰富的经历，还交了很多好朋友。
7: 在渣渣亭啊，五哥罩我，我罩你。
8: 重庆北，秦野，我相信你。嗯。
9: 胡子。人生嘛，百般滋味，微笑面对，吃摸碰杠，做大赢家了。
10: 火一天呐，就赚一天，活着就是胜利。
8: 秦野，你是天生的探索家，是时候启程了，去征服你的茫茫大海。
2: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经历，才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值得珍惜的人，什么是值得记住的事情。
1: 好，
11: 那秦总、孟总，我们先走了。
4: 好，
1: 好嘞，
5: 来。今天这个酒不错呀，
1: 扣上点啊，
3: 喝得高兴啊。
5: 让你破费了，老孟。
1: 没事，常去家里坐啊，阿姨坐你最爱吃的。
5: 下次得我来啊。
3: 好。咱们常聚啊。
1: 走了，老孟。
3: 好，
1: 秦总，那我们先走了。
5: 嗯，好，
3: 走，拜拜。
2: 叔叔阿姨再见
1: 啊，记得常去玩啊。嗯。
2: 爸，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出去转转。
5: 好，晚点我让老孙来接你。
2: 嗯。

0: 喂，
1: 青叶，是我。我妈说你刚和她吃饭了，回北京了。
0: 嗯，回来了。
1: 恭喜你啊，回归正常生活。
0: 谢谢啊。
1: 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
0: 啊，是吗？可能刚回来有点陌生吧。
1: 不会吧？
0: 是，渣渣挺没有这里高楼多。照明也没有这儿好，空气中还总有一股大海的味道。照理来说，我回来应该高兴才对。但是
1: 你忘不了那里。
0: 你说的对。

0: 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了！哎，我还没出头呢，
0: 还有3分钟要迟到了，迟到了要罚站的。
1: 就这吧。
0: 快！

0: 这段时间忙前忙后，也没有顾得上照顾好小野，连他最爱吃的红豆粽子都没吃上。本来我还以为他会过完元宵节再走的，没想到走得这么匆忙。
1: 哎呀，这一个个哭丧着脸干嘛呢？小野是离开了我们这个穷窝窝，回到他的金窝窝里去享福去了，那是好事儿，有什么不高兴的？
2: 好事，好事。
0: 反正我就觉得家里面少了一个人，空落落、冷清清的。
1: 这人呐，有来就有去吧，就像一年四季哦，三月桃花、太阳，那多好。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夏天热，冬天冷，哪能老惦着春天的好？其他日子不过了，哎，所以说呢，过好现在的日子。春天会再来，走的人，以后会见，啊，吃饭。

0: 终于回家了，家里都收拾好了，原来的阿姨也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跟她说。
1: 谢谢孙叔。哎，
2: 小雨回来了，欢迎回家，快进来，
0: 走。
1: 好久不见，阿姨。
0: 嗯，走。
3: 好，好，好。
4: 盛一烫。
0: 嗯，
4: 喝完叫我。
0: 好的。

0: 这个是不是还活着？你看，哎，这活着，这千岁兰活着呢。妈，嗯，这个你拿着。
1: 这什么？我这段时间的工资不多，你拿去先给静怡，就当是房租了。
0: 我有钱，这钱你收好，马上就要开学了，将来还要上大学，把钱存起来啊。
1: 你哪来的钱？
0: 秦野的爸走的时候借了我一笔钱，10万。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但不是你想那个样子，你放心啊，我没有求他主管，我也不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这钱是他主动给的，没说让我还，但是我不同意，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不管多久还清为止，放心吧。
1: 那秦也知道吗？

0: 应该知道吧？估计这钱应该是他让他爸给的。你瞅瞅人家，10万块钱拿出来轻轻松松。要是换我们娘俩，还不知道要攒多久呢。天差地别，把钱收好了啊，赚钱不容易。
1: 小野，
2: 嗯，
1: 你爸先回公司了，一大堆事儿等着他处理呢。明天开学，一早我来送你上学校，早点休息啊，我先走了。
2: 孙叔再见。
1: 嗯。

距离高考只剩下一个学期了，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我希望大家都能卯足了劲儿，为自己拼一个最好的前程。上课。

0: 妈，你看颜色亮。
1: 哎，师傅，辛苦了，来喝口水。
2: 亮的，
1: 师傅，来放个水啊。人呢？
0: 大哥，喝点水来。
1: 谢谢啊，师傅，来喝瓶水吧。

0: 同志们，我给你们总结的二十道得分点已经发下去了啊，赶紧把步骤背下来。以后如果遇到同类型题不会做的，就把步骤往里套。记住，数学靠死记硬背也能背下来。
1: 到时候遇到拿不准的，别空着，能写多少写多少。
0: 英语再把单词语法复习复习，尽可能多背背，大作文小作文都别空着，背点句型一定要写够字数。
1: 抓紧复习啊，临阵磨枪不快也亮啊，能拉一分是一分啊。
2: 决战之前最后一次放假，三天时间，我希望大家好好休整，调整心态，但呢也千万不要过度放松。咱们高中拼搏了三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全力备考，去自己想去的城市，上自己想上的大学，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5: 想考哪儿去啊？
6: 我就想去省城师范，离家近点。
5: 五子，你呢？
7: 北京。

0: 儿子，哎呦，叫你奶吃饭了啊，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1: 哎呀，我儿子就是棒，妈就喜欢你这种状态，废寝忘食的。哎，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就像古代那种要考取功名的人，那个是头悬梁，锥刺股，哎，是不是这么讲啊？啊？
2: 对对对对。
1: 行，那你好好学，一会儿叫你奶吃饭，歇会儿啊。
2: 嗯，好。
3: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吃饭了。
4: 五子，
3: 哎，
4: 奶奶不想吃，
3: 这怎么行？您一天都没吃饭了，走，我背您下去。
4: 辛苦你了，五子，奶奶还是很重的，
3: 比小猫还轻。吃饭喽！
2: 奶奶，喝汤。
1: 哦，嗯。妈，就现在五子学习的这个状态啊，将来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我跟您讲，咱家祖坟上一定能冒青烟。
5: 嗯，那小野可是手工啊，是他把五子劝回学校的。
6: 对啊，奶奶说的对。但是我们还是得放平心态，高考我只能说尽力，名牌大学还是别想了。
1: 这话我不同意啊，怎么就不能想啊？这人就得敢想，有盼头，劲头就足。
5: 你妈说的对，
7: 妈，
5: 我就特看好我的孙子。来，吃个鸡蛋呢，考100分。
6: 谢谢奶奶。奶奶，过来。考100分。
7: 哎，
1: 妈，你也来一个鸡蛋啊，健康100分。
5: 好。
1: 我再跟您说个好事吧，咱们善导呀，马上就要装修完成了。我就打算等五子考完试之后，好好的把家收拾收拾，咱们就能搬回家住了。而且我还想在城里面找一家好一点的理发店去进修一下，把我这个手艺啊也提高提高。啊，我们将来呀一定会否极泰来。
6: 嗯，奶奶，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哎呀，真好。明天就是15了啊。
1: 哦，
5: 哎，我们一家人呢去拜些龙王和妈祖啊，还个愿。我也想看看日落了。
1: 好啊，我好久没出门了。我陪您去。
6: 明天天气预报说暴雨，要不后天等天晴了，咱们一块儿一起去。
1: 好。
2: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行。
5: 后天啊，后天也好，后天也好。
1: 五子，五子，小五，小五，
6: 来了来了，
4: 五子，
3: 怎么了？
4: 奶奶怎么叫都叫不醒，怎么办？
3: 奶奶，奶奶，奶奶，送医院。
4: 慢点，慢点。

0: 大夫，
1: 我妈怎么样？
2: 病人年事已高，从术后的各项指标和身体状态来看，她的身体机能已经非常虚弱，无法再承受高强度的治疗手段。我们现在建议临终关怀，准备后事吧。

0: 手，我不要插管了，不要抢救了。兰芳，国栋，
1: 那你要找新国栋。
0: 我知道，他没了。有一次，你出去了好久，才回来。你的情绪就很不好，我就知道他没了。
2: 就这么着急要走啊？
3: 是啊，妈，我得省城办点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2: 哦，好，
3: 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哦，注意安全啊！
3: 好。
4: 记得有一次，我说我要去趟城里，把炫导关停了几天。其实是因为我接到了公安局的电话，他们叫我去认尸。

信无从他欠了太多的钱，然后他就为了讨债，躲到了船上。结果他喝酒，喝醉了，一脚踩空，掉到了海里。

0: 我不怪你们瞒着我。这个醒过洞给我们添了多少乱，让我们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南方不测，多亏你们，我这些年才过上了好日子。我没有遗憾了，屋子。
1: 奶奶，
0: 屋子，你以后要好好努力呀，知道吗？
1: 我会，我会的。
0: 好。

0: 五个，五个。你们怎么来了？说了让你们别来，在家好好复习，不听。我们来看看奶奶，你来看看你。奶奶怎么样了？意识不是很清醒，醒的时候也不多，有时候醒了也不一定认人。
1: 哦，对了，学校发准考证了，带给你。哦，还有各科老师都压了席，考试之前再复习一下。
2: 谢了。

0: 哥，这事儿要跟青叶说吗？
1: 不要，什么都别跟他说，记住了。

0: 挤哦。
1: 我们去那里找找吧。
0: 啊，这里也有是吧？

0: 现在呢，炫导跟翻修好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就住上新房了。嗯，你不是说要去拜妈祖和龙王吗？还有看日落，你看，日落多美呀！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享福。
1: 我这辈子啊，想很多苦了。我们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有你们这样的女儿跟孙子啊，我没遗憾了。

0: 奶奶，我带您来看海了。
1: 我知道，我不是您的亲孙子。在座的各位，只知道您是一个喜欢手工的老太太。但我知道，其实您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书。但您是一个命苦的女人，丈夫早逝，独自一个人把新国栋养大。为了生活，您种过地，当过渔女，甚至还当过水手，吃了很多很多的苦。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您也知道我不是您的亲孙子，但是您待我比待谁都亲。从我记事那一天起，我就认定了您是我亲奶奶，最亲最亲的奶奶，更是我的恩人。每次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永远是您站在我身边，把我从悬崖边上拉回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偷买了一块糖，邢国栋一脚把我踹开，我就在地上哭，是您把我一把扶了起来，安慰我说，五子乖，不哭啊，吃了糖就不苦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生了很重的病，那时候每天都必须要去医院打针，邢国栋嫌我浪费钱，只有您，但您不舍得坐车。
2: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不会回来？
3: 我相信他不会的。所以，如果你想再见到我，就自己走到我的面前。
4: 好，你只管往前走，我会追上来。
5: 行，我五年过去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往前走，你说你会追上来，我经常会忍不住去想，现在的你走到了哪里？

0: 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浪漫的弓是吗？
2: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0: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3: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2: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3: 2025年3月25号，
1: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3: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4: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0: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2: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0: 赤夏即将播出。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
5: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1: 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2: 咦，贼辣贼辣的，
3: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们。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4: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

0: 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1: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2: 醒悟，五年过去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往前走，你说你会追上来，我经常会忍不住去想，现在的你走到了哪里？

0: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1: 出发。
0: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六至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析看点，好聊天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2: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1: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2: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2: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6: 你玩不？
7: 不！
6: 老大，
8: 老二。
0: 鞋房子剧场，脚步打滑，笑料不断。
9: 小丁，你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8: 这样呢？
9: 不是，放到茶几前面嘛。
5: 哎呦，
3: 好帅呀，丁哲杰！
9: 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儿。
3: 哎，后槽牙咬的呀！
9: 你在干什么？
10: 老
9: 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
0: 今晚一起见证大聪明的诞生。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180元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今天呢是我们好六街的首届大聪明派对。你看一说完大聪明大家就笑了，其实像好像流行说大聪明是不是那么聪明的意思，但是有的人呢是为了节目的效果牺牲自己的高智商，
2: 对，
0: 在节目里配合大家的笑点故意做一些综艺效果。还有一种是有可能这个人的脑回路跟大家不一样，他看你他还觉得你笨。哇
3: 不让承让。
0: 好，好，来，首先呢要介绍是在6月19号要跟大家见面的这部电影叫《爱是愤怒》的主演了。我们欢迎安宇和玉安来打招呼。
4: 大家好久不见，各位 Hello 朋友们好久不见，我是安宇，在《爱是愤怒》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刘浩。
5: 大家好，好久不见，然后呢我在《爱是愤怒》里面饰演的是蔡蔡。
0: 这部电影呢它讲的是一对恋人呢选择用愤怒去构筑一个爱的防线，来共同谱写一曲不服者的赞歌，
5: 请大家多多支持吧，谢谢。
0: 好，接下来欢迎正在乘风的我们的孙怡姐姐回到好六街。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怡。 Hello 又回来到好六了，这是今年第一次来。
0: 真的耶。
6: 真的，
0: 这次乘风让大家看到孙怡现在是大 vocal。 哎，
6: 没有，现在不是大 vocal， 现在是小 vocal，
0: 又改小 vocal
6: 了。对，然后马上要进步成小 dancer 啊。对，然后再进步成小 ACE， 咱们就一点一点来，
0: 一点点来。
7: 我以为越来越不让你唱了呢，我听起来好像
4: 不是啊，不是，
8: 本来是大的全都挪成小的。
0: 不是，他在给自己有一个很清晰的规划，最后要变成6边形的战士，对不对？耶、好，接下来这位呢真的很爱好六街，他有空呢就会回好六街来回家看看。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新月。
0: 接下来就是今天非常开心他依然跟我们一起玩耍的我们的来自新月来。
10: 大家好，我是新月来。
0: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大聪明，就要显出高智商，
7: 必须把他留下。
0: 来自是穿得非常非常刻板高智商这个眼睛大的，但是是帅的，
11: 很睿智啊。
10: 我把自己那个封印起来了，
0: 封印起来。
10: 对，今天
0: 所以今天要把那个憨的部分收起来。
10: 对，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8: 谁拿你东西了？
12: 你丢了什么一切了？
7: 你丢了什么？你在这儿丢什么了？
6: 丢了脸。
7: 丢了脸吗？不行，今天要给我们快乐，今天一定
0: 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好六街的老朋友，我们武艺回来啦。
13: 你好，我是武艺。
0: 武艺回来必有一个问题，最近在忙什么呀？
13: 我马上要出一首粤语歌。
12: 我好犀利。
0: 那我们今天到底具体怎么玩？泽林要不要介绍一下规则好不好？
8: 今天呢我们会把大家分为两队，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今天派对开始之前已经让大家进行了谁是大聪明的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人将落座大聪明区。
0: 在我们身后啊有一个大聪明区，嗯，有一个真聪明区。
8: 对，
0: 好，每个人提名了3个人。
8: 对，
0: 有4个人票数最高，哦，直接落座大聪明区。
8: 他们分别是，
14: 你都紧张了，
15: 我都紧张了，你
7: 不会有我。
10: 分别是，
4: 我先去了。我猜到了，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猜对了，你是大聪明区，你就是真聪明，你就不应该是大聪明区，对不对？
4: 好有逻辑，
0: 是不是？
4: 没毛病。
0: 所以你确实是。请坐。
8: 好，
0: 还有谁觉得自己是？还有谁觉得
12: 是？你咋不站出来呢？
13: 我是坐这边的。啊，
12: 你坐这边的。
0: 武艺肯定是对不对？武艺觉得自己应该是真聪明区，他可真是个大聪明啊！你往那边。
8: 好，来，
4: 来一个位置都给你留好了。
0: 啊，还有谁？
7: 云来，你还嫩着干嘛呢？
15: 自己找座吧。
8: 找座吧。那我，哇，
0: 这云
8: 我直接去了。自觉。
0: 心愿你怎么会这么没有自
7: 信？我有希望吗？我觉得你还可以。
12: 你当然有希望落座大聪明书。
0: 我跟你说，只有3个人提了你，真的。
8: 哦，那我就是我是真聪明。
0: 只有3个人提名， 对呀、啊，你排名第四，请坐。你排名第四，请坐。
9: 意料之中，
2: 意料之中，
9: 意料之中，意料之中。
0: 好，剩下人来坐到真聪明。
3: 我可太聪明。
0: 是这样的，今天这是他们提的，凭什么咱们就认，对不对？
2: 对，
0: 我命由我不由他。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大聪明们将会有机会通过比拼来改变自己的位置，进入到真聪明队。
8: 没错，
0: 我们请泽宁来介绍一下规则。
8: 好，首先在比拼开始之前呢，我们每个人都将获得三个憨憨贴纸在各位的包里。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任意时候都可以把这个憨憨贴纸拿出来贴给你觉得憨的这个成员。憨憨贴纸在自己的身上越少，对后面越有利。
0: 接下来我们将会依次揭晓你们被提名的票数，然后呢还会揭晓理由，对不对？
8: 对，揭晓完理由之后呢，我们大聪明的四位成员呢就要来猜测每条理由背后的提名者。
0: 首先上场的是我们王安宇同学。
8: 好的，只要猜对的人过半数就可以来进行换位挑战。
11: 他往那一站就是
8: 大聪明。
15: 这个像新月的语气，
0: 从外形上否定了你，好吧。那你觉得这些分别是谁写的？
11: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8: 这应该很熟。
0: 好亲密啊。
8: 还有承诺，
0: 我觉得应该写了王小姐的名字吧。不是你吗？这不是戏里面的互动吗？不是，这不是剧宣的台词、啊、
5: 没有没有，
11: 我知道是谁了。
0: 谁？
11: 新月。
0: 我新月你好恶心，如果真的是你的话，
8: 写这种模棱两可。
0: 我觉得就比如说他忘记了我们之间承诺可以，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真的啊。好，那请贴一下吧。
11: 这个
0: OK。 好好，下一个。
16: 刚睡醒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啊。哎呦，
10: 这是睡在边上。
8: 他看过你刚睡醒的样子。
0: 这应该是男生，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11: 那我们就摘麦
2: 再继续聊。
0: 摘麦再。
11: 但我大致有人选了，
17: 我觉得应该是毅哥。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录完节目，他跟我在一间。哦。然后迪哥是睡楼上的。嗯。哦。
8: 对啊，我也有可能专门下来看了一眼再上去，更吓人。
17: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玉文。相对来说，这个抽伤这个词儿像是他会用的词儿。
0: 明白。
17: 他经常用这种方式夸我。What?
0: 他觉得这是夸他，
5: 没事，他开心就好。哇，
0: 好，真的很聪明。漂亮，这个人，我觉得是喜欢你的。
17: 其实有点像小新，
8: 小新
0: 对来自什么幸运来 ？OK。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觉得谁没有投你，先排除三个，
17: 谁不是吗？
0: 就谁会不投你？
17: 首先，我肯定是投了我自己的啊。What?首先我肯定是投了我自己的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投我，所以我也投了自己一票啊。
5: 他好聪明，这样他还能赚一分，等于送分题。
8: 这种聪明算聪明不？
0: 因为万一如果你就是因为自己这一票把自己投成了大聪明，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17: 不会的，这一票因为我确定是我，所以我直接得了一分。哦，
0: 懂了懂了，好吧。
18: 要那一分干嘛呀？谁想要这一分啊？
8: 你本来不用当第一名的。
10: 真是个聪明人啊。
0: 好，那这个呢？这个是谁？
17: 这一票真的，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跟你很熟，能开得起玩笑的，因为这话。
17: 那我觉得迪哥吧。
0: 是迪哥。
8: 迪哥。
0: 先贴嘛。
11: 好，我贴迪哥。
0: 你只要答对三个就行。
11: 好。
0: 你至少我觉得这个肯定能拿分，对不对？
11: 对
8: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啊。
11: 江江。
0: 江江首先第一个是他本人，没有问题。第二题。
8: 第二个。哇，
0: 也对了。哇，
8: 厉害呀。
17: 玉文这票我还是有信心的。
8: 哦，哇哇，一半了，已经可以了，是不是？已经可以获得挑战权了。
10: 我感觉全对呀、啊，怎么？
0: 如果你六个全对，你都不用玩游戏，你指一个人，他直接下来。
7: 我直接就往前走。
0: 对
7: ，OK。
0: 等一下啊，下面看这个是不是五一啊？哇，好刺激，好刺激，好刺激！
7: 是，哇，哇！
5: 你是不是透题了？
0: 怎么对了 ？You what？ 对了。

0: 就是吧，哦，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如果杨迪你也对了，我给你一个特权，因为太帅了，六个权重，你直接指谁，谁就下来做到大聪明队，
1: 好
0: 好不好？来，三，
2: 最后一个就是二，一。
1: 我本来特别想说，怡姐应该我们还
3: 我形容的是之前看她就是玩游戏，然后每次选人都选错，没有这么绝对。
0: 我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模糊，反而救了大家，不然的话她就直接换了。
2: 我有点好奇他们是什么承诺啊？
0: 什么？你们什么承诺？
2: 就是我们那次录宿舍的时候，那个租房的那个。
4: 啊！请说出你的需求。我下次去横店拍戏的时候，横店的房租你来出，横店的房租你来出。
2: 其实我是想混淆一下，原来以为是王宇文。哦，
0: 好，你现在
1: 但我要跟怡姐比拼。
0: 他要
2: 选的就是你，
0: 他要跟你石头剪刀布，他还给你挤到那儿去。先听一下泽林介绍这个规则好不好？
2: 好，这个游戏叫你比我憨石头剪刀布。首先呢，我们大家的前摇就是你比我憨，你比我憨，然后石头剪刀布呢有三个手势，然后剪刀是这样，然后石头是这样，布是这样，对，然后进行石头剪刀布，
1: 石头剪刀布，
2: 对，
3: 剪刀石头布，
0: 对，好，来啊。
3: 剪刀石头布，来吧，来，三二一，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布，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剪刀，你比我憨剪刀。
2: 好，一比零，安宇积一分。
3: 三二一，你比我憨，你比我憨剪刀，剪刀。
2: 哇，感觉发型都敲下去了。
3: 老响了这一下，没
5: 事吧？
6: 死人锤伤极高，
1: 死人锤伤极高，有点感觉跟怡姐要不打不相识的。
0: 对对对对对。
3: 那他要再输这一把，他就坐回去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赛点来了，赛点来了，加油！
2: 最后一把，
0: 加油！
3: 来，三二一，
1: 你比我还，你比我还剪刀。
0: 请坐到
1: 我来到了我的女主的身边。
2: 对，哎，要给孙怡，
0: 你的女主还帮你去，
6: 给孙怡还得上一个。
2: 请坐，请坐，
0: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位换位成功，接下来到星月了。
2: 三个，那他是不是意味着要猜对两个？
0: 对，要猜对两个。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老王叫的大聪明和二聪明就是他和王宇，这怎么还捎带手啊？对不对？
2: 这个好明显啊！这个
6: 是谁？
0: 先不，
2: 好，
0: 你心里有数就行。
2: 对，
0: 来来，
2: 下一个，
0: 他就是
2: ，
0: 这些人真的为难心
2: 眼，对你，
0: 你多说一个字，他都有迹可循，这真太难了。
2: 我就是大聪明，
1: 我就是那个把自己送，
2: 我就是那个把自己送进来的那个人，
7: 自己还给自己投一票。哎呀，
0: 你们老王家有这个传统吗？
6: 原来是
7: 老王家真是大聪明和二聪明啊，
2: 这赛道好拥挤。
7: 老王家是这样，
8: 真是大聪明啊！
2: 我刚刚何老师说的时候，把自己送进来，谁是大聪明？我就想，
0: 完了，
2: 我等会儿承不承认？
9: 哎，星月，你要不投这个，你真进不来。
0: 就对呀、
2: 啊，是啊。
9: 但是你也得了一票。
0: 好，那这两个呢？
2: 这个
0: 必须对一个。
2: 哇，我先猜这个吧。
0: 好，
2: 小丁包的，
0: 怎么呢？为啥？
2: 包的，为啥？因为每次我刚才不是站在一块儿吗？我总是听不懂规则，我就问他什么意思。因为这样我听不懂规则。
0: 所以每次星月还给你解释规则。啊，
2: 解释规则啊。
0: 那这个呢？
2: 这个，你这像王宇文会说出来的。
7: 王宇文情商非常高，他在这个游戏里面
9: 不至于，真的何必把自己送上一个扛推位？
0: 你想让他夸他的风格都是夸人的，
6: 还带上了王安宇这个人。
0: 对、嗯，
6: 会是王安宇自己吗？不至于吧？
2: 不至于吧？
0: 我觉得。

0: 那首先这个人必须跟新月和安宇都熟。
1: 对，
2: 他认为他的智商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
0: 哎，
3: 那就难猜了，挺多人的。给自己挖坑了。
4: 你觉得是谁？
3: 刚刚孙颖姐说她投了我一票，你知道？孙颖姐是吗？啊？
0: 要犹豫吗？不犹豫了。
3: 不犹豫了吧？
0: 好，
5: 王安宇有可能自己写自己，是吗？
0: OK， 好，那我们来揭晓了。首先，确定了，不改了啊，
3: 不改了。
0: 首先，这个肯定没有悬念嘛，这肯定是王新月本人。
1: 第二个是，
0: 只要这个对了就有挑战权。
1: 那就是丁子欣。
3: 哦，那中了呀。
0: 第三个，来。最后好奇啊，谁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凌驾于王星月和王安宇之上呢？谁会在这个时候把无辜的王安宇拉下水呢？
1: 他就是
0: 非常非常神奇的
2: What？ 他认为他的智商是凌驾于我们之上的。
3: 就是他本人。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他把自己放在了二聪明，而你才是那个大聪明。
2: 烟雾弹，烟雾弹，
3: 这烟雾弹也太烟雾弹了，这个。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6: 人家刚过去，
3: 坐过来。
2: 我接受你的挑战，
3: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2: 好，谁是家主？家主之战。
1: 老王家的聪明之战，预备开始。
7: 你比我憨，你比我憨，石头，还剪刀，石头。
1: 啊，石头是这样。
3: 你石头不对。
7: 啊，但我的手也。
0: 你手错了，你说的石头。
7: 石头是这样，对。
6: 来一个啊。
8: 还是干一个吧。
6: 都看了这么多轮了，手势都看错了。
1: 好，这一轮算是的哈。现在正式开始，只要做错就算输哈。
0: 好，来
1: 来，
7: 石头，来石头，剪刀布，来。你比我还要布，你比我还要布。对啊，对啊，我缓一下，我理一理啊，我理一理，我
3: 理一理，给孩子，
7: 我理一理，
8: 不着急，慢慢来，
9: 还理一理，
7: 我缓一下，我理一理，我理一理，我理一理，我理一理。
0: 好，赛点了，赛点了，好，两个人放弃了，放弃了，
7: 我要理一理，
8: 来。
7: 敲晕了，给孩子。
0: 来来来来来，双班，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还给对方
7: 好硬，
0: 互相伤害。
3: 来，
0: 最后一把定胜负了啊！
3: 他把自己放在了二聪明，而你才是那个大聪明。
7: 一二三，
8: 你给我拧完剪刀，你给我拧完布，你给我拧完剪刀，
7: 布。不，
3: 不，哇，哇，
7: 老大，老大，有什么好争？
3: 没想到输的人当老大。
0: 好的，经过激烈角逐，大家现在已经尘埃落定，目前的初始位就是这样。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一局游戏都有机会通过自己优秀的表现来翻身，
3: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证明一下自己不是大聪明，是真聪明。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详细的玩法。
3: 好，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比拼呢，只要大聪明队赢过了真聪明队，那么就可以通过转转盘的方式选出两位晋升到真聪明队，并且踢走两个人，把他们踢到大聪明队。哦，最终只有留在真聪明队的成员获胜，大聪明队的成员呢要全员受罚，贴上我们的憨憨兽带去发放自己的憨憨物料。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憨憨物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哇，
3: 好专业的一个周边，朋友们。
6: 哇，说实话有些想拿回家。
3: 纸巾，
6: 雪琴，
1: 雪琴这个是怎么了？
3: 吐了，
1: 中毒了。
9: 这个好好啊，我这个真的很
0: 想拿。你喜欢这个呀？
9: 这个好好啊。
0: 我觉得这个周边的这个，但是重点要发放哎。
10: 这个可爱，
0: 真的这个好可爱啊。
1: 第一个的这个表情包真的是
4: 好像啊，
10: 什么叫好像，就是我好像这话该你坐在这儿，他说我拿着这个，他说好像
0: 好吧，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 来吧。好的，大聪明和真聪明的阵营已经形成，接下来将进行充满想象力的对决。迪哥，听说你今天也有惊喜突破你的想象哦。
10: 没错，正值618超级品类周，十大生活热事轮番上映，凉感穿搭、潮流3C 装备、智能加响等趋势好物折上折。
1: 还有一个好消息，6月15日晚8点起，618巅峰76小时，百万商品折上折，全网超低价6.8折起，千万别错过啦！
10: 没错，不仅如此呢，我们的好朋友淘出666也送来了新的福利，大家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618限定的6180元的大红包、好六门票等等福利等你来赢。
0: 好的，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鞋房子即兴剧场的环节了，这个环节非常的有趣，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1: 我们两队分别派人挑战，挑战者需要进入我们的鞋房子剧场，在剧场中完成主持人给到的指令，现场呢有工作人员根据剧场任务的完成程度以及表现进行实时投票，最终得票更高的那一队获胜。
11: 我怎么感觉你已经给我贴了好多张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是雪琴、新云来、丁程鑫和王新月，请上场。你们要进入的是好朋友吴泽林的家庭派对。好，今天是泽林的新家暖房派对。耶！朋友们到了，
9: 恭喜啊，恭喜！
11: 恭喜啊，恭喜啊！
1: 随便坐，别客气啊。
9: 好好好。
1: 哎，别站在墙边啊，赶紧找沙发随便坐呀。
12: 我给你推过去。

0: 雪琴，从坐地上了，地上凉，别坐地上。好客气，来了还帮忙拖地。不是，走边上啊，走边上。
1: 好，丁程鑫已经到位置了。哎，好矫健的来的，哎呀呀！
2: 往上爬。
3: 哎，你家不错，视野挺好，
4: 是不是？
5: 是，就是，你家有点耗眼了，有点。嗨，
4: 来的，你困了
5: 没有？我
6: 是。你能不能不坐在人家的茶几上？
1: 来的，有没有可能那是个茶几呢？
4: 这是我家的茶几。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来的。
6: 一到人家家，先坐人家家茶几上。
4: 哎，你说你们来都来，还带啥东西啊？哎呀，
3: 这能空手来吗？
5: 空手来就不能。
4: 哎，小丁，你给我带了啥呀？
5: 我带了一个地毯。
4: 地毯啊？
5: 对，
4: 这个好看呀，我特别喜欢。
5: 对啊，这个多好啊！对啊，我就知道你喜欢。
4: 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You what？
5: 帮你铺一下，那你可以自己铺吗？
4: 不。
5: 我来你家了，你还得让我动手？
4: 不是让你动手，你给我送的礼物，我不知道是不是合适的，你给我铺到那个门口看一下呗。
5: 哦，那个脚抬起来。哇！哇！哎，还不错，
3: 正合适。哦，
5: 不错，放那真好看。
4: 这肯定不行，不是，我们得横着铺，你进家门不可能是一个竖着的地毯。
5: 你要求这么多啊？
4: 这很奇怪，你家地毯这么铺啊？
5: 我真是。这样呢，
1: 泽林，我觉得你茶几前面那个位置铺这个地毯刚刚好。哎，
4: 对，你看看。
1: 请丁程鑫在茶几前空地铺好地毯，地毯不能滑动，

0: 哎呀！好帅呀，丁哲杰。茶几前面，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儿。哎，
1: 后槽牙咬的呀。<笑>
2: 这样反而好一些。
3: 可以啊，可以啊。
1: 先回去坐吧。
4: 地毯不能滑动。
1: 他不会滑的，你把它摆好的肯定不会滑的。哎，小林，用这个，我多一个点，你给它放在下面，给它堵住。好聪明啊！哇，谁叫我是聪明人啊？哎呀！
0: 真聪明，这是真聪明。那接下来我们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2: 好，
0: 我们玩一个我最喜欢玩的“三二一木头人”的游戏。因为我就站在这儿，我会背过身去，然后我转过来，我喊“三二一木头人”，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动。
5: 好，
0: 如果有人动了，就要回到那个门口，然后你们所有人都从我家门口出发。
5: 好，
0: 最后一个摸到我肩膀的人要在我家表演一个后空翻。
2: 啊？
5: 什么？
0: 后空翻，
1: 不是在你家，我也表演不出来哦。一生只能翻
5: 一次。
0: 预备，开始，三二一，木头人。哇哇！
5: 哎，
0: 大家定力都很强哎，尤其是新月。
1: 新月是靠手上的汗扒在那个地板上的。
5: 新月在抖了。
0: 啊！哇！好，开始，三二一，木头人。
2: 新月的屁股已经翘到可以。
0: 三二一，木头人。好翘。撑不住了。啊！<笑> 来子，我们家地板很脏，你别手别放在地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吗？没事。我看你手是不是都脏了？我看看。哎，哎。开始，三二一，木头人。三二一，木头人。
6: 我将有幸看到李雪琴在斜房子里后空翻吗？ 来子，帮我一把，我把他俩弄下去。把他俩弄下去，弄我下去干什么？把他俩弄下去，弄我下去干什么？你，
5: 我把你拉上去。<笑>

0: 像那种缺牙的女主戏。
1: 来子，帮我一把。
2: 可以不？可以不？不可以，不可以！
3: 为什么这么感人啊？
0: 我都看哭了，太感人了！
1: 来的别管我了，来的别管我了！
3: 啊！李雪琴被收回去了。
4: 好，开始，三二，
5: 已经开始变成互相残杀的状态了。
6: 给我快点，快点，木头人，
4: 零点八，
7: 快快快，
4: 零点七，
1: 开打，
4: 好，快过来。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很多年前一起唱过一首歌，叫《套马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家的那个插座还没接好，只有一个麦克风在这儿。啊！到时候我们就轮流唱，我们一人唱两句，好不好？
8: 好。
9: 从副歌开始唱吗？
4: 不是，从第一句。
3: 第一句是
1: 给我一天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是吧，的太阳给我一天绿草绵延向远方，
3: 真是大窝口啊。
4: 来，那我们开始了，小丁先唱。
0: 哎呦哎呦啊，哎呦哎呦啊，哎呦
3: 啊，加油，
4: 开始了。五六七走，
10: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给我一片绿草绵延向远方，
4: 给
0: 给给

0: 啦啦啦。
1: 清晨的暮
0: 霞。喂，这是这里啦。
2: 你们觉得好听吗？
3: 好听，
2: 好 听,、
3: 啊
2: 好,
3: 听啊、
2: 好听，我们再唱一遍吧。今天真的特别开心，朋友们，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好不好？
4: 好，
1: 来准备合影啊，三二一。

0: 我们来看看两队目前的得票数是：大聪明队1066个点赞，真聪明队1084个点赞，祝贺真聪明队。接下来第二组，老板是杨迪，要上场的是安宇、玉文、孙怡和武艺。
1: 我刚刚看他们玩已经力竭了，
2: 真老累了，
1: 酣畅淋漓的有氧，
3: 很好玩，
2: 但挺有意思。
0: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境，这是好六服装公司的最佳销售大赛，那么大家要面对老板的一系列的考核难题。首先有请老板进入房间等候。
3: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服装公司，我是杨老板，我要去到我的工位。
1: 迪哥，好心酸啊！
3: 我马上就去到我的工。
2: 你助个跑，迪哥，助跑一下。
4: 好心酸啊，迪哥！啊，
1: 迪哥恋爱了，迪哥！哇！
3: 太酷了！啊！因为我不参加考核，我决定走楼梯上去。但我就在这里等着我的员工来上班了。
5: 报告杨老板，
3: 请进。
1: 老板早上好。
3: 早上好，玉文。
1: 嗨。
6: 老板好。
3: 早上好，小武艺。
7: 老板辛苦了，老板。
3: 早上好，确实辛苦，确实累。来，要看到我们公司的精神面貌，站成一排。
1: 好的。
6: 一排。
3: 来，哎呦，站一排。
7: 怎么站一排呀？
3: 来，我们站成一排，男的女的都无所谓，反正站一排。
0: 哦，对了，我忘了有一个设定啊，安宇和玉文是一对没有公开的办

0: cool。
1: 不知道为什么厉害，他看起来不聪明。
2: 老二。

0: 有对象也就是一起往下滑的关系。
1: 来，
0: 哎，有机会，有机会。
2: 哎，别碰我！我咋又弄啥来？你为啥要抓我？
3: 不想，我们互相彼此帮助。
4: 来，这样，蹲成一排，蹲成一排，
2: 蹲成一排，
4: 受不了了，
5: 老板看不下去了，
4: 蹲成一排，真的是站不了就蹲着，你看就像这样蹲着，蹲成一排，抓我的脚干什么？我的裤子都抓烂了。哎，不是。我是走楼梯上去哈。

0: OK，
1: 后面的往前来啊，本来就看不到了，你还要在后面挡。往前来，往前来。
2: 老板，有何指示？
1: 还记不记得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口号？
2: 当然。
1: 你出列，站在这儿说。来，我们的公司口，站起来。我们的哦，我们的哦，我们的公司口号是：
3: 谈恋爱要悄悄谈，谈恋爱要悄悄谈。
0: 什么？谈恋爱悄悄谈？什么？谈恋爱悄悄谈？
1: 过去。
0: 什么？
1: 进去。我们一个服装公司是这种口号吗？来个女生，玉文。
0: 他刚刚站得好雄伟啊！
1: 他说什么谈恋爱悄悄谈？来，你这站好了。说了谈恋爱要悄悄谈，说了谈恋爱要悄悄谈。你在干什么？我是走楼梯上去哈。孙怡来，
0: 站着说吗？老板，
1: 站在这儿说。我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来，口号是。
0: 我要去前面。
1: 本来都没叫你来这。你说你站直了说。
0: 老板，
1: 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你们这些女员工，我这个衣服本来就只有一件。
0: 员工，老板，老板，老板，
4: 孙怡上位呀！
1: 不是，那个，站好，站好。你是想干什么？
0: 我们公司的那个口号就是“老板领导的好”。哎呦，我们跟着老板的脚步，做成我们这个行业第一名。
4: 哪有这么长的口号？
1: 这个字太多了，很难喊整齐。不对，来，安宇，
5: 到。
1: 我看你刚才站得非常笔直啊，来，请出列。哇！哇！哇！请大声喊出我们公司的，请大声喊出我们公司的口号：
5: 向老板学习，向老板致敬，
1: 棒！哇！

0: 听的是很舒服，但是完全不对。这样吧，没有一个人记得住，口号就在这个横幅里。武艺啊，你跟安宇你们两个人把这个拉开，要完全打开。哎，我们看一下公司的口号。
1: 真的？
0: 要完全打开。
2: 哇，这么长啊！
3: 真的，真的，真的。
4: 老板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哦。
0: 来，两位女员工站在横幅之后，一起来。
2: 我不行了。
0: 大声！什么叫我不行了？现在是念横幅的时候。我们公司今天才……
2: 你抓住迪哥，抓住迪哥。
3: 哦，对哦。
5: 不是。
0: 来，所有的员工一起来朗诵上我们这个横幅，三二一。
6: 老板是真的，
7: 真的，
6: 真的，
7: 真的，
6: 真的，真的，
7: 很不错，
8: 很不错。
0: 刚刚划过去那个是什么东西？行吧，大概就这个感觉了哈。接下来我们选择自己合适的服装，选一个头饰，选一件衣服。
9: 我穿这个吧。
4: 好。

0: 五一选了一件最长的风衣。五一腿长104，风衣2米。我们准备好了，给你们段音乐，在音乐声中我们走到这里来一个走秀，好吗？如果不爱的就别勉为其难，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
1: 哇，走得好好啊。哇，走得好好啊。

0: 好了。
1: 哇！接下来我们武艺组。哇，
2: 这是北方的狼吗？
1: 预备，音乐。

0: 那个公司只有一对情侣。谢谢。Yeah. Wow. 走秀完事以后，玉文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经过刚刚那场走秀，你知道我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吗？
0: 是什么？你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旁边嗨吧？
1: 绝不是在沙滩上面嗨。
0: 你是有新的销售方式吧，王销售？你说一下。
1: 因为我们刚刚试衣服花了太多的功夫，太多的劲儿，我就觉得有一个更便捷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淘宝，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直接点击商品图上的穿上试试，就可以试穿，还可以搜索淘出666，赢取我的同款哦。
0: 不愧是我们的金牌销售，我们先让 AI 帮我们受那个试衣服的苦。王销售，我这一单算你的 KPI。
1: 好，没问题，老板。
0: Cool。这个是老板刚刚买来的熊，这只熊只需要10块钱，你有60块钱，你买这个10块钱的熊，老板会找你多少钱？
1: 老板不会给我钱。
2: 老板不找钱，因为10块钱是零钱。
0: 说得非常正确。大家是不是觉得算账很痛苦？
1: 是的。
2: 是。
0: OK， 朋友们，大家知道吗？现在其实购物已经不需要我们来算账了。我们可以用淘宝 AI 购物助手 AI 帮你省，选择你要买的商品，让 AI 帮你生成购物省钱方案，一键领取优惠。大家赶紧来试一下，不用自己算了。
3: 好好，辛苦大家。我们来看看两队的得票数是：大聪明队是2023个点赞值，真聪明队是2014个点赞值，最后获胜的是大聪明队。
4: 不愧是大聪明派对，大家都特别懂游戏怎么玩。
0: 是的，说到懂，淘宝 AI 购物助手真的很懂你，可以帮你轻松解决很多的购物烦恼。
4: 对的，这个618打开淘宝 AI 购物助手，省钱又省心。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 AI 爱的惊喜藏在我们的天猫拉福机里面，马上请出我们的好六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一起来期待一下，待会儿会有什么惊喜诞生呢？
4: 这就来啦，天猫拉福机618限定开启，轻拉福运即刻来，
0: 看一下会有什么惊喜给到我们。开出了 AI 眼镜，还有我们的 AI 录音笔，还有我们的智能扫地机器人。大家可以上淘宝搜淘出666，参加互动就有机会一分钱把他们拿下。惊不惊喜？玉文，你看到这些你惊不惊喜？
1: 真的很惊喜了。其实我就在想，如果当时菜菜要是有淘宝这个 AI 购物该多好啊，日子就肯定会过得更好了。
0: 还有6180元的幸运红包，以及我们好六的录制门票、明星签名照等等福利等着大家。
4: AI 帮你挑，优惠帮你省，还有 AI 产品抱回家，这个618真是爱了爱了
1: 爱了爱了
5: 爱了爱了。
3: 好的，刚才我们已经揭晓了大家的这个票数的情况，我们恭喜大聪明队获胜，
6: 太强了。
3: 可以通过转转盘的方式呢，将两位队员晋升到真聪明队，并且从中踢走两位队员。
7: 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真聪明队。
3: 谁来转呢？
8: 你俩。
6: 对，你
8: 俩输了。
6: 我俩输了。
8: 第一轮输了，
6: 没有资格转。
8: 没有资格，我们认了。
3: 好，那孙怡先来，加油，看能不能转到自己。
4: 好，要去到真聪明队的就是
9: 王新月。
10: 恭喜恭喜，
11: 他接这么多跟拔火罐一样的喊过来。
4: 好，他选择的是
11: 你换一个，我想跟你做队友。
0: 想想谁害的你，心月，谁害的你？你想看谁去发福利，去扫楼？ Oh,
3: baby。 好，王安宇又被换到了大聪明队，
6: 回来了啊！
12: 干什么？
1: 刚刚本来想贴他身上的，走，
8: 马上就把你送过去了。
1: 不可能，绝不可能。
3: 还有一个机会，所以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走。51
9: 吧。
3: 对，你选一个。
9: 那我就一文吧，就一文吧。
8: 马上就把你送过去了。
12: 绝不可能。
13: 你不能走吧，一哥？
9: 没事，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
1: 一哥，我先帮你先热乎热乎哈，
9: 好，
1: 一会儿你就回来。
9: 好，没问题。
3: 孙怡呢，虽然转了两次，但没有办法把自己转走，他依然留在了大聪明队。那现在我们大聪明队的阵容是王安宇、王玉文、孙怡和辛云来。
8: 你现在是队长。
6: 我是队长啊。
4: 你是队长，大队长。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 BP。 你好星期六，
14: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好六路这门票。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4: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4: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温暖上线，6月16日起每周二芒果 TV 播出。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
3: 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换位挑战赛会有两个游戏的比拼，每个游戏只要大聪明获胜就可以换位，至于一次能换几个，要用一个与白板共舞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请泽林来介绍一下规则。
4: 好，我们两队各派一个人依次配合音乐和白板共舞30秒，要求与白板有配合，最后由何老师来进行评判。如果大聪明队获胜，那么赢了就可以换两个人。
3: 好，真聪明队派出的是迪哥 ，OK， 好。大聪明队派出的是谁啊？
13: 是我，武王，迪哥。
3: 迪哥对，
13: 劲敌，

0: 你才是我的劲敌，因为你的舞蹈没有章法，让人难以琢磨。
1: 好，杨迪先来啊！
0: 好，这玩意儿。
1: 好，音乐起。

0: 是需要配合，这个
1: 好灵活、啊、
2: 好，看一下安宇的表演。哦，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1: 赢了赢了赢了，
3: 已经赢了，
1: 赢了，已经赢了。
0: 当这个对手出来的时候，简直了，
1: 稍稍发力就好。
2: 好，来准备，音乐起。哎呀！
0: 哇！挺温柔。

0: 全在节奏上。
1: 赢了，赢了，
2: 赢了，赢了，
1: 赢了，赢了，赢了。
3: 我觉得跳的最好的肯定是这块白板了。
0: 对，
1: 你们有配合的，
0: 我觉得有配合吧？
1: 有配合，
0: 很默契了。
1: 我刚看白板非常深情。
3: 迪哥的优点在于对于他的这个舞伴来讲非常的尊重。缺点是中间一度让自己的舞伴差点跌倒，
4: 没有差点，已经
3: 就已经跌倒，对，这是缺点。那么安宇呢，在他的表演当中有非常好的兼顾到舞步的丝滑、表情的鬼马，甚至有一些神出鬼没的这种就是对闪现，是确实是让人惊喜的。所以呢，我要把这个优胜判给我们的大聪明队。
5: 那么他们接下来只要赢游戏就可以换两个人。
4: 只能贴给我
6: 了，辛苦了迪哥。
0: 我马上要回去了，我赶紧把你们贴了。
2: 嗯，要赢游戏，哥们儿，还游戏还没完呢。
0: 我还没结束啊。
7: 好吧，
2: 你是聪明人吗你？
3: 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游戏叫做
8: 反向指令对决。
5: 好，两队的成员听到主持人的口令之后重复口令，并做出与指令相反的动作，如果动作错误或者是口令错误都算失败，并换对方队来进行挑战，率先连续完成15个口令的队伍就获胜。好，那由真聪明队先挑战。
2: 我们直接15个赢了。
5: 好，来，手挽着手
4: 来，
5: 请听口令。
2: OK，
5: 好，来，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2: 向右一步。
4: 而且我还在挤。
3: 双方都认为对方错了，
4: 好大的劲儿。哎
1: 呀，你们真聪明队也不怎么聪明啊。
2: 来了，速度，
4: 速度，速度，速度，
0: 来吧，看看你们来。
3: 好，现在是大聪明队的挑战机会。
1: 我觉得我们没啥问题，
2: 轻松。
5: 好，来，请立口令，向上跳，
8: 向上跳，
5: 向下蹲，
9: 向下蹲，
2: 下蹲。
4: 心雨来，心雨来。
5: 好，算你，算你，算你过，别急，来，向右一步，
8: 向右一步，
2: 向。
6: 这个真算不了了，
4: 这不能再算了，
0: 绝对不算。
10: 哎，贴点贴纸吧。
2: 队长的问题。
10: 真是服了，
1: 队长，你真的哎。
3: 好，目前更靠前一点的是大

0: 聪明队，每队还有两次机会，
1: 他们还领先，现在
0: 他们领先，
1: 我怎么了？我
2: 刚才怎么了？
3: 你们要加油哦，
0: 加油，
1: 好好的，好好的，左右左右左右上下，
3: 请听口令，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下跳，
4: 向下跳，
1: 向下跳，
5: 等会儿向下跳，
1: 向下跳，
0: 向上跳，
4: 向下跳，
3: 我说的向下跳，确实。
1: 直接沾嘴，
3: 对不起对不起，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这次不算，这次不算。
1: 好，我们再来一次啊！
3: 请听口令，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1: 谁？
2: 你的屁股有多大劲儿，老撞我？
1: 我应该在边上。
0: 目前领先依然是大聪明，来准备。
3: 大聪明队，
6: 我要集中注意力了。
0: 集中注意力，
3: 加油！
1: 重点观察幸运来，
3: 向上跳，
4: 向上跳，
3: 向上跳，
4: 向上跳，
3: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后一步，
4: 向后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2: 向右一步。
1: 幸运来。
2: 不是我那个脚走不过去，
5: 是因为他
1: 踩着
5: 他地方不够踩脚了，
0: 他脚方向是对的，他只是节奏稍微慢一点点，还可以
3: 继续啊，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3: 向下蹲，
4: 向下蹲，
0: 对的
3: 对的啊，向右一步，
5: 向右一步，
2: 向右一步，
0: 哎，这不行了，这不行了，
6: 我要集中注意力了。
2: 有谁被是推过去的？
5: 谁？
6: 我进步了，
1: 进步了，
6: 我进步了，我进步了。
1: 左右有，左右确实有，
2: 左右。
1: 我到这边，我到这边。
0: 好，最后一次挑战了，你们这一次最后一次，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来，
7: 好 ，OK，
1: 加油，我不会错了，我不会错了，
7: 加油。
3: 请听口令，向上跳，
4: 向上跳，
3: 我没说错，
2: 我对的，
3: 好，
1: 对了对了，来，
3: 向后一步，
4: 向后一步，
1: 谁呀？没有没有没有，
3: 算你过，
2: 对的嘛，
3: 来，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后一步，
4: 向后一步，
3: 向上跳，
4: 向上跳。
3: 喂，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3: 向上跳，
4: 向上跳，
1: 可以写，可以写，可以写，
3: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向右一步。
5: 迈这么大一步啊，迪哥，
1: 拿都拿不回来。
0: 哎，今天有卧底这件事吗？
1: 有卧底，有卧底，有卧底。你刚刚也一直在懵，一直在懵。
3: 向左一步，
2: 向左一步，
3: 向前一步，
2: 向前一步，向右。向左一步，向后一步。
1: 我们几个冲过
0: 来，加油加油加油，没问题。
5: 队长，你可以的，队长。
2: 认真喽
6: ，OK。
5: 不要再装喽。
1: 重点观察幸运来。
0: 来，准备，
3: 请听口令，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后一步，
4: 向后一步，
3: 向上跳，
4: 向上跳。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后一步，
4: 向后一步，
3: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6: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3: 向后一步，
4: 向后一步，
3: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3: 向上跳，
4: 向上跳，
3: 向前一步，
4: 向前一步。
3: 向后一步，
4: 向后一步，
3: 向左一步，
4: 向左一步，
3: 向右一步，
4: 向右一步，
3: 向右一步，
7: 向右一步，
3: 向上跳，
7: 向右一步，向上跳，
0: 已经成功了，最后十六字。
3: 队长，哎，
6: 做到了，队长。
3: 为什么来着？他一直挽着别人的事情。
2: 来了，嗯，
6: 向向左一步，向右一步。
0: 好，祝贺大聪明队！好，我们来可以转两次，看看要转到谁来。
8: 你去吧，把我转走，谢谢。
5: 把你转走，
8: 加油！
0: 好，来，现在玉文来转喽，走。
1: 是我哎，哎不是，
8: 啊，是自己，哎，
1: 是自己，哎，
0: 王玉文自己。哦哦
8: 哦！哎呀，哇！是这么安排的吗？
1: 算你厉害，
2: 你要换个人过去。
8: 哎哎，一哥哎，啊，我帮你暖好座位了，你可以回去了。
9: 是我。很快就回来了，又回来了，大哥，
4: 三弟，
0: 还能再转一个，来，来自自己来，
3: 队长，
8: 队长，
4: 队长，永远的队长，
3: 看看这一次能不能逃离大聪明队呢？有机会，有希望，
0: 有希望，有希望，王安远。
9: 神了！
1: 哎，队长回来了，队长回来了。
2: OK，
1: 很自觉哈，我明白。
0: 好，那么这是我们新的一个阵容了。我们看到大聪明队是星月，来的还在。
4: 队长肯定得在，
1: 队长不能走。
0: 孙怡一开局不利之后就没有走动过，
8: 害死在这儿了。
0: 啊，对，武艺又回来了。
9: 对。
0: 那么这边呢，我们安
4: 迪
0: 和玉文回到了真聪明队。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换位挑战赛的第二个比拼，叫做是
3: 首字母回答。
0: 好，
3: 听到题目之后必须喊出一个对方队队员的名字，并且用规定的首字母进行一句话的回答。被指到的队员需要马上进行接力答题，如果五秒内没有回答出来或是重复用了这个字，就算淘汰，率先淘汰对方三位成员的队伍获胜。
0: 这个最难的是别人用过的字不能再用了啊。对，
4: 我们就指幸运来就好了，其实就
0: 好。请听题，有一天你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你的死对头，你会对他说什么？首字母是波发头，
1: 波波
8: 波波波
2: 波波。
0: 嗯，对。
3: 那迪哥先发球，
4: 队长，新来，不聪明。哇
2: 哇哇！杨迪。哥哥好久不见。
5: 这个哥哥好久。B 开头 ，B 开头。
4: 波波
2: 啊 ，B 啊 B 啊啊！
9: 哎，这里叫不懂规则。
0: 不懂规则。
5: 确实不聪明。
0: 我跟你讲啊，因为他错得太离谱，所以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啊。首先，我怎么跟你解释什么叫做首字母回答呢？就是
8: 第一个字就是要拨打的。
0: 对，第二个规则，用过的字不能再用。
6: 嗯，知道。
0: 好，现在给他一个机会，因为错得太离谱。好，来，你发球，来准备。
8: 第一个字就是要拨打头的。
0: 用过的字不能再用。
6: 杨迪，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4: 哎，不用过了，不用过了。
5: 他说了不了，不要生，不要生气。
0: 不要说不哈，他淘汰了，淘汰了，淘汰了，瞧淘汰了。那个团队来带回去，来团队。
8: 能不能把他淘汰了呀？
4: 他已经淘汰了。
8: 我们队不需要他。
0: 那行，这样好不好？你到我们中间，好，到我们中间，好。
3: 到这，到这。
4: 不行不行，我们要靠他刷分儿。
3: 看见他哪生得出气啊，真的
0: 真的是。现在

0: 我们游戏继续啊，这次我们交给孙怡先来发球好了。好，
1: 好，
2: 来，
1: 杨迪，鼻子是假的吧？哦
3: 哦哦，武艺
2: 不什么声音啊？不什么声音啊？
0: 可以可以可以，不什么声音？耶、
4: 安宇，笨笨，
0: 笨笨，
5: 碰到死对头你会对他说笨笨？
2: 他的风格。
0: 游戏继续。
2: 王新月，巴掌吃不吃？哇！哦哦！丁振鑫，啊，不会打麻将。哎哎，下去，不聪明。哦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哎呦！谁不了？大哥笑，二哥，
0: 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天，还能用同样的原因再淘汰一个。
2: 只剩你们俩了。
0: 他们那边一个都没淘汰，你们撑住，连续淘汰他们三个。
1: 好。
0: 玉文还没有发过球，玉文先来发球，来
5: 来。
1: 武艺，奔波爸是你兄弟，奔波爸是你兄弟。
4: 丁传心，表是假的吧？
6: 吴业，别演了，你穿着童装吧，你穿着童装吧。哇！
0: 哇！太狠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雪晴，补点脑吧。哇！
7: 吴业，并不想见到你。
4: 迪哥，病了吗？
2: 武艺崩溃吧你！哦，
4: 玉文，别再叫我了好吗？别再叫我了好吗？
6: 别，
0: 哎，别用过了啊！
4: 别用过了
0: 啊！别用过了，对，别演了，对，好，祝贺曾春明获胜。所以要保留当前的分队，不能换人。好，我们进行最终的贴纸结算。现在最少的是玉文两个，孙怡四个，小丁雪晴八个，迪哥九个，武艺十个，
2: 九个 ，yes，
8: 九个，我十个，
0: 新月十七个，安宇十八个，
2: 你几个？
9: 我二十多个。
0: 新月来二十七个。
2: 大哥，二弟，三弟。
0: 好，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图板上有九套服装，大家要按贴纸数从少到多依次挑选。首先第一位，好，玉文
2: 来。
1: 那我当艾莎吧，我其实一直很喜欢艾莎。
5: 好，孙怡。
10: 那我选一吧。
5: 小丁选择的是一个马戏团的一个衣服。
2: 好，我就这个了。
5: 好，
4: 那我就选这个。
5: 哦，这个圆滚滚的啊。
2: 我穿马。
1: 因为你是快乐小马呀。耶、
4: yeah, 我是小马。
5: 那么新云来就要演这个小青蛙。
9: 小青蛙。
0: 好的，那大家已经选好了，辛苦大家去换装，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
2: Let's go。
11: 憨憨丢手绢，花样换装，憨态百出。
0: 冲啊！武艺真的
12: 太搞笑了，
0: 武艺三步变成两步，抓住他，新玉来抓住他，
13: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4: 我劝你们
15: 说什么
14: 优惠期间
15: 别
14: 喋喋不休，天猫六幺八优惠更能打，官方立减叠券两折上折。
16: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7: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
8: 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12: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拉满了弓是吗？
15: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8: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12: 2026年5月28号，亲，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15: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12: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15: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12: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要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8: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15: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8: 赤夏即将播出。
16: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7: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好，请大家入座，谢谢。这也太可爱了。这个难度在于长，是不是？
18: 范丞丞。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哇，究极战马。
0: 你这太精彩了，朋友！
19: 我的天哪！
18: 哎呦，玩这个很
19: 艾莎，人来疯，人来疯。这个能过吗？
20: 手拿不出来。对啊，你能看见我吗？
0: 新来呢？
19: 在这儿。
0: 没看到新来呀、啊？新来在哪儿啊？
2: 这样坐着对吗？是谁坐着现在？
0: 哎，迪哥是坐在龙上面，然后龙坐在凳子上，对吧？
2: 主要是他这个一充满气，我没脸。
0: 好，来听一下规则啊，来，
2: 每轮我们会随机抽出一位挑战者，用粉扑向对方阵营的人发起攻击。发起攻击后呢，双方需要用指定的动作顺时针跑两圈，攻击者逃脱成功才能够换到或者是留在真聪明队。比拼结束之后，最终留在大聪明队的成员就要接受惩罚啦。
0: 请各位注意，首先请泽林来示范一下这一轮的指定动作。
2: 它是一个扭秧歌，然后总共4步，2步向上，2步向下。
0: 1、2、3、4。你如果要向前进的话，就是往前那一步要特别大。
18: 孙怡那怎么弄啊？虽然没有手哎。
21: 孙怡，
2: 孙怡必须把对方盖到里面，像那个罩子一样罩上去。
0: 孙怡，你手其实他手能伸出来。
18: 哦，可以，
0: 他可以，他这个是软的，
18: 能开的。
0: 你以为呢？
2: 开的这个花，
0: 他可以开的。
18: 我想开了，
20: 我想开了。
0: OK， 好，来，那首先泽林抽出这一轮的挑战者。
2: 好，我们来看看是谁。我不行，我现在一看孙怡，感觉他像羽毛球。
20: 像啥？羽毛球？
2: 好，我们第一轮要进攻的是王新月。
0: 好，王新月，王新月成为大聪明队第一个出场的选手。哇！
20: 别打错人了，
0: 够了吧，孩子！
19: 别加呀，孩子！
18: 对，孩子，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2: 粉扑打上去就要开始用扭秧歌的动作。

0: 行进哈。
1: 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我都知道你想干什么。我这个不能破，我看不见路。哎呦，老大！老二！哎呦，他跑的！
2: 哎呦，你要快一点，
1: 加快步伐。
2: 按你的频率要快一点，好，逃脱成功。
1: 对，
0: 那么秦月他进入了真聪明队，
1: 跑不动吧，
3: 好累。
0: 而安宇变成了大聪明队。
2: 哎，等一下，那个导播可以帮我拍一下安宇和玉文吗？他们这个电影宣传就好奇怪。那个公主，你可以骑在这个马上吗？公主，
4: 你也起来。

0: 应该是白马王子和公主吗？
1: 没关系，
0: 怎么变成了马和公主了？
2: 马和公主，半人马和公主。
1: 好，第二位挑战者是谁呢？
0: 第二轮要进攻的是丁程鑫。
1: 好，我们欣欣上喽。
3: 小丁是我们的人吗？哦，现在不是了。
2: 现在不是了。
3: 小丁要耍坏了。我就感受到了敌意的目光。
1: 挑战开始。
3: 开始。哎，
4: 没有。
1: 他没打你。我
3: 了。你刚刚听到我脸上的是什么？哦，手啊。
1: 趁机要捏一下安宇啊。
4: 我跟你一队的，我跟你一队的。

我一直的。

就差一点，五一三步变成两步。

0: 好可惜啊。
1: 不是，五一他那个手根本抬不起来，他像边跳绳边走一样。
0: 我跟你说，武艺就是被这个东西挡住，他的手根本够不着。哎呀，好可惜。
2: 这跳绳儿。
0: 好，下一个挑战者是，哎，
1: 王安宇。
0: 王安宇上场。这匹帅气的马儿，他崛起了。
2: 哇，好厉害！
1: 安宇，你做一个那。

0: 泽林，他怎么做这个？他下面那个是他真的腿。哇，这是你要他怎么做？
1: 对不起，做不了一点。
0: 好，来，王安宇会挑战谁呢？
1: 哇，

0: 好吓人。
1: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2: 我们一帮的。
3: 王学总，他那个衣服可以把头放进去吗？
1: 放过他了。啊！快走！啊！快走！快点，快一点！
2: 快跑，快跑！我让你快跑，快跑！快跑！我让你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我让你快跑，快跑！
4: 救救我！
2: 快跑！
5: 碰到尾巴就算！
2: 快跑！
3: 抓到了，抓到了，
1: 抓到了！挑战失败。啊，没有换位成功。
2: 怎么跑那么快？
3: 好，下面一个动作呢，我们就要换一下。但是这个动作我真的觉得，有的人他根本做不了啊。
1: 好，哪个动作？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请注意哦，你的头没有跟随你的手动的话，你抓到了，我们也算没抓到，好不好？来，下一位挑战者是。
3: 下一位挑战者，他就是。
1: 来呀，
3: 迪哥。
1: 哦，杨迪上场。
0: 找谁呢？
1: 迪哥，你可以选择的人是武艺、王安宇、孙怡和谢云来。哦。
5: 好可爱哦。
1: 这样看，迪哥是啊，腿好短。哦不不不不是不是，看你去挖。
2: 哎，什么动作来着？哎，什么动作来着？
1: 来，再看一下，
3: 再看一下。
1: 头要动，头要两边动。哦。
6: 确认过眼神，我遇上

0: 才出了这么点。好，祝贺新西兰换位成功。他们俩有一种何苦为难对方的感觉。
1: 他们两个怎么这么搭呀？你看他们俩站在一块，
2: 这么快，气死我！
1: 迪哥现在进入了大聪明队哦，
2: 我完蛋了，
3: 要去扫楼，
2: 要扫楼，最后一次要去扫楼。
0: 最后我们需要接受惩罚的是武艺、安宇、孙怡和杨迪。
3: 陪我去聚轩吗？啊
4: ，brother，
0: 迪哥真的是最后一瞬间，
2: 真的，
0: 迪哥你怎么在最后一瞬间又换回去了？
2: 被队长抓住了，
0: 来自最后幸运逃脱。那接下来呢，你们四位需要去扫楼，同时呢发送自己的韩寒物料送给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来掌声给他们。
5: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活

0: 更能打。
1: 官方立减叠券，享折上折。
2: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4: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浪漫的弓是吗？
5: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3: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18岁的遗憾重逢，
4: 2026年5月28号，晴。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5: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4: 2025年3月25号，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6: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4: 周婉，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3: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5: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3: 赤夏即将播出。
7: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8: 下期看点，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9: 好六书院毕业演出开始了。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0: 救救我！快救我！
1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2: 八十！
9: 轮番亮相，哪款男主最让你心动？
13: 姐姐，刚才跟那个聊完了，现在也该跟我聊一聊吧。
14: 榴莲还是搓衣板，你选。
15: 我就是吃醋了。
14: 姐姐，不要不开心了。
13: 从今天开始，
11: 以后这一套拜你为师了啊！
9: 团队呐喊传真，他们是对抗路搭档。
14: 三个字。
6: 三个字，
14: 你不会
16: 吹气球。
17: 牵红线的人，
14: 媒婆，
17: 男的，
14: 媒婆，媒公。人物，两个字，
18: 你想哭？
14: 牵红线，
18: 你再说一下。
16: 他俩是什么？
18: 他们
16: 的啊，
18: 我们一点没听懂。
6: 好有意思。
9: 斜坡答案锁定站，为保护公主，他们不遗余力。
11: 出发。
17: 加油，丁哥！
11: 丁帅太帅了，丁帅！哇哇哇哇，小蔡厉害！丁帅一个人打三个人，哇！
14: 快，丁哥，
16: 你快去！
14: 我等不及。
9: 下周六晚，敬请期待。
7: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6: 我劝你们，说什么？优惠期间，
19: 喋喋不休。
0: 天猫618优惠更能打，官方立减叠券，两折上折。
20: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7: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1: 以上就是我们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搜淘出六六，解锁 AI 眼镜、录音笔、扫地机器人。
2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

0: 杨，
1: 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
3: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的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
1: 接下来各位去扫楼吧。
4: 来来，这里的来一个、yeah. 这个你看自带洗涤巾，
5: 想要想要
4: 来来来
6: 来
4: 拿个这个，
6: 快你们拿去分吧、哎、辛苦了大家，大家辛苦啦，来送给你一包我的纸巾、哎、送给你一包我的纸巾，
7: 谢谢
1: 拜拜，
7: 谢谢
8: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

0: 向往的生活。
1: 赫赫，你要是来第一天你就要佛跳墙的话，我们真的会集体都出走的，
2: 直接把我干掉。
3: 哇，这雪，哇，这个好啊。哎呦，这个只在动画片里看过。
2: 你不能太使劲，慢慢来，你往里边先倒点水。赫赫，
3: 这有点尴尬，
2: 怎么了？我帮你弄。哎，你去前面，你看，你看，洗吧。
3: 哎呀，这好，
2: 行水，
3: 这个。
4: 赫哥，哎，我们要洗澡时候在这里洗澡的。
3: 可以啊，我刚想说以后多录几期啊，这个地方可以搭一个，就是泡澡的那个盆子。
4: 没有，我们就脱光。
3: 搞事情。
2: 我基本上以这个中心点出去没有出过10米。我一会儿跟他们提，我去弄玉米，怎么样？我一会儿跟何老师商量一下。啊？今天的佛跳墙你们来做，蛋饺啊什么的。然后呢，我去弄1131个玉米回来，怎么样？
4: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扶什么墙。
2: 扶什么墙？累了就扶墙。
4: 扶墙？
2: 哎，累了就扶墙。
4: 我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扶墙。
3: 扶墙就这样扶。
4: 何老师，
1: 我还是先弄玉米吧。这样好不好？我们四个都去弄玉米。
3: 何老师，你不能四个人都去弄玉米，这也总得有人看。
1: 不用不用不用看，
3: 我紫外线过敏，我走不了太远。
1: 你紫外线什么？
3: 过敏。
2: 过敏，他走不了太远。哦，
1: 不远不远，就在那
3: 儿。有光啊。啊？有光啊。
1: 哦，没事，我给你都防护好，戴帽子那个什么。
3: 紫外线过敏是这样的，何老师啊，就是你露出来一点，它只要一粒地方红了，就会慢慢的。啊，全身过敏，大概会过敏4个小时。
1: 哦，这样子啊，
2: 我们可以领我们的食材了。

0: 这是做什么啊，黄老师？
1: 这是蛋饺啊。哦，
0: 好嘞，
1: 放在这儿。
2: 哦，那个蛋要在那里煮，
0: 不是，我就别单起一锅水了，
3: 因为你这蛋得熟才能把它壳给剥了呀。啊，
2: 对对对，你好聪明。
0: 你们也真的是交流得起来啊。天气特别好，哎，得赶紧去把活干了吧，现在一点都不晒，真的。
3: 老师马上就出来了。

0: 哎，我能用苍蝇换玉米吗？
1: 好像我已经习惯了这里，
2: 是不是？
1: 有一点习惯了。
2: 我也感觉到了。
1: 我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2: 昨天吗？
1: 昨天。
2: No， 昨天你自己一个人搬了3趟玉米，你搬了80多颗。80多颗意味着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有车的话，就会很简单这件事情。
1: 你觉得我们1000个可以吗？
2: 尽量吧。
0: 黄老师，您受累，再做个鱼。
3: 你可点菜时候没有鱼的菜啊！
0: 我来，我帮你们钓一个。
3: 那你弄了就你自己家的菜就你自己弄了，我可以给你做，但是你得帮着干点活才行。我就光弄条鱼可不行。
0: 不是，你想我万一这个鱼弄多了，还可以帮你兑换玉米呢。
3: 那鱼他们这个银行的特点就是只能往外换，不能往回换。
0: 刚才问了可以，
4: 你抓1公斤的就200克退回我们。
0: 哦，可以换200个玉米。哦，那可以。我今天帮你们换5000个玉米。
3: 我，你现在要能赶紧出发，我就指望你换200个玉米就够，不用5000个。
0: 王老师，我钓鱼去了。
3: 好嘞，
0: 哎，你们这有鱼啊？
3: 行，你回屋歇着吧。是，
0: 哎，这个鱼啊，得好好的喂，喂大了就能换几百个玉米。哎，这个真好，我们以后真的可以在这儿以后来度假。我走了，黄老师。
3: 哎，好吧，去吧。能把他请出这个院子啊，也是真的不容易。我忙了一下午，他一直在我旁边溜达来溜达去聊。什么叫磨洋工就他了。节目他们把我你们把我弄了，就让我在这天天围着锅台转。我是一个。哎，这边，浩狗，行，咱俩一块儿吧。
0: 黄老师，我回来了。
3: 你不是钓鱼去了吗？
0: 我比较感性，就路边遇到什么就
3: 先干什么，是吧？
0: 先干什么？
3: 行，那这样，你正好回来帮我压下水呗。
0: 我得去钓鱼，我得赶紧去。
3: 你真去了是吧，姐妹？
0: 真去了。
3: 行，
0: 走了，从那边走。王老师，我回来了，
3: 钓着鱼了，
0: 怎么样？好，我钓鱼去了，
3: 去吧。
0: 我来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3: 非常大，去吧。真棒啊，这份在这晃了2小时了，还没到鱼塘，
0: 太伤士气了。
3: 怎么了？
0: 禁止垂钓。
3: 真的假的？
0: 真的。
3: 你去研究了半天，就研究一个禁止垂钓回来啊？
0: 对，累死了。
3: 还累死了？
0: 太累了，你都不知道。

0: 这不是西瓜吗？呜，太可怕了！我以前被这蚂蚁咬过，这应该熟了哈，随缘吧。走，我站起来差点晕倒了，低血糖。
1: 请勿游泳钓鱼嬉戏。我不是客人吗？我怎么在做那么多的事情啊？太累了，你都不知道。
0: 洗蘑菇不累啊？这后面这个，那在那后面，哎，你干点活。行，我太累了，
1: 太累是辛苦了啊。你就坐这儿包一会儿，好吗？
0: 这个蘑菇的蘑呀，嗯，也是很难。
1: 很难剥的一个东西，太难了这个。
0: 我到屋里参观一下屋里的这个详细的构造。
1: 哎，这帮我剥蘑菇剥了一半，参观屋里。
0: 马上来，累死我了。

0: 哎呀，何老师其实还是挺能干活的，但是何老师干活呢，大家不太注意，他是默默的干了很多活，我觉得。陈赫我现在是看明白了，他就属于好吃懒做型的，他还要吃佛跳墙，真是。我估计此时此刻啊。
1: 大花还在人小李家喝茶呢，跟人聊天呢。哎呀，你们在这休息吗？啊，咱们坐这儿行吗？啊，
2: 我可以跟你们休息一下吗？你们知道小李在哪里吗？小李住在哪？
1: 李博。李博，对。在那边哦。好，好，先走了。我会想你的。我爱你哦。

0: 你好，你好，
1: 您怎么找到这儿来？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记得我吗？这是你的，
1: 我媳妇。
0: 哇，哦，你好，你好，哦，我是 Henry 大华。
2: 欢迎，你好。
0: 哦，你好，因为我们今天要摘很多很多玉米，所以如果你可以再借我们，那个车，我们会很。
1: 主要是上次那个车已经借出去了。
0: 借出去了。
1: 现在
0: 有
1: 一辆电动车。
0: 电动车
1: 不是特别好骑。
0: 也可是可以能动吗？
1: 能动。
0: 会看一下吗？好，哦，这是这个吗？这个跟我们以前那个差不多啊。
1: 那个是烧油的，这个是用电的。
0: 电的，好，那我走了。好，走吧。小李，真的谢谢你哦。
3: 没事，
0: 我爱你。
3: 没事，好。
2: 坐着。
0: 哦呦，哦，太好了，谢谢谢谢。小李，好，我坐好了。哇，好快。Come on， 小李，哦，小李最帅，小李最 sexy。小李最性感，全世界最帅的是小李。好，就在这里。对对，
4: 小李辛苦了。
0: 哇，你已经摘了那么多了？
4: 已经100了。哇，快点干活。
0: 好，那开始了，
4: 来吧。啊，我继续。
0: 哪里最多？
4: 你往里走一点，都非常多。
0: 哦，这里已经有了。3
4: 这边多哎，
0: 20 31 32 76 77 79 80 82何老师，
5: 来，
0: 你几个？
5: 你已经93个了。
0: 我83。
5: 太棒了，祝贺。
4: 坐。
5: 这一车肯定能用运1000个，有的真的很难弄下来。揍你 ！OK， good。时间停
0: 留在最好的130。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一寸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寸光。
6: 企图想睡一下，但里面太热了。没事干了，
7: 找个年轻力壮啥也不干，
6: 让他厉害。
0: 哦，这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哇，哈，啊，怎么办？好累啊！哎呦，哈，在农村真的好累，哇。哎呦，这个太，我觉得1000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哎呦，哇，这个1000是不可能的，
5: 为什么？已经300，已经1/3了。400都有了，我们再坚持这样一下就好了。
0: 好，
5: 好不好？
0: 可以吗？我觉得不行。
5: 没事，加油。
6: 我是不是不帮他们掰玉米，很残酷，有点残忍。
5: 西瓜我再弄点来也没什么用啊，也吃不了那么多西瓜。其实就是玉米有用啊。我给你买可乐喝吧。啊，
0: 那个也要玉米啊。
5: 冰的可乐我觉得会给我力量。
0: 可乐，我觉得可乐，
5: 好不好？我要可乐。
0: 冰的可乐，我要在这里就买。50颗玉米一罐。你嘴巴已经裂壳了。哇，那个声音！哎呀，何老师先来，
4: 你喝你喝，
0: 何老师先来，
4: 你喝你喝。
5: 我刚喝好水了，真的。
0: 没有没有，何老师先来，何老师先喝一口，我才能喝。

0: 怎么样喝冰的主要是
1: TT
0: 神有力了，对，哇，为了我们的房租老老实实来，不要偷懒儿。何老师，哎，我其实我觉得做得到，
1: 我们要相信自己。
2: 我把这个鸡和排骨先垫到锅底下

哎呀，太棒了！朋友们，这个蹄筋儿啊，要用油把它发了才行，用油来发它，不要用太高的油温，非常小的油温，一点点的把它发起来。还有这个鱼肚，慢慢的发这个牛筋和鱼肚，然后再煮，要不然不容易煮烂。

0: 有点意思，我看一眼。鲍鱼，它真正的它就是要放很多的那个黄酒，很多，大，就是多点，多点，多点，多点，
1: 投进去吧，投进去吧，
0: 完全没问题。

0: 500。
1: 哇，五百。
2: 502、503、18、19。我再去拿一个，凑一个520。
3: 520，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520。
2: 走。
3: 我爱你。
1: 这个车我没有学过，
2: 你学过呀？
1: 没有，这是不一样的一个车，
2: 是，这不是那辆。小心小心，小花小心。哎呦呦！
3: 哎呦呦！哎呦呦！
1: 小心小
4: 心！哎呦，这怎么了？
2: 你挂了倒的。
1: 那是这个吧？
2: 还是倒车？还是倒车？还是？
1: 所以
2: 让我来看一眼。
1: 喂，等一下，何老师，你可以把一个舌头给我吗？
2: 什么？哦，跟石头没关系。
1: 没有没有，把一个石头放到那个。
2: 哎呀，快点快点，
1: 把一个石头放到那个轮子那里。
2: 我们现在需要你，亲爱的，你必须帮我们搬玉米。
4: 行。
2: 就是他
1: 哦哦，可以了，
2: 就是他，
1: 哦，可以可以可以，
4: 小心小心小心，
1: 好好
2: 好，那边的人，
1: 我觉得不要坐好了，
2: 好，好，你慢慢开啊，你慢慢开，
1: 好，我走啊，
2: 你试试啊，慢慢开 ，OK， 慢慢开，
1: 好，我走了，
2: 好，慢点啊，
4: 咱们，
2: 小心啊，
4: 不去采玉米吗？
2: 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办法，走，我们走 ，OK， 注意安全，别开快了。
1: 黄老师，
5: 大华，你们回来了啊？
1: 好累啊。
2: 黄老师，这火上是不是得一直有人看着？看着呀？
5: 不用啊，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我觉得我们四个都去。
5: 行。
2: 现在是这样，已经520个了。啊。这个520个就是我们俩搬的。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长时间。
5: 走了蛮久，两个小时了。
4: 对。
1: 那还需要两个小时？
2: 不用。如果我们四个人去的话，不用一个小时，因为这就520个。
5: 跟你们一块儿去，走。
2: 走吧。
5: 走走，我也走。
2: 陈赫，你拿一手套，干个小活去。哎呀，
5: 我也难得出趟院子。
2: OK, let's go. 第一次集体出动。
4: 第一次啊。
2: 1131减520。他那一车能装600个就不错了。
5: 没事，可以多动点。
2: 昨天录到几点？
4: 5点。哎，我的
2: 什么5点啊？你不是睡一觉吧你？
4: 没事，还行，我缓过来了，我已经缓过来了。蘑菇屋有魔力，会让你很自觉地参与到这个劳动中啊。
5: 走。
1: 又回来了，
2: 来了。
3: 哦，不喜欢玉米。

0: 干不完的那种干劲儿的感觉，同志们那么嘿，哈，走，走，嘿，呀，嗨，走，吼，哈，走。
1: 好样的，贺！好棒，我先收一波去。我已经开出了一条道了。
2: 哇，淤泥之路！
1: 哇塞，帅死了！我腰有点不行了，我一个人可能搞不过来。
3: 大哥老师，
1: 你去弄后面的，我这已经到了。
3: 没，
1: 你去弄后面的，你快去弄后面的，你弄过来，我来数。

0: 哎呀，
1: 给我一个筐吧。
0: 还有筐吗？没有，你的腰。
1: 没事。
0: 给我。没事，给我，你去踩。
2: 劳动真快乐呀、啊！
1: 九六、九七、九九、一百、两百了。
0: 402。
1: 432。
2: 对。
1: 432。
3: 435。440。445。
1: 你别瞎数，待会儿他们回头一查袋子，给咱取消这成绩了。没事，咱们老老实来吧，不差那几个。多少？
2: 30。
1: 520。503。535。
2: 这是魔鬼蘑菇屋啊！难道我们这样还不能打动节目组的人，一起来帮我们摘玉米吗？团队精神，阳光，励志，感动。
0: 谢谢。
1: 今天你是战士。
2: 何老师，
1: 哎，
2: 你掰完之后可以把它踩倒了，这样你就好弄了。
1: 那踩倒不是费力吗？
2: 所有收玉米都这么收，不然你怎么知道哪收了哪没收啊？他们之前不知道这东西长完了就没用了，还打算让它长第二茬呢，这哪长得出来啊？王老师是，我发现是生活百科，相信我吧，必须要踩掉。
1: 这节目有了黄老师，我们少走多少弯路？
2: 哎呦，满脸被各种虫子攻击，对。
1: 所以节目组肯定特别不喜欢你吧，黄老师？
2: 对。
1: 我每天就在这丛林里面钻呐，钻呐的。
2: 到那个冬天烧荒的时候，满地都躺倒的玉米杆就直接给烧荒给烧了。烧完一翻土，这就钾肥。应该什么呢？土地要多样化种植，里边是含什么？最重要是氮，氮肥啊。这氮在哪儿？在豆子里边。最后他们就干嘛呢？就把这个氮肥施到地里去了。氮下去之后根本吸收不了，水一冲，水里边氮过多了，就氧过剩，长了绿藻多了，水里氧气没了，鱼就死了，这就叫传说中的水土流失。好，欢迎大家收看《农广天地》，我是今天主持人。
1: 你回去做饭。
2: 我回去做佛跳墙去了。你说这孩子他不是闲的吗？你吃个乱炖就完了，非要吃佛跳墙，吃佛跳墙最后跑这儿掰玉米，掰的身上拉的全是小口。你看这，你看这腿上。哎呀，我回去做饭了。
3: 吃好东西啊，还是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啊。
1: 24，还行吗？27、30 ，OK， 走，辛苦啊！
3: 来，帮我一起带我到那边卸一下，
0: 这样比较好玩。
3: OK， 没问题，放下，
0: 好，OK 啊，你放下来。

0: 最后一个吧，谢谢。最后一个没了。
1: 662，这里多少？没数。
0: 刚刚我不记得。
1: 663，64，693，64。
0: 对。
1: 695。
0: 快，回去。你慢慢开车，我们在后面包着它。慢慢开，我们可以用这个挡，这可以挡着玉米。可以。别在后面。哎哎哎！我们来了。哦。
2: 太伟大了，1215，1215，哎，
0: 黄老师，1215，太厉害了，你真的太厉害了，别砸到花，哎呀，我的花花，我的花啊！ 真的一辈子没有这么累过，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太缺乏锻炼了。
1: 玉米杀手，真的。
0: 黄老师，咱们来跟玉米合个影吧。累死我了。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能完成。哎呀，哎呀，这个节目，哎呦，太这个真的，哎呦，我还以为我们演一下就好了。哇，真累了，今儿能睡个好觉了。
1: 来，弄盒圆白菜去。哎，在哪儿？我去给他摘一颗来。就
2: 在这儿。行。他就是，祖宗，我说摘圆白菜，他也没问为什么就走了，他就已经被驯化了。
1: 贺啊，
2: 你已经不是。 上午来的时候那个鹤了，
0: 对，你已经不是从前的鹤了，
2: 你已经停不下来，
0: 你是崭新的鹤了，
3: 对。

0: 好帅啊，大华啊，好帅，
1: 帅。
0: 你今天在我心目当中又变得更棒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真的很棒，
1: 大华，你今天真的是很棒，真的很棒。来这儿两天，就不停的做饭，腰都快做断了。哎呦！

0: 饿了，饿了，马上，咱们先喝点冰啤酒吧。冰啤酒是怎么算的呀？
1: 我们有那个葵花籽银行。哦，葵花籽银行。哦，
2: 我跟你讲，我有今晚想大醉的欲望。哎呀，
0: 我都期待这顿大餐。哎，吃牛。哇！
3: 太棒了，太棒了！哇！
0: 向往的生活，哇塞，
4: 800个玉米，
5: 这真的今天下午值了这个辛苦，
6: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赫赫来，
7: 感谢感谢感谢，
0: 开动了，
7: 来，哇，
0: 我的天，
7: 客人，
5: 这是我们拽的那蘑菇吗？
0: 这一桶是八百吗？
7: 八百颗玉米，
0: 哎呦，
7: 应该会很好吃。

0: Wow, wow, wow. Amazing.
1: 哎呀，太好了！嗯，哇，是不是太吓人了？是不吃吗？对不对？哇，是不是？我腰有点不行了，不行，迈不动。 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值得这么好吃的饭，有一种这种感觉。
2: 因为什么？今天下午这个确实是暴累，但是
1: 不是，我主要是觉得累是一方面，主要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做到了。
3: 是的，
1: 说实话其实是不容易的。
4: 我差一点放弃了，
1: 你
4: 记得？
1: 我看到，但是你心里是不想放弃的，所以我一劝你，你马上就。
5: 刚刚如果没有喝到的时候，真的会放弃。嗯，哈，哇，哎，记得，
1: 或者有你小时候家乡的味道，
2: 太有了，完全了，太有了。
1: 而且我以为要到后半夜，没想到现在天都没，我第一次是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吃晚餐，而且重点是我们账上是清零的，哦，不是还有富裕，嘿，
2: 爆，
1: 我们干一杯吧，好不好？
2: 哎，辛苦你们了。真不敢相信这种感觉，不敢，真的很想再要点什么。好想花钱啊！
1: 好想要点什么？好想欠一点什么？
2: 有冰块吗？真过瘾，真过瘾。何老师出现了一个吃的很累的表情。是这样的，囧囧呢跟我认识了将近20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吃我做的饭，然后呢。
1: 我那时候腿摔折了，骨折，
2: 囧囧是到我们家，一进屋我就做了一个巴凳在厨房里边正炒，那时候
1: 那巴凳带个椅带个轮子，他就可以一只腿在那个厨房里挪动，
2: 就打着石膏，
1: 打着石膏，
2: 打着石膏。
1: 因为他站不起来，他也不可能拄着拐做饭，所以他就坐在一个巴凳上，那条腿悬在。
6: 结果何老师进了屋子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还没做好吗？我都饿了，你能不能快点？
1: 这时候黄老师的妈妈在现场。
2: 听完眼泪都快出来了，说你怎么能这么对？然后你知道何老师最逗的是，结果有一次在我们家，我就做了一桌子饭，他就吃了四碗米饭，是真正的四碗，真的吃了四碗饭。吃完之后他就忽然出现刚才这个表情，就这样，
6: 彻底放松了，
1: 囧囧就吃傻了。
2: 黄
1: 老师，这个东西可能对于。 H 来说也是挺要命的，他从来没有这种往桌上死命爬的这种状态，
2: 但是天性。对不起啊
1: ，H，
2: 真的你不能吃。这真是向往的生活。
1: 他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就是通过实在的努力获得实在的成就感。就这么简单。现在火解决了之后，黄老师已经开始逆天了。
2: 我就如鱼得水了。
1: 但感觉有点要裂的感觉，
2: 是啊，
1: 哎，怎么我也觉得好像它有点往两边走啊，
6: 两边掰开的感觉，
1: 这砖不防火，哎，咱们是不是附近还有防火砖是吧？我看到那边还有一堆防火砖，大华，下次咱们来时候把那防火砖搬下来，我砌个防火砖就算了，这样还是不会变形了。
6: 还需要砖呢，
2: 我倒是重砌两个砖，这两个灶倒是裂了，不好，
1: 好吧，你吃饱了一定要锻炼，要运动呀，
2: 哎，对，明天啊，咱把鸡窝做，
1: 对。
2: 明天一定要做。他已经吃糊涂了。大华喝那汤有点喝醉，切里搁了一斤黄酒，大华去喝汤喝醉了。

0: 来，王总，嗯，皮肉山，身上有股劲儿，不知道怎么使，就老想干点什么，想把他们都给弄开。
1: 这就是佛跳墙这个菜啊，不可以轻易的吃。
2: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消遣了，这是唯一再消遣，
0: 他就是不困的。
3: 哎，这好。

0: 中式的三种啊，中式厉害，就想象你现在是鲁班，鲁班的助手。在这一段视频里面，发现了我们两个的智商也是有问题的。
1: 别的没事。哎，我把它劈了，等我把它劈了。
0: 这也太细，
1: 真绝了。
2: 我们家宝宝出来了，
3: 来，宝宝，
0: 神经病，
1: 半夜怎么砍柴？我给他睡着了，他从床上爬起来说：“哟，砍柴起来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干事，等会儿，走，走你，漂亮，哎呦，太准了，
0: 你给我摆着，给我摆着。
1: 这还没练过，不行。
3: 拜拜，没事。
1: 这玩意儿得练，这个射击呀。
3: 好，来。
1: 为什么呀？
3: 我一来这个，你要看不着，你说你见了吗？哎呀，
1: 我这人是很悲剧
0: 啊！你第一个，
1: 谁都不服你，不服！我给你
3: 这个，这个，我这个可以，
4: 我这个木桩看着无比邪恶。

0: 行行，没问题，一定没问题。好，你看，你看，你不是瞄着，没错的啊。好，好，好，好。哎哎，这大黄太厉害了，我准的，太准了，我准的，大黄太厉害了，大黄，大黄太厉害，我真的，我找到办法了。
1: 我老觉得你们，因为我砍过，没有那么难。好难，不是，他们砍，他们都是用那种要劈的，其实你就是放好立稳了之后对准，弄个小口，背包劈下去就好。
2: 要劈三次都没有劈到，
3: 何老师其实没劈的比你还用真的蛮难的。
4: 我知道难，但是都那么难。
0: 来来来来，九九，大华的何老师砍，再给何老板。
5: 我再站来一个，
0: 何老师砍，先让何老师砍。
5: 何老师，只要你能立住，
0: 行。首先第一个，我个人觉得这么细并不需要再砍。来，就可以的。
5: 第二个，只要你们能立住。
1: 何老师，你这个
5: 再立一脚没有？人总是有可能失手嘛，但我不觉得它难。不难的事情也有可能会不能第一次成功，对吧？
0: 你还是大哥，走你！好，朋友们，这是油病啊！这绝对是油病。
6: 我特别会滚铁花，我小时候玩的铁花是没有这个特点。
0: 后面，
6: 我熟悉他的时候，我可以让他做陪伴，陪伴型的，走，来，走吧，试试看，
0: 走。对对对。哎 走走走，演后期帮你加，对，好。OK OK，
6: 好。他不理解这个，刚刚他不理解这个游戏。那个房间里还有陀螺啊什么的。啊，对，抽陀螺可以。
0: 帅。
6: 臭汉奸。太奇怪了，这个男人。
0: 我试试。
6: 不知冲
0: 吓人，
6: 冲敌，冲。
0: 臭汉奸骂他，臭汉奸！对，哎呦喂，这玩意儿我这绝对是我的童年，这个。
6: 抓！抓！哎，这小孩，
0: 来！
6: 哎呦呦呦呦呦！
0: 隔壁俩都是丫头，隔壁俩小孩没分过，
6: 隔壁俩小孩都哭了。
0: 哎，我今天赢！
6: 五张啊！
0: 哎，好想把大华叫起来玩啊！

0: 是，不睡了。
1: 哎，累了。

0: 腰完全不会动的，巨疼一点，
1: 再疼。
2: 呵，
3: 嗯，腰疼，
2: 腰疼是吧？
0: 疼得厉害，可能昨晚砍那个东西。
2: 哎呦，你叫个按摩，
0: 这还能叫按摩？
2: 能
0: 啊，靠谱吗？
2: 靠谱，非常按得非常好。
0: 好，
2: 好，好，按摩上。
0: 大伙，那认真的吗？我是有腰病，真的。
2: 哎呦我天，这个太吓人了！
0: 对，我有那种，你知道腰椎间盘突出
4: 的，就是歪的，
0: 应该是最底下最尾端。
4: 露出哪里那里最痛？
0: 为什么你会按？
4: 经常按。
0: 你经常被按？
4: 对。
0: 老受伤？
4: 就我的背。
0: 哎，好像真的好一点。
5: 对。各位乡亲们，早安呐！好凉快呀、啊。
6: 那下蛋，这个鸡真的是太感人了，朋友们，下俩蛋。

0: 早上起来就洗碗，辛苦了。
1: 看你辛苦，早上起来就做早餐。
0: 朋友们，昨天晚上我们劈了点柴火锻炼身体，而且把它搁到了里面，所以它是干的。哎，
2: 陈赫就是劈这几根柴，腰不行，
0: 腰折了。今天早上咱们的任务是要搭个鸡窝啊，之前巴图做了一个，做的不好。
1: 对啊，我已经想好了
3: 怎么搭。鸡窝让我来，
1: 我们一起。
3: 啊好，
0: 啊让他来也可以。
1: 你搬砖。
0: 对，我们打算用砖给他砌个鸡窝，所以你就把砖搬来就行了。
1: 我现在先去学磨一下材料。
0: 好嘞。

0: 大华啊，你爸爸妈妈现在还住在加拿大是吧？
1: 对，都住在加拿大。
0: 他是不是一直以为你在中国来发展是在演艺圈做歌手和艺人？
1: 对啊。
0: 他不知道你每天都在洗碗吧？
1: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们看到我这样子，他们应该会很开心。
0: 想不到我们家大华在家啥活也不干，现在什么都会了。
1: 我以前最不想做的是洗碗。

0: 你其实也不用锯，何老师，你就搭几条长的呀，里边。
1: 就只有这么几根，这个太长了。你搭个大窝呗，万一再来鸡呢，将来。根据我在北京买房的经验，就在房子还便宜的时候先买个大的。啊？买房子要先买一个大的。
2: 大黄，你会想要在北京买房子生活吗？你可以帮我买一个房子吗？
1: 你是说我给你付钱是不是？对。
2: 我就是要照顾你一辈子的意思吗？
1: 可以啊。
0: 那你做我的什么呢？
1: 做我的小孩，是你的饭，是我的饭，对，可以吗？
2: 可以啊。哦，那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讲。
0: 行，
1: 她有个新的老公。
2: 对，
1: 啊？我以为是要我做你的哥哥，跟你妈妈讲，她有个新的儿子。嗯嗯嗯。柯老师在弄那个木头，对吧？ 我估计他弄不掉。哎，锯不进去了。啊，
3: 这还有把锯子呢。啊。
0: 王老师，哎，为什么我锯这个东西它是斜线的？
3: 因为你是斜着锯的呗。给我抬抬。你看，
0: 我这么锯，它就感觉，啊，是吧？是对的哈。
3: 对，
0: 样子没错啊。
3: 但是你拿的这锯子太小了。
0: 小了吗？
3: 这有个大锯子。
0: 有大锯子，我操作不了。
3: 你操作来一个。
0: 你戴手套，戴了啊。 哎，掉了，小心啊，镜头！哎呦，好嘞，行，你忙着吧。好嘞，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咱们三个这位置，你看多好，生火的、洗碗的、锯木头的，太和谐了。

0: 辛苦了，
1: 早，早安，早，是连的赫赫。哦，早安。就是，知不知道上一次厕所对腰痛的人来说有多难？感觉在里面可以开一期节目。太牛了，老婆。昨晚为什么要劈柴呢？太奇怪了。何老师，哎，需要帮忙吗？我们来喂点点吧。
2: 他好像要用手拿着他才吃。点点，
1: 吃饭哟。贺啊，你来喂羊吧。嗯，我去给鸡弄点饭。
0: 好。
2: 羊不会咬人吧？
3: 知道，会撞人。
1: 会撞人，会把这样子。
2: 会。
0: 那
2: 可能会咬到我。
0: 你小心手指，
1: 它牙齿很像人的牙齿。嗯，就这样子。
0: 你们两个可以让它到那边吃吗？我好进去扫地。
1: 哦哦哦。
0: 那个鸡窝，OK，你需要什么样的砖呢？
1: 就是我想把它码起来，就是这边摞一排砖，把它摞起来，然后把刚才那个盖子盖在上面。
0: 可以不要放到这里吗？
1: 可以啊，
0: 我们可以放到那里吗？对，因为那边比较平。哇，好多屎哎！
1: 对，
0: 这是什么屎啊？
1: 羊屎。
0: 羊屎那么小啊？
1: 对，
4: 小蝌蚪屎吗？留着吧。
1: 黄老师说要留着。哦，没准鸡还吃呢。他说鸡会吃那个羊的屎。真的假的？鸡会吃羊的屎？天哪，那里面简直就是个食物链呐！哎，
4: 你们出去的时候关门呐。哦，是关这个门吗？嗯。给我帮我帮你。 帮你倒了，怎么样？
1: 你帮我去扔啊？
4: 对，帮你扔。
1: 好，那我正好把鸡的饭做了。关门啊。嗯。

0: 到了第二天啊，就是快乐的在工作，这就忘了一切了。先把它抓到院子里，给它吃，给它喝，给它来一个佛跳墙。第二天就变家养了啊！大家看，这是一个标准的示范。
1: 蘑菇屋有没有什么歌啊？
0: 心火烧，心火烧，心飞扬，管不住了，爱情在心中大闹。
2: 这是真的吗？
1: 这是真的蘑菇屋的歌吗？
2: 对，
0: 这是
2: 长鹰，
0: 长鹰
2: 叫《长鹰之歌》。

0: 各位，野生动物的驯化过程就是这样，
1: 连歌我都会唱了。
0: 对，朋友们，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点点建立起来。今天如果咱们兴趣要高了，还可以再去摘点玉米，留着下次食用。
2: 我短期内不想听到玉米这件事情。
1: 这个蘑菇屋啊，生活行为规范有两条，其实只有一条，它只有第一条，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第二条，热情待客，一定要满足客人的要求。热情待客是有的，一定要满足客人的要求。哦，这是没有的。其实要把这两个人掰掉。这个地方它充满了魔法，让你所有的人加入一个劳动，变成劳动的状态。
3: 去搬砖了。
1: 其实你搬砖的时候，我可以在下面帮你拿。
3: 那我上去给你。
1: 对啊，
3: 好，
1: 我就从这拿过来，何老师在里面就好了。
3: 好。
0: 哎，你们搭窝，何老师。
2: 哎，
0: 别把八图那窝拆了啊！
2: 别给它拆了。
0: 对，留着。
2: 那黄老师。
0: 哎。
2: 如果我的窝搭完之后，他还是愿意在八图的窝，那我岂不是很丢脸？
0: 这时候 PK 的时候到了，看鸡去哪边了。何老师，
2: 这就好比黄老师，
0: 哎，
2: 我们自己放着城里的家不住，坚持要来这住。
0: 那个鸡也说，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3: 有几个吧？
1: 二四六八十二三个吧。
3: 那我们就四十个吧。
1: OK。
3: 何老师，
2: 哎，
3: 需要几个？
2: 我觉得够了耶。
1: 差不多应该是，我觉得。
3: 好。哎，小 baby， 不要在这里，这里危险。我，你自己。看什么啊你？不要撞我啊！

0: 我肚子一直在咕咕叫，哎，
1: 我也是，饿了。嗯。啊，不对吗？啊，可以了吗？
2: 可以的。
1: 哇，稳定。你这鸡会进来吗？
2: 有啊，当然会啊，这多安全，多舒服啊！哇，
1: 漂亮。啊。
2: 好了好了，怎么了？
1: 为什么一直在叫？
2: 又饿了。哇。哇，你是这么吃的？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哪！别噎着，没人跟你抢。
1: 我觉得还需要一段美容。
2: 什么美容？我觉得这个鸡窝真的很漂亮。

0: 哦，不要再太厚了，亲爱的。
1: 没有，这个很轻。两层吗？没有吧？
0: 没有，一层。
1: 一层
0: 是不是？
1: 对，够吧？
0: 好漂亮啊！
1: 漂亮吧？嗯。
0: 哇哦，
1: 那个羊不会把这些吃掉吗？
0: 我们要把它分开来，把它们的躯。那
1: 八爪那个窝呢？
0: 说要留在那儿。

0: 王老师，赫赫，有空吗？啊，来看一眼我们的鸡窝，
1: 马上啊。
2: 要不加点花又是什么？
0: 花不用，
2: 就给黄老师看的时候，再
0: 哎，小心，别踩。
2: 等一下，再给他拿回
0: 去。不要放在上面吧，放到两边。对。
2: OK。哎，
0: 小心羊去吃啊！
2: 羊不要吃，这暂时不要吃，暂时啊不就是你不要吃，吃够了。
0: 我觉得
2: 黄老师，
0: 我觉得不要那两个花了，那两个花很奇怪，现在弄得有点像一个木。
2: 木。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0: 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真的没有花比较好，真的花拿开，相信我。
2: 没有，先给他看一下。
0: 挡住了你的那个鸡窝了，就只看到花了，真的，真的，你相信我？
2: 拿开吗？拿开吗？
0: 拿开拿开，
2: 就花了呢，我看。
0: 大华，其实你虽然是在加拿大长大，但是你的中国的血统。
2: 为什么那个屋顶哦？
0: 对你，
2: 这个是中国风的屋顶，
3: 中国元素，
0: 中国元素，你非常的棒。哎呀，
4: 王老师长
2: 来了，他来了，啊来了，他如果不喜欢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4: 赞，
0: 是不是？
2: 你也想住在里面吗？
4: 我不想。
0: 我们接下来今天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羊稍微弄一个区域。
2: 哇，辛苦了。
0: 为什么鸡还不去呢？
2: 没有，有可能以前的家很烂，可是你还是习惯那个家。
0: 对啊，这是念旧嘛。
3: 而且他们会尝试过去的，有可能那个屋啊也会变成天霸的屋。你看天霸去了，他会把这个窝里的草吃了的。
2: 哎，天霸，你看他们进去了。这个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那边。嘿，不让。你家在那边，好，走了。这不是你们的家哦。

0: No， 大华，大华，啊，他跳上那个窝了，
1: 怎么可能
0: ？No， 啊，
1: 怎么 no， 你看这个就看到我们的窝有 no 吗？
0: 吸引人了。
1: 哎，不能跳上去。
0: 它虽然很漂亮，但是很危险，因为它在你看。
1: 如果没有这个，它也会跳上去、哦。
0: 但是就不会掉，你知道吗？我就怕它灯坏了。啊，太惨了，我这个鸡窝。
2: 鸡窝得重新搭。
0: 要重新，用木板的，
1: 不行。
0: 不行吗？太大了是吗？我是觉得可能要把那个瓦取消。
1: 没有，我喜欢这个屋顶。
0: 就让它这样，它如果掉下去再说，好吗
1: ？OK， 好。
3: 中午咱们吃什么？
4: 我们昨天剩了点米饭。我呢，一会儿做一个炸个油条，做个那个瓷饭团，我蒸了糯米。

0: 哇哦，弄的什么？哇哦，这是什么？
1: 赶紧来试一下这个
2: 油条，
1: 炸的巨好。嗯，炸的巨好。
0: 好吃吗？
3: 咱也太厉害了，
1: 这。哇哦，哎，那有仨鸡蛋，你给打到碗里呗。

0: 鸡蛋为什么有一个是黑的呢？臭的，臭蛋，这蛋臭的已经没朋友了。哦，有一个放了几天，对。啊，遗憾的是它是第二个打进去的。没事，臭鸡蛋，臭鸡蛋。不是，一般的时候。哇塞，那完蛋。
1: 不是，你别着急，把这油表上里边炒，一会儿别糟蹋了。
0: 炒饭放油条？对。
2: 可以了，好，
0: 好了，我吃饭喽，不管他们喽。来吧，
2: 朋友们，王老师，哎，你先来，你来，我来个这个。嗯，可以啊，太聪明了。嗯，哇，炒饭好吃，
0: 好吃。
2: 你说这锅饭特别像是我们早上起床到地里去干活，然后回来再围坐一圈，嗯，吃着饭。
0: 我就是那个。
2: 家里做饭那个妇女，然后睡个午觉，继续出去干活。是，哥，你会怀念这吗？当然会。我去打水，我已经打出了经验，以及。 各种各样奇怪的动作，打水不能枯燥的打水，一定要。
3: 你这请安打水法是吧？一定要自己想点动作，要不然也是。但我觉得那个羊圈。好 ，OK。
0: 把羊圈给搭上。 你们这仨不争气的，他们一直还待在巴图窝里边呢。哎，挺好的耶。
3: 白的可以。是吧？白的也没有那么丑。这只
0: 羊它也不能吃它的奶，你说把它弄来算干嘛的？你就是混日子在这儿。我最爱吃羊肉了，我忘了跟你说了吧。
3: 哎呦，巴图窝这青黑，
0: 飘青飘青的。
3: 对不起，顾医生，来，不好意思，
0: 您走，您得着，何老师来，你介绍给你。
3: 对，
0: 这样一拉，好吧？嗯，然后咱们要搭几个桩子。哎，哎，可以。我们分明是搭了一个拳击台啊。
4: 这个漂亮啊，
0: 是吧？不错，
4: 这个最好看，哥，
3: 往那边放，往那边放，不要放地上，往那边放，靠在上面，靠在上面，靠。
0: 靠的时候，靠的时候，靠的靠！
3: 靠的时候，靠的靠！靠！
0: 好了，
3: 好，
0: 完美，完美，
3: 可以，完美极了。嗯，
0: 我也觉得。
3: 陈哥还在睡，
0: 对他难受。
3: 哦，他起来了。
0: 陈哥，
3: 你看我们的羊圈，漂亮吗？
0: 哇塞，好看吧？
3: 是不是很厉害？
0: 我的天啊，太好了，这个。
3: 好，拍照，
0: 来吧，
3: 陈哥，
0: 来。
2: 它充满了魔法，让你不加任何思索的快乐的在工作。
0: 哎，
3: 我
0: 帮你合。
3: 好，我来。
0: 花椒
3: 来了吗？
0: 啊，什么香力。
3: OK，
0: 喝茶。

0: 走啦，
1: 辛苦了，贺。
0: 没有，你们辛苦了。
1: 你还会想来吗？
2: 肯定来。
3: 贺，哎，下礼拜再来呗。
0: 没问题，没问题，真来。
3: 你真来是吧？那我们躲一躲。
1: 我们躲一躲，
3: 对，
1: 躲一躲。
0: 送我送到小村。
3: 这边啊。哎
1: 呀，我怕你的腰不行，小心点腰啊。拜拜。
0: 推着行李离开这儿，走在这样的大道上，感觉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考大学。我一定会考上大学，做个有用的人才，给这个地方装上空调。
4: 总有人在夏天毕业，也有人还困在那个夏天里。
5: Mr. Bull， 周婉，就是你啊！会挽雕弓如满月，烂尾的弓是吗？
6: 对不起，陆西西。也许从最初，我们就不应该开始。
4: 如果这个夏天能和十八岁的遗憾重逢，
7: 2026年5月28号。情，他竟然一点都没变。
6: 陆西笑，现在的你还是那样的恨我吗？
7: 2025年3月25号。
5: 你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
7: 2024年3月，2023年6月，2022年，2018年1月1号，2016年12月15号。
8: 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我会怎么样？
5: 你究竟还有多少不能说的话？还有多少次撕碎我的真心？
4: 你会如何让青春圆满？
6: 我一直逼着自己离开你，但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停止过爱你。
4: 赤夏即将播出。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九重紫，
11: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2: 哇哦，可爱！
13: 想把它占为己有。
14: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15: ？No money, no money。
14: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5: 没事，
14: 会叫，肯定叫。走了
15: ，money, money, money。
16: 他都看穿你套路。
17: How much?
18: 25. 500.
19: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4: 太夸张了，不行，
20: 不行了，
14: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1: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5: 没问题。
22: 这是冰淇淋店，
14: 好吃哎。哦，
21: 这么好吃，真好吃。
14: 好好吃啊！
15: 我说再吃一个，
14: 三个。
15: 这个好吃，
23: 这个也挺好看。
15: 不好看。
16: 那青花瓷那配，
22: 我想穿。
23: 我很讨厌那个花。
16: 咱俩品味对不上。
15: 你挑，你挑。
23: 烦死了。
16: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4: 下周四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24: 家兄昨夜多饮了几杯，犯了头疼。魏夫人有事，可以同我和映雪慢慢议。
25: 替嫁骗骗你的事有什么可疑的？
24: 都是一家人，何必呢？
2: 谁跟他是一家人？婚书上是这么写的吗？这婚书到了圣天府就是罪证。
10: 娘，替嫁之事既然做了，我们就认。俗话说得好，上错花轿嫁对郎，只要晚辈他们心里愿意，这成人之美之事就算破了些旧礼也无伤大雅。
2: 王夫人本就有个做兵部尚书的爹，现在有窦五爷撑着，这是要改写本朝律例吗？替嫁骗婚可是要吃廷杖的。
10: 魏夫人若真要闹官司，这此刻也应该在那圣天府呀，来我们窦府闹什么？这婚宴都已经办了，若现在闹起官司，济宁侯府和景国公府的颜面只会一同掉到这泥巴里。魏夫人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了吧。
2: 哼，这门亲事不算数，给出去的聘礼你们用三倍还回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4: 到底还是为钱来的，只是这三倍的价钱未免……
10: 就算狮子大开口也不可能开出你这个价钱。真以为我们窦府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你尽管去闹吧。难道济宁侯和我女儿就没有行周公之礼吗？你倒是有脸到这儿闹。
2: 哼，圣天府管不了，那我就让圣上让皇后娘娘来管。哼，
24: 姐，皇天后土为证，此事错在我魏廷瑜一人，与明儿无关。
17: 齐了，说到乌龟还要出来扛事儿的时候呢。
24: 嘘，是我哄着明儿行替嫁之事的，要赔要罚由我魏廷瑜一人承担，哪怕到了陛下面前也是这句话。
2: 胡言乱语，是他们有错在先，你承担什么？
10: 好，这才是济宁侯的气度。

0: 说好的我护着你，定不会食言。我和明儿是真心相爱，窦家的嫁妆，我可以一分不要。只希望两家长辈重修婚书，为我和明儿争个名分。倘若窦郎真的心里有我，待我过门之时，窦郎可否从轿子里把我背下来，转几圈？
1: 我会的。事到如今，自当如此。
2: 你又犯倔了是不是？书白读了，礼白学了，找个这样的后夫人，旁人还不笑话你一辈子？我过我的日子，旁人爱笑便笑吧。我已经认定了，她是我的妻子。
0: 魏夫人觉得自己的婚姻如何？少东拉西扯！我像明儿这般年纪的时候，也曾念着这辈子能有一个人对我护着、爱着，这辈子。 咱们是不可能了，而晚辈们还有希望。魏夫人，端阳之约你若还记得，请移步吧。

0: 爹爹，是我对不起姐姐，我这就去给姐姐请罪。不，是我对不起四小姐，我去求四小姐原谅。
1: 五小姐和魏廷瑜正往咱们院来呢，小姐，这魏廷瑜像变了个人似的，可有担当了，说是要过来给你请罪。我现在顾不上这些，快过来。
0: 你看看我这个耳后的红痣，是不是真的一点都没有了？
1: 你都着了一上午了，先喝口水吧。哎，对了，小姐，王映雪拉着魏夫人回屋了，什么不能当着人面说呢？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眼下除了给魏婷争分利，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法子了。
3: 这是我在京城全部印子钱的生意，相关的府衙呢，都等着巴结我爹，再加上一分利，不会断了财路。您只要在这里画押这一半的红利，日后每个月会由不同的钱庄按时送到您府上。
4: 王夫人，爽快。
3: 这婚书的事，明日挑个吉时，我叫我家国公爷，叫上宗人府的几个王爷，一起做个见证，保管断了那些闲言碎语。放心吧，日后啊，那就是我的亲弟媳，我会对她好的。嗯，
4: 魏夫人费心了。
5: 明儿，等下你要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先来认个错。侯爷，
0: 五小姐请回吧，我家小姐不想见人。
5: 姐姐，是我对不起你。四小姐，明儿情急之下才出此下策，令你伤心，你要怪，你就怪我。
0: 哪来的伤心？我家小姐有世子惦记着，哪顾得上他们？
5: 我们夫妇俩亏欠四小姐良多，日后济宁侯府，但凡能帮上四小姐的，您尽管开口，我魏廷瑜一定办到，以报答今日的御臣之恩。嗯

0: 魏廷玉这般凉薄之人，如今却真心待道明。或许，他们确实有命定之缘。真无千两的银票，你收好。
1: 爹。
0: 我知道，这些年的种种。 不是钱能弥补的，但是除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出生的时候，我许诺你娘，要倾尽一切的对你好，让你幸福快乐。你小的时候总是缠着我，我文书应酬，你都一直挂在我的脖子上。可。
2: 自从顾秋去世以后，就觉得你对我不亲了。每当我回到田庄探望，
3: 祖母，
4: 哎，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和寿伯亲手做的藕饺，手艺
2: 不精，刚下锅就糊糊了。
3: 来来来，我尝尝啊。
4: 怎么样？
3: 嗯，哎，藕饺糊糊，比藕饺还好吃呢。老爷。
0: 为何每次来都不进去看看呢？我原本以为他们离开我，日子会不好过。看到他们这么开心，我才知道，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爹，我不需要这些钱，但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2: 今后若有人再上门一亲，都帮我通通推掉。如果今后日子还长，不要因为爹当年的糊涂事来惩罚你自己。
0: 一生错付才是惩罚呢。况且我有祖母，有爹，有挚友，有我自己的生意，而且这大千世界，有那么多神奇神秘的事情。
2: 值得去看去学，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不是不想嫁，是不愿错嫁。
0: 爹答应你，日后你的婚嫁，只听你自己的意思。
2: 谢谢爹。还有一件事，是关于王映雪。
0: 他又怎么了？

0: 窦郎，你以后把钟馗对牌交给寿姑吧。明儿的事情刚摆平，你就急着赶尽杀绝了。听到魏廷瑜的凿凿之言，你就没有想起过当初对我的海誓山盟？ 你当年给我写的信，还有诗，我还都留着呢。好，那我们就来谈谈公事。平日里那些王侯公卿缺报的税款，是谁去摆平的？你对不上的账目，无法交代，又是谁挨家挨户去苦苦哀求？
1: 是我，王映雪，我凭什么把对牌交给他？没了你，明天的太阳就不升起来了。我都是因为了你，照样可以过日子。
2: 夫人的本事，可不拘在收账而已。不然拿什么说服的魏夫人？
1: 连寿姑都看出来了，你还想瞒得过谁呀？放燕子钱可是大罪，你会害死窦家的。
2: 我没有，我没有，是他诬陷我的。
1: 高声听到了魏廷真和你在房里说的话，你还不承认？这些年，你把府上的账面做得这么好看，我真以为你是潜心致富，没想到啊！咱们现在去见你爹，让他查查他亲女儿这些年是如何拆他的台的。
2: 不，窦郎，不，我错了，窦郎，我真的错了。 不能让我爹知道，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些年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窦家。五哥知道，五哥都知道，我们去问五哥，杜郎。你留在偏远忏悔思过吧，那府往后寿姑来打理，再不能有一分肮脏的钱流入窦府。
3: 冷静一下，不要急，不要急呀，诸位。冷静，冷静啊，诸位。哎，不行不行不行，拼宴我是绝对不会收的。诸位，诸位请回吧。
4: 这是亲王殿下的见帖。我还是太子门下，我郭衍与窦七大人都是理学中人，难得的缘分。
3: 我官居多年，正好窦四小姐也年岁不小了，也该。
5: 窦四小姐小你20几岁呢，郭大人琢磨的哪是理学啊？我看啊，是一树梨花压海棠吧？啊！<笑>
3: 比不得你，年轻有为，娶不上正室，庶子就生了一窝。
5: 你什么意思啊？说的就是你，说什么呢你？你打我！你，就是你。
6: 老爷，梁哥老来了。快请。诸位，户部事忙，梁部堂找我，肯定还要正事要议。失陪，失陪了。哎哎，
5: 杜大人，
6: 铁，都怪你。
5: 梁部堂，
6: 哎呀，世英啊，我们家老四。
7: 正到了已婚的年纪了，你，哎呀，不好，恐是头风犯了，失陪，失陪，失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老爷，那些大雁还在院子里呢，怎么处置？
7: 扔出去。
0: 一想到这尖嘴带翅膀的，我就发怵。直接扔了多少人的颜面啊！还是晚上悄悄退回去吧。
1: 好。哎，
7: 家里出了提价的丑事，他们这是来窦家趁火打劫来了，咱给他们留什么脸面呢？他们小人他们的，您又何必和他们置气呢？
0: 我原本给你炖了大鹅汤，想着让你清清火，但一想到这大鹅也是尖嘴带翅膀的，我还是去吩咐厨房再做点别的吧。
7: 别，寿姑做的，一定管用。

0: 是不是他冒了？没事，真好喝呀！这回你放心，再来的百只大雁，我统统给他骂回去。慢点喝。
1: 老爷，海昌伯上门提亲来了。
2: 海昌伯，就是那个遍辖京城三千计的海昌伯。
3: 杀人了！
2: 你别跑！
3: 哎呀，打人了！
4: 打死
1: 老爷！
2: 打死
3: 老爷！都
2: 打死你！
1: 老爷，老爷，
4: 救救火吧！老爷，老爷，救救火！
2: 去！混账东西，你也敢来提亲？你把我窦家当孤兰院了？
5: 窦姐，你吃什么炮着桶了？这窦四小姐没人要，我愿意去，这叫雪中送炭吗？
2: 吃素子，
4: 我打死你！
1: 老爷，
5: 救命！
4: 我打死你！
1: 胡闹什么？
4: 我抓住
1: 救火呀，老爷！
5: 窦姐打人了！
2: 别跑！
4: 老爷，
5: 打人了！
2: 快快快！
4: 老爷，
1: 老爷，
6: 你也是昏了头了，吓唬吓唬行了。海昌伯家中几代勋爵啊，哪能真动手啊？
2: 这帮无耻之徒！也想来取寿姑，就该把他们打出府去。
0: 是我让爹受累了。
6: 哼，你以为退了婚就自由了？家中给你安排婚事，至少能护你安全。轮到外人算计，才叫你见着真正的厉害。也罢，你不是一直惦记着祖母吗？那就先回庄子避避风头，也让窦府安宁些时日吧。
0: 是。
7: 切，什么广恩伯、昌鱼伯，一群臭鱼烂虾，还不如那个魏廷瑜。真定菜市场哪个人不知道我赵家？敢欺负我妹妹，明天就带人把那个昌鱼给剖了。
8: 哎呀，你五伯父如今也是阁老了，却还要撵走你来平事。
0: 撵走好啊，最好啊，永远都别叫我回去了。
8: 今时不同往日，窦家是朝中的新贵了，眼瞅着你五伯或许就是下一任的首辅。昔日他要巴结的人，如今平起平坐，甚至要反过来巴结他了。
0: 五伯掌权，父亲管钱，府中又出替嫁这种事，外人瞧来，我自然是便宜的肥肉。
8: 石英这次是有骨气了一回，但此事往小了说是男女婚嫁，往大了说那就是窦家选太子还是庆王。哎呀，现在朝中

0: 所有的人都看着窦家做选择，没准陛下也在等着看窦家的态度。
1: 那就两个都不选，
0: 退一步也好，看清局势才能谋定而后动。
2: 哎呀，你们聊个婚嫁聊得跟兵法一样，若是陛下真有这么闲，再搞一次替嫁呗，我替手过去。哎，祖母，这葡萄干可甜了，你尝尝。啊，甜吧。
1: 如今祖母健康长乐，
2: 尝尝，
1: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3: 小姐，老夫人来吃豆花了。
2: 豆花？

0: 灵芝的味道，还是温的。
1: 灵芝，灵芝不是开在京城的吗？哪儿来的呀？
2: 是陆明送来的。

0: 为什么天天练着豆花功啊？
1: 哪那么多废话？大人说了，要练好马术，日行千里而豆花不碎，咱们练好下盘才是关键。
2: 是。
3: 世子，咱们是不是把这些不碎的豆花给吃了？
0: 想什么呢？碎了你们吃，不碎的都给我送田庄去。
1: 厉害，两不耽误。
4: 陆明送的那不就是世子送的啦？
1: 齁甜吧？
3: 我这是咸口的，
1: 咸豆花吃起来也是甜的。
3: 快吃吧你，就算嘴里吃的是咸的，心里也是甜的。

0: 这是什么话？四小姐如此珍重，我相信她能自己长好，但我也相信，有人相依相持，她会长得更好。守孤，一个人侍弄花草呢？祖母。
1: 守孤，要是我一个人在这个院子里闲逛啊，我也会想想那晚吹曲的那个人。
2: 祖母，说什么呢？
1: 我去问你，宋墨给你圣旨那天晚上，你到底怎么想的？
2: 祖母怎知宋墨给我圣旨了？
1: 你以为我老婆子在田庄就又聋又哑呀？京城西窦家，我也有眼线。
2: 谁啊？
1: 哎，别打岔。你就告诉祖母，你到底怎么想的？
2: 我一开始听到他说这话时，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1: 我和他本是陌路人，他却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不知该如何报答他。嗯，你看，他去陛下那儿求来圣旨，不是为自己，他偏偏去为你求。他原来可以求陛下赐婚，可他却只求陛下许你婚配自愿。足见，对你是真心的好。
3: 有他这样的人护着你，我也就放心了。一桩小小的婚嫁，竟闹得满城风雨。朕已经给了他圣旨，难道全天下的儿郎就没有一个能配得上他吗？
4: 回禀陛下。 臣已答应小女，绝不干涉她的婚嫁。
3: 行，回府慢慢选，选不好就别来户部了。
4: 谢陛下恩典。

0: 高大人，您没事吧？
1: 奇了怪了，还送我回府，鬼见愁变活菩萨，打的是什么主意？
2: 这棵枯树已经数十年未开过花长过叶，你亦无叶可扫，何须日日打扫呀？师
3: 父说了，扫地也是修行，无论有没有落叶，都需每天打扫。
2: 犟驴，住持让你清扫的呀，是你的内心，而非这十寸方圆。还下着雨呢，过来陪我坐一会儿，喝喝茶，解解闷儿。
3: 这棵枯树开花了。

0: 你天生情窍不通，自有情感淡薄，便如这棵枯树，虽有生机，却无花无叶。
1: 这棵枯树既不开花，也不长叶，
2: 看着黑不溜秋的，
1: 与此雅院格格不入，不如找人挖掉丢出去。
0: 世间万物皆有其存在的道理，有朝一日你长大了，行过凡尘俗世，便知枯木亦会逢春。
1: 若我长大自会明白，那我爹何必把我送到这里来。
0: 人皆有各自的缘法，情窍不通在尘世间被视作烦恼，但在佛门境地却是一桩义事。你与我佛有缘，便与你法号圆通吧。

0: 方才多谢世子相救，还劳烦你亲自送我回府。
1: 端午时行事过激了些，如今权当赔罪，还望窦大人海涵。
0: 告辞。世子不会也想来提亲吧？

0: 我今日当值，正巧路过。不过窦大人今晚不是凑巧，鞭炮不会凭空出现，我已经派人去查了。窦大人最近为了给四小姐绝亲，得罪了不少人吧？
1: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
0: 玉璧珍贵，若像春秋中余叔那般轻易交出，对方定不会珍惜。
2: 叔姑，
0: 你的连城碧海金贵，我宁可辞官不做。
2: 也绝不许跟那些阿杂货色。他
0: 这父亲心思虽软，遇到大事还有点担当。世子也好春秋，
2: 偶有翻阅而已。
0: 春秋微言大义，常读常新。改日有空，定要探讨。
2: 一定，
0: 请留步。
3: 去买套春秋，要当朝最新出解的。
2: 世子从前不是过目不忘吗？读完之后就送到养鸡院去了。我说
3: 过我拿来读吗？我拿来摆。读的哪是春秋，是风月。哎哎，世子，抓到金马的人了，是海上博的小厮，遮黑鹰，什么都不说。
2: 这还用说吗？一定是求亲不成，恼羞成怒了呗。不过。
0: 这鞭炮头大了一圈，作为爆竹，已经是违规了。怕是有人私藏火药，要不要查一下？嗯，也好，正好这也是那海长博。日后若再有人逼你一亲，便拿出这个。你有权选择，有权拒绝任何人。
4: 哪怕是你父亲，你伯父，都没有人能再逼你了。他原来可以求陛下赐婚，可他却只求陛下许你婚配自愿，足见对你是真心的好。
0: 你若答应我的求娶，我日后便在这白玉兰树上挂上红色穗条，我远远的就能看见；若无心，便挂上白的。
5: 日后，我便不再打扰你。小庄周，季建明，你怎么来了？
6: 你看我说过吧，绕了这么大一圈，他们还是成婚了。如今躲到真定，总不能躲一世吧？这事儿啊，可大可小，若没个聪明人及时转换，可能给窦家带来个大麻烦。
4: 要不要听听我的招？损人利己的法子，我才不听。
6: 这回可不是损人利己，是我舍己为人。咱俩直接升为主成熟饭。
4: 季建明，季建明，我和你是清风朗月的知己情谊，谁要和你主屋鸡巴造的馊米饭？
6: 哎，这可是你说的，你我知己清风朗月，以后不准再跟我提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了。

0: 修补不易，怕是要比重新买一个还贵呢。是啊，花了我3个月俸禄呢，纪念我们，破镜重圆。哼哼。哎，别又坏了。还有啊，你爹说了，有什么事别回去，万事有他顶着呢。现在呢，就是不管选哪一头，都会开罪另一边。要是像爹这样谁都不选。
1: 那就是驳了皇家的面子，开罪皇上。我爹是书生心性，不懂变通，是顶不住的。但是此事绝不能落在我五伯的手里。
0: 你是怕窦武伯会利用你的婚事，把窦家拖入到夺嫡党争的浑水当中？
1: 朝事凶险，多少人曾为功名权势流血丧命。 而我只愿平安喜乐，自由安稳一生。
0: 那，你
1: 叫我关心吧。
0: 你是有姻缘之人，能知天地之因果，何须关心？
1: 可前方的路一片漆黑，我什么都看不见。何必执着于凡尘俗事呢？闯天地，游大海，多么快活！你还记得上一辈子的事情吗？这谁能记得呀？我关心也是只能看当下，哪能无所不知啊？一辈子的事情。
0: 是注定的吗？命里注定该发生的事情，就一定都会发生吗？斗转星移，听过吗？星象在变，人也会变。如果全都注定了，你又何须在这里发愁？正因为充满了变数，人生才精彩。

0: 小姐回来了。宋墨最近在干什么？宋墨只是在做他日常任职之事。哦，对了，海昌伯有私造火药炮竹之嫌，宋墨正在查此案。
1: 好家伙，居然还在上网，还在查。这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有心思上牙查？有什么不妥吗？
2: 没什么不妥，他上他的牙，我忙我的事。赵掌柜，把我最新的洒金笺拿来看看。
3: 世子是金无畏，上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再高一点，再高一点！
2: 怎么偏偏是白色的？
3: 五爷刚打发你去田庄，你现在这样偷偷摸摸回来，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呀？
2: 回去吧，小姐。素心，去把那白色的纸鸢取下来。
5: 是。
2: 我来吧。哎，你们是怎么进这院子的？
6: 看门的伯伯叫我们进来剪纸鸢。
2: 别再来这树下玩了，知道了吗？
5: 嗯，快走，快走。
2: 素心，你去把那白色的尾巴也拿下来，赶紧的。
7: 程家的爆竹厂确实与海昌伯有关，乃海昌伯与东郊神机营的人勾结而为之。
8: 海昌伯是庆王的人，那这批火药和庆王也有关系。难道庆王也和神机营的人勾搭上了？
7: 那这海昌伯就不是被斗七爷拒婚这么简单了。世子，世子，属下发现被人跟踪。 担心是海昌伯的人在作祟，就将人抓了起来，严刑拷打。然后怎么了？快说。然后他招了，他说他是陈曲水的人。
8: 陈曲水的人跟踪世子，这陈曲水跟海昌伯八竿子打不着啊。
9: 陈曲水的人，那便是窦昭的人。
8: 赵居然找人跟踪我，你却把人给打了。不打我哪知道他是陈曲水的人？不过世子放心，这个家伙呀，没什么硬骨头，交代的特别快，打的也还算不太重。
10: 这该如何是好？烧的熬不了打，别交代了。
2: 这后来世子亲自给我搜了吧，还给了一枚金元宝，才让小的走了。世子可有说过什么？
10: 世子说，带他向四小姐问好。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不敢造次，想着把金元宝带回来给四小姐。你辛苦了，这钱就全当给你做药费了，快拿去吧。
2: 谢谢四小姐，谢谢四小姐。四小姐，是我用人不当，小姐，责罚我吧。是我让你派人去跟踪的，也不能怪你。我只是觉得这事有点丢脸。小姐，要不吃些点心，歇一歇。
11: 好像是郊外的炮竹厂发生了爆炸，不知道世子的人在不在那儿。快！哎，为什么会发生爆炸？这是谁家的闹钟塔啊？快！快！怎么？四小姐，怎么？四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世子呢？
11: 我没找到他。
2: 怎么？
11: 他弄世子了吗？
12: 世子在里面，还没有出来。
0: 怎么？
1: 四小姐，
0: 王小姐。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救你的家人，救你的父亲，救你的妻子，救你的儿子。
1: 这里这么危险，你来做什么？跟我走。
0: 是有什么要事？我自小在田庄长大，身边养着谋士和护卫，我一心想着不让自己受到任何伤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着，却从没想过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直到刚刚那一刻，我知道了。
1: 苏墨，我喜欢你。其实我一早就隐隐知道自己的心意，却没有勇气面对无法掌控的未来，而我现在更害怕会失去你。我知道，你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挺直脊背。 努力地笑着面对苦困，但是在我这里，你完全可以做你自己。我会尊重你的任何决定，几乎你周全。
0: 不过，我可能不会是一个好妻子，我做不到扶危气刚，去附庸顺从。但我会努力，做你的好伙伴。
1: 不会让这些条条框框来束缚你，你畏惧起初，我给你写好契诺。

0: 世子，仓里堆满了烟花，这火怕是救不得了。
1: 清理一下周边。
2: 世子，别让火势蔓延。
3: 世子，我们去清理。
1: 这么严厉，
3: 哎，
2: 素心素兰，你们也一起去吧。 我虽然答应了这门亲事，但是我五伯和我爹，还有你爹那边，恐怕也没那么容易会答应吧。
1: 没关系，没关系。我既是决定了要娶你，你父亲那边，我自会有应对之策。

只是离我们约定的时辰快要到了，怕是没有时间去门口的树上挂红绸了。

0: 让围猎榜首亲自教我骑马，倒是有些大材小用。你这坐骑十分金贵，舍得给本公主用？
1: 再舍得，那公主喜不喜欢？
0: 喜欢。
1: 只要公主喜欢，燕棠随时恭候。
0: 这还是本公主第一次骑马，还是有点害怕。
1: 骑马重要的是要放松，只要坐稳，就不会有任何事情。
0: 燕棠，骑马还真挺有意思的，你以后能每天来教我骑马吗？
1: 只要公主愿意，当然没问题。

0: 停停停停停！这曲商轨走的是情深婉转之调，子母与妻善窈窕，你尚未品出这里面的深意。
1: 如今母亲都不在了，练这些有何意义？
2: 你，
1: 国公，二公子。
2: 什么事啊？下去，再仔细的品味品味。
0: 是。

0: 说吧，世子接连三日与景玉公主出游，方才又一同去了跑马场，人人都在传，说世子和公主可能真成了。陛下为烈就有赐婚这个意思，他果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啊！自从苏墨分了符以后，他仗着陛下的恩宠，胡作非为。
1: 若是让他做成了驸马，更要将我这英国公府踩在脚下了。婚姻从父母之命，国公若是先给世子定下亲事，陛下也不好赐婚了吧？
2: 国公啊，这些都是世家淑女。
3: 秀外慧中，温良恭俭，与世子爷呀年纪也相当。
4: 去。
2: 国公怕是有什么不满意，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我这儿子性子乖张，大家闺秀，训不住他，你就帮他选一位尖酸刻薄的悍妇。
2: 国公许儿媳妇的眼光独到，我也是头一回听到。

0: 有办法。是。国公，您真看上这窦昭了。窦家的人好啊，那宋墨和那窦武斗得跟乌眼鸡一样。这两个人若是成了婚，那这一枝堂可就没有安生日子了。哦，对了。
1: 以防万一，你这就去真定乡下打探一下此女子。
2: 是。
3: 四小姐的生母给她留下的，我估计满打满算也就是一两千两银子的样子。而武小姐她的外祖父是兵部尚书，那比起武小姐肯定差远了。啊，
4: 不是说。
5: 窦昭是真定首富吗？哎，
6: 那是以前，现在海茂行情不好，他亏得没剩几个钱了。
7: 是是是，家产又全部交由这个窦家夫人打理，现在这日子过得呀，全都是仰仗他生母的嫁妆。
8: 哎呀，就是个刻薄的悍妇。
9: 之前大雨几乎淹了真定，原本想着用高粱代替小麦，可好说歹说，这四小姐就是不乐意啊，非得让农户送去小麦。
10: 这不是逼我们吗？
11: 不是悍妇，是毒妇、罪妇。
12: 那四小姐之前看上了京城的庞家少爷庞坤白，非要嫁给他。那庞家少爷自然不愿意，他就命那护卫把庞家少爷打了一顿。
13: 这窦昭方圆百里，谁人不知？祖母一手把他养大，奈何他就是个胃口上的白眼狼。
14: 哎呀，
15: 为了攀上门第显赫，偷下祖母就回了京。
16: 他还买通了县衙，等着庞家去告状。
17: 庞家公子反倒落了一个欺男霸女的坏名声，
18: 造孽呀！
17: 这么嚣张，看来他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刻薄妇人。
18: 听说是贤侄在陛下面前美言了几句，如今陛下不仅让我官复原职，还夸赞了一番。
17: 伯父能够官复原职，全是因为伯父胸中有丘壑，陛下正是看重伯父全权爱女之心。
18: 虽有微词，却也不忍苛责。可是，我也没做什么呀。此言差矣，不说窦昭，另一桩成交爆竹案也得呈现伯父。
17: 爆竹案，
18: 这又是从何说起啊？伯父不惧权贵，将海昌伯暴打出府，朝臣之中鲜有如此胆色之人。正是因为伯父，海昌伯才能露出马脚，成交爆竹案才能如此快被勘破。此公。
17: 非伯父莫属。说来，燕堂还得感谢伯父。哎呀，
18: 听世子此番话，确然畅快。请，
17: 请。
18: 好酒啊！此酒放在我府上也是浪费，伯父一定收下。
17: 这可是御赐的甘露白呀！聊表感谢之意。诸子百家浩如烟海，你竟真能静下心来读，甚是难得呀。这还是前朝抄印的孤本，伯父若是喜欢，此书便送给伯父。
18: 不可，君子。
17: 不夺人所好，你既长读，便留着吧。早听闻伯父的字飘逸俊秀，一直未能见得。这文房四宝，当配名贵清流，放在我这个武将这里，着实可惜。
18: 哎呀，这可是几锦墨呀，字毫不移。 发廊砚台，据说可暖墨不凝脂。

0: 今晚是残酷的一晚，七位歌手，四位晋级，三位离席，谁将守住胜利，谁将绝地逆袭，月度决赛正式开场。
1: 开始了，来吧。
2: 第二期真的太无聊了，全都是巴乐哥，周兴哲，尤长靖，我觉得他俩其实可以有很多东西可玩的，但是他俩整个的选曲都比较保守。
3: 歌手其实都有他的一个舒适区，上这个舞台可能有的歌手他是要实验，他要挑战自己，有的歌手可能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唱歌，不要走向两个极端，就过于舒适和过于的挑战自我。
4: 我觉得竞技舞台上的评是原罪，竞技场真的没有终生成就奖，就是一个公平吧，观众的耳朵是唯一标尺。
5: 如果是我评价的话，我会非常赞赏庾澄庆老师和魏如萱的方式，因为他们真的想把自己当下对音乐的理解和状态放在舞台上去表达现在的自己。
3: 现场的大众评审他其实在投票的时候也有跟那个审美年龄有关系，所以他们在投票上会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5: 对于老将来讲，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音乐沉淀，那么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更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自己独特的审美。竞技的价值啊，不仅仅是让这个人留下，更重要的是把他的作品留下。
4: 听众从一个看热闹的状态变成了看门道的状态，我希望能看到哪怕是一个不完美但是足够锋利、足够引发全网去讨论的一个舞台。
3: 就很多人都说瑕疵是现场的一部分，这个成立的条件在于这首歌曲整个大的线条有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瑕疵不能出现在像副歌的最关键的部分，这个是非常致命的。
5: 今年感觉缺乏冲击力，缺乏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直接刺激，说这个的观点的人还蛮多的。
6: 我们还没有炸场，胡彦斌不是很炸场吗？还有我们的尤长靖不是也很炸场吗？那个高音飙得很炸呀。
7: 从首发的歌手这九位歌手来看，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音乐风格，不要用大嗓小嗓这件事情去判定一个结果。
4: 你觉得音乐不是需要全程的高音轰炸，多样性才是生命力。
8: 我觉得歌手可以是一个容纳各种不同风格的一个舞台，可以展现很多不同的音乐的样貌，无论是大中小，我觉得都好。
3: 可能很多的评论体系就过于这种二元对立，其实很多的一些音乐不一定是通过人声一定展示小嗓和大嗓的对立，其实这首歌曲好不好，最后成立的还是你的演绎的完成度。
9: The show is over a decade old, you know, and I think the show too is also finding new ways to keep excitement and keep all the eyes on what's going on.
5: 晋级歌手减半的这个赛制，我觉得还是蛮大胆的一个尝试的，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舞台能够有更多的歌手的参与，对于听众来讲也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歌手的表达。
4: 残忍是蛮残忍的，那其实你能来参加歌手就是对自己已经想好了要残忍了。我觉得我们做所有内容都是为了观众的体验感更强，
10: 这一次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前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比赛和抉择。对，那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奋力一搏在这一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对，也是一个残酷的事，好在给我们所有人都打了鸡血一样的要去拼。
3: 银钟节目需要有一定的悬念，对于歌手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让自己更强大的一个赛制，到最后确实是你拿出最好的东西，你就可以留在最后。
6: 焦虑紧张
7: 要留下来，力争上游，
11: 拿不拿第一无所谓，但是我尊重这个比赛，我得奔着这个第一去拿，
12: 既要努力也要豁出去，把这次舞台痛快地玩起来。
0: 好，各位歌手们，月度决赛本周五即将打响，当前正值足球盛世，王老吉联动世界顶级球星哈兰德推出哈兰德定制罐，陪你熬夜看球。好，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超级足球抽取优胜区的三位歌手的竞演顺序。哦，
8: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了！加油了！
13: 好，
8: 加油！哇！
14: 哇！这没办法了。
13: 好，十一。
5: 我等会儿，
11: 没事。
1: 什么？还有高手？
0: 好，数字最大的胡彦斌先来抽取自己的出场顺序，随便抽。
1: 五，这还不错哎。
11: 六六六。
0: 优胜区的三位歌手的顺序呢已经揭晓了，那么危险区的出场顺序呢会在直播间分享。
14: OK。
0: 熬夜看球，怕上火，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还有一个超级活动，助力哈兰德100吨王老吉免费喝，即日起上王老吉官方小程序为哈兰德助力，球队晋级就有机会瓜分100吨王老吉。
13: 哈兰德，哈兰德，天热就好王老吉，
0: 怕上火喝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哈。祝大家月度决赛竞演大吉，耶、yeah。

0: 谢谢大家来，欢迎大家。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大家好，我是唱将人那英，
0: 欢迎来到月度决赛。这是《歌手2026》第一次迎来月度决赛，事实上也是歌手历史上第一次的月度决赛。在过去的一个月，赛制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我们迎来了喜榜的较量，也迎接过助演的伙伴，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一个月最后的决战时刻。七位在线歌手将会有四位成为月度四强，晋级下一个月度赛。我想问一下我们优秀的串讲人，您此刻是什么感受？
1: 感觉今晚就像一场小歌王之战，
0: 小歌王之战，
1: 又期待又好奇大家会选谁来当月度的小歌王。
0: 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有晋级就有淘汰，今天晚上将会有三位歌手暂别这个舞台。
1: 哦，非常的残酷，这一期就要走三个人，那历史上应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淘汰。
0: 是的，但是我相信的这样激烈的赛制也一定会激发我们的歌手们在今晚带来非常精彩的舞台，请问大家期待吗？
2: 期待。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和娜姐会用非常直白然后不绕弯子的话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月度四强会如何的产生。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三位优胜区的歌手分别是谁。哦，
1: 他们是胡彦斌、窦靖童、尤长靖。
0: 那么处于危险区的四位歌手分别又是谁呢？他们是
1: 齐豫。
0: 这也要给掌声，朋友们
1: 要给他们很大的掌声，
0: 最大的鼓励。
1: 张碧晨，
0: 加油。
1: 斯纳吉，
0: 加油。
1: 周兴哲，
0: 加油。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危险区的歌手要怎么样来竞演。
1: 他们会先唱，然后直接走两个。
0: 是的，危险区的四位歌手唱完之后，我们会立刻进行四选二的投票，并且直接公布结果，其中的两位直接宣布淘汰。那么没有淘汰的两位要怎么样进行他们后面的比赛呢？
1: 会和优胜区的三个人放在一起，在最后五个选四个。
0: 是的，在所有的歌手演唱完之后，我们通过五选四的投票来诞生今晚的月度四强。我们的赛制非常的简单直白，也很残酷。那么现在最紧张的当然是率先演唱的，也是得到刚才大家非常多支持和鼓励的我们危险区的歌手了。刚刚我们看到呢，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包厢备战，而是聚集到一个我们好像没有见过的一个场景里面。他们到底在哪里，要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孟晨。
3: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距离光联不到十米的上场口。今天晚上谁将会第一个登台演唱呢？我们的四位歌手严阵以待，而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我手中的这四张信封当中。打开信封，上面写着即刻登场的那位歌手需要立刻前往光联后就位，所以各位歌手准备好了吗？OK，
4: 加油！
3: 好，
4: 加油！
3: 我要打乱一下顺序。

0: 好，各位歌手，请挑选一个你们心仪的信封。可以直接来，可以。
1: 那我就拿我眼前的吧，好吧。
0: 然后听我的口令，依次拆开。
2: 大家都拿了眼前。
0: 好，来吧，我们先从 Snatch 开始。
3: Can I hear anything? Okay.
1: 听一下信封的状态。
0: 请把这个信封对准我们的镜头。第一位即刻登台的是 Snatch，
2: 加油
0: ，Snatch，
1: 加油！
0: 来来来，此刻的心情，
3: 谢谢。
0: 此刻的心情。
3: I'm ready. I feel like this was destiny for me, and I hope to give them the best show that I could possibly give.
4: 我准备好了，这就是命运的选择，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棒的舞台。
0: 好的。我们期待你的舞台。与此同时呢，也请三位打开一下我们的信封，给大家看一眼。好，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为 Snatch 加油，好不好？
5: 加油！
0: 好的，加油！我们一起目送他登台，加油！今天晚上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好听的歌曲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主舞台。
6: 谢谢孟晨，我想这应该是歌手们最紧张的一次抽签了。事实上。还没有到抽签的时候，孟晨刚才把那四个信封往那立的时候，我心已经砰砰砰砰砰砰直跳。然后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感受，这时候娜姐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太刺激了。
0: 是
6: 因为今天这先唱的四位呢，会面对1/2的率先淘汰概率。那么首先我们要给第一位出场的吉吉多一些鼓励，好不好？他现在呢正在上场稿进行最后的确认，我们期待他带来精彩的演出。同时呢，我们要特别拜托今天的500位大众听审，前面这4首歌，大家在听完之后一定要记住它带给你当时的感动。最后我们还会给大家 EVS 的回放，然后根据自己内心的感受来做出4/2的选择。那么在今天第一位开唱之前，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今天决定一切结果的我们的500位大众听审们，欢迎大家。他们是从数十万的报名观众当中脱颖而出，非常不容易啊。
7: 嗯，没错。
6: 你们这个概率也不高啊，欢迎你们。
7: 嗯，没错，我们也欢迎更多热爱音乐、勇于表达的听众们来到现场。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提供你们的报名方式，期待在听审席看到你们。
6: 真是一个专业的串讲人啊。当然我们每一位听审的表态都会被真实呢。今天呢，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依旧会对所有的结果进行双重监督，辛苦了。当然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参与我们全民想看活动，为喜欢的歌手舞台来投送想看，就有机会获得歌手个人线下演出的门票。那么截止到直播开始前，我们想看榜的前3名分别是尤长靖、张碧晨、胡彦斌。那么我们的投送通道呢，会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第一名将会获得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后继续锁定直播间来观看。那么此刻吉吉已经做好了准备，月度决赛第一首歌即将唱响。 Snatch 作为我们首月的这个月度决赛唯一一个非华语的歌手，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他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看得出来每个星期吉吉都在努力地向中国的观众表达他的爱。或许那也是因为在这一个月的旅程当中，他在中国也收获了很多的爱。那都有些什么呢？哇
3: 哇哈哈， Look at this. Vote for Snatch. Vote for Snatch. All right, here we go.I'm gonna break this off. Boom. Oh, I'm sorry, little guy. Oi. Gumby. Hao cha. Hao cha. Oh, these are good, actually. These noodles.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eat while I was here. I used the app from the show. Mei Tuan Sao Tuan.
8: Yeah.
3: That's literally how I found this place.
9: 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你觉得这

0: 谢谢，我们把掌声给 Snatch。
1: Snatch 唱太棒了。
0: 哇，你怎么这么哭了？
1: 对，
0: 是不一样啊。对，这个星期吉吉好像特别不一样。
1: 因为他就这几期啊，虽然他唱的是英文歌，但是刚才是因为他自己写的。
0: 对，
1: 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0: 没错，
1: 他的这种跟我们之间的情感沟通，那一刹那我就在想，哦，他真的，他的魅力就在于他在那儿弹琴唱的时候。
0: 对，
1: 哦 ，Snatch，
0: 来掌声给他，因为是他自己的歌，又是自弹自唱，所以这更像是他个人一个情感的温暖的表达。而且呢，其实刚才前面的短片，他最后努力的讲的那段中文，虽然没有那么的标准，但是每个字我们有听到了，而且也放在了心里。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 Snatch。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后面的比拼。虽然刚刚我们因为赛制的残酷感觉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我们也感觉到吉吉好像在小片里面，在我们这个在中国玩得也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我跟你讲啊，感觉他是真的融入咱们中国的生活了。我看到小片里他吃烧烤吃得特爽，那个虾看着特有食欲。咱俩一会儿要不要下班安排一个虾的宵夜？
0: 没问题。哎，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吉吉他到底吃的是哪家呀？哎呀，
1: 不用问，你要问他没用，问小团儿。对，小团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几家很亚米的夜宵餐厅啊？
0: 是的，餐厅要亚米，饭搭子得是好 homie。
1: 亚米 homie
0: 一起来，
1: 小团通通都安排海鲜烧烤、小龙虾。问完小团儿就出发。
0: 好的，美团让大家吃好喝好，我们也继续把歌唱好。刚刚呢 Snatch 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位要登场的危险区的歌手马上要出现了，依然是由在后台准备的三位歌手抽签来决定，后台的歌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
2: 在 Snatch 演唱的过程中呢，我身边的三位歌手有的在开嗓，有的在喝水，有的在上厕所，他们都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因为谁都有可能紧随其后登台演唱。那么接下来我们不搞悬念，嘎嘣脆直接来抽取你们的出场顺序。现在我手中的三个信封当中就是二三四的出场顺序，接下来我来打乱一下。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歌手来做选择。
3: 是这样了吗？
2: 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打开。来，我们把月度决赛这个对准摄像头。
4: 哦，月度决赛。哎，
2: 对，好，来，三二一，请揭晓。哦，第二位出场的是周兴哲，第三位出场的是齐豫姐，第四位出场的是张碧晨。接下来我们有请周兴哲立马登台做准备，加油 Eric， 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4: 加油吧，
0: 即将登台演唱，我们要特别跟在后台马上要登台的 Eric 说，不要有任何的压力，我们一定会等你全部准备好再请你登台演唱。当然后面的齐豫姐姐跟碧晨也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准备了，我们在介绍短片结束之后，如果 Eric 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和娜姐可以随时再来一段脱口秀。
1: 是的，
0: 好不好？我们一定有耐心等大家做好准备之后再来进行表演。那么接下来我们阅读决赛要登场的第二位歌手就是周兴哲了，他今天晚上准备的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的情歌，这首歌曲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娜姐是不是也唱过？
1: 是，我演唱会就唱过。
0: 对，
1: 这歌特经典，它很复古，那种 disco 有点 old school 和 city pop 那个味道，你知道吗？
0: 而且
1: 今天晚上呢这首歌到了 Eric 的那个手里，我就期待他的改编呢，然后他会放大招，还有他没准在这个舞台上他要跳上了。
0: 今天的这个表演绝对值得期待，我们一起静候周兴哲登场。
5: 那你已经想好下一期的了吗？ 唱好了。
6: 是啊。
5: 对，
6: 是啊，
5: 你呢？
6: 我还没，
5: 你是
6: 我可能是唱跳，我跟你讲，
5: 真假？什么招？真的是。可以。
6: 今天有在讨论说要不要来个唱跳。
7: 我以为你开玩笑。
6: 我没有在开玩笑。
7: 真的？
6: 对。
7: 真的？
6: Yeah， 就觉得换个180度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流行爵士歌曲。然后主要是我觉得它律动感非常强，所以忍不住就想要扭动起来。我觉得这一次在这个歌曲里面有加这个舞蹈呢，是可以帮助我的舞台，它可以让现场的观众们也一起参与，然后一起跟着这个歌曲节奏律动起来。
8: Yes.
6: 这个你想要就是越低越好吗？还是还好？
8: 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去到这个地方就

0: 用太低。哎，对对对，然后回来，对，
1: okay.
0: 然后就可以。
2: 舞王啊，我说完全是舞王来的，完全是舞王来的。
3: 就后面全把那把那能投票的全指一遍。
2: 哎呀，本来接
4: 你投不投 ？Baby。
1: 这几天呢，我应该会过得非常的爽快，闭着眼睛好像都在跳舞，有一种那种久违的冲劲。呀、yeah, ，因为来到第四期了，然后现在进危险区了。前面我都是唱我已经觉得是稳的东西，但都不稳。我的个性又偏不喜欢不礼貌，但如果我有被逼到，我就会想要去证明什么。我想给观众看我的不一样。
5: 参加这个节目有没有打破你原本的节奏？
1: 没有，我觉得是让我原本节奏更好。我觉得我有被接纳，我有被欢迎。以前一开始没有这种感觉，对，但现在就是感受到更自在、更开朗、更爱湖南卫视。所以现在我把这第四期这个舞台豁出去玩吧。

0: 谢谢 Eric， 谢谢周星哲，
1: 太棒了，我们
0: 好棒好棒 ，I love you baby， 来掌声给他，
1: 好棒啊，哇，
0: 最喜欢看老实人跳舞啦。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 Eric 没有穿那种深 V 的衣服。哎，
1: 我好喜欢他的身材，不是服装啊。
0: 先点评歌唱好不好？是不是？你感觉到，其实，在刚刚的表演当中，我没看到大家都非常非常兴奋，我们现场的大众听什么都起立跟他一起来舞动，我们看到弹幕也非常的热闹。首先呢，我们看到有掌镜说 Eric 深藏不露，全能 S。然后我们冰冰写的是个 Eric 舞王，会跳多跳。冰冰觉得我们周星哲这一次的表演怎么样？
2: 因为 Eric 真的是非常大的突破，我觉得他前面之前的情歌王子的状态，今天是又能唱又能跳，然后前面是那种很会玩 romantic， 后面是躁动全场，把所有的观众都唱起来。我觉得 Eric 这一次真的是来头不小啊！
0: 谢谢谢谢冰冰，我们看到彤彤打出了个三 A 专业正装唱跳男歌手。嗯，
1: 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刚刚娜姐都坐不住了，直接跑到场边去跟着一起来跳动，好像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觉，对不对？
1: 是，我喜欢，我超喜欢。我刚刚听到那个小号的声音一出，哎，哦，那小号 wonderful，
0: wonderful，
1: perfect，
0: perfect，
1: 对。我就觉得周星哲带着我们好像在百老汇在那儿跳上了，
0: 没错，
1: 哦，那富有磁性的低音炮跟这歌绝配，
0: 是真的非常的搭。那么刚刚呢，我们在底下跳了半天，但是现在我们要切换心情来介绍下一个表演的歌手了，接下来也就是第三位要登场的我们的危险区的歌手，就是我们的什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哦，
1: 怎么了？
0: 没有，因为 Eric 在门外，他刚跳完，他有一些心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看看 Eric 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怎么样？刚才看到那个娜姐和何老师在台下跟你一起起舞，感觉怎么样？
4: 非常开心，真的，这个舞台真的豁出去，然后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谢谢大家站起来，真的呀。Yeah.
3: 对，那要不要我们回敬大家一下？
4: 可以。
3: I love you, baby， 哒哒哒哒哒哒 ，I need you, baby， 哒哒哒哒，有没有很爽？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在舞台上跳的爽不爽？
4: 非常爽，非常开心，然后也好喜欢舞台上的光。
3: 嗯，应该说那个光就是你，那束光就是你，
5: 对，
3: 照亮了我们所有。谢谢谢谢。那你刚才在舞台上和 dancer 们在热舞，那我们湖南卫视大屏的网友们在弹幕上也在热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4: 好呀。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哦，有一个 Eric， 你跳舞要踩着拍子，而不是踩着我的心巴。哦哦哦。哼啊，这个舞步有点可爱。哦哇，还有冰冰发来的一个弹幕啊。嗯。哦，拿不拿歌王不管了，反正舞王是拿下了。今天领带系太紧，感觉有点限制舞蹈的发挥。
5: 还 OK， 还 OK。

0: OK，
1: 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这个建议。爱你们。
1: 好，那么也要提醒一下正在湖南卫视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你的文字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被歌手看到。好的，那么危险区的竞演呢正在继续，而且我们的赛况呢也非常的焦灼，也希望 Eric 的舞蹈可以跳进总决赛，然后今晚取得好成绩。
2: 谢谢孟晨，我们也特别提醒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我们听完两首歌了，一定要把这两首歌带给您的感动记在心中。那么下面要出场的我们的歌手就是齐豫姐姐。齐豫姐姐上周的小片一播呢，大家都觉得哇她好可爱，特别是看到姐姐拿着手机一直刷刷刷看自己的评论，我觉得好可爱。
3: 我跟你说，我发现齐豫姐的这个网速的确是快，她最近还知道了一个她歌迷的一个外号，
2: 歌迷叫什么？
3: 叫奶粉儿，就是他奶奶的粉儿歌迷，你懂了吗？
2: 你是不是多加了一个他呀？奶奶的歌迷不是他奶奶的歌迷，
3: 就是齐豫是奶奶，
2: 对他的歌迷啊，
3: 他的粉儿。
2: 对，那么冲浪的齐姐姐呢，在这一周也关注到了一个全民热点，那就是高考，而她今天表演的歌曲呢，也恰好和一个考题有所呼应。
4: 我这两天有看到一个高考的考生，然后就喊话想来见您，
5: 有
6: 想去湖南卫视看现场的歌手，最喜欢是齐豫老师，
7: 给他喊话一下。
6: 好吧，齐豫老师，我一定会来见你的。
8: 我今年的作文还写了飞鸟与鱼哦，我说了天地呀、四季哦，真的。
9: 哪里的？什么时候的作文？
8: 就是高考作文、
9: 高考的作文。
5: 哎呀，我的妈呀！当然也觉得很温馨，就这次也关注一下这个作文。在我的人生里，如果要找一个这样子的词语的话，可能跟我这次选歌有一点关系，掌声这两个字。这个是最小的时候，这个应该我几岁啊，这个应该是看起来情形只有大概多小，我可能6年级，他3年级。因为我们家就是唱机嘛，大部分听的对英文歌专辑，还有就是上海的一些老歌。我的母亲她会拿着歌本教你唱歌啊，家里面应该是歌声不断。在我初中的时候唱了一首英文歌啊，叫做 The rain 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唱完以后发现我们的老师就这样，你怎么会唱这个歌啊，懂意思吗？我说我不懂，我只是跟着这个音唱出来的。所以初听到的第一次掌声，即便微弱，它都有可能是一个你发现自己一条路的。
4: 小时候就有人夸你们唱歌好听，
5: 所以小时候有了父母还有邻居啊什么都会说了，那么黑黢黢的小女生后来还唱歌。后来是直到大学的时候真正开始拿起吉他到吉他社学吉他弹吉他了，以后你可以完整的表达一首歌，而不是清唱单唱。那时候我就参加了2个比赛，一个是海山唱片的民谣风，一个是新格唱片的金韵奖，2个都得冠军，然后就走进了这个歌唱人生。1979年2月啊出的《橄榄树》。我想这一次的掌声对我来说是一个终极的肯定吧，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从小就很自卑，可能父亲要求严格吧，所以很多东西都觉得不达标，长得也不达标，功课也没有特别达标，然后真的是唱歌这个东西。特别让我觉得我没有比人家差啊，然后我觉得还有某一些许的自信。从一个发现的掌声到一个被肯定的掌声，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就像我们说一个星星之火，我们不要它燎原，可是它可以照亮你的人生。其实这个是我最接近奶粉的一段时间。最近我听说有人说啊，入了齐豫奶奶的圈儿，你就变成了奶粉。哎呀，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真是太有才了。尤其是唱掌声响起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多可爱吗？你只要唱孤独站在这位，听到掌声响起了，他们就
10: 掌声响起，我心甘明白。
5: 掌声响起这个歌

0: 我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都是希望让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就当你听到你的人生的第一个掌声的时候，你要记住那个点，然后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花就可以变成你人生的一个太阳。然后还有一种掌声，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掌声。这个年纪很多事情已经稍稍盖棺论定了，回望过去做了些什么，做错了些什么，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再做得更好的。如果你做到了某些，那就给自己一些掌声。就像我这次来，不希望做一个被别人定义的70岁的女歌手，这个年纪需要被肯定的一定是自己。
1: 不愧是学霸。
0: 学霸是吗？
1: 好，那个作文的最后一句，
0: 谢谢大家。

0: 来，掌声给齐豫姐姐。我们听到在这首掌声响起当中，也加入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Siling 的旋律和一段唱。其实呢，好像人生经过很长的航行，会听到属于自己的掌声。据我了解，这也是齐豫姐姐在个人演唱会上经常拿来表达对歌迷感谢的一个作品。您听完是什么感觉？
1: 掌声响起其实算是我们那个年代专门回馈听众的一首歌。
0: 对的。
1: 但是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年代，掌声对于我们歌手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0: 是
1: 可以给予我们更大的力量。今天也从齐姐的歌声里感受到了温暖，谢谢齐姐。
0: 谢谢。我们也谢谢现场的观众，不管是提到欢呼也好，掌声也好，都给了积极的回应。而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直接发现了一位奶粉，就是我们彤彤，我就是奶粉，哭哭。然后长进说掌声在哪里，掌声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么在刚刚听齐姐演绎的时候，我有个小小的发现，我发现我们齐姐的合伙人好像并没有在她该在的位置，她好像去找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去观演了，你发现了吗？哎，啊，
1: 我看见了，哎，合伙人者来女不在舞台旁边，在山顶，者来，你怎么在那里？
2: 大家好呀，要给齐姐拍下最美的舞台，当然要来山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身为雌鹰一般的女人，站得高，看得远，手拿 vivo X300 Ultra 给大家美美出片。
0: 是的，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有 VIVO 优秀的创作者们助阵，我们今天晚上的精彩瞬间是一个也不会错过的。
1: 那是必须的。者来女，者来拍的越顶，歌手们的歌声就越顶。
0: 是的，也是没有想到到了2026年还是会听到 Lady 啊。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顶级歌手又会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张碧晨。碧晨呢，上一周的表演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知道娜姐其实一直也在关注，对不对？
1: 是的，上周我就刷到了好多关于他的评论，有都是说啊好听，动情，还有关注他按着那个，你记得吗？看按着海莱阿木
0: 鞠躬，
1: 让他鞠躬，
0: 名场面，名场面，
1: 对，总之呢好评很多，觉得他的状态真的回来了，
0: 太好了，
1: 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0: 是的，我后来也关注到碧晨和阿木在网上的互动，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歌手们之间的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也是这个舞台我们最想要看到的。那么这个星期呢，碧晨也在全力的备战，他一直都在努力的磨棚，而面对我们的月度决赛，相信张碧晨已经做好准备。
3: 在歌手的舞台上，从第7到第3期是我跟这个舞台磨合的过程。
0: 好，我们揭晓张碧晨的名次。
3: 2017年也有挫败，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尽全力了，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不足。但今年的挫败是我自己明明知道我可以做好，但是却

0: 刚才看到你们的眼睛里含着泪的时候，我就泪奔了。你们唱得太棒了，
1: 很高的评价。
2: 有后悔过参加歌手吗？
3: 不后悔，挺好的。
4: 因为行业里面走到一定路程的时候，周围的人给你都是赞美的声音，你也一直在从事自己舒适区里面的所有的工作内容，但突然间把你放到一个竞技舞台里，你会发现哇，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可以提升和改进的地方。到这一期我觉得好像是真的磨合到位了，我好像终于真正平稳下来了，在做自己了，没有被其他的因素、其他的东西影响了。
5: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个转身恍如初见。
4: 这首歌叫做《如果声音不记得》，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听。首先是这首歌的原唱是清风老师，然后听进去了之后发现有连接。这首歌其实是个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个男主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声音来去左右别人、控制别人。但其实我觉得歌手也是在用声音去感染别人。我觉得声音最有趣的地方是，人一点点的随着时间流逝会衰老，但是你的声音是不会变老的。记得我当时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好多听众朋友说我的声音比较沧桑，不像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但是其实你看，十几年过去了，我声音还是这样。这首歌其实也是想对自己说，希望我归来的时候还是那个热爱唱歌的少年。希望若干年之后，大家不用说记得我有个歌手叫张碧晨，而是记得我的声音。就是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收获。我其实并不想在现在这个阶段去设想我能不能成功逆风翻盘，就去做就好了。只要我觉得我做得够好，我就不后悔。

0: 谢谢碧晨，掌声给他。也谢谢我们的乐手老师，谢谢。哇，这个表演真的好丰富啊！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神奇，他因为情绪切换极其快，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在看一个二次元的作品，有的时候又觉得是一个好像是江湖武侠的感觉，
1: 像一名战士在打斗。
0: 没错没错，其实呢很难得看到一个作品可以如此神奇的把柔软和硬核这样直接mix 在一起，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们把这首歌曲变成一个偏摇滚的风格，
1: 非常，
0: 您觉得怎么样？
1: 非常有创意，我能感受到碧晨现在什么风格都能够驾驭得很好。
0: 没错，
1: 你看他刚才头发一甩，又飒又帅，既可以当女战士，也可以温柔的一面。
0: 对，他脸上的表情和他的声音是非常硬核的，但是他裙子上很多的丝带又柔软的飘起来，所以整个人是一个多元丰富的一个形象。您说
1: 太美了，
0: 我们再一次给张碧晨掌声。
1: 太会唱了。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那刚刚我们已经听完了四位危险区歌手全情投入的演唱，那么目前他们的舞台已经全部结束，而我们月度决赛的第一次艰难的抉择也随之到来，请各位注意，我们马上要进行四选二的投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做一个判断，我们刚刚也提醒，请记得您刚刚听到每一首歌时候的感动，同时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四位歌手刚刚的精彩舞台。

谢谢。现在呢，我们要请500位大众听审，来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在这四个舞台当中，选择两个更打动您的表演。我们把四首歌的序号也放在了两侧的大屏，请各位慎重的思考，因为四位歌手谁去谁留，由您此刻来决定。3、2、1，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表态，我们每一位听审的真心选择都经得起检验，而每一位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您也有检验的权利，大家可以下载最新版的芒果 TV APP， 点击云围观，进入全民围观现场听审的专区，就可以通过芒果 TV 独有的云监票系统来解锁500位现场听审的投票结果，并且查看任意听审的投票详情，是任意的听审。对，
1: 没错，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可以挨个点开500位听审每一个人的投票结果，欢迎大家来监票。
0: 是的，我们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来观看，同时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HR Go、 HR QJ、 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那么此刻呢，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等待结果的发布，那么四位当中谁会暂别舞台，谁会逆风翻盘呢？您的判断和500位听审的选择是不是一致呢？待会儿我们会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面对结果，不要走开，结果马上揭晓。
2: 你好 Singer， I'm back， 欢迎来到欧丽薇兰橄榄油歌手大作战，今天给长进设计了有个专属的油式小挑战，是你的强项哦，来，哇哦，
3: 请尤长进老师用自己最稳的气息完成挑战，说出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而且结尾长音要稳住，拖住10秒，完全没问题啦。
2: 拿捏拿捏，来，
3: 3、2、1，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

0: 挑战成功。
1: 这个挑战呢，就当是热身了。现场和屏幕前的大家也可以挑战一下哦。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上火和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更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更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颜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哒
3: 哒滴哒啊，已经开始拍了吗？哎，你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4: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5: 直播就要开始啦，
4: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3: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4: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6: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月度决赛的第一个令人揪心的结果，我们即将要揭晓的是危险区的投票结果。刚刚演唱完毕的四位歌手现在正在舞台中央，和我们一起来面对结果的发表，我们用掌声和欢呼送给他们。我们谢谢 Snatch， 谢谢周兴哲，谢谢齐豫，谢谢张碧晨，谢谢你们。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对不对？娜姐，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7: 这是我第一回和大家站在一起，听的不是自己的结果。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不容易。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今年能够闯到月度决赛的每一个人都是强者。
8: 说得好，
6: 谢谢娜姐的鼓励。那么今天晚上在这个阶段，四位歌手当中只有两位能够暂时安全，那么和优胜区的歌手将会冲击最后的月度四强，而排名靠后的两位要在此刻和我们暂时告别。那现在这个答案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公证人员为我们递上竞演结果。

0: 首先宣布，在危险区排名靠后，今晚第一步止位的歌手。很遗憾，他是 Snudge。我们非常不舍，因为这四个星期我们听到吉吉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用心，特别是今天他带来自己的作品，打动了很多很多人。此刻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吉吉，请跟我们分享您的心情好吗？
1: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experiences of my entire life.
2: 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体验之一。
1: I'd like to first start off by saying thank you to my fellow contestants.
2: 我希望先给各位歌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1: One day in the future, I hope to have children, and when they ask me about my trip in China, it's going to be your faces that I'm thinking of.
2: 哦，未来如果我有孩子，当他们问我中国之行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很骄傲地介绍这一次我结识的所有优秀的歌手。
1: I'd like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everybody who you don't see behind the camera.
2: 我的第二份感谢要给镜头之外的所有工作人员。
1: They work so hard, whether it's the musicians or the directors and cameramen or assistants and interns.
2: 不论是编剧老师、镜头后面的实习生和助理，他们都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1: And lastly, of course, you, the audience. I can't say thank you enough.
2: 最后的感谢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会想你的。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们也会想你的。Helen 要跟我们说什么？
2: 哦，因为我跟吉吉相处的这段时间都在疯狂教他中文，教一句他就会马上用。比如说他会经常问想我了没，你想我吗？我知道他是在小心的确认他来到中国做跨国的这段音乐旅程里有没有被大家喜欢。他其实还有很多的愿望没有实现，比如说唱一首中文歌，去到中国更多的城市，被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看到，留下更深的印象。但是我其实知道在他歌手舞台上的每一个演绎，每一首歌都已经被大家看见了。虽然比赛结果有遗憾，但是我相信歌手2026的舞台上，大家会一直记得有一位非常优秀真诚的歌手 Albert Stanage 歌手。很高兴能够有你，然后请大家把掌声再次送给吉吉。
0: 谢谢 Helen，
3: 加油加油。
0: 你能说吗？
3: 我想说Snatch Snatch 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是说心里话，这首歌是他发自内心的自己个人的作品。我曾经坐在那儿，我刚才是偷偷的感动。我觉得他如果留在这个舞台上，他可能会越来越发光，越来越有魅力。啊，刚才说的那些话就一下扎到我。我觉得不应该让他们走，这个舞台是应该有魔力的，他带给了我们很多音乐上的那种触动。哦，
0: 这会儿应该说让他回来，突围赛回来。
3: OK, come on. OK. When you come back here? When you come back here?
0: 来，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吉吉。我们也欢迎吉吉回到歌手之家，跟我们一起来观看后面的竞演。来，掌声给他。这首吉吉会走向我们的观众，也请大家把最多的热情和欢呼声和掌声送给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Snatch 在中国唱了每一首歌，唱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他的情感。他很喜欢利用每一个机会对着镜头表达他的爱，有的时候是脸颊比心，有的时候是一个 wink。 他也很爱说中文，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爱你。我们会记住他的歌声，我们也期待吉吉回到我们的突围赛，掌声再次给他。我们两个能不能稍微有一个是走那个理性路线的？
3: 好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很舍不得，但是我特别有一个希望，就是每一个在这个时候暂时跟我们告别的歌手，我们一定要记住是暂时，也许养精蓄锐之后突围赛再回来。
3: 我们要理智是吗？
0: 我们要有希望。因为我以为今天我是可以那个哭的那个，回头看
3: 你知道我那个，
0: 我知道、还有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用说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答案没有完全揭晓。此刻舞台上三位歌手周兴哲、齐豫、张碧晨，还有一位要暂时跟我们告别，今晚第二位止步首轮月赛的歌手，很遗憾，周兴哲。来，朋友们，把掌声送给 Eric。我太喜欢他今天的舞台了，事实上，我喜欢他的每一个舞台。我想问问，周兴哲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分享？
3: 怎么搞的嘛？
4: 真的，很享受。然后，从第一期到现在这一期，每一期都真的很享受这舞台。然后，谢谢每一个你们，让我们拥有这么好的舞台。谢谢乐手老师们，谢谢所有这么厉害的参赛者，爱大家。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然后继续唱歌。听不够的，欢迎来我的演唱会，
3: 一定要去，我们一定要去。
0: 好，光光每个星期都会问我 Eric 怎么样，我每次都全肯定。我想问一下庄宇光，此刻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心情？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台下我的感受是，成为周兴哲的合伙人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我认识的 Eric 是一个对待音乐很认真，对待舞台很敬畏的人。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遗憾的，遗憾的是在这个舞台上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听到周兴哲在为我们演唱歌曲了。但是幸运的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歌手在这样一个国民级的音乐殿堂上被更多的人听到和看到了。最后我想跟 Eric 说，策马江湖，阅尽千山万水，此生有幸和你并肩一回。
3: 我想说
4: Love you, bro.
3: 我想说你很帅，跟这个跟音乐没关系，但是你的音乐很感动每一场的我。我一直坐在边上，我就希望你能走得更远。而且我觉得他从选曲到改编到个人的表达极具个人的风格，那我也真的希望未来的这个舞台能够多一些个人极具特色的风格的歌手啊，音乐啊。那像他这种的我表示严重的喜欢，我也希望以后我为他的邀歌他能快点给我写，我们俩达成故事。 I love you so much。
0: 我们都爱周兴哲，对不对？请大家用最大的掌声和欢呼来送给我们的周兴哲，也请 Eric 回到歌手之家继续观演，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阅读决赛接下来的时光。
3: 加油啊，我要去看你演唱会哦，加油。
4: 谢谢。
0: 现在周兴哲来到我们的身边，请所有朋友来向他挥手，来，我们一定要去多多支持他的音乐，他的演唱会。我记得 Eric 来到我们歌手2026第一场的时候，我们说过他可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没有特别尖锐的武器，但是他绝对不是空手而来，
3: 是
0: 他的音乐当中满满的踏实和浓浓的爱是他最独特的标签。娜姐每次听完她的歌都会有一个评价，这是一个她的声音会让你不想离开，会给你最多安全感的歌手。我们再一次把掌声

0: 声送给周兴哲。同时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非常不容易，在我们的危险区的歌手当中有两位暂时安全，他们是齐豫姐姐和张碧晨。谢谢你们今晚精彩的演唱，也期待待会儿的好结果。我们同时也用掌声送给两位，请回到歌手之家。谢谢谢谢，祝贺祝贺碧晨，祝贺姐姐。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危险区的淘汰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将目光的焦点锁定在月度四强最后的争夺，因为还有三位歌手没有演唱，而我们会在他们的演唱结束之后来决出我们的月度四强。在这里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月度四强的身份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前往下一个月度赛，还会解锁，请各位听清楚，歌王之战的不同得票奖励。今晚的名次越高，在本季最后歌王之战当晚的收益就越大。
1: 嗯，还能对歌王之战有收益吗？
0: 是的。
1: 是什么收益呢？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歌手在今天的月度决赛，也被娜姐称为小歌王之战当中，他拿了月度的第一名，也就今晚他是第一名的话，那么他将获得歌王之战10%的加权比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歌王之战，我当天得票是30%，那么我会得到其中的10%作为我的附加分，加进到最终的成绩当中，是个人当天得票的10%作为附加分。那么月度赛的不同成绩将会对应不同的奖励加分，相信这个消息对于所有的歌手来讲，此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舞。
1: 是，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晚上拿了好名次，还能对总决赛有帮助哦。
0: 但是在这里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并不意味着月度四强会保送到总决赛，这份奖励只有在真正的拿到了最后歌王之战的入场券的那一刻才会生效。
1: 其实也是让大家更有动力往总决赛上去冲。那今天我们感觉大家不光是不能当最后一名，还得努力争取更高的名次。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心情，为接下来登场的三位歌手加油好吗？好，他们三位已经在刚才的小片当中，大家看到他们通过抽签决定了演出的顺序。那此刻要率先演唱的就是胡彦斌。冰冰在这个月呢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舞台，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热议的话题。那么非常有娱乐精神的他呢，还经常冲浪到一线去回应。
1: 是的，冰冰特别有网感，而且我听说他还是那个自媒体博主，这周在长沙走街串巷到处逛，还记录了自己寻找灵感的全过程。
0: 就不知道我们冰冰本周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2: 上一周呢，就有很多网友跟我说好像打开了我的宝藏库。
3: 那我今天呢，
2: 要去找一找一个新的宝藏。Hello，
4: 老板有我的碟吗？
5: 肯定有啊。
4: 我反正没看到。你说这是我的吗？哎，我跟你讲，这要卖68块。
3: 哇，我好嫩啊！
4: 老板。现在销量靠谁？
6: 这是人卖的蛮好的。
4: 还有谁啊？
7: 可以可以。
4: 还有谁啊？
7: 还有你。
4: 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个其实都不重要，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区域。
3: 来，跟我来，噔噔，就是来到这个动画片区了。我从出道的时候开始就跟动画片结缘了，就是我为歌狂。我为歌狂应该算是我歌手生涯当中的一个开启。
6: 我为歌狂，您还出演吗？啊
4: 哈！秦时明月我唱过，黑猫警长我唱过，灰太狼我也唱过。
3: 在我的人生当中，好像跟动画片的交集就有非常的多。16岁的时候，我为歌狂4个字，好像让我唱到今天。在 歌手的舞台上，我依然会想说我要为歌而狂。这一期我会选哪吒，可能冥冥之中我就是想要表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他向死而生，创造了很多不可能。我觉得我其实人生中有很多的不可能。我先生的声带小姐，小时候在家里我爸妈经常说你的嗓子就不要唱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好像我偏要。我后来自己的首张专辑，我从来没有学过写歌，然后就开始自己写，那一些也是自己就这样干出来的，好像冥冥之中就是有什么可以挡得住我。在整个编曲当中，我觉得我们营造的是手搓感的，像哪吒闹海，就那个80年代动画片的样子，它是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到了间奏的部分，它遇到了瓶颈，它开始重生。这种弦乐的铺陈，一种拥抱的感觉，能够感受到一丝温暖和一个感动。我觉得原曲的哪吒的精神，他一定是经过了那一次跌宕起伏，掉到低谷，他再有重生的那个力量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如果你没有离开过，可能就不知道存在的意义。如果我能够在这首歌把观众唱哭，我觉得我赢了。
6: 怎么压力这么大？
3: 人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掉。这个月你拿10000工资，下个月老板跟你说8000。
6: 所以呢，下一期就可以。
3: 你行吗？不行。

0: 谢谢，谢谢何彦斌，谢谢。非常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曲，我们彬彬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连续开大。在刚刚的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唢呐的声音，也听到了小提琴的低回，好像在这个歌曲当中把哪吒的命运也通过歌曲表达出来，是非常有戏剧画面的这么一首作品。
1: 嗯，我觉得今天彬彬唱的是进阶版的哪吒，是重生之后顶天立地敲锣打鼓的哪吒。
0: 没错，现在彬彬完成了这个作品，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彬彬今天唱的这个就是哪吒，感觉这首歌呢在 KTV 的点播量又会要飙升了呢。哎，我看到远处有人在跃跃欲试，他怎么出现在了那里？他好像是我们的梦辰同学。
2: 没错，就是我。Yo yo， 有一套 KKK right now， KTV 里真热闹，我各种烦恼都抛掉。AA 打分比一比，哪吒唱进你心里。Time。
0: 好了好了，哎呦，这梦辰气势火力全开啊！哎，明天生日对不对？梦辰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生日梦辰。
0: 不过呢，我觉得除了是因为生日的话，是不是也是旁边的美团会员给了你底气啊？
2: 必须的，足足的底气。美团会员联合新聚会 KTV、 卖送 KTV、 四方朋友 AI 智慧 KTV 举办 K 歌大赛，现在上美团 APP 搜上歌手，预定 KTV 参与 K 歌 AI 评分，就有机会登上我们歌手的舞台上唱歌。做任务还有一分钱，欢唱果盘酒水等你来领。
0: 是的，顺便要提醒大家，每个月的18号上美团 APP 搜18会员惊喜日，上午10点起免费无限次充电宝，免费无限次骑行等超多惊喜。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继续拉回舞台，下一个表演即将开唱，接下来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是有掌劲。我还记得一个月前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我问娜姐跟他熟不熟，娜姐的回答是还没有现场听过他演唱。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哦，
1: 我发现这孩子不愧就是钱雷啊，
0: 郑楠呀，
1: 很多那些音乐人包括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歌手，这个月有好成绩，有好舞台，又真是好样的，真是给咱们的歌迷和制作团队长脸了。
0: 没错没错。那在这个月的竞演当中呢，有人评价我们小游是横空出世的黑马，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他是一步步怎么到达的。

0: 来节目之前，你有想到截止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吗？
1: 没有，我真的没有想到，截止目前为止的结果，都是像你说的上游圈。
2: 有奖金，在歌手2026第一场的演出拿到的是第二名，第四名，
3: 第三名的是
4: 有奖金，
2: 恭喜有奖金。
0: 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这个节目里的黑马，还蛮会比赛的。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竞技型的歌手？
1: 在我人生当中不多的选择里面，很多时候都是比赛给到我有机会可以站在大众面前唱个一大题。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13岁，只要有机会我就参加比赛。比着比着就有幸出道了，
5: 因为我也是一个遇强则强的一个人。当时我心里面就一个字儿，兄弟太牛了！我现在都很难能忘掉那个时候的感觉，我就感觉那个声像一直在刺激着我。
1: 第一次跟说唱去做融合，学习到了一种默契。
6: 有长进是一个不仅有天赋，而且在背后还愿意下功夫的一个人，越来越敢于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演唱。
7: 有长进，
8: 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凝聚力。这个总冠军的诞生呢，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光芒四射，非常有自信。那舞台上的魅力很像年轻的时候的我。
1: 披荆斩棘是我重新找回自信的一个节目，学会了拥抱变化。我觉得其实我原本以为这些准备都是有帮助的，包括我之前选的那些歌曲啊，可来到歌手这个舞台过后，会发现比赛永远没有办法让你就是所谓真正的准备好。
9: 我跟你说，其实燕姿的歌我一直在慎重，因为我也是她的小歌迷，她很多歌我都想唱。
10: 逃亡这种歌你适合吗？
9: 这首歌其实在我很多很低谷的时候，我听到它我是会落泪的，它救过我一段时间。我像是偶尔难免沮丧，想离开想躲起来。我觉得它这逃亡不是逃避，是我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我要去那座高山，可能很多人都不想让我去，但是我知道我要去那。
11: 当时帮燕姿编的时候，整个梦幻的那种感觉，长进的版本就是好像一群人在逃亡，所以这一版本的逃亡是一个乐队的版本，就是比较帅、比较摇滚的，力度比较强一点，有一种带动很大群的人一起唱的那种感觉。
1: 对我来说，就像是逃离那个别人已经给你预设好的答案，因为你会发现，走那么久，答案一直在你自己的手上。别人的好与坏都无法定义你自己，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我觉得继续加油就好了。然后此刻我要出发了。
0: 那你的目标有变吗？在这个阶段，
1: 唱满12期，没变。比起第一名，我更想给到观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逃亡。

0: 谢谢谢谢有掌劲，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热情的回应，请坐请坐。刚刚最后那一句让自己发光，其实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听到有掌劲歌曲当中一个力量的来源，他已经是一个发光的大人了。那我想问一下娜姐，您觉得有掌劲的光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1: 他的光是从声音里发出来的。
0: 对，
1: 他的声音里就自带一束光。
0: 没错，
1: 对他的音乐的热爱体现在他的声音里啊。
0: 没错，
1: 我每次听他唱歌都能感受得到他对音乐的那种渴望啊，还有那种对梦想的执着。
0: 是的，其实有掌劲的表演常常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热爱，也特别特别的有感染力。我看到观众朋友也非常非常喜欢他刚刚的表演。那其实呢，我个人也觉得有掌劲是非常会选歌，非常会表演的一个人。那么刚刚带动了全场的有掌劲，此刻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马上请他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把画面要交给刚刚来到我们主持、来到我们互动区的有掌劲，来，掌声给他。
2: 欢迎有掌劲。在刚刚的几分钟的时间里呢，我们跟随着小游的歌声逃亡到了山河湖海。
3: 对，
2: 那也想问一下小游，你最想逃亡到哪里？
3: 我最想逃亡到第五期。
2: 第五，目标明确，第五期。好，好。那么既然这么有决心的话，我要为难一下你了。如果我们的月度四强有你的话，另外三强会是谁？
3: 这个题好难回答。
2: 哦，
3: 那我来干嘛？光头强，陈仲强，
2: 还有阿珍爱上了阿强。
3: 可以，
2: 好，
4: 相同吗？
2: 哎，但是我说实话啊，话说回来，因为你这个前三期分别拿了第三名、第四名，还有第二名，那这一期有没有信心再往前跨越一步？
3: 咱们就奔着去，咱们加油，
2: 加油，目标往前冲，是不是？
3: 是。
2: 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剩最后一位歌手还未登台演唱，那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好听的歌曲，向月度四强发起冲击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何老师、娜姐。
0: 好，谢谢孟晨。最后一位歌手就速，窦靖童。这一场彤彤选择的作品呢，是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1: 我觉得月度决赛这么紧张的一个赛制里，他敢这么选歌，其实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年轻人的态度。
0: 没错，这种态度呢，其实在彤彤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另外一种表现，是管他什么音乐，先吃饱了再唱。
5: 就是这家店呢，是我问了美团小团，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个附近一家又能嗦粉，然后又能吃到各种长沙特色小吃的餐馆，快试一下，应该还不错。你看啊，咱们还可以吗？是吧？美团小团推荐还是不错的。
6: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汤水水的东西，什么汤面啊。我小时候奶奶老会做这种汤面给我吃。
5: 哦，是这样吗？那你知道吗？上周。后来就有很多网友留言说提醒你这周少看手机，就很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你。
6: 是，我有看到他们的担心了，然后对，希望他们不要太担心，没有，不要，就是没有什么非要弄一个对错啊，或者怎么着，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周五嘛，看完节目就是该干嘛干嘛，然后该过周末了，对，没事了。
5: 那你到现在有想过自己最后想来就歌手这趟旅程收获什么东西吗？
6: 就是来到，就是这个体验本身吧，应该。

0: 就是大家提出来的批评啊什么的，我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所有的评价里面，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都是需要去接受的事情，自己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声音，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功课。
1: 我觉得我自己要做的是在一个声浪中找到自己嘛，然后就脚踏实地，能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什么时候就好了。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0: 我也很期待，就是这一期，不知道就会觉得啊，这一期就是一个阅读决赛，大家可能对大家都会有一种
2: 无形的压力。
0: 或许，
2: 那你这时候选歌有做一些额外的准备吗？就是史上最大淘汰率的一场歌手的直播。
1: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决定，就是说这期想要唱管他什么音乐嘛。第三期有一些各方面的这种关注啊，还有怎么样的。第四期的唱的这首歌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再去看那个，比如说歌词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多出了一层东西。你也没有办法预想到，就是它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感觉好像这首歌变得更有意思了。就是还是回归到音乐，我觉得音乐是比语言要更直接和更让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去表达。还蛮期待的，希望带着享受去完成它，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就都可以
3: 只能交给观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掌声给他！哇，用这样一首非常有能量，但是又很快乐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月度的小结，我们把掌声送给窦靖童。很棒，很棒，
1: 真的真棒，真棒！
0: 大姐觉得怎么样？哦，
1: 我觉得童童好像唱得非常的尽兴。真的就做到了像这首歌传达的那个态度一样，
0: 是的，
1: 管它什么音乐，反正我是在享受音乐，
0: 没错、而且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在我们熟悉的童童唱腔之外的声音，
1: 是
0: 感觉有更多自信的自我的表达。其实这个星期啊，不光是窦靖童，其实很多歌手都在这个舞台上有了更多的改变，有了更多的行动。我想呢，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能感觉到其实在赛制之外，大家熟悉和信任这个舞台之后，会更加的沉醉其中，享受舞台。其实也和我们歌手2026的观众之间有了更多彼此的信任和链接。其实通过这个机会呢，我也在思考啊，就是像我们开头的短片里面说到的那样，在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开播以来，其实关于节目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人呢会觉得很享受，有人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也会感受得到，其实这里的歌手和这个舞台，不管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其实都是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对音乐的爱和对这个舞台的爱和对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爱，代表着最好的音乐来送给大家。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本月度最后一首的竞演已经结束，我们感谢每位歌手的演出，谢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月度赛就如此的高潮迭起，精彩纷呈。那么此刻我们就要决出我们月度四强席位的最终的归属了。在刚刚演唱的优胜区的三位歌手和经过大众听审的投票选出的逃离危险区的两位歌手当中，到底哪四位更能够打动您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做出选择，我们将要再一次回味五位歌手的表现，也请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当时听这首歌的心动。我们一起看今晚的高光时刻。

谢谢。接下来我们把选择的权利交到我们五百位大众听审的手中。面对我们月度决赛的最终比拼，各位请静下心来听听你们内心的声音。在这五组的演绎当中，要选四个更能够打动您的舞台。我们已经把这五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您的选择非常重要。三、二、一，慎重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辛苦了。现在我们每一位听审的投票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听完了七首好听的作品，也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的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那么现在为大家公布本场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本期想看榜第一名是有长进。直播结束之后，他将为我们带来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下周想看榜将会迎来玩法的升级，具体的规则和惊喜的福利请记得关注官方微博的最新发布，敬请期待。我们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
1: 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
0: 另外呢，我们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了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同时呢，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也会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那么在我们公布最后的结果之前，听说歌手们在开场之前立下了很多的 flag，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完成呢？
2: 歌手立下 flag， 梦成冲浪超快的。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各位歌手纷纷立下了各自要完成的 flag， 那不知道他们完成的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微博网友又会有怎样的反馈呢？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一切答案由 vivo X300 Ultra 来告诉我，让我来看一看。好，碧晨，哎，哇，今天你有两个热搜哦，其中有一个热搜是，哎，去哪儿了？哎，等等等，其中有一个热搜是张碧晨的编曲是仇人编的吗？
3: 大家不喜欢六编曲吗？哦，蹦。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编曲它里面有很多我很喜欢的元素，对，电子摇滚，然后是我很喜欢的音乐类型，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大家就各花入各眼吧，没办法。
2: 对，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就要大胆的尝试，大胆的挑战，是不是？
3: 是。
2: 然后你还记得你开场之前立下的 flag 吗？
3: 哦，我记得。我说
2: 希望大家今天觉得好听。
3: 对，
2: 那么有一个热搜就是张碧晨唱的好听。我觉得这个 flag 完成了，有什么就是可以庆祝一下的吗？
3: 我决定给大家发个红包。
2: 怎么发？
3: 在微博直接发。哇，
2: 此刻吗？现在
3: 是啊。
2: 大家带手机了吗？我带了。
3: 哦，但这你们抢不着吧？我过年的时候发红包，我家里人等着抢都抢不到。
2: 大家抢，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抢不到，但是我们全国的网。

0: 友们可以抢到，我要奔走相告，张碧晨发红包啦，快去抢！
1: 好，我这个
0: 快发快发，
1: 一二三，
0: 我现在发了，好，我正好有手机，赶紧抢一抢。
2: 手速超快的，
0: 手速超快的啊！不仅冲浪超快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谢谢碧晨啊，谢谢。好，来，
1: 你抢着了没？
0: 冰冰，冰冰，冰冰今天立下的 flag 是，如果今晚破音就现场倒立。
3: 我没有破音，
0: 所以不用倒立。
3: 所以不用倒立。
0: 但是我觉得要庆祝一下，可以用倒立来庆祝一下。
4: 还是没逃过。
0: 倒立，倒立，
3: 不行，
0: 倒立，倒立，
3: 不会倒立。
0: 不会，你就
3: 怎么样？
0: 就是，那你怎么倒
1: 倒立？
0: 看你都可以，
1: 让他倒立一下。
2: 要不然摄像老师把那个摄像机嘚儿。
1: 不是这个替你倒立一下，那个谁
0: 立不了，
3: 立不了。这是什么东西？
0: 就是假装倒立。哇，真的！哇，没想到胡彦斌还是 Big Boy， 地板动作有一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冰冰，你还有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呢，也是跟编曲有关的。哦，哦，你自己看一下吧。
3: 你读嘛。啊，热搜到我这里不读，好害怕哦。哦，
0: 胡彦斌。微博网友说胡彦斌有编曲没嗓子。哦，
3: 我听到这个我很难过，难过的点呢是在于我觉得还好有音乐。其实我从小，我都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声带小结。然后我妈妈带我出去的时候，她那个售票员都会讲说，哎，你们家小孩怎么声音是哑哑的？其实我就是从小就是声带小结，对。但是我觉得我在音乐当中玩得很开心。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如果说我没有嗓子，我会害怕，那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舞台上我能够唱歌给你们听，就是我最大的荣幸。而且我觉得唱歌，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其实在这个舞台上，我能够感受到大家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唱歌，所以我希望不管怎么样感受到我给你们的诚意就好，
0: 诚意满满。
1: 就是你来着，
0: 冰冰，我跟你说，我也是声带小结主持了这么多年，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很好。
3: 是吗？
0: 摘除。
3: 嗯，
0: 好。然后彤彤的 flag 是，今晚舞台绝不顺拐。
1: 顺拐了是吗？
0: 没有顺改，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今年结束了，而且就是马上要下班了，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来一个舞蹈庆祝一下。因为你说就是如果完成了或者顺拐了的话，就是要 dance break 一下。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吧，我们一起来一个下班之前的一个放松。
1: 老太太，
0: 来 music 走起。Go go go！ 好了，就在大家欢天喜地在跳舞的时候呢，玩归玩，闹归闹，我们的结果也很重要。那么哪四位歌手可以挺进下一周的比拼呢？我们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我的日常，即兴入场，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灵动一点，自在无限。我的舞台从不设限，全新红宝石精油，柔顺会呼吸，丝滑之下，风采无界。我的双面世界，专业底气，轻松登场。强者对决，专业底气源自全新沙宣大红瓶，搭配红宝石精油，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2: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月度决赛结果即将发布，让我们屏息期待月度四强的诞生。
3: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月度四强的荣誉揭晓时刻。现在所有在线歌手已经回到观影包厢，他们分别是胡彦斌、窦靖童、尤长靖、齐豫、张碧晨。那今晚这五位歌手当中，只有四位能够成功的跻身月度四强，而有一位要遗憾的止步首轮月赛。那么这一轮我们月度决赛的排名究竟如何呢？我们下面有请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首先为大家揭晓月度第三名，这个荣誉席位是一位女歌手，她今晚带来一个诚意满满的舞台，拿下月度决赛第三名。下面我们要公布这位女歌手的名字，有请娜姐来帮我们大声地喊出她的名字。 他就是
4: 齐豫。
3: 祝贺齐豫姐姐拿下好名次，月度第三名，成功跻身了月度四强。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月度第一名，这个荣誉席位将会在两位歌手当中产生。这两位，请娜姐来给我们揭晓这两位的名字，他们其中有一个是第一名。
4: 两位歌手是胡彦斌和尤长靖。哦，
3: 一位是上场第一名，本场继续开大的胡彦斌，一位是成绩始终稳定也想往前冲一冲的尤长靖。两位歌手到底谁是本月度第一名呢？心跳声通通通通，我们直接在包厢屏幕上来揭晓。三二一，因为他本人看不到，他是胡彦斌，月度第一名，祝贺彬彬再一次拿下第一名。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刚刚提到的尤长靖的成绩，他到底能不能够跻身月度四强的呢？那么他的名次究竟是多少呢？请注意，三二一，他现在看不到，观众们比给他，观众们比给他，全场观众都在对着尤长靖比耶，他是我们的月度第二名，
4: 恭喜。
3: 现在所有的目光聚焦在碧晨和彤彤两位歌手身上，一位月度第四，一位暂别舞台，最后一个荣誉席位究竟属于谁？答案我们请娜姐来读，这一段话很重要的。
4: 好，别走开，一小段广告回来，我们马上为您揭晓。
1: 长靖，这么高强度的直播赛程，上周你还唱跳活力满分，快分享一下你的秘诀是什么？
5: 状态好的秘诀当然是要好好睡觉啊！你看，药食同源，未病先防，睡得好了更能全力应战。
1: 这16味道地药材搭配啊，就是养肾的。中医里说益肾能够安神，所以对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
5: 修正好状态，歌手舞台更出彩。
1: 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6: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歌手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3: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正在进行首轮月度四强的最终的结果宣布。下面最后一个最珍贵的荣誉席位的归属，我们请娜姐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4: 为什么是我呢？
3: 好消息啊。
4: 哦，好消息我来念。获得歌手2026首轮月度四强第四名的歌手是窦靖童。
3: 恭喜童童。
4: 但是
3: 很遗憾，今晚最后一个要跟我们暂别的歌手是碧晨。现在姐姐也在碧晨的包厢，
7: 对，哥哥姐姐都在边上，
3: 彬彬也在碧晨的包厢。

0: 碧晨，你想跟我们说什么？
1: 我就是想让大家千万别觉得我现在笑的可能很难看，没有，就是我想说，我很珍惜这个舞台，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太久可能没录这种淘汰的比赛，我有点不习惯，然后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在这期的舞台上，这四期的舞台上得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收获，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舞台重新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很开心，谢谢大家。
0: 谢谢碧晨。佑希想跟我们说什么？碧晨的合伙人佑希。
2: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碧晨姐的音乐合伙人，非常感谢台前幕后所有的老师们对我们这段时间的关心和帮助。虽然歌手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的这段旅程，但是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碧晨姐接下来精彩的音乐之路，把掌声送给她，爱与音乐永恒，谢谢。
0: 爱与音乐永恒，我觉得其实娜姐此刻的心情最复杂了。
3: 我觉得我也现在我反而哭不出来了啊！我就因为刚才经历了那两次，我说实话，我对碧晨这一次被淘汰，不知道为什么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思想准备。我觉得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你不是我想说的是，你也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因为他每一次选曲的时候他都有单独给我打过电话问我，姐你觉得这首歌我编的怎么样，我唱的怎么样，我都希望我能把我内心深处的真实的话传达给他。其实我在他身上看到了2024年我参加歌手的那个那英，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不是迷茫，是我放不下自己，但我经过两三轮的比赛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真实的去表达音乐，因为我觉得这个魔力的舞台它能够给我展现的机会。所以我在张碧晨的身上我是看到了你每一次的在改变，我特别渴望一个剥去所有伪装的真实的张碧晨，你快点回来吧好不好，我们大家给他掌声，希望他回来。
0: 其实张碧晨会唱歌，张碧晨好听是不需要去证明的事情。那么9年之后碧晨回到歌手的舞台，我们从他每一次的选曲都能感觉到他其实有想法，他也想要用音乐和不同的表达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有一些新的交流。现在的暂时离开，其实我更相信是给他一些时间去继续做思考。上周结束之后我特别感动，是碧晨说他好像有点找到自己了，在这么一个成熟歌手的演唱的路上还在找自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谢谢你来，也等着你回来，我们掌声给张碧晨。
3: 张碧晨爱你爱你，
0: 谢谢谢谢。我们也会在不同的舞台和我们的突围赛上期待大家的回归。那么本季节目的第一轮的月度赛的最终结果已经发表完毕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场节目当中告别三位在线歌手，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中途这样的了淘汰两位歌手。我之前也想过这样会不会让我们有太多的遗憾，但是回头看看，可能月度赛的特别之处就是虽然我们会一次性的面对比较多的告别，但是我们也拥有过了更多的舞台。今年我们有最多人数的首发阵容，而今天竞演的我们的7位歌手每一位都已经拥有4个完整的作品，这对于我们听歌的人来说也许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真诚地感谢每一位第一场就奔赴而来的歌手们，谢谢你们，谢谢
3: 谢谢。
0: 也期待今天暂别的朋友们可以在突围赛以更好的状态相见，等你们回来。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们最终要隆重地宣布，经过一整个月的角逐，第一月度的月度四强已经诞生，他们是
3: 月度第四名，谁呀？窦靖童。
0: 月度第三名齐豫，
3: 月度第二名有奖金。
0: 月度第一名胡彦斌，恭喜四位进入到第二个月的竞演，也祝福大家保持好的状态，因为第二个月度还会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那么在下一周，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谁会在此刻加入战局，谁又会对目前的月度四强发起挑战，下周五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广东高裕智慧工厂投产首台飞行汽车 Govia AirCap 下线。走进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解锁国漫崛起新姿态。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广东高裕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正式落成，首台飞行汽车高裕 AirCap 下线。以往只能够在展会和视频当中看到的飞行汽车，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走上了量产的流水线，能够像造车一样批量生产了。它和普通汽车造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能够保证飞得稳不出事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工厂揭开国产飞行汽车从零件到整机的全部秘密，看看未来低空出行到底将是什么景象。我现在来到了高裕全新落成的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兼具航空安全标准和量产汽车工艺的专业飞行汽车生产线。那我是非常的好奇啊，这飞行汽车的生产线和传统汽车的生产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生产车间去一探究竟。
1: 想要打造安全轻量化的飞行汽车，核心材料是第一道关键。不同于传统汽车，高裕飞行汽车超八成结构采用航空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结实，但它的铺贴工序格外娇贵，对环境和操作精度要求极高，堪比打造精密艺术品。
2: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复合材料生产的洁净间，前置的下料，然后到铺贴，然后到制带，整个的环节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无尘的环境里面去开展的。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汽车贴膜一样啊，但这个可能要求要更高，是不是？
2: 对，它这个的话，一方面呢，它每一个料片都是由自动下料机经过数控下料去把它给裁剪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它在整个的铺贴过程中，上面会通过上面的激光的投影仪把它投到咱们模具上面，就是说会按照激光投影仪所指示的标记去铺贴。
0: 碳纤维的铺贴跟其他材料的铺贴应该工艺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对灰尘粒子的要求，就是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的过程中它引入了其他的一些灰尘的话，它会到后置的工序，它的一些检测就没有办法通过。
1: 传统手工铺贴不仅误差大，成品品质也参差不齐，而高裕这套智能生产工艺让机身部件达到航空 A 级标准，并且同样是碳纤维材料，不同部件的铺贴厚度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铺3毫米厚还是2毫米厚，它是根据咱们飞机飞行的工况去确定的。比如说咱们的支臂就承受着向上的拉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他们就整个咱们整个的工程团队会把它的工在这个工况下它的受力给计算出来，然后正向的推导到我需要多少层的材料才够承受这样一个载荷。
1: 飞行汽车绝大多数零部件都由复合材料制成，而模具就像是零部件的塑形骨架，模具精度直接决定零件尺寸和组装契合度。
0: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整机，它大概需要多少个模具才能够把它的部件生产出来？
2: 我们现在总体应该是100套左右。
0: 那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模具的话，它跟其他的这个材质的模具，相对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它主要是考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在成型过程中它要承受一些高温高压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而且还需要保证这样一个这个高的就是精确度。
1: 高裕飞行汽车针对机身、机翼、机舱、起落架等全品类部件定制开发，所有模具调制校准千次，硬是把精度死磕到了正负0.1毫米，从源头就把装配偏差扼杀在摇篮里。
2: 整个飞机它有6条支臂嘛，6条支臂它成型的时候，每一条支臂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具，不光是内部要承受高压，大概12个大气压左右的压力，然后外部的还要承受接近200吨的压力，它要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保持不变形。
1: 松散的材料如何变成坚硬牢固的零部件呢？就要靠这些大家伙了。完成铺贴与模具定型后，零部件进入热压液压成型环节。针对不同部件，工厂搭配了热压罐与液压设备两套工艺。
2: 这个是成型咱们飞行汽车大型的复合材料的主要的设备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左右两个大的蒙皮，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成型的。它叫真空热压带的那个热压罐的工艺。
3: 它温度要达到多少？
2: 它整个的成型条件的话是在14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压就是温度下，然后6个大气压的就是标准压力下，去成型。然后另外看不到的有它的设备的精度控制、温度均匀性的控制，它都有实时的监控。

0: 设备搭配精准的温控技术，让碳纤维充分固化，彻底避开传统复合材料易空心、分层、强度不足的问题。
1: 我们是两台机器联合使用，织臂的零件，它的话是把刚刚的模具铺了那个毛坯以后，就直接放到这台压机上，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进行一个135度左右的高温的一个压制，然后迅速的不降温，传递让机械然后传递到另外这台冷却装置上，然后进行一个冷却。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先热后冷呢？
1: 热是为了成型，冷却的话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产节奏。
2: 那生产出来的这个部件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检测？
1: 对。对于飞行汽车来说的话，特别是飞行汽车的辅材零件，它检测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环节。成型完成以后，可以形象的理解，我给它做一个工业级的 B 超，然后来检测它内部是否有缺陷。
0: 刚定型的零件外形还不够规整，精细化修剪是匹配整机造型、保障装配精度的关键一步。
1: 这个是我们五轴的加工中心，它是主要用于从前道工序成型完的零件到这个上面进行一些外形的加工，以匹配到咱们整个飞机的外形的形状。它通用的加工精度大概是在0.2毫米，
2: 0.2毫米的误差，
1: 对，这是通用的。然后在一些局部的定位孔上，它的精度应该在0.05毫米左右。那对于每一个零件，我们都采用了特殊的或者说跟它匹配的加工的夹具来进行保证。
0: 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层层检测后，合格零部件统一归集到展示区。
2: 这我比较熟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织臂，是不是？
1: 对。哦，
2: 哎，真是碳纤维的材料，就是很轻，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你看我单手可以轻松的拿。这个大概重量是多少？
1: 这个大概是1.2公斤左右，它可以承那个应该是200公斤以上。
2: 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轻薄，是纳米级的，但是这个做到了这么厚，这个应该要做好多好多层吧？
1: 对，它全程应该是30多层。
2: 30多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整个一个硬币多一点点的这个厚度，它是由30多层构成的啊。那这个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了啊。
1: 对，
2: 那我们这旁边还有很多精细的小东西，你看像这种。就真的就像一个那个电桌脚的一个东西一样，这是干嘛的？
1: 这个是电池的支架，装电池的，它实际上是支撑咱们整个电池在机身中的一个位置的，所以说它的话，一方面它需要保证一个就是精度在咱们设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的话它需要保证它的那个工作强度，咱们飞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高强度的振动，它更重要的话是承载整个要把整个振动要吸收掉。
2: 那您刚才说到说我们这个碳纤维部件的使用率都达到了80%以上，那它有没有一个同比的一个换算，就是可以给这个飞行汽车减重多少？
1: 相比我们如果是用传统的铝合金来设计的话，它应该有30%以上的减重率，它至少可以提升20%以上的续航吧。
2: 那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生产率达到了多少？
1: 辅材的结构件应该是95%以上的。
2: 其实这些部件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供应商，那为什么还选择自己研发生产呢？
1: 这是咱们高域科技自从成立以来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咱们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将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工艺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自主可控，然后再稳步的去进行扩产。
0: 当所有零部件全部加工完成，就进入整机总装环节。这里采用模块化分工位装配模式，也是飞行汽车下线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那么，上千个零件如何快速组装成完整的飞行汽车呢？
1: 整个飞机机体的结构装配流程的话，我们是分了4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我们提到了，它是把整个飞机内部的骨架把它给装配到位，然后通过咱们中间的装配转移小车自动的送到第二个工位去进行左右蒙皮，也就是机身外壳的这样一个融合装配。第三步的话，我们是把飞机的顶部动力装置，比如说我们的顶部的结构框架，然后再加上顶部的支臂，从上面合到机身上面去。第四个工位的话，我们会装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左右的舱门，然后再加上后部的一些后罩，还有一些起落架，把它装上去。那这个时候整个的机身结构就已经完成了。
2: 那我也去过汽车的生产车间，其实呢大概的流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好像似乎它的这个装配更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我们的工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后可以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在这个环节下的话，我们会把从前置工序装配完成的一个空的飞机壳子，然后把其他的系统给装进去，包括咱们的动力系统，然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电控系统，
2: 差不多相当于给毛坯房进行一个装修。
1: 对对对。
2: 那生产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1: 大概是45天左右，可以完成一架完整飞机的那个下线。
0: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台完整的飞行汽车仅需45天就能下线。目前，智慧工厂年产能可达100台。规划中的大型量产工厂未来年产能将提升至1000台。从手工试制到工业化量产，高昱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2: 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让每一台高昱飞行汽车都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但是呢，量产成型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安全稳定可靠的飞行和行驶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高昱的飞行试验场。
0: 量产交付前的极致检测是低空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飞行汽车从工厂下线后，第一站便是飞行试验场，在这里它要经历数百项严苛测试，从系统验证、环境试验到实机试飞，每一项测试都为飞行安全保驾护航。
3: 目前我们这架机已经经历了5000次的那个飞行。我们工厂下线来到这边之后，会进行一个功能验证的试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性能的飞行，还有操纵稳定性的飞行。
2: 我们现在已经都做了哪些测试了？
3: 目前下我们的系统已经做了这个延误试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比如像这个高温环境的试验。然后现在整机机的话，也会持续做一些像三高试验啊，还有像这个环境适应性的一些验证。我们高昱这边有创新的提出一些像分动台架还有耐久性的试验。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试飞试验。
2: 好，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下飞行汽车的测试环节。
0: 飞行汽车每次试飞前会有标准化的航前检查流程，和民航客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
3: 虽然说我们的飞机不如那个民航飞机那么大，但是像就是安全性这一块是只增不减的。如果通过之后，我们的地面操控人员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飞行了。目前我们的高度是30米，进行一个10米每秒的一个测试飞行。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别的场地，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像120米高空，然后进行像那个60时速的一个飞行，对我们性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检验。
2: 那在什么样的工况下，它的续航会久一点？
3: 其实在这款产品来说，目前的话大概是40到60时速吧时间，然后续航时间的话大概是20多分钟
2: 啊。
3: 对，
2: 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短距离的这种接驳来说的话，够用了。
3: 够用的。
0: 高昱飞行汽车采用地面远程操控无人驾驶模式，这也是未来低空出行的主流运营方向。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面对空中突发状况，它能稳稳应对吗？
3: 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话，是经过了很多部件级的系统级的测试，然后再上到整机，然后我们的良品率是达到了99%以上的。然后此外呢，针对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做安全冗余设计。对，哪怕说在飞机上它有这个动力失效，然后我们的那个飞行也是能够扛得住，也是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悬停或者是迫降的。
2: 对，别忘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环节标准都是按照航天级的标准来设定的啊。
0: 高昱科技成立于2024年12月31日，是广汽集团孵化的低空出行企业。创始人苏庆鹏深耕汽车电控、智能网联领域多年，敏锐捕捉到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 带领团队跨界开启飞行汽车研发之路。
4: 您自己觉得从这个传统汽车领域进入到这个

0: 失效，就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不能产生灾难性的事故。第二个呢，航空这种高安全要求你的设计安全、制造安全和运营安全。那第三呢，航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的验证过程比汽车要复杂，因为航空是要保障小概率事件不发生。那它就没办法单纯的用实验的手段去证明我小概率事件不发生，它要用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啊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那这个时候就会用的航空的4C54、4C61等等的标准来论证我的开发的安全性。
1: 简单来说，制造飞行汽车就是用航空的高安全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用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
0: 高度是基于我们汽车的 DNA 和汽车的资源禀赋以及国产的航空技术结合的这么一个双重的标签和基因。那我们用航空的高安全的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然后用我们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当然我们能把汽车和航空两重基因进行更好的融合，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珠三角有非常好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生态链和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和延伸的一个结果。
1: 5月29日，高域智慧工厂生产的首架飞行汽车Govi AirCap 下线。从创意构思到产品落地 ，AirCap 历经6轮产品迭代，短短200天，智慧工厂完成落地，实现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的跨越。
0: 从更大的，更安全、更有动力性、更轻量化的角度去做了6轮的迭代。我们这款产品要追求的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
2: 其实我昨天到这个咱们智慧工厂去参观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动真格的了。
0: 我们这个工厂的下线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产业从原来实验室到了流水线。那我们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正在推动从流水线到航线。我们认为2020年是载人飞行汽车的元年。2027年是载人的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元年。我们相信到了15的收官之年，也就是2030年，那载人的飞行汽车的出行会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新的选择。
2: 那相对于直升机，它在这种性能上、便捷性上、可靠性上、安全性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
0: 我们产品是自动驾驶的，可以感知避障的这种新型的飞行器，那它的电动化使得它不需要依赖我们的航空燃油来进行站点的布局。它这种快速的电动化的垂直起降呢，它又使得它的布局比较方便，它的运营成本低然后它更容易进行部署。第三，由于它的整个产业链和它的生态链都是自主可控的，那也让它可以快速的迭代，同时它的成本会做得很低。这也是让我们的科技普惠成为可能。
1: 低空风起，制造腾飞，高域飞行汽车的量产落地不仅是企业的跨越式突破，更是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化的重要缩影。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法规持续完善，基建逐步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立体出行终将走进千家万户。
2: 本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牵动着全球动画界的目光，这是国内首个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那么这个动画电影周都有哪些精彩亮点和看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重庆永川，来翻开这本立体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画卷，解锁国漫崛起的新姿态。

0: 幸能够担任2026年的这个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大使，非常的荣幸。
1: 快看，光头强、舒克贝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这些观众熟悉的动画人物，精神抖擞地走上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红毯。他们收获的欢呼声一点儿也不比真人明星们少，这也是组委会送给动画影迷们的惊喜。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国际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电影周的评委会十分重磅。本次评委会主席由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产品作品也达到了501件之多。电影周期间，永川区的各个影院不仅会展映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7个国家的38部影片，还有更多的延伸活动，要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心留在永川。
2: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先来看到我身后，当当当当，这就是我们国产动漫 IP 芝麻糊，而它的旁边呢，就是咱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吉祥物了。永川龙，这里我来补充一个背景小知识啊，这个永川龙呢是比咱们都熟悉的霸王龙还要早1亿多年的，那它的发现地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重庆永川，所以命名为永川龙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影周我不在红毯，不在放映厅，在街区呢？看到这里，因为这次活动覆盖整个永川区，像这样的动画电影主题市集全区有4个。再看看这边，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动漫人物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
1: 街区里有各种年纪的文创联名产品，既有 Z 时代们喜欢的星星潮玩周边，也有央视版哪吒传奇、西游记这样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资深动漫产品。有趣的是，这一版的哪吒和悟空除了原画风形象，还拥有了全新二创萌趣画风造型。
2: 那这个是什么呢？
3: 扇子。哦，
2: 扇面，永川的扇面，这个很漂亮啊，这个透明的。
3: 上面还有永川的一些神女仆，然后还有一些大同那边的景点，然后这是那些人形 IP。嗯，
2: 手牵手
3: 在一起的。
2: 对，和永川手牵手了。啊，我喜欢这个。
3: 好，
2: 这个吧，这个粉色好，这个好看，来。
3: 好的，稍微等一下，马上就会
2: 签
3: 成。
2: 好，谢谢。嗨，这个就是我的动画世界身份证了。凭这张身份证，我进入了电影周的科技成果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等技术进入我们所喜欢的动画电影世界，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降妖打怪。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动画门外汉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 AI 生成属于你的动画短片。话不多说，赶紧多多的去体验一下。
4: 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5: 这是一个浪浪山小妖怪动漫展游戏的 VR 体验项目，就是您可以带上这个设备，然后来体验大屏幕这边展示的一个游戏的动画。然后您会带上这个设备之后，投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山洞或者草坪的地方，好，然后拿上这个手柄模拟武器的效果去打怪兽，或者说去捡一些石子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2: 好，我们来把这个带上啊。
6: 哇，我的面前出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大饼，来了一张飞毯，降妖除魔飞毯。哎呀，我砍死了一个妖怪。
1: 电影周里的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设置了 IP 与影视、技术互动、生态平台和院校教育等4个核心功能区，邀请了30多家国内外顶尖制作企业、前沿科技企业等集中参展。除了这些直观的展示，电影周更为业内人士提供满满的专业干货。6月9号到13号电影周期间，有8场大咖主题演讲、两节动画大师课、4个研讨方向的圆桌会议，以及1场青年创作者对话。
7: 本土青年创作者的作品有哪些本土化的表达最打动你？
8: There were many films that explored non-fiction themes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I'm very impressed by the risk that the filmmakers took. In terms of being very innovative with their form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it becomes very visceral and meaningful, and impacts audiences in powerful ways.
1: 在大师课后的互动环节，2025年以 17.19 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导演于水教授，也正面回答了电影是否会有第二部的问题。
9: 我会出续集吗？
10: 会，还没正式公布啊，应该会啊，应该是还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以什么方式回去，这可能是正在我们在想突破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在想是还是这四个主角吗？还是可以找别的主角？后来通过一些调查或者分析，我觉得还是观众会认同这四个角色，所以还是以这四个主角为主，但是不排除有别的角色加入。啊、嗯，
9: 就预计我们大概几年会看到？
10: 可以先暂时忘掉，让我慢慢创作，然后不要有太高期待，然后哎，我最后给大家个惊喜。
1: 本次电影周一共颁发优秀动画电影、优秀动画短片、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等十项金山茶荣誉。电影周会结束，但这场动画之旅意犹未尽，相信国漫未来之路也会伴着山茶花香，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1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为楼而战，为楼而战。
3: 相比赛场上，他是楼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4: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5: 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
4: 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3: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4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6: 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3: 龚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湘 BA 赛场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328名运动员中，竟有33人来自同一位教练的麾下，他就是娄底队主教练龚威伟。平日里，他是娄底二中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哨声响起时，他又成了这支硬刚到底队伍背后的定海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1: 为楼而战！
2: 两个高位来仰过，结构变化就是加速漂亮。
3: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威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4: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5: 拿球。
3: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威伟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4: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
3: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威伟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威伟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6: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7: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8: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3: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威伟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7: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然后年龄最小的就是高中生里面的施伟峰，也才满了18岁。
3: 从昔日青涩的少年到今日赛场上的悍将，龚威伟不仅教他们打球，更重塑了这群年轻人的成长轨迹。
7: 那4个钟了，今天就结束了。4个钟你就一直练，啊，来开始。
8: 好球，好球。
3: 娄底队队长曾家豪，如今28岁的他已是娄底职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兼辅导员。初三开始，他跟着龚威伟打球。
9: 在娄底二中一共打了4年多，我这个篮球生涯正式的开始是龚老师带着我的，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3: 彭洪涛、彭洪利是湘 BA 娄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娄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利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威伟有着不解之缘。
10: 当时，娄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省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娄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3: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威伟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威伟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他最初是一名初中历史老师，因为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7: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了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5: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
7: 啊，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娄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啊，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啊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请缨，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5: 啊，就是边教历史边当教练。
7: 对，这么工作了快两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那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3: 那时候娄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伟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

0: 个目标，为娄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1: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和队员，然后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0: 凭着这份执着，龚伟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十次进入全省前六名，六次跻身全省前三名，摘得四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后获得国家高级篮球教练员证书、向上向善、娄底好青年等荣誉。
2: 龚教练，最近十年咱们二中的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1: 先从墙上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那是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对3的这个联赛，青年组的全国冠军，那里我们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然后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十。
2: 十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1: 是湖南唯一的，
2: 那很厉害了。
0: 龚伟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3: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1: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对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是吧？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放手的让运动员去发挥，所以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执教也有20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各种场面都见过，包括绝杀，都不是第一回、第二回，所以当心中对这个比赛有把握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0: 执教20多年来，龚伟伟的名气越来越大，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1: 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3: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1: 对，
0: 龚伟伟坦言，能一直坚守娄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1: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3: 对。
1: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0: 龚伟伟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伟伟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2: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打扰了。
4: 欢迎，欢迎，欢迎。
0: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娄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2: 这都是当年那些老照片啊。这张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5: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省内搞文革吧。
2: 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5: 我一直打篮球。
2: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5: 我11年他退休吧。
2: 11年退休。
5: 隔了12年吧。
2: 对，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父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5: 对对对，我要为他感到骄傲了。不管怎么样，为了点篮球，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2: 对对对，
5: 做了一点贡献了。
0: 近年来，娄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乡 N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乡 N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娄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 外界常说这是因为龚威伟懂球，但其实龚威伟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

0: 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
1: 娄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2: 跑步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蒙，你加快频率了，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1: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2: 因为，没有香杯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但是香杯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还到了这儿。
1: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2: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1: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伟伟的育人经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娄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3: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看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2: 对，是的。
3: 那针对这种孩子，那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2: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去拼抢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1: 因龚伟伟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娄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湘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伟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2: 你跑不动和你不想跑，我们教练员看不出来吗？你心理上玻璃心，批评你你也承受不了，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每天都是给你吃糖，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
1: 别看龚伟伟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2: 称呼都没有所以说我要先去把称呼加上。
3: 就是您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2: 那肯定细节决定成败嘛。
1: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伟伟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2: 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1: 当然，仅靠龚伟伟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2: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给他进行单独辅导关注他的学习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1: 眼下龚伟伟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2: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

0: 这个八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啊，希望你多加油了。
1: 为此，龚伟伟与班主任陈辉沟通，希望提升李奇蒙的文化成绩。陈辉建议李奇蒙的周记写他的训练与比赛，既贴合其兴趣，又能提升他的文字表达能力。
2: 李奇蒙，你这个周记呢，老师看了，总体来讲，我觉得条理很清晰。接下来，陈老师再给你提一点点的建议。
1: 陈辉还和李奇蒙一起定制了专属的时间表，利用晨读、课间等碎片时间帮助他完成背诵和简单的学习任务。
2: 李奇蒙，最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1: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3: 面对质疑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吧，自己默默付出，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吧，打破社会人的刻板印象吧。
1: 龚伟伟把娄底二中高中男篮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队员年龄偏大，水平相对更高，二队则以潜力队员为主。许州高一学生，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4: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5: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6: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他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他做领袖培养，
7: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6: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小队员也会去依赖他，信任他。
4: 龚教练对我讲过，篮球场上的终极武器是永不设限的进取心，这句话对我很受用。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下训之余，我还会自己去加练自己受伤的这个部位，最近自信心和球技都在一步步的恢复中。
0: 两个两个一组，来把手这么交叉握住，来泡泡汗们，来你做一次试试，做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1: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娄底二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8: 有时候会想家吗？
9: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哭，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1: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娄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龚伟伟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0: 这么多人，十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得更大胆、更放心，啊，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9: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10: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11: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吧。因为球技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啊，或者说找到工作的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1: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娄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对于娄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10: 有人说您是个好园丁啊，
12: 就经常面临本地育苗一撇花的这样的困扰。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手上的人才被别人挖走的时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1: 对，
0: 是吧？对，挖走我们人的学校和教练也有这种敌意吧，是吧？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这明白的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是吧？培养3个人，是吧？被挖走1个2个，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但是如果说培养了50个人，是吧？被挖走了10个，
1: 还有
0: 那
1: 四
0: 我
1: 十
0: 还有
1: 个，
0: 40个，是吧？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11年前，龚伟伟在娄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娄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娄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被发现。
0: 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尤其在我们娄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2: 为改变这种状况，龚伟伟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娄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娄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0: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
1: 啊。
0: 主要是面向这个 U6、U8 的孩子，也就是6岁和8岁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儿，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1: 对，
0: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
1: 对，这个球明显小一些啊。
0: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
1: 重量有区别，
0: 对，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1: 对，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0: 对，
1: 其实感觉很走心。
0: 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得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2: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3: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1: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大的变化？
4: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之前1米4、1米5的，现在1米7多了，才交了一些朋友。
5: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4个手拿着以后啊，一本面就看个就是看不到很小嘞，一本面就看个病了。
2: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6: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0: 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6: 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对吧？第二个，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能够把这些，
6: 维持下来。
0: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娄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优秀的基层教练。
2: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伟伟是因为湘 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

0: 走进赛场，看到了娄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娄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威伟，这位来自娄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
1: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香人食辣，提到香菜就会马上联想到鲜辣的口感。然而香菜不是只有辣，民国时期美食家谭延闿曾运用各种技法创意，穷尽各色珍馐，创作出过海量的精致香菜。因为他字祖安，所以他的独创香菜也被称作祖安菜。
1: 祖安菜里面的一个祖安菜胆，当时说要35斤白菜去做一份祖安菜胆，为鲍鱼鱼翅的时候，整只的鸡都会把它送给别人吃，自己只吃了一点汤，最精华的东西嘛，这个是很夸张的。
0: 没错，以精致著称的祖安菜也是湘菜。民国时期，祖安菜是社交宴客的高档菜系，和现在湘菜的接地气的面貌大相径庭。时间来到2021年，祖安的名号早已没人提及，但新时代的湘菜界在暗自酝酿它的回归。

0: 任何菜系它都应该区分为家常菜和市场菜。
1: 有一句话叫湘军旗湘菜兴，湘菜走出湖南省最早是作为湘军的口粮。谭延闿的父亲谭中麟曾出任两广总督，其府上的厨房班子是由湘菜厨师和粤菜师傅组成。这时广东的鲜与湖南的辣相互交融，勾兑出了祖安菜最早的味型。后因府邸搬迁到南京，后来的祖安菜又吸收了苏浙菜的技法。祖安菜一切讲究慢功夫，是当时食不厌精的巅峰。湖南湘菜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子成正在编写的《湘菜大典》第二版，这本书涵盖了他四处寻访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从习俗、历史到菜谱，而传闻中的祖安菜资料是这个大部头里的高潮部分。一边在历史中寻找祖安菜的纵深，一边还在当下的语境里探讨它的可能性，发现哪里有祖安菜就喊上好友一起品鉴，这也是一项重要功课。
0: 很多菜实际上是祖安菜，但是不叫祖安菜，所以祖安菜它就消失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几乎没见过，更没吃过。
2: 有次我们到一家总店，一家店个巧法，一进去那个老板娘就出来了啊，我们屋里做安菜，以后那我就感兴趣了，我说你把菜单拿起来看看，把菜谱拿起来看，各位也做安菜，我说你做安菜我是做的啊，哪个知道的啊，好讲不清，最后一看啊，根本就不是做安菜。他李雪硬是做把做安菜，你要复原呢，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时代不一样的。再一个问题，你现在你口味也不一样了。你就算做起做安菜，现在的顾客也不见得会欢迎，你不见得有市场应力。
1: 彭子成致力于研究吃，在另一边还有人在为烹下苦功。
3: Hello，
4: 是吧？
1: 这位颇受欢迎的厨师名叫杨敬伟，湖南浏阳人，把祖安菜推向市场，他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9年前，他受单位之命开始研究这套失传菜谱，试图在传说之上打开商业入口。
5: 在93年的时候做过一次，当时我是偷吃了一点点，我记住了那个味，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祖安菜。
1: 祖安菜的第一大特点，舍得在平凡食材上下重注。
5: 从有祖安豆腐这一道菜开始，它的做法和我们今天所吃到的它是有区别的。
1: 主料是豆腐，又不仅仅是豆腐，去掉四周粗皮的豆腐芯，先用蜜漏过滤成细蓉，加入现剁的鱼蓉、鸡汤、蛋清拌匀，蒸制成型，再用老母鸡、猪骨、瑶柱、火腿等等8样食材慢熬12小时，40斤水凝成10斤浓汤，其余汤料全部功成身退。初入口时略带颗粒感，越往后豆腐越软滑细腻，尝其味而不见其形，在本味中吃出至味，祖安豆腐也成为祖安菜中最为人熟知的代表菜之一。眼前的明明是一盅豆腐，却流淌出荤物的浓香，这道祖安豆腐由表及里都极具欺骗性。杨敬伟把一片豆腐卖到了58元，这在当时创造了一段业内的佳绩。最开始只是想搞出几道响亮高级的菜放在菜单上卖，随着越来越深入，现在杨敬伟有把整个祖安菜的脉络刨个水落石出的野心。
5: 祖安菜的一个成立，它是有岭南菜的底子，有湘菜的味道，淮扬菜的影子，甚至还有胶东菜的一些手法，我觉得它是最早的一个融合菜。 如果我怀疑这个菜它不是左岸菜的时候，那我就会去找旁系菜去认证它这个菜到底是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秤杆橄榄萝卜，它也是左岸菜里面的一个菜，但是它就是淮扬菜里面的一个菜。中国菜谱上蔬菜上面我找到了这个菜，
1: 秤杆橄榄萝卜，也将祖安菜不惜力气追求至精至味的特点体现无疑。即使是吃白萝卜，也要挨个改刀削成好看的橄榄形，和发好的秤杆同煮，让海产的鲜调出萝卜极致的甜。此时的萝卜已黏滑绵软，无需过多咀嚼就有滑入心间的甜。

0: 而另一道名菜祖安冰糖肘子就更为复杂，它对于色香味都有着极致的要求。
1: 今天呢，我们吃这个肘子我觉得还是不成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颜色啊，和这个味道啊，还有这个烂度都不够啊。书本上描述最关键的，它有一个词是什么？就是

0: 汁浓郁，味肥味绵长，啊，油活。这是那个挂在上面的汁是光口照着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还是没有达到那个点，还是没有达到那个要求，还没有达到那种冲老的感觉，就是没有记忆感的感觉。我们这是做到多少个肘子了？
1: 我们这是第70个。
0: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尝试，把它能够做出那种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啊，晶莹剔透，啊，光可照人的那这四个点，做到这四个点了，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
2: 我想让走完菜能够在原来的小众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个当时的一个高端的湘菜，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啊，什么样的菜，到底有多好吃。
3: 把焦点再拉回历史，谭延闿去世后，祖安菜的脉络上还有几位关键人物。
4: 我父亲是1968年从中南海带到湖南的，就有一些他平辈的就来到我家来玩，当时呢有人问祖安菜。
3: 眼前这位是对祖安菜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孔启铁。他的父亲孔浩辉是祖安菜在大陆的传人之一。
4: 我祖安菜听他们讲的时候年不多大，我父亲讲的是他亲自搞过的，就有38大，但18世间到我现在目前为止搞的呢有10多道菜。
3: 这道祖安烟熏桂鱼是谭延闿给厨房出的一个难题，当时谭延闿嘴馋熏鱼的烟熏香气，又想要鲜鱼的嫩滑口感，最后厨子们想到了干炒茶叶和大米的3分钟急熏法，取活桂鱼宰杀后立马下油锅煸炒调味，同时另取一只锅放入大米、茶叶和香料，待到大米被逼出米油，茶叶的水分急速蒸发，就将鱼入锅焖熏，3分钟后快速出锅。如此做法的鱼成全了一个吃货想在一道菜里吃到两种味道的愿望，是祖安菜的经典。祖安菜还擅长在其他菜系上略施手脚，然后据为己有。这道酸辣海参就在鲁菜的技法上改变了味型，加入小米辣椒、泡菜和江米，不过光有这些还只是普通的酸辣口，最后的灵魂是湖南的特色调味小料酸教头，有了它才算是拥有了正宗的湘菜基因。
4: 所以呢，有时呢也要学个中文菜，喊我做师傅来拜师傅的，也有大酒店的，也有个体户的，也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
3: 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学会了这20多道祖安菜。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孔启铁近些年每天都要面对各路人马上门拜师。
4: 嫁别人，我首先还是要看人来噻，不怎么都叫呢，起码他也是学厨师要基本功呢。第二个，他就先端的牌子，不真正来学，不真正来发扬个多湘菜。我的初衷就是呢，祖安菜不能是绝，这个祖安菜是湘菜中的一部分，也是个品牌。要提高湘菜，也是湘菜有活着提高档次，还是不应该的保持要传给他们。
3: 靠着打听、拜师、翻找书籍资料和不断的试制，杨靖伟脑海里积累了近100道祖安菜的做法。他现在计划把这些菜谱编写成书，公之于众。
0: 就是这一抽的一个祖安菜的一个系统能够找到有证据说明的啊，就是啊谭延闿的家厨啊开的一个叫建乐园的酒家，就是菜它就有祖安鸭腿、祖安火腿、祖安豆腐，这就是这抽的。我觉得这个上面是我相信的100%没有一个假的。
2: 我看到了一本书，就是孔浩辉孔 冯老师留下来的一个手写菜名，上面有三十几道，这个左安菜它有一两百道，它就一定不止这三十八道。那我就还是去深耕，还是去找资料，还是去对照别人说的东西跟书本上去对。我最崇拜的是那个打印机里面出来的东西，就是能把自己的写下来文字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像书本上一样印的那些东西，就是我看了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感觉的。
3: 杨经纬的海量藏书为他编写菜谱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经验，
2: 把文字写下来然后留在我的电脑里面。
3: 因为要去还原，所以必须充分了解，但了解的越多，兴趣越浓，就越发不甘只是交差店里的差事。杨经纬和这套失传的祖安菜像是成长路上的一对伙伴，在陪伴对方的九年时间里相互成就，彼此充实。
2: 原来的芙蓉楼很小，像这个芙蓉楼现在学的这是图书馆，都是零几年才建的。90年91年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芙蓉楼大学，然后就进入了正式我去实习生涯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状态。
0: 这招牌的菜是浏阳黑山羊，因为我是浏阳的，所以说我特别爱做浏阳的黑山羊。
2: 什么麻辣子鸡啊、爆炒豆尖啊，这些我东西都不会做。后来呢，我就跑到袁家岭那个新华书店就买了当时的湘菜集锦。我记得是当初的施银祥老师写的那个三本湘菜集锦都被我抄光了。我现在来讲，我基本上能做的80%。
3: 厨师们都渴望去更大的平台，只有通过不断跳槽积累经验才能提高身价。三五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很长的时间。
0: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在这里待了14年，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很留恋的一个地方。

0: 佐藩菜的口感上面就是一定是软糯嫩滑肥味。
1: 在关于祖安菜口感的描述中，软烂易嚼是一个高频关键词，这其中祖安笋泥是一个不费牙的极致体现。取新鲜的冬笋切块，入雷波雷成颗粒状，再取鸡脯肉肥膘剁成蓉，几颗鸡蛋只取蛋清打成蛋泡糊，进一步丰富口感，拌入鸡蓉，下锅翻炒，最后撒上火腿粒和葱花，用勺子蒯着吃，肉汁入口消融，冬笋颗颗爽脆，满口鲜美，齿颊留香。
0: 我们最开始的湘菜是小炒居多，但是后来通过唐延凯这么一中火，其实我们的湘菜里面也有多了一些煨菜、炖菜或烧菜。祖安菜的讲究原汁原味，百菜百味。
2: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是要把这些东西去有文字有图片的更加细致的去把这东西把它写出来留下来给我们的后辈，因为我们后辈他可能比我们流传的更远的时候，他们印象会更加模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给自己也留一点点东西吧。
1: 复原祖安菜和出书都不是杨靖伟的本职。杨靖伟目前供职的餐厅位于长沙餐饮竞争最激烈的五一商圈，这里才是他的日常生活。
2: 这两个主要是

0: 我现在要是吃到那种味道的话，我一定知道那是我奶奶的味道。
1: 还用不够喝一
2: 杯？可以饮了。啊，不干嘛。
1: 这是我爸爸的拿手菜，米糠腊肠。这个菜的做法，它就是用我们碾米的那个米糠，把整个一个肥肠啊，把它翻好，把它洗干净，把它去放在锅里去炒，放在糠里面，再炒着炒着，就是把那个米糠的香味啊，炒到这个肠子里面去，让肠子就是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就熟了。其实我小时候是吃这个长大的，我一回来我就要求我爸做给我吃。
3: 我爸爸，别个问他是
1: 什么级别，我爸爸就讲，乡村老师跟我说，我什么级别我不晓得。
4: 父亲年轻时是浏阳有名的红白喜事上门厨师，成年后去到长沙，杨经纬才知道。原来湘菜不止腌笋、腊肠和父亲搓的糯米丸子，浏阳蒸菜有三宝：豆豉、茶油和各种椒。浏阳做菜基本到了无菜不蒸的地步，在煮饭的间隙，先把菜配好，待蒸饭时一起放入饭甑，必须用香煎土茶油蒸制，最后饭熟菜熟一起出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智慧，这与讲究繁复的祖安菜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烹饪哲学。但家的味道是什么精致烹调都比不上的馋人的味道。父亲教会他的也绝不只是烧火切菜的手上功夫。
1: 我爸爸那洗手就功能硬，那就大概的好像我们整个家都是要求不是很多的。
5: 我三个儿子的，从小时候长大，反正的不准就犯错误，犯了错误就磨灭我牙。
1: 我奶奶那时候是比较凶的，他是一句话要算算的，就是跟我爸讲话一样，就是因为讲哪一句要算数。我爸爸就是那个性格。
6: 家族遗传的好基因。
1: 反正
4: 现在杨经纬还是会时常带着徒弟徒孙回浏阳找师傅聊起天，在这里谈话并没有什么目的性，也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但这里是他厨师生涯的开始，而今想著书立言，自然也不能忘了厨师界的师徒道义。
1: 那我要的几个拿手菜，我不改它的，我不敢改，我改不好啊。就是那个味道，我是记忆的味道，只有做成那样子我才喜欢吃，那做成别的样子我可能不喜欢吃，别人也不喜欢吃。
6: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传承，但我们不守旧。但创新又不能忘本，其实这个本就是你传承下来的这个东西。然后一道好吃的菜呀，它是一定是有根的，有根可循，这个根就是传承下来的。
5: 我希望是跟我们要他努力了。
6: 你这个锅饼干，希望是我做。
5: 要他努力了，
1: 往哪个方向努力？
5: 你干我这房子，干我这行子，这我这行努力过。
1: 当你懂这个原材料，那是要通过你自己对原材料的理解，然后去解读它、烹饪它，

会有一次狂飘了，就是开始烧符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反正管它成不成，先坐着看吧，就把那个整个砂锅里面的水和油倒出来，然后加一点点水，我就准备勾芡去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汁出来了，就是那个玻璃的感觉出来了，一瓢挖起来

粘在肘子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在描述中就是这个感觉，失败中的一个成长。我觉得他喜欢的味道一定是不是他一个人喜欢的，至少有80%以上的人喜欢，我觉得那才是一个美食。

0: 好吃。
1: 祖安菜追求慢功夫，讲究真材料，拿捏火候，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就像辣不是湘菜的唯一，快也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唯一节奏。一个人怎么对待菜，就会怎么对待生活。谭延闿可能不曾想过，自己对吃的执着会为湖南人的美食版图赢得机会，为今天的商业注入生机。无论是潜心学术的彭子成，坚守传统的孔启铁，还是冲在商业最前线的杨靖伟，他们都明白，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一纸秘方，但可以确定的是，餐饮关乎民族，关乎文化，关乎生活的幸福感。餐饮人，任重而道远。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原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原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原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
0: 哦。
2: 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机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1: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原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0: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2: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 但是用了我们的圆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竞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1: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圆眼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圆眼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0: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2: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0: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圆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1: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圆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圆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圆眼一号跑的是完整五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0: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该从哪儿开始啊？这

0: 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哦，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是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它就可以使用了。
0: 哦，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找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原野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3: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0: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3: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0: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3: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0: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3: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竞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1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竞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0: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3: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4: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原野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3: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0: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 然后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2: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

0: 量，体重差20000倍。啊，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家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1: 是的。
0: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1: 它跟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0: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0: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1: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0: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1: 对对。
0: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1: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0: 这么像？
1: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0: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1: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2: 将草鱼的生殖细胞注射进斑马鱼的肚子以后，斑马鱼的身体就像是一个加速工厂，将草鱼的生殖细胞迅速发育为精子和卵子，然后排出体外。卵子在体外受精发育，很快就能变成一条条小小的草鱼苗了。
1: 更重要的是，斑马鱼虽小，但是它的生殖系统发育机制和草鱼等大型鱼类是十分相似的，然后不同物种里面的生殖细胞发育语言是相通的。
0: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1: 走，我带您去实验室看看。
0: 好。

0: 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1: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0: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1: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0: 对，
1: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0: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1: 那怎么找呢？
0: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1: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1: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两个难题，对不对？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1: 嗯，人也会这样。
0: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1: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0: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的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的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0: 其实吃的草鱼和用于育种的草鱼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开始来产生精子和卵子。
1: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0: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然后长到它性成熟只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这样大大缩短了育种的周期。草鱼去育一个种需要20年，育种专家就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新品种，这样周期太长了。我们想吃到一个优质的新品种的鱼，那需要也很长时间。
1: 对，
0: 如果用斑马鱼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在几个月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吃到一个好的鱼，这样我们到时候市场上吃的各种各样的优质的鱼都更多了。 Cool。
2: 草鱼相当于水产界的猪肉，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1: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0: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而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0: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的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这首歌还不错，这么喜欢这歌啊？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1: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0: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2: 想。
0: 走。动手时间到。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 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好，连好了。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筒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的居中啊。
3: 是吗？
0: 检查一下。
3: 还要往这边倒一点。
0: 嗯。
3: OK，
0: 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 来，小球，趁着这边，
3: 我来剪吧。哎，
0: 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趁着这边，我来剪。哦，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按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3: 有点像游泳帽啊。
0: 像游泳帽，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了，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4: 我的领地好厉害。
0: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3: 我也攻占了这边。
0: 啊！
3: 哎呀，
0: 好，哎呀，很完美呀。
3: 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对。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0: 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3: 来吧。
0: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 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啊
4: ，OK
0: 了。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嗯，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
3: 盐。
0: 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3: 我来吧。
0: 嗯，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 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4: 好的。
0: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4: 差不多。
0: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4: OK。 我跳舞了，你看我。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2: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2: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2: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

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金文大头针，上山带看世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话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ANUA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0: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厂。现在派它出马，省心又安全。
2: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
1: 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3: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0: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

0: 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1: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他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候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0: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1: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0: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1: Ilm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 Ilm 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0: 很多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0: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1: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2: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哈，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儿，这种是两个瓣儿，这种四个瓣儿，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往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呢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0: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从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红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阿南阿西，一棵葡萄树，阿南阿南，绿的高高。
3: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
2: 蜗牛背上那重重的壳呀，
3: 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3: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4: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3: 真的可以坐人呢。
4: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3: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哦，
4: 好，我试试。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呀、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3: 对对对。
4: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3: 对对。
4: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3: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测试，坐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4: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 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3: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4: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3: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校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清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1: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0: 首先呢，是我们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2: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5: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校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校，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2: 这台百

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教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密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三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鲜花虽美，但花期不久，容易凋谢。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有一种可以不用浇水、不用晒太阳，但可以持续盛开3年、5年，甚至是更久的永生花，你信吗？
1: 是假花吗？
0: 不是假花，真是鲜花。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一起来探访一下中国永生花技术的引路人鲁元学老师的实验室，一起带大家看看永生花背后有哪些科技秘密吧。
2: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鲁元学。
0: 鲁老师您好。
3: 您好。
0: 您这边都是永生花吗？这么漂亮。
3: 不是，其中只有一束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束是永生花吗？
0: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束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3: 对，
0: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就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3: 因为鲜鲜花里面我们还有80%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鲜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壁，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0: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3: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0: 能保存多久呢？
3: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存了多久？
0: 我猜这个5年，
3: 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0: 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3: 20。
0: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3: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永生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0: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走，跟大师一起看吧。
2: 哎，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3: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3: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0: 可以，
3: 可以的，
0: 碰，轻轻碰一下啊。
3: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0: 还能使劲吗？
3: 对。
0: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吧？
3: 没事的，
4: 没事的，没事的。
0: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3: 对，但是呢，这种开多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0: 为啥呢？
3: 因为它太开了。
2: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3: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0: 它叫什么名字呢？
3: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而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0: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3: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2: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3: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金金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0: 就超过您说那个八厘米了、啊、
3: 对，标准是八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18在8公分左右。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0: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3: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是多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们看到没有？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2: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3: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0: 闻一下，嗯，我闻到有一点点刺激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3: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无毒。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0: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3: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0: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3: 是的，因为我们的水分大部分都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里面加。平常为了标准化马上的话，我们是否有细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
0: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呢？
3: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2: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0: 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3: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已经拿去干燥，要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率，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治。
0: 哇，
3: 对，
0: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2: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1: 这就是我 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0: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1: 这个花呢，它叫油笔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0: 但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1: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0: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1: 这个是芍药。
0: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1: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非常新鲜，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0: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3: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的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是测试了100多个品种，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或者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2: 除了现有的技术，罗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

0: 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2: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3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0: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 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 而作为这一

0: 底座的重要应用 ，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1: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三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0: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
2: 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西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3: 病入酒店，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4: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找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色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2: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4: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3: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4: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

0: 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0: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2: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0: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重毒性的肌肉的一种解。
1: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1: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0: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2: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四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3: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4: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5: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 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4: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 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5: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它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3: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管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试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4: 哎，你好，我看你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
1: 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
4: 这种鱼啊？
6: 没有没有，
7: 没听说过。
6: 没有
1: 没有。
8: 哦，没有没有。
6: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4: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有脆肉鲩卖吗？
8: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7: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9: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销。
4: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诊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鲩到底有多火。
10: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脆肉鲩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 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脆肉饭吗？
11: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7: 多。爱吃啊，
12: 有时候会吃。
13: 多多多，有人多，
14: 吃的还算比较多。
12: 炒的、吃的、打边炉都会有。
13: 打边炉啊，清蒸啊，
14: 就是清蒸啊。
10: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脆肉

0: 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脆肉换哈卖的？哦，
1: 这种这个有雕。雕
0: 哦，这个就是脆肉块，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1: 这个、
0: 是不是？
1: 草鱼，
0: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1: 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脆肉丸。
0: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脆肉块呢？是？
1: 他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1: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折、火锅、脆肉碗粥、鱼粥。啊，
0: 对对对 对，这个、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脆肉碗的人？
1: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脆肉碗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0: 看来呀，吃脆肉换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脆肉换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脆肉换。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脆肉换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2: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呢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3: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脆肉换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Oh, baby. 不过想成为脆肉换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脆肉换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脆肉换也会发病吗？
2: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他的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要立刻的停止。

0: 小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
1: 定定。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是吧？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15吧。
1: 啊，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冰已经融化了，那么冰的表面呢，就可以加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 10% 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 20% 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啊，炒酸奶！哎，好，把锅支上。哎，
2: 怎么不用火炒啊？哎，
0: 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哇，好壮观。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 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
3: 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
0: 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啊。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0: 嗯。
4: 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对，
4: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4: 一定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4: 感觉比。
0: 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是啊，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5: 新闻大邱镇精彩，一会儿回来。
6: 新闻大邱镇精彩继续。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
5: @新闻大邱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邱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邱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广东高域智慧工厂投产首台飞行汽车 Govia AirCap 下线，走进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解锁国漫崛起新姿态，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最近，广东高域科技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正式落成，首台飞行汽车高域 AirCap 下线。以往只能够在展会和视频当中看到的飞行汽车，现在是正儿八经的走上了量产的流水线，能够像造车一样批量生产了。它和普通汽车造起来会有什么不一样呢？怎么能够保证飞得稳不出事儿？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工厂，揭开国产飞行汽车从零件到整机的全部秘密，看看未来低空出行到底将是什么景象。我现在来到了高域全新落成的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兼具航空安全标准和量产汽车工艺的专业飞行汽车生产线。那我是非常的好奇啊，这飞行汽车的生产线和传统汽车的生产线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生产车间去一探究竟。
1: 想要打造安全轻量化的飞行汽车，核心材料是第一道关键。不同于传统汽车，高域飞行汽车超八成结构采用航空级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种材料又轻又结实，但它的铺贴工序格外娇贵，对环境和操作精度要求极高，堪比打造精密艺术品。
2: 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咱们复合材料生产的洁净间，前置的下料，然后到铺贴，然后到制带，整个的环节都是在这样一个就是无尘的环境里面去开展的。
0: 啊，就有点像那个汽车贴膜一样啊，但这个可能要求要更高，是不是？
2: 对，它这个的话，一方面呢，它每一个料片都是由自动下料机经过数控下料去把它给裁剪下来的。然后第二个，它在整个的铺贴过程中，上面会通过上面的激光的投影仪把它投到咱们模具上面，就是说会按照激光投影仪所指示的标记去铺贴。
0: 碳纤维的铺贴跟其他材料的铺贴应该工艺标准要求是不一样的。
2: 对，它对灰尘粒子的要求，就是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就是说如果在整个的过程中它引入了其他的一些灰尘的话，它会到后置的工序，它的一些检测就没有办法通过。
1: 传统手工铺贴不仅误差大，成品品质也参差不齐，而高域这套智能生产工艺让机身部件达到航空 A 级标准，并且同样是碳纤维材料，不同部件的铺贴厚度也不一样。
2: 这个地方铺3毫米厚还是2毫米厚，它是根据咱们飞机飞行的工况去确定的。比如说咱们的支臂就承受着向上的拉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会把它们就咱们整个的工程团队会把它的工在这个工况下它的受力给计算出来，然后正向的推导到我需要多少层的材料才够承受这样一个载荷。
1: 飞行汽车绝大多数零部件都由复合材料制成，而模具就像是零部件的塑形骨架，模具精度直接决定零件尺寸和组装契合度。
0: 那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整机，它大概需要多少个模具才能够把它的部件生产出来？
2: 我们现在总体应该是100套左右。
0: 那这个碳纤维的这个模具的话，它跟其他的这个材质的模具相对来说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2: 它主要是考虑就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它在成型过程中它要承受一些高温高压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而且还需要保证这样一个这个高的就是精确度。
1: 高域飞行汽车针对机身、机翼、机舱、起落架等全品类部件定制开发，所有模具调制校准千次，硬是把精度死磕到了正负0.1毫米，从源头就把装配偏差扼杀在摇篮里。
2: 整个飞机它有6条支臂嘛，六条支臂它成型的时候，每一条支臂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模具，不光是内部要承受高压，大概12个大气压左右的压力，然后外部的还要承受接近200吨的压力，它要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保持不变形。
1: 松散的材料如何变成坚硬牢固的零部件呢？就要靠这些大家伙了。完成铺贴与模具定型后，零部件进入热压液压成型环节。针对不同部件，工厂搭配了热压罐与液压设备两套工艺。
2: 这个是

0: 成型咱们飞行汽车大型的复合材料的主要的设备啊，比如说像我们的飞机左右两个大的蒙皮就是在这个设备里面成型的，它叫真空热压带的那个热压罐的工艺。
1: 它温度要达到多少？
0: 它整个的成型条件的话是在14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压就是温度下，然后六个大气压的就是标准压力下去成型，然后另外看不到的有它的设备的精度控制、温度卷移性的控制，它都有实时的监控。
2: 设备搭配精准的温控技术，让碳纤维充分固化，彻底避开传统复合材料易空心、分层、强度不足的问题。
0: 我们是两台机器联合使用，织壁的零件，它的话是把刚刚的模具铺了那个毛坯以后，就直接放到这台压机上，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进行一个135度左右的高温的一个压制，然后迅速的不降温，传递让机械然后传递到另外这台冷却装置上，然后进行一个冷却。
1: 那为什么要这样先热后冷呢？
0: 热是为了成型，冷却的话是为了提高咱们的生产节奏。
1: 那生产出来的这个部件啊，是不是也要进行一些检测？
0: 对。对于飞行汽车来说的话，特别是飞行汽车的辅材零件，它检测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环节。成型完成以后，可以形象的理解为给它做一个工业级的 B 超，然后来检测它内部是否有缺陷。
2: 刚定型的零件外形还不够规整，精细化修剪是匹配整机造型、保障装配精度的关键一步。
0: 这个是我们五轴的加工中心，它是有主要用于从前道工序成型完的零件到这个上面进行一些外形的加工，以匹配到咱们整个飞机的外形的形状。它通用的加工精度大概是在0.2毫米，
1: 0.2毫米的误差，
0: 对，这是通用的。然后在一些局部的定位孔上，它的精度应该在0.05毫米左右。那对于每一个零件，我们都采用了特殊的或者说跟它匹配的加工的夹具来进行保证。
2: 经过多道工序加工、层层检测后，合格零部件统一归集到展示区。
1: 这个、我比较熟啊，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织壁，是不是？
0: 对。
1: 真是碳纤维的材料，就是很轻，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你看我单手可以轻松的拿。这个大概重量是多少？
0: 这个大概是1.2公斤左右，它可以承那个应该是200公斤以上。
1: 我们都知道它非常的轻薄，是纳米级的，但是这个做到了这么厚，这个应该要做好多好多层吧？
0: 对，它全程应该是30多层。
1: 30多层，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整个一个硬币多一点点的这个厚度，它是由30多层构成的啊。那这个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部件了啊。
0: 对，
1: 那我们这旁边还有很多精细的小东西，你看像这种。就真的就是像一个那个电桌脚的一个东西一样，这是干嘛的？
0: 这个是电池的支架，装电池的，它实际上是支撑咱们整个电池在机身中的一个位置的。所以说它的话，一方面它需要保证一个就是精度在咱们设计的范围之内，第二个的话它需要保证它的那个工作强度，咱们飞机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它有一个高强度的震动，它更重要的话是承载整个要把整个震动要吸收掉。
1: 那您刚才说到说我们这个碳纤维部件的使用率都达到了80%以上，那它有没有一个同比的一个换算，就是可以给这个飞行汽车减重多少？
0: 相比我们如果是用传统铝合金来设计的话，它应该有30%以上的减重率，它至少可以提升20%以上的续航吧。
1: 那我们这个自主研发生产率达到了多少？
0: 辅材的结构件应该是95%以上的。
1: 其实这些部件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也能找到供应商，那为什么还选择自己研发生产呢？
0: 这是咱们高域科技自从成立以来它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利用咱们国家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们必须将核心的技术、核心的工艺掌握在自己手里，做到自主可控，然后再稳步的去进行扩产。
2: 当所有零部件全部加工完成，就进入整机总装环节。这里采用模块化分工位装配模式，也是飞行汽车下线前的最后一道生产工序。那么上千个零件如何快速组装成完整的飞行汽车呢？
0: 整个飞机机体的结构装配流程的话，我们是分了四个工位。第一个工位我们提到了，它是把整个飞机内部的骨架把它给装配到位，然后通过咱们

0: 的生产车间，其实呢大概的流程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这个飞行汽车好像似乎它的这个装配更简单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对，我们的工厂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以后可以规模化的生产，就是在这个环节下的话，我们会把从前置工序装配完成的一个空的飞机壳子，然后把其他的系统给装进去，包括咱们的动力系统，然后空调系统、电力系统、电控系统，
0: 差不多相当于给毛坯房进行一个装修。
1: 对对对。
0: 那生产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1: 大概是45天左右，可以完成一架完整飞机的那个下线。
2: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台完整的飞行汽车仅需45天就能下线。目前智慧工厂年产能可达100台，规划中的大型量产工厂未来年产能将提升至1000台。从手工试制到工业化量产，高昱实现了跨越式突破。
0: 标准化智能化的生产工艺让每一台高昱飞行汽车都有了过硬的品质基础，但是呢，量产成型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安全稳定可靠的飞行和行驶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前往高昱的飞行试验场。
2: 量产交付前的极致检测是低空出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飞行汽车从工厂下线后，第一站便是飞行试验场，在这里它要经历数百项严苛测试，从系统验证、环境试验到实机试飞，每一项测试都为飞行安全保驾护航。
3: 目前我们这架机已经经历了5000次的那个飞行。我们工厂下线来到这边之后，会进行一个功能验证的试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性能的飞行，还有操纵稳定性的飞行。
0: 我们现在已经都做了哪些测试了？
3: 目前下我们的系统已经做了这个延误试验，然后也做了一些比如像这个高温环境的试验。然后现在整机级的话也会持续做一些像三高试验啊，还有像这个环境适应性的一些验证。我们高昱这边有创新的提出一些像分动台架还有耐久性的试验。那接下来就开始我们正式的试飞试验。
0: 好，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下飞行汽车的测试环节。
2: 飞行汽车每次试飞前会有标准化的航前检查流程，和民航客机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
3: 虽然说我们的飞机不如那个民航飞机那么大，但是像就是安全性这一块是只增不减的。如果通过之后，我们的地面操控人员会及时收到反馈，然后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飞行了。
4: 好大的风啊！
3: 目前我们的高度是30米，进行一个10米每秒的一个测试飞行。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别的场地，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像120米高空，然后进行像那个60时速的一个飞行，对我们性能做一个全方位的检验。
0: 那在什么样的工况下，它的续航会久一点？
3: 其实在这款产品来说，目前的话大概是40到60时速吧时间，然后。续航时间的话，大概是20多分钟
0: 啊。
3: 对。
0: 就是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观光，或者是说短距离的这种接驳来说的话，够用了。
3: 是够用的。
2: 高昱飞行汽车采用地面远程操控、无人驾驶模式，这也是未来低空出行的主流运营方向。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面对空中突发状况，它能稳稳应对吗？
3: 首先我们的产品的话，是经过了很多部件级的系统级的测试，然后再上到整机，然后我们的良品率是达到了99%以上的。然后此外呢，针对这个安全这一方面，我们也有做安全冗余设计，对，哪怕说在飞机上它有这个动力失效，然后我们的那个飞行也是能够扛得住，也是能够安全稳定的进行悬停或者是迫降的。
0: 对，别忘了我们所有的生产的环节标准都是按照航天级的标准来设定的啊。
2: 高昱科技成立于2024年12月31日，是广汽集团孵化的低空出行企业， 创始人苏庆鹏深耕汽车电控、智能网联领域多年，敏锐捕捉到低空经济的发展风口，带领团队跨界开启飞行汽车研发。

0: 记录。
1: 您自己觉得，从这个传统汽车领域进入到这个低空行业，它最大的区别在哪？
2: 我们从汽车到航空，其实是我们汽车和航空的一个融合。它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两套不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的融合。这两套系统的融合呢，我们认为它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就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来打造这种载人的低空的这种立体的出行。
1: 听上去就挺难的，因为航空和汽车啊，感觉上是两个物种。
2: 那他们俩相同的部分在于，他们都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标准不一样。这种高安全的系统工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能出现单点失效，就任何一个部件出现问题都不能产生灾难性的事故。第二个呢，航空这种高安全要求你的设计安全、制造安全和运营安全。那第三呢，航空的整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整个的验证过程比汽车要复杂，因为航空是要保障小概率事件不发生。那他就没办法单纯的用实验的手段去证明我小概率事件不发生，他要用到的更多的是正向的啊系统工程的论证方法。那这个时候就用的航空的4754、4761等等的标准来论证我的开发的安全性。
3: 简单来说，制造飞行汽车就是用航空的高安全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用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
2: 高预是基于我们汽车的 DNA 和汽车的资源禀赋以及国产的航空技术结合的这么一个双重的标签和基因。那我们用航空的高安全的标准去整合汽车的供应链，然后用我们汽车规模化的思路去升级航空的标准化制造。当然我们能把汽车和航空两重基因进行更好的融合，其实也是得益于我们在珠三角有非常好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生态链和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和延伸的一个结果。
3: 5月29日，高域智慧工厂生产的首架飞行汽车高位 AirCap 下线。从创意构思到产品落地 ，AirCap 历经6轮产品迭代，短短200天，智慧工厂完成落地，实现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的跨越。
2: 从更大的，更安全、更有动力性、更轻量化的角度去做了6轮的迭代。我们这款产品要追求的是高安全、低成本、规模化。
1: 其实我昨天到这个咱们智慧工厂去参观啊，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哎呦，动真格的了。
2: 我们这个工厂的下线，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产业从原来实验室到了流水线。那我们流水线的产品出来之后呢，我们正在推动从流水线到航线。我们认为2020年是载人飞行汽车的元年。2027年是载人的飞行汽车商业化的元年。我们相信到了15的收官之年，也就是2030年，那载人的飞行汽车的出行会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新的选择。
1: 那相对于直升机，它在这种性能上、便捷性上、可靠性上、安全性上，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吗？
2: 我们产品是自动驾驶的，可以感知避障的这种新型的飞行器，那它的电动化使得它不需要依赖我们的航空燃油来进行站点的布局。它这种快速的电动化的垂直起降呢，它又使得它的布局比较方便，它的运营成本低然后它更容易进行部署。第三，由于它的整个产业链和它的生态链都是自主可控的，那也让它可以快速的迭代，同时它的成本会做得很低。这也是让我们的科技普惠成为可能。
3: 低空风起，制造腾飞，高域飞行汽车的量产落地不仅是企业的跨越式突破，更是国内低空经济从概念走向产业化的重要缩影。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法规持续完善，基建逐步落地， 曾经遥不可及的立体出行，终将走进千家万户。
1: 本周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牵动着全球动画界的目光，这是国内首个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吸引了来自美国、法国、英国等不同国家的501部动画作品参与金山茶荣誉的角逐。那么这个动画电影周都有哪些精彩亮点和看点呢？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重庆永川，来翻开这本立体鲜活的中国动画百年画卷，解锁国漫崛起的新姿态。
0: 我特别高兴，那我自己作为重庆人，能够担任2026年这个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大使，非常的荣幸。
4: 快看，光头强、舒克贝塔、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等这些观众熟悉的动画人物，精神抖擞地走上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红毯。他们收获的欢呼声一点儿也不比真人明星们少，这也是组委会送给动画影迷们的惊喜。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国际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于一体的动画电影专业节展，电影周的评委会十分重磅。本次评委会主席由经典动画电影《狮子王》的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参评作品也达到了501件之多。电影周期间，永川区的各个影院不仅会展映来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等7个国家的38部影片，还有更多的延伸活动，要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心留在永川。
5: 大家好，我是童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先来看到我身后，当当当当，这就是我们国产动漫 IP 芝麻糊，而它的旁边呢，就是咱们这次电影周的主题吉祥物了。永川龙，这里我来补充一个背景小知识啊，这个永川龙呢是比咱们都熟悉的霸王龙还要早1亿多年的，那它的发现地呢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重庆永川，所以命名为永川龙了。那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影周我不在红毯，不在放映厅，在街区呢？看到这里，因为这次活动覆盖整个永川区，像这样的动画电影主题市集全区有4个。再看看这边，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国产动漫人物已经在列队欢迎我们了，我们先进去看一下吧。街区里有各种年纪的文创联名产品，既有 Z 时代们喜欢的星星潮玩周边，也有央视版哪吒传奇、西游记这样陪伴80后、90后成长的资深动漫产品。有趣的是，这一版的哪吒和悟空除了原画风形象，还拥有了全新二创萌趣画风造型。 那这个是什么呢？
6: 扇
5: 哦，扇面，永川的扇面，这个很漂亮啊，这个透明的，
6: 上面还有永川的一些神女仆，然后还有一些大同那边的景点，然后这是那些人形 IP，
5: 嗯，手牵手
6: 合在一起的，
5: 对，和永川手牵手了。啊，我喜欢这个，
6: 好，
5: 这个吧，这个粉色好，这个好看，来。好，谢谢。嗨，这个就是我的动画世界身份证了。凭这张身份证，我进入了电影周的科技成果展。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 VR 等技术进入我们所喜欢的动画电影世界，和里面的主人公一起降妖打怪。那如果呢，你是一个动画门外汉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简单的文字描述，用 AI 生成属于你的动画短片。话不多说，赶紧多多的去体验一下。
7: 投放到一个相关的一个山洞或者草坪的地方，好，然后拿上这个手柄模拟武器的效果去打怪兽，或者说去捡一些石子儿这样的一个效果。
8: 好，我们来把这个带上啊。
5: 哇，我的面前出现了那个动画片里的大饼，来了一张飞毯，降妖除魔飞毯。
9: 哎，我砍死一个妖怪。
4: 电影周里的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设置了 IP 与影视、技术互动、生态平台和院校教育等四个核心功能区，邀请了30多家国内外顶尖制作企业、前沿科技企业等集中参展。除了这些直观的展示，电影周更为业内人士提供满满的专业干货。6月9号到13号电影周期间，有8场大咖主题演讲、2节动画大师课、4个研讨方向的圆桌会议，以及1场青年创作者对话。
10: 本土青年创作者的作品有哪些本土化的表达最打动你？
11: There were many films that explored non-fiction themes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I'm very impressed by.The risk that the filmmakers took, in terms of being very innovative with their form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it becomes very visceral and meaningful, and impacts audiences in powerful ways.
4: 在大师课后的互动环节，2025年以17.19亿元票房登顶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票房榜第一名的电影《浪浪山的小妖怪》导演于曙教授，也正面回答了电影是否会有第二部的问题。
12: 会出续集吗？
13: 会，还没正式公布啊，应该会啊，应该是还回到原来的样子，但是以什么方式回去，这可能是正在我们在想突破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们在想是还是这四个主角吗？还是可以找别的主角？后来通过一些调查或者分析，我觉得还是观众会认同这四个角色，所以还是以这四个主角为主，但是不排除有别的角色加入。
14: 就预计我们大概几年会看到，
13: 可以先暂时忘掉，让我慢慢创作，然后不要有太高期待，然后哎，我最后给大家一个惊喜。
4: 本次电影周一共颁发优秀动画电影、优秀动画短片、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等10项金山茶荣誉。电影周会结束，但这场动画之旅意犹未尽，相信国漫未来之路也会伴着山茶花香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香人食辣，提到香菜就会马上联想到鲜辣的口感。然而香菜不是只有辣，民国时期美食家谭延闿曾运用各种技法创意，穷尽各色珍馐，创作出过海量的精致香菜。因为他字祖安，所以他的独创香菜也被称作祖安菜。
1: 祖安菜里面的一个祖安菜胆，当时说要35斤白菜去做一份祖安菜胆，喂鲍鱼鱼翅的时候，整只的鸡都会把它送给别人吃，自己只吃了一点汤，最精华的东西嘛，这个是很夸张的。
0: 没错，以精致著称的祖安菜也是湘菜。民国时期，祖安菜是社交宴客的高档菜系，和现在湘菜的接地气的面貌大相径庭。时间来到2021年，祖安的名号早已没人提及，但新时代的湘菜界在暗自酝酿它的回归。

0: 任何菜系它都应该区分为家常菜和市场菜。
1: 有一句话叫湘军旗，湘菜兴。湘菜走出湖南省，最早是作为湘军的口粮。谭延闿的父亲谭中麟曾出任两广总督，其府上的厨房班子是由湘菜厨师和粤菜师傅组成。这时广东的鲜与湖南的辣相互交融，勾兑出了祖安菜最早的味型。后因府邸搬迁到南京，后来的祖安菜又吸收了苏浙菜的技法。祖安菜一切讲究慢功夫，是当时食不厌精的巅峰。湖南湘菜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子成正在编写的《湘菜大典》第二版，这本书涵盖了他四处寻访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从习俗、历史到菜谱，而传闻中的祖安菜资料是这个大部头里的高潮部分。一边在历史中寻找祖安菜的纵深，一边还在当下的语境里探讨它的可能性，发现哪里有祖安菜就喊上好友一起品鉴，这也是一项重要功课。
0: 很多菜实际上是祖安菜，但是不叫祖安菜，所以祖安菜它就消失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几乎没见过，更没吃过。
2: 有次我们到一家总店，一家店个吃饭，一进去那个老板娘就出来了，啊，我们屋里做安菜，以后那个，我就感兴趣了，我说你把菜拿来看看，把菜谱拿起来看，各位也做安菜。我说你做安菜，我是做的啊，哪个知道的啊？好，讲不清。最后一看，啊，根本就不是做安菜。好，你去硬是做把做安菜，你要复原呢，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时代不一样的。再一个问题，你现在你口味又不一样了。你就算做起做安菜，现在的顾客也不见得会欢迎，你不见得有实战意义。
1: 彭子成致力于研究吃，在另一边还有人在为烹下苦功。
3: Hello，
1: 这位颇受欢迎的厨师名叫杨静伟，湖南浏阳人，把祖安菜推向市场，他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9年前，他受单位之命开始研究这套失传菜谱，试图在传说之上打开商业入口。
4: 在93年的时候做过一次，当时我是偷吃了一点点，我记住了那个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祖安菜。
1: 祖安菜的第一大特点，舍得在平凡食材上下重注。
4: 从有祖安豆腐这一道菜开始，它的做法和我们今天所吃到的它是有区别的。
1: 主料是豆腐，又不仅仅是豆腐，去掉四周粗皮的豆腐芯儿，先用蜜漏过滤成细蓉，加入现剁的鱼蓉、鸡汤、蛋清拌匀，蒸制成型，再用老母鸡、猪骨、瑶柱、火腿等等8样食材慢熬12小时，40斤水凝成10斤浓汤，其余汤料全部功成身退。初入口时略带颗粒感，越往后豆腐越软滑细腻，尝其味而不见其形，在本味中吃出至味，祖安豆腐也成为祖安菜中最为人熟知的代表菜之一。眼前的明明是一盅豆腐，却流淌出荤物的浓香，这道祖安豆腐由表及里都极具欺骗性。杨静伟把一片豆腐卖到了58元，这在当时创造了一段业内的佳绩。最开始只是想搞出几道响亮高级的菜放在菜单上卖，随着越来越深入，现在杨静伟有把整个祖安菜的脉络刨个水落石出的野心。
4: 祖安菜的一个成立，它是有岭南菜的底子，有湘菜的味道，淮扬菜的影子，甚至还有胶东菜的一些手法，我觉得它是最早的一个融合菜。 如果我怀疑这个菜它不是走安菜的时候，那我就会去找旁系菜去认证它这个菜到底是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衬干橄榄萝卜，它也是走安菜里面的一个菜，但是它就是淮扬菜里面的一个菜。中国菜谱上蔬菜上面我找到了这个菜，
1: 撑干橄榄萝卜也将祖安菜不惜力气追求至精至味的特点体现无疑。即使是吃白萝卜也要挨个改刀削成好看的橄榄形，和发好的撑干同煮，让海产的鲜调出萝卜极致的甜。此时的萝卜已黏滑绵软，无需过多咀嚼就有滑入心间的甜。

0: 而另一道名菜祖安冰糖肘子就更为复杂，它对于色香味都有着极致的要求。
1: 今天呢，我们吃这个肘子我觉得还是不成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颜色啊，我这个味道啊，还有这个烂度都不够啊。书本上描述最关键的它有一个词是什么，就是汁浓郁，味肥味绵长啊，油活。这是那个挂在上面的汁是光口照人，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还是没有达到那个点，还是没有达到那个要求，还没有达到那种冲老的感觉，就是没有记忆感的感觉。我们这是做到多少个肘子了？
2: 我们这是第70个。
1: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尝试把它能够做出那种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啊，晶莹剔透啊，光可照人的这四个点，做到这四个点了，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
3: 我想让祖安菜能够在原来的小众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个当时的一个高端的湘菜，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啊，什么样的菜，到底有多好吃。
0: 把焦点再拉回历史，谭延闿去世后，祖安菜的脉络上还有几位关键人物。
4: 我父亲是1968年从中南海带到湖南的，就有一些他平辈的就来到我家来玩，当时呢有人问祖安菜。
0: 眼前这位是对祖安菜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孔启铁。他的父亲孔浩辉是祖安菜在大陆的传人之一。
4: 我祖安菜听他们讲的时候年不多大，我父亲讲的是他亲自搞过的，就38道，但18时间到我现在目前为止搞的呢有10多道菜。
0: 这道祖安烟熏桂鱼是谭延闿给厨房出的一个难题，当时谭延闿嘴馋熏鱼的烟熏香气，又想要鲜鱼的嫩滑口感，最后厨子们想到了干炒茶叶和大米的3分钟急熏法，取活桂鱼宰杀后立马下油锅煸炒调味，同时另取一只锅放入大米、茶叶和香料，待到大米被逼出米油，茶叶的水分急速蒸发，就将鱼入锅焖熏，3分钟后快速出锅。如此做法的鱼成全了一个吃货想在一道菜里吃到两种味道的愿望，是祖安菜的经典。祖安菜还擅长在其他菜系上略施手脚，然后据为己有。这道酸辣海参就在鲁菜的技法上改变了味型，加入小米辣椒、泡菜和江米，不过光有这些还只是普通的酸辣口，最后的灵魂是湖南的特色调味小料酸教头，有了它才算是拥有了正宗的湘菜基因。
4: 所以呢，有时呢也要学个中文菜，喊我做师傅来拜师傅的，有大酒店的，也有个体户的，也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
0: 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学会了这20多道祖安菜。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孔启铁近些年每天都要面对各路人马上门拜师。
4: 假如我首先还是要看人来噻，我怎么都叫呢？起码他也是学厨师要基本功呢。第二个，他就先端的牌子，不真正来学，不真正来欢迎那个鲜菜。我的初衷就是呢，祖安菜不能是绝，这个祖安菜是鲜菜中的一部分，也是个品牌。要提高鲜菜，要使鲜菜有活着，提高档次，还是不应该的保守，要评给他们。
0: 靠着打听、拜师、翻找书籍资料和不断的试制，杨靖伟脑海里积累了近100道祖安菜的做法。他现在计划把这些菜谱编写成书，公之于众。
1: 就是这一抽的一个走完菜的一个系统能够找到有证据说明的啊，就是啊谭彦凯的家车啊开的一个叫建乐园的酒家，就是菜它就有走完鸭腿、走完火腿、走完豆腐，这就是最抽的。我觉得这个上面是我相信的100%没有的假的。
3: 我看到了一本书，这是孔阿飞孔老师留下来的一个手写菜名，上面有30几道，这个走完菜它有100-200道，它就一定不止这38道。那我就还是去深耕，还是去找资料，还是去对照别人说的东西跟徐本山去对。我最崇拜的是那个打印机里面出来的东西，就是能把自己的写下来文字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像徐本山一样印的那些东西，就是我看了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感觉的。
0: 杨经纬的海量藏书为他编写菜谱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经验，
3: 把文字写下来然后留在我的电脑里面。
0: 因为要去还原，所以必须充分了解，但了解的越多兴趣越浓，就越发不甘只是交差店里的差事。杨经纬和这套失传的祖安菜像是成长路上的一对伙伴，在陪伴对方的9年时间里相互成就，彼此充实。
1: 原来的釜山农艺院很小，像这个釜山农艺院的学的就是图书馆，都是00几年才建的。
3: 90年91年的时候我就来到了釜山农业大学，然后就进入了正式我去实习生涯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状态。
2: 这道白的菜是浏阳黑山羊，因为我是浏阳的，所以说我特别爱做浏阳的黑山羊。
3: 什么麻辣子鸡啊、爆炒豆尖啊，这些我东西都不会做。后来呢我就跑到袁家岭那个新华书店就买了当时的湘菜集锦，我记得是当初的施颖祥老师写的那个3本湘菜集锦都被我抄光了。我现在来讲我基本上能做的80%。
0: 厨师们都渴望去更大的平台，只有通过不断跳槽积累经验才能提高身价，3-5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很长的时间。
2: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在这里待了14年，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很留恋的一个地方。

0: 爪哇菜的口感上面就是一定是软糯嫩滑肥味。
1: 在关于祖安菜口感的描述中，软烂易嚼是一个高频关键词，这其中祖安笋泥是一个不费牙的极致体现。取新鲜的冬笋切块，入雷波雷成颗粒状，再取鸡脯肉肥膘剁成蓉，几颗鸡蛋只取蛋清打成蛋泡糊，进一步丰富口感，拌入鸡蓉，下锅翻炒，最后撒上火腿粒和葱花，用勺子蒯着吃，肉汁入口消融，冬笋颗颗爽脆，满口鲜美，齿颊留香。
2: 我们最开始的湘菜是小炒居多，但是后来通过谭凯这么一中火，其实我们的湘菜里面也有多了一些煨菜、炖菜或烧菜。
0: 爪哇菜的
2: 讲究原汁原味，百菜百味。
3: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是要把这些东西去有文字有图片的更加细致的去把这东西把它写出来，留下来给我们的后辈，因为我们后辈他可能比我们流传的更远的时候，他们印象会更加模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给自己也留一点点东西吧。
1: 复原祖安菜和出书都不是杨靖伟的本职。杨靖伟目前供职的餐厅位于长沙餐饮竞争最激烈的武夷商圈，这里才是他的日常生活。
3: 这两个主要是冬季，主要是因为保证菜品温度是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
0: 春夏秋冬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温，都有一个味道啊。现在这段时间你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啊，你一开门的时候，那一股味道一扑面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秋天的味道。
3: 食品里面吃东西里面，我最有记忆的是我奶奶晒的小时候吃的那个徐糖，红徐糖，我觉得这两种东西对我的记忆是特别深的。我现在要是吃到那种味道的话，我一定知道那是我奶奶的那个味道。
4: 还用不够好用，可以赢了。啊，我
3: 这是我爸爸的拿手菜，米糠腊肠。这个菜的做法，它就是用我们碾米的那个米糠，把整个一个肥肠啊，把它翻好，把它洗干净，把它去放在锅里去炒，放在糠里面，再炒着炒着，就是把那个米糠的香味啊，炒到这个肠子里面去，让肠子就是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就熟了。其实我小时候是吃这个长大的，我一回来我就要求我爸做给我吃。
5: 我爸爸别个问他是
3: 什么级别，我爸爸就讲湘菜大师跟我烧火，我什么级别我不晓得。
1: 父亲年轻时是浏阳有名的红白喜事上门厨师，成年后去到长沙，杨靖伟才知道原来湘菜不止腌笋、腊肠和父亲搓的糯米丸子。浏阳蒸菜有三宝：豆豉、茶油和各种椒。浏阳做菜基本到了无菜不蒸的地步，在煮饭的间隙先把菜配好，待蒸饭时一起放入饭甑，必须用香煎土茶油蒸制，最后饭熟菜熟一起出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智慧。这与讲究繁复的祖安菜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烹饪哲学。 但家的味道是什么精致烹调都比不上的馋人的味道。父亲教会他的也绝不只是烧火切菜的手上功夫。
3: 我把那洗手的功能，那就大家的好像我们整个家的是要求不是很多的。
6: 我三个儿子的从小时候长大，反正的不准就犯错误，你犯了错误就磨面我牙。
3: 我奶奶的时候是比较凶的，她是一等

0: 一句话要算算的，就是跟我爸讲话一样，就是因为讲哪一句要算数。我爸爸就是那个性格。
1: 家族遗传的好基因。
0: 反正
2: 现在杨靖伟还是会时常带着徒弟徒孙回浏阳找师傅聊起天，在这里谈话并没有什么目的性，也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但这里是他厨师生涯的开始，而今想著书立言，自然也不能忘了厨师界的师徒道义。
0: 那我要的几个拿手菜我改他的，我不敢改，我改不好吧，就是那个味道，我是记忆的味道，只有做成那样子我才喜欢吃，那做成别的样子我可能不喜欢吃，别人也不喜欢吃。
3: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传承但我们不守旧，但创新又不能忘本，其实这个本就是你传承下来的这个东西。然后一道好吃的菜啊，它是一定是有根的，有根可循，这个根就是传承下来的。
4: 我希望是可能要塌楼梨了，
3: 你这是隔壁干。喜欢什么吃？
4: 你要塌楼梨啊？
0: 往哪个方向楼梨？
4: 你干我这房子，干我这行子，这我这红楼梨瓜。
5: 当你懂这个原材料，那是要通过你自己对原材料的理解，然后去解读它，烹饪它，

会有一次狂飘了，就是开始烧符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反正管它成不成，先坐着看吧，就把那个整个砂锅里面的水火油倒出来，然后加一点点水，我就准备勾芡。去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汁出来了，就是那个玻璃的感觉出来了，一瓢挖起来，然后粘在肘子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在描述中就是这个感觉，失败中的一个成长。我觉得他喜欢的味道一定是不是他一个人喜欢的，至少有80%以上的人喜欢，我觉得那才是一个美食。

0: 好吃。
1: 祖安菜追求慢功夫，讲究真材料，拿捏火候，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就像辣不是湘菜的唯一，快也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唯一节奏。一个人怎么对待菜，就会怎么对待生活。谭延闿可能不曾想过，自己对吃的执着会为湖南人的美食版图赢得机会，为今天的商业注入生机。无论是潜心学术的彭子成，坚守传统的孔启铁，还是冲在商业最前线的杨靖伟，他们都明白，成功的秘诀并不在于一纸秘方，但可以确定的是，餐饮关乎民族，关乎文化，关乎生活的幸福感。餐饮人，任重而道远。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孙璞，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参加。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启幕，三大文旅项目提质升级，迎八方来客。株洲队82-77战胜怀化队，率先晋级湘 BA 总决赛。端午临近，全省各地摆龙争渡。13号上午，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著名雕塑家、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
1: 吴维山以雕塑与文化为题，结合个人雕塑创作实践、艺术交流经验，系统梳理了中国雕塑发展脉络、风格特征，解读了以雕塑语言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彰显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并以湘籍革命家及湖湘先贤的雕塑创作为例，阐释了如何以湖湘艺术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传承发展湖湘文化、奋力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参考。现职省领导、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负责同志、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
0: 日前，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队赴省地质院开展专题调研。
2: 毛万春一行首先来到省地质调查所，详细了解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他指出，要依托人才优势和资源禀赋，加大矿产勘查与科技攻关力度，助推地质科普研学实践和特色地质资源开发，以地质赋能带动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在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调查所，毛万春详细了解地质工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毛万春强调，要深耕地球化学优势领域，促进研究与应用结合，聚焦土壤治理、生态修复等重点领域攻坚克难，为湖南绿色发展贡献地质力量。在省地质灾害调查监测所，毛万春与平江、万古金矿等地质项目开展视频连线。他勉励一线人员从严从细开展地质风险排查，依托绿色勘查技术守护绿水青山。座谈会上，毛万春说，希望省地质院扛牢使命担当，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深入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和水土污染治理，拓展地质赋能城市、

0: 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深度与广度。省政协将持续围绕地质工作、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防灾减灾及生态治理等重点，引导委员精准建言，凝聚共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智慧力量。
1: 6月1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旭胜在长沙会见了由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有关政党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一行。胡旭胜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湖南与南美国家交往日益密切，合作基础扎实，亮点纷呈，希望与南美国家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合作，密切科教医疗合作，畅通物流通道，拓展交流互动，深化地方立法机构间的友好交流，携手共创互利合作新局面。代表团轮值团长、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奥斯卡·安德拉德说，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南美国家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希望双方加强理解与合作，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在湘期间，代表团还将考察湖南现代农业、轨道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企业，交流借鉴相关经验。
2: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刚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首次打出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3: 这里是湘赣交界的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在我身后，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静静矗立着。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4: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同年9月9日，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
5: 这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就是当时秋收起义部队打出的旗帜。左边白色套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这面旗帜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4: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
3: 9月19号，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6: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
4: 如今，在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里，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光辉起点工农革命军军旗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起点是秋收起义最好的写照，它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并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燃起在文家市的火种，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跨越近百年，回望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
2: 曾经让袁隆平院士挠头的学生跑到新疆去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他用袁老教的方法把不毛之地变成了沙漠麦田。
7: 丰收啦，丰收啦！7个月的生长，2400亩的小黑麦终于丰收啦！我们相信未来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定会变成祖国的大粮仓。
8: 这几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小黑麦丰收了。 在过去，这片几乎寸草不生的沙土上长出了一片比人还高的麦田。在新疆克州，我见到了邝斐婷，他是这片麦田的推广者。这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80后湖南郴州妹子，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9: 我现在博士生我都关门了，不带了。
10: 为什么不带了？
9: 辛苦得很呐。要指导他搞试验，要修改他的论文，哎呀，那麻烦得很，吃脑细胞的。哎呀！
8: 这个让网友笑了好多年的名场面，主角就是邝斐婷。2010年，邝斐婷在中南大学隆平分院学习期间，参与了袁隆平院士亲自牵头的课题，并在袁老师身边接受了长达5年的指导。
11: 其实袁老师挠头他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呀，然后碰到很多事情他都会挠头，应该也不算是罪吧，但是没少挠头。
8: 邝斐婷毕业后在新疆调研时发现了一个大难题，当地的牛羊因为缺少优质草料，一到春季就掉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既省钱又管用的草料。这时候，兼具小麦高产和黑麦野性的混血儿小黑麦进入了他的视野。
11: 每次解决这样的一类问题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哎，我们真的是拿我们的技术去转化成了真正的生产力，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实现他们的增产增收。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8: 邝斐婷的团队推广种植的小黑麦个头是普通小麦的3倍高，麦穗也更大，用水量却只有普通小麦的一半，最高产量达到了600多公斤，足足翻了4倍。现在小黑麦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5万亩。
11: 每个时代可能有它不同的命题，把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端到在自己的手里的一个精神的延续吧。
2: 最近，湖南信息学院24岁的保安王博收到了一个好消息，他考上了扬州大学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专科生到研究生，他用奋斗活成了想要的样子。
12: 啊，你要有什么事吗？
4: 他叫王博，目前是湖南信息学院的一名保安，不过要不了多久，他的身份就要变成扬州大学的研究生。2020年。王博从湘乡农村考入湖南信息学院读专科，2023年通过专升本考试，继续在本校网络工程专业学习。去年本科毕业后，他考公失利，去深圳求职也屡屡碰壁，家境困难的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12: 工程保卫处的刘处长他就跟我沟通，母校呢给你这个平台，每天工作时间也只有8个小时，你剩下的时间你可以依托学校的平台也好，资源也好，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既然考
4: 母校的关怀，让王博在低谷中找到了向前看的勇气，也在生活与梦想之间找到了平衡。平日里他负责核查出入人员，管理车辆通行，开展校园巡逻，下班后他就拿着考研复习资料直奔图书馆看书自习。
12: 其实当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为了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去付出努力，他有一种成就感，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把这条路走好走远，才是更重要的。
4: 平时工作学习累了，王博还会回到学校的兄弟连做做体育运动，和战友们一起聊聊天，充充电。
13: 他是一个非常自强，特别能吃苦，很有毅力，很上进的一个学生。
12: 古人都讲人生三大幸事嘛，对不对？我就完成了，大概已经完成2件嘛。上个月26号，我也举行了婚礼嘛。新的身份，新的角色，身上的责任也更重了，担子也更重了。
4: 王博告诉我们，他研究生选择的是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专业。他说自己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未来也希望能投身智慧农业建设，为农业农村发展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12: 要做难的事情，难的不是坚持，难的是把它坚持到底。任何事情只要你去做了，它就一定会有收获。人生的希望在于奋斗着你自己。
2: 这个月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就将在湘潭启幕。最近一批欢乐又治愈的生态游玩项目在湘潭上新，我们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体验一下。
10: 六月花开时节，在盘龙大观园全新打造的风车花海，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次第绽放，丛林中小动物

0: 孔雀悠然拦路，白鸽环绕，天鹅嬉戏，湘潭盘龙大观园悠悠动物乐园升级了20多种萌宠，游客们可以零距离互动，园区里面欢声笑语不断，童趣十足。
1: 今天看到孔雀东南飞，我们喂了鸽子，喂了小鹿，我们还到天鹅湖喂了天鹅，环境也好，以后我们还会带着过来玩。
0: 远离城市喧嚣，与自然亲密互动，成为都市人群的度假首选。在马背上看落日，漫步草原，不必远去新疆，在湘潭仰天湖度假区就能够体验。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昭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项目总运营范围达到3000亩，围绕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已经集群成市。
2: 在我们的仰天湖景区里面呢，就有这样一个马场，我现在就坐着这匹小马，然后在这个园子里散步，背后呢就是绝美的夕阳，目之所及啊都是绿油油的草原，然后现在有晚风吹过来，还是很治愈的一幕呢。
0: 伴着湖畔晚风，撑滑翔伞扶摇直上，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又是仰天湖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好舒服呀，
0: 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湖面又化身梦幻的舞台，光影音乐秀准时上演，灵动的水柱跟着音乐律动点亮了夜空。目前仰天湖度假区还全新推出了水上飞人、桨板、湖畔露营、围湖烧烤等17个环湖文旅业态，玩累了则一处林间小屋，于山野间放松身心，周末归隐松涧理想生活民宿迎来了大批年轻的游客。在荷花池边，他们静下心来练练字，做做手工，和3-5好友喝茶聊天，好不惬意。作为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归隐松涧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
2: 走进去就觉得特别有点这个叫什么世外桃源，这不管是在感官上还是心理上都能够起到一个疗愈的作用。
0: 以旅发大会为契机，昭山片区也持续联动文旅业态，推出一日游、2日游等综合产品，满足周边游客尽情撒欢放松度假的需求。
4: 引进了大健康的产业，引进了机车俱乐部，那是游客是沉浸式的体验，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来，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5: 昨晚的湘 BA 半决赛第二轮比赛，历经4节高强度鏖战，株洲队凭借末节强势爆发，最终以82-77逆转击败怀化队，拿下关键胜利，率先晋级湘 BA 总决赛。
6: 首节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率先发起强攻，但大比分0-1落后的怀化队背水一战，全队气势如虹，接连命中3分。首节战罢，株洲队以19-20暂时落后。次节再战，怀化队尝试扩大领先优势，但株洲队迅速反扑，开启追分模式。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41平。
7: 我们觉得上半场怀化打得很顽强，但是我们株洲的队员们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咬着，所以今天双方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让我们的球迷都看得很过瘾。
8: 虽然我知道株洲的实力比我们怀化队强，但是我们怀化队的话也不甘示弱，顽强拼搏，沉浸式体验了这场那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6: 一边再战，怀化队不断取分，再度取得领先，以4分优势进入末节。但决战时刻，株洲队凭借雄厚的阵容深度，攻防两端齐发力，单节拿下23分的同时，让怀化队只得到14分。最终82-77，株洲队逆转取胜，最终以总比分2-0率先晋级湘 BA 总决赛。
9: 观众看得很过瘾，我们打得也很过瘾吧。下周就迎来总决赛了，我觉得我们株洲队会全力以赴。
10: 很可惜我们没有在最后时刻挖出机会。
11: 很感谢一直以来一直支持追随我们的这个怀化队球迷，从开赛至今，每一个客场都让我们感受到主场的火。
6: 株洲队的决赛对手将是长沙队和湘潭队中的胜者。
5: 今天2026湖南龙舟赛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在雨中开赛，来自省内外的28支队伍冒雨集结，热血开奖。
12: 今天的望城站选拔赛，雨下得淅淅沥沥，在千龙湖岸边，一支支龙舟队扛着船桨，喊着号子。

0: 在雨中有序列队前行。虽然雨水打湿了衣服，但没人想撤。
1: 这是第一次，因为我们对龙舟的热爱，下刀子我们也会干。
2: 加油，小雨，
1: 加油！平时没事做，就过来玩划龙舟，很热情。就是吃的有点辣。我们这期的目标是前四，参加明天的龙皇杯。
0: 除了四支省外队伍，湖南24支本土队伍更是热情高涨。望城区巫山街道黄花岭村的村民自发组队，第一次登上龙超赛场。娄底娄星区水洞底红龙队此前2站都拿了第二名。队员们来自村里、医院、搅拌站，他们每天风雨无阻的训练，就是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
3: 我们都是村民自己组织的队伍嘛，第一次参赛，有信心来了望城要留下你们的奖。
4: 都是第二，我们冲的目标第一，每天晚上训练。我们正月开始就做准备，划到了今天。
0: 衡阳衡东龙舟队的鼓手何倩是队里的第一位女鼓手。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一站她希望带队刷新成绩。
5: 我们村每年都搞，我应该是第一个，拼尽全力争取拿一个最好的成绩。
0: 风浪再大也要划出个名堂，这就是龙舟精神最直白的注脚。经过下午的比拼，长沙市望城区桥口湘桥龙舟队、娄底娄星区水洞底红龙队、张家界市乡镇代表队分获乡镇街道组100米前三。怀化市麻阳溺水龙舟队、深圳市龙舟协会龙舟队、湘潭市队分获市州公开组100米前三。明天这片水域还将开展龙王争霸赛争夺。
6: 受冷空气影响，从昨晚开始，全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的降水过程。截至今天上午10点，怀化南部、邵阳南部、湘西州局部出现了个别暴雨情况，其他地区普遍为小到中雨。
7: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晚起，湖南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区域，衡阳、永州、郴州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降雨量最高可达150毫米。
8: 本轮的降水主要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最大的雨量也就是一个小时大概20到30毫米左右。像永州、郴州等地啊，还是要有一些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些地区还是要加强防范。
7: 预计明天下午起，本轮降水将逐步减弱并结束，同时气温回升，闷热天气将再度来袭。
6: 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提示，受降雨影响，今明两天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各地迅速响应，提前部署，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0: 在嘉禾县龙潭镇大方圆村，一处山体土壤已经饱和，滑坡风险陡然升高。今天上午11点，当地干部逐户上门劝导切坡建防户和低洼地带住户转移避险。9户22名群众很快收拾好生活必需品，有序转移到镇上的安置宾馆。截至目前，龙潭镇15个村社区累计转移群众39户87人。辖区内水库已备足防汛沙石料，每个村都配齐彩条布、报警器、照明设备等应急物资，应急队伍随时待命处置险情。中方县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后，中方镇第一时间联合县蓝天救援队对卢廷坳村等高风险区域逐户排查、上门劝离，重点帮扶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转移。截至目前，全县12个易受灾区域236户568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全县共设置107个应急安置点，配齐被褥、食品、饮用水等生活物资，集中安置群众341人，另有227名群众投亲靠友，工作人员逐一登记建档，动态管控。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当地统一转运至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持续提供健康监测服务，全方位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6: 近日，湖南颁发首批自然灾害成功转移避险奖励，长宁市兰江乡老鸭桥村村干部袁建荣获10000元奖励，村集体获20000元奖励。这份奖励背后是一场与山崩抢时间的生死竞速，提前22小时精准预警，3户15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9: 我5月14日下午，我在巡查自然灾害隐患点的时候，发现袁世成家的这个后面坡体严重的渗水，我用手把那个石头抠一下就往下掉，我就当时判断出来这个山体水

0: 有一次飞他。
1: 五月十四号下午2:55，袁建荣按日常巡查路线排查隐患，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给澜江乡应急办。长宁市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局迅速赶赴现场勘查，确认风险。这处边坡高约9米，坡度80度，岩体松散，裂隙发育，随时可能发生大面积崩塌。不光袁四成家，隔壁两户也在危险范围内，必须马上转移。乡村干部立刻行动，帮村民收拾随身物品，联系安置住处。3个多小时，3户15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亲属家中。同时，对涉险房屋断水断电上锁封门，拉起警戒线，安装监控，严防人员回流。5月15号中午12:30，近100立方米土石顺着陡坡倾泻而下，直接冲击下方房屋，2间房屋受损严重，应提前22小时预警，未造成一人伤亡。
2: 感谢袁建员及时发现、把恶性转移，不按后果不敢设想。
3: 这次成功避险，关键是靠吹哨人及时预警，快速上报，我们将责任压实到村主，落实到个人，发动群众一起防，共同筑牢家门口的安全防线。
1: 目前长宁市已建成覆盖全市的市乡村组4级吹哨人防控体系，1200多名监测员、信息员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动态监测防控，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
4: 来看一组联播综合消息。
5: 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6月10号至13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长沙、张家界、郴州、怀化、湘西州5个市州文旅部门联合多家文旅企业共同参展，集中推介湖南精品旅游线路和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品。明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省红十字会、省卫健委在长沙开展宣传活动，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知识。目前湖南省已有20.3万人报名进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库，1500多人捐献了造血干细胞。13号，第2届湖南省县域乒乓球锦标赛在龙山县开赛，全省32支代表队4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设混合团体赛、双打2个项目，选手年龄覆盖19至73岁。赛事期间，参赛人员凭号码布或相关证件，可免费畅游里耶古城、八面山、惹巴拉等景区。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3: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7: 压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3: 没关系。
8: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9: 一个，两个。
8: 可是，对老小孩呢？
10: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0: 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1: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2: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3: 打得落花流水。
4: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5: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6: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7: 赶紧生
0: 了，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7: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0: 孩子，雨下得太大了，有危险，我们赶紧转移。
11: 山洪要来了，请大家往安全地带转移。

0: 我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0: 安呢？哎，
1: 有善，你快过来。我跟你说呀，我刚给他吃完药，他刚刚睡下。这孩子最近老发烧，那天我不是带他出去看医生吗？大夫说最好能验血检查一下，我就。

0: 答应了。
1: 验是要验的，总不希望他出问题吧？
0: 是啊。
1: 昊天怎么还没回来？
0: 哎，你和昊天不是约好了在婚礼现场见面吗？怎么你没有碰到他？
1: 他说他临时有事去工地了。不行，我打给他。
0: 怎么，昊天他没有接电话呀？
1: 怎么回事？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友善，你别着急，你不是说他去工地了吗？可能太吵，他没听见。要不你晚些再打给他。你饿了吧？我去给你煮点面吃啊。
1: 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明天就要领结婚证了，难道他想临阵脱逃？不会的，昊天不会这样做的。他答应过我，他说到会做到的，他绝对不会不顾我们母子的。

破天，你的手机一直都在响，应该是友善打来的吧？快点接。

0: 好了，现在没人打扰了，接下来想去哪儿？
1: 其实我们今天玩的已经够开心的了，已经够了，快回去吧。
0: 可是我答应要陪你一整天的，现在天都还没黑呢。
1: 昊天，你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心里面已经不怪你了。我不管以前你怎么对不起我，就在今天，就在这一刻，就让它烟消云散吧。那以后也希望你跟友善可以去共同创造只属于你们美好的未来。
0: 真真，
1: 昊天，这里虽然是我们两个婚姻情缘的终点，但是也是我们当朋友的起点啊。好了，就在这里分手吧。来，祝你幸福。

0: 快变天了，你赶紧回去吧，别让友善担心，免得他又要发疯了。
1: 那我先回去了，我先走了。

0: 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友善呢？昊天还没回来呢，你找到他没有啊？
2: 他把手机给关了。
1: 哎呀，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友善呢？你别着急，他也许跟客户应酬去了，要不然就是……哦，对了。现在不是都讲究什么结婚前一夜要有什么单身派对吗？说不定他跟朋友玩去了。别着急，他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的啊。
2: 好了妈，您先去睡吧，我再等等他好了。
1: 行，友善别着急啊。
2: 哎，
1: 哎，这孩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是由感冒引起的发热，先让他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等输液完了之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4: 嗯，好。

0: 高天，不要离开我，别走，不要走。
1: 我不走，我待在这儿，哪儿都不去。真真他还是爱着我的，
0: 因为我不可以再因为爱你而让自己还有其他人再受到任何伤害。
1: 是我的错，才会让我们三个人纠缠在一起。

0: 我们都这么晚了，昊天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反悔？不行，我得去找他。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他抓回来跟我结婚。
1: 你先睡吧，我晚点回去。

0: 昊天啊，你在哪儿？
1: 你不要跟我说你去工地了，我已经去找过你，你根本就没去。
0: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2: 别问了，你睡吧。
0: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么晚不回家？
1: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明天要办结婚证的事情了？
2: 我没忘，但因为我今晚有事，所以不能回去。
3: 你放心吧，明天一早
2: 我会准时赴约的。
0: 你不要骗我，明天我爸妈都会去的。
2: 我会去的。
0: 昊天，你是不是反悔跟我结婚了？
2: 尤山，明天见。
0: 喂，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0: 钟昊天，是你亲口答应我的，你不可以骗我，绝对不可以，要不然我绝对不会饶你。

0: 严格，你不要一错再错啊。
1: 小雅，我看他就是看准了你的同情心，你千万不能去。
2: 哥，不管孙小晶是生是死，都已经和你毫无瓜葛了，你再去难免会受影响，你为了自己好，放弃他吧。
3: 小晶，你为什么要一错再错的让我失望？我曾经那么爱你，分分合合我还是没有忘记你，但你已经变了，变得跟陌生人一样，你不再是我认识的孙小晶，我心疼你，同情你，想见你，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4: 严格，既然都来了，为什么要走啊？小晶等你很久了。
3: 你这么爱小晶，为什么还要打给我？
4: 因为我发现，真正的爱，就是做对方让你做的事。他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打，不为什么。就算我心里再难过，再怨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开心，他能快乐。严格，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我真的应该跟你说声抱歉。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一定要原谅小静，因为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她能不能扛过去。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你就再进去跟他说几句话。这是我能为小晶做的最后的事了，请你一定要答应我。

0: 我知道你现在恨我，不管我跟谁结婚，也不管天后有多爱我，但我爱的人就是你。天后爱我，为我做的那些事，我也都能为你做。我只希望你相信。
1: 我真的爱你，我求求你相信我，好不好？最后一次，相信我，好不好？别说傻话了，别用做那些傻事来证明你有多爱我。如果你连自己都珍惜不了，你拿什么爱？
0: 请你原谅我，我求你了，最后一次，好不好？
1: 那些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嗯。

0: 是为了严家的财产才接近你，但其实不是这样。我很想告诉你，我不是故意要伤害奶奶，真的，我只是不小心走错了一步，然后对一错再错了，老爷，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小妍，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吗？我们曾经是那么相爱，
1: 小晶。 你一次一次的说谎，我一次一次的原谅你。大家都认为我很愚蠢，被你蒙在鼓里。那是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既然我接受你，就要包容你的缺点，没有人十全十美。但在婚礼上那些事情一件件的被揭穿，当时我真的很生气。 但我气的不是你一再的骗我，而是你伤害了我最亲的人，你伤害了奶奶，那种心痛你能懂吗？

0: 我想过去那些日子，责任这两个字是我的负担。我一直认为我和你结婚是尽责的表现，但是我错了，那不叫责任，那是自欺欺人。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认知里面，懵懵懂懂地进行了这段爱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也彻底地想通了，为什么感情和责任不能画上等号，为什么必须选择其一。我想通了，我也想透了，说穿了，我根本就不想结这个婚，但我说不出口，我怕我伤害你。
1: 只有责任，没有爱，那你爱谁呀？夏天梅，她是立恒的女朋友，立恒已经向她求婚了，难道你要和你的亲弟弟去抢女朋友吗？小爷，只要你肯接受我，我会去求身边所有的人，让他们重新接受我们，祝福我们。
0: 我们已经是平行线了，我们不可能再有交集，今后我们只是朋友，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
1: 小爷，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么孤独无助的日子，我求求你了，我该怎么办啊？我要怎么样才能？